0: 来来来来，哥，你给我，咱们重新来一遍。
1: 来，准备好啊！我们是风
0: 雅
2: 颂。不是我打不开那个扇子。好，我们可以开始拉票了。
0: 好好好，
2: 不然这一段有点垮掉。
0: 给大家送一段。
2: 我自己有一首原创的歌曲，叫做《七月》，然后在这边。

0: 我听出来了，这句就是快投票，
1: 快投票
2: 了。这中文意思是吧？就是哎
1: 哎，对对，多么快乐的一天，大家给我们投票了，我就快乐了。
3: 老师们，
0: 拜托了是吧？
4: 老师们，
5: 高抬贵手，
0: 都上大招了，对不对？那我们的瑞雨令啊，是不是该上了？
6: 接下来到我们了。
7: 对，
8: 刚刚呢，在他们组上了狠招之后，我突然间定睛一看，哎，谁呀？
3: 谁？
8: 于老板在我身边。哦，
0: 你要怎么样？
8: 您能不能教我一个唱段？
0: 一个唱段？你确？你确？
8: 不是一个唱段，
0: 一句，
8: 一句唱。
0: 可以啊，
8: 真的。
0: 好，那来啊。

0: 各位亲爱的国风听友们，到目前为止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完全表演完毕了，接下来请你们在国风听友满意度调查上选择你们最为喜爱的寻风共创曲，并且写下你对这两首歌曲的最真实的看法。感谢各位国风听友陪伴我们共同度过了这样一段美好的夜晚，两首寻风共创曲的现场国风听友满意度稍后揭晓。
1: 终于回来了，
2: 回家了。
0: 哎呀，谢谢两位助理人，你看，
2: 谢谢两位老师开门，
0: 欢迎音乐人们再回到我们的音乐社，
3: 给大家都准备好了吃的喝的。哇，
1: 吃喝都准备好了，
2: 请坐请坐。
0: 那我们这一次的国风音乐会还是非常的顺利的哈，嗯，现场非常的火热。
4: 对，而且今天我还有几度就是特别感动，我和令子还在说，我说看默克行他们在最后吟诗的那一段真的非常震撼。
5: 是，
2: 对，
4: 这些话剧演员一上台他们带入了这种情境，对于诗歌的这种投入，
2: 所以就是什么呢，默克行一定行。
0: 嗯，哎，给对方怎么票了？
2: 我觉得这人世间的情感啊，在刚才的这个舞台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6: 淋漓尽致。
0: 咱们是一个互夸环节，哎。
3: 你今天我整体的感觉，我觉得台下的观众太好了。

0: 从观众身上就可以看到是什么样的演员、什么样的音乐、什么样的歌手吸引了什么样的观众。所以就是为什么让大家觉得这磁场非常的融洽、暖暖的、特别丝滑。
1: 对，
0: 他们非常好的把采风采到的戏曲元素融合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啊，就是让人觉得耳目一新。不仅仅是演员，不仅仅是歌手，他们还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化的爱好者。嗯，这是让人特别感动的，每一个人都是。
1: 是的，大家都是发自肺腑的在喜欢戏曲。其实我们很多都不是在节目里的要求上让大家增添戏曲元素，或者在台上去互动戏曲的，但是大家都很努力积极的想跟女老板去学。嗯，这就是咱们节目的一小步，也是我们想看到的一个画面，对不对？
2: 我想到古人有一句诗特别有名，这句诗巧了，刚好在古代有两个版本，刚好对应我们这两组选手。哦，一句叫语必观情使动人。
3: 哦，观情
2: 就是这个语言啊，包括音乐一定要关乎情感才动人。嗯，啊，我觉得他们三个人演绎的那种爱情之美啊，今天简直是让人陶醉在其中。但是这句话还有一个版本，语必观风使动人。哦，刚好就是风雅颂的。
3: 风雅颂啊，
0: 太巧了。
2: 你看他们的这种国风飞扬，他们三个人，所以动人啊。我觉得我坐在其中，在那一刻，生命和我们祖先的血脉和我们国风的艺术融为一体。嗯，那一刻，我特别的感谢我们两组选手。
1: 老师说特别好，因为老师说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回溯时空对话的感觉。嗯，
3: 是。
1: 所以呢，最终的结果怎么样，还是得看一下。
0: 好，
4: 紧张时刻到了，
1: 我们的国风听友们的哇，
3: 听友了，
5: 出了
1: 随机选择的哈。
0: 好，
1: 第一张最满意的歌曲是一笔情长。哎，原因是网上有很多把戏曲和流行音乐做在一起的歌做的都很差，
3: 都
1: 这首歌真的做得很好，甚至听出了人面桃花，真的把戏曲和诗词融合得很好，很有代入感。
3: 哇，喜欢有代入感，
6: 这个我真的非常认同，因为刚刚在回来的路上我还在唱，
1: 还在哼，
6: 真的被洗脑了。
3: 这首歌会是一个很耐听的一个单曲，我觉得。
2: 对，
3: 是的。
2: 而且故事表现力其实很强。
3: 对，
2: 因为我觉得刘宇和令姿那个表现啊，特别的惊艳。当时我看，
1: 谢谢老师，
2: 我都投入到那个故事中去了。
1: 是的。好，我们来看看下一张，他最满意的歌曲是《墨客行》。哦，
3: 谢谢。
1: 他的理由是太好听了，有一种澎湃的力量。想看王敬轩、蔡成玉、曹阳跟于老板学戏腔，所以这票我必须先投了，别让我失望。哇
7: 哇，喜欢听戏的。
3: 哎，喜欢听戏。对，
1: 于老板，要不圆一下大家的梦好不好？现场教两句，
0: 我教曹阳好吧？
8: 可以，
1: 好，
8: 来，
9: 可以。
3: 我先这个，
0: 不用，
8: 还想拜师啊？
1: 想拜师啊？想进场？
3: 老师先看看我有没有天赋。
0: 风雅颂三个字用这个京剧念白。嗯。
1: 风雅颂，
3: 风雅，哎，不好意思啊。
8: 曹阳每次说到他都是我们都是风雅他颂。
3: 不是，我手拿着吉他呢，我
10: 来哥，你给我，咱们重新来一遍。
8: 来，准备好啊，我们是风
10: 雅
3: 颂。
9: 我们是
10: 风雅
9: 颂。
3: 再一次，
1: 风雅颂，
3: 风雅颂。
0: 对，然后你们三个人合起来，你就不会节奏就不会乱了。哎，
10: 风雅颂。
0: 哎，节奏好了。
9: 果然是组合呀。
1: 对，有默契了。
3: 对，
1: 整个舞台还是比较圆满的，是不是？
3: 是。
1: 这些批评呢也会成为我们的肥料哈，希望大家
7: 都有我们的动力，
1: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7: 对，
1: 我们的动力做出更好的国风音乐。

0: 好，那么接下来，
1: 哎，观众朋友们的投票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2: 对对。
1: 接下来我揭示的就是本期节目，
3: 缓解一下，
4: 有点紧张，
1: 自己进入广告时间是吧？
4: 对。
1: 我们最终的国风听友意见卡的满意度结果，哇哦，
4: 我手都出汗了，
5: 别紧张。
4: 好，
1: 今天到场的有300位国风听友，其中有效满意度征集票数为290票，
3: 哦，非常多了，
1: 一笔情长，国风听友满意度为噔，43%。
6: 哦，那恭喜，
1: 恭喜默客行国风听友满意度为57%，
7: 真的，哇，
8: 谢谢大家，
9: 谢谢大家。
10: 你看现场的那个共燃感还是容易带动，
9: 对，
11: 是
10: 氛围。
9: 对，就其实这两个舞台带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就是我有两个点，我的眼泪有点包不住。第一个点就是当那个刘梦梅上台，两位老师这样，然后杜丽娘两位老师眼神流波的时候，我就感觉哇太美了，我还在学她拿扇子的那个动作。
11: 然
9: 后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自己在台上，我要忍住，就是当一堆诗人出现，然后念这个诗词，我就感觉我好像回到了那个时候一样。
10: 对，
9: 我当时就想说，不论结果如何，我们已经在这个舞台上得到了我们想得到的一切了。
11: 是，
9: 那就非常感动了。
1: 真的，就应了他们那句话：“长风破浪会有时，
12: 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默客行。
9: 谢谢，
6: 恭喜恭喜！
1: 太厉害了！
9: 谢谢大家。
1: 但是
13: 还有网络投票。
1: 哎，你很懂
6: 了。
1: 对。
14: 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即刻上线央视频客户端 CMG 戏曲国风超有戏《寻风记》专区，快去支持最能打动你的那首《寻风共创曲》吧。
1: 所以这真的不是最终的结果。
9: 是
1: 的。今天呢，也为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国风超游戏的寻风手杖。哇，
15: 我们推荐大家去晋商博物院。首先提到的第一点是天然氧吧。
3: 对。
15: 第二是我们的文物，还有关键的一点是晋商文化。希望大家去体验一下。
9: 我其实是想推荐那个游戏《木舍》。
11: 哦，
10: 木舍游戏。
9: 有点像是古代的保龄球。
10: 对。
1: 再一次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国风音乐社，谢谢你们带给我们这么好的寻风之旅。
11: 谢谢。
1: 我们一起拍张照片留念一下吧。
11: 好呀。
1: 国风超有戏，
16: 有戏唱新生。耶。
17: 哪个买的？
18: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9: 点火，起飞。
17: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8: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18: 一键直达。
1: 欢迎各位来到国风音乐社。
4: 文化根系的觉醒始于对中国意味的深度解码。这一次的寻风主题叫国潮。哇
1: 哦，长江美术馆到喽。
10: 国潮元素，
7: 28星星。
5: 我觉得在这个环境里面，大家是有一个更加高维的一种契合。
12: 用中国式浪漫讲述自由与未来，就是传统与新潮的对话。
4: 那么国潮的核心在于唤醒传统文化中活的灵魂，迸发出更多的创新力。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一场攀登，揭开远山之约的序章。
2: 出发，
1: 整装出发，邂逅蜀山的千般样貌。
2: 我们来了！
1: 一海两山，推开一山一景的远山长卷。看喀斯特神奇，听梭罗的呼吸，向云海巅行礼。
3: 到了。
1: 第一站，宜宾。
4: 一步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5: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寻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这里有隐藏的武林高手，撒贝宁徒手劈木板惊艳全场，达人竟用肚皮拉动一辆大卡车，这里有超萌的导盲犬们，面对节目组设置的种种诱惑，仍能尽职尽责帮助盲人出行，在玩乐中掌握趣味知识，在探索中了解科学原理，生活中的科学就在奇妙实验室。
5: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尼格买提。
7: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每一位热爱科学的朋友。
7: 又一次以科学的名义，我们所有人聚集在这里，共同来打开我们的脑洞，在各种科学现象当中去寻找它的答案。今天在场上同样还是来自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曹泽贤老师，作为我们今天现场的科学顾问，为我们解答每一个科学实验背后的奥秘。欢迎曹老师。
9: 大家好，我叫曹泽贤，来自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科学已经走进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科学不能保证我们幸福，但是没有科学，今天我们可就幸福不起来了。好，请大家和我一起走进科学，爱上科学，学会科学，谢谢大家。
7: 那么今天第一道实验题，大家看到在我们的实验台上有一块木板，

0: 木板这个悬空的位置大概是15公分左右，这边压着一个重物，能够让木板在我们的手劈下去的时候不至于飞起来。
1: 来吧，
0: 大家看好啊，看好了，我们行走江湖从不说谎。

0: 你还好吗？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正儿八经的来做实验了。
1: 我们刚才在这压了一个配重，如果没有这个配重，你打这个木板它肯定会飞起来，对吧？我要告诉大家，你们知道有一个叫马德堡半球实验吗？哎，就是拿两个半球把它扣在一块以后抽成真空，
0: 对，
1: 两边用马给它拉，最后是用了多少匹马拉开的？多少匹？
0: 不止哦，
1: 16匹，
0: 对，
1: 两边各8匹马才把这两个半球拉开。
0: 它证明了大气压的存在。
1: 接下来我们会让现场的实验员用两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东西来作为配重，
0: 报纸，哎，
1: 代替它压在木板上，同时还能劈断木板，木板不飞起来。
0: 还有一个呢，是一块黑平绒布，但是是浸湿的绒布。
1: 为什么马德堡半球实验和接下来的这个报纸打湿的这个黑绒布有关系？请实验员上场。
0: 接下来实验开始。有裂。好了，来接着做实验，
1: 请实验员。
0: 来吧，睁大眼睛看好了，3、2、1，
1: 弹弹。曹老师，报纸是完全干的，但是布是湿的，所以这两者最后形成的力的原理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2: 应该是一样的。其实它就是说，希望能够有一个封闭的表面，试图把它挑起的时候，那么它下面实际上是有一个微小的真空，那么两边有压力差的时候，其实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1: 来，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实验，大家把手掌放一块儿。然后稍微挤压一下，
2: 挤压一下，猛一开，
1: 感觉到大气压了吧？两个手掌好像粘到一块儿了，就把手心里那点空气挤出去，这就是我们能够感知大气压的最简单的方式。我们通过这个实验也看到了大气压的威力。刚才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一块木板的小实验，接下来我们这个实验将要升级，进入我们的大实验区。

0: 天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呢？在开始以前，我们先有请周鹏程来跟我们一起做一个小小的展示。这个桌子上面一杯水，但是没倒满，然后他要用他的办法把这杯水吸在手掌上。
1: 这个是一个方法来的，很简单，大家看一下啊。
0: 他这个呀，要非常的巧妙的把这个杯沿和他的手的接触不留任何缝隙，然后把空气压出来一点，他就能用大气压的原理把这个杯子捉住。但是你手掌，因为它有掌纹，留一点缝隙，空气只要能进去，你就吸不起来。
2: 哎，
0: 不行吗？
2: 这个太难了。
0: 道理我明白，但是做不到。我有另外一个办法。
2: 从那个美观来讲，这个

0: 这个实验真的是没有什么可看性。
1: 我没有偶像包袱，用嘴做的话简单多了。但是现在我们给老周出个难题啊，这有一个大罐子，哇，这整整一罐水，这么沉的一罐子水，您能用刚才的办法给做起来吗？
2: 先试一下。
1: 您得密封到什么程度？你手上不去掌纹，你还有皮肤本身的纹路呢。
3: 所以这窍门在里面的水要装的几乎满。
1: 这个确实水很满，但是这点空气不行啊。
3: 空气越少才越容易实现高真空。哦，
1: 来，但是这个重量我觉得这个技巧也是很难的。

0: 等会儿，我还是用刚才那个办法。
1: 你来，你来。
0: 所以一桶水跟刚才一杯水，您觉得难度一样吗？对于周师傅来讲，
2: 道理是一样的，但是功夫是不一样。
0: 所以他只要把一小部分空气挤出去，
2: 不，他就那一点点空气，非常有技巧，我觉得。嗯，
0: 所以这是一个科学道理，加上个人技巧才能完成的实验。接下来这个实验将由三组道具来共同为大家进行验证。
3: 实验将由三组道具组成，分别是一辆车头重达9.6吨的重型卡车，一个直径为18厘米、深度为16厘米的桶，及一个直径为18厘米、深度为9厘米的锅。两个器皿均焊上了可以连接钢丝绳的装置。稍后，我们将把锅和桶通过钢丝绳与重型卡车连接到一起，开始我们的实验。本轮实验题目为：用肚皮单独吸住一下哪个器皿，能够拉动9.6吨重的重卡 ？A. 锅 ，B. 桶 ，C. 二者皆可。
0: 好，看一下各位的答案。现在答 A， 锅的占到了58.3%，认为是桶的只有10%，这么少人，认为两者都可以的有30%左右。我来听一下选 A 最快的未来队的流星图。
4: 那个桶是比那个锅深的，因为刚才小沙的数据它们的直径是一样的，而深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当肚皮放在桶上面的时候，它流的空气比放在锅上面要多，所以只有锅才能使它里面的气压非常的稀薄，达到与大气压相差很大，才能产生一个足够大的压力来拉动那个车子，而桶它是不可以的。
1: 这事我觉得得问问加油队有一位天天和汽车打交道的朋友。
5: 我刚才选答案是 C， 大家都知道那个马大宝半球实验用了16匹马才把中间那个抽成真空的铜球给拉开，所以这个结合面可以提供足够大的吸合力。然后其次，虽然这辆卡车它重有9.6吨，但是我们把它拉动其实只需要克服它的最大静摩擦力就可以了。
0: 接下来我们就要让周师傅来给我们验证一下，看看到底是锅还是桶，还是锅桶都行。辛苦您了，周师傅，加油。
6: 谢谢，
1: 加油。这是一口普通的锅，
0: 货真价实。
6: 大家不要认为这么简单这么容易，这个一个难度就是重卡，它有10个轮子，大家知道车动靠轮子的摩擦力，
0: 对，
6: 摩擦力轮子越多它就难度越大，
0: 10个车轮，而且宽度非常大，因为它是载重卡车，所以它的这个跟地面接触的面积也相当可观。
3: 周师傅把锅和桶依次连接在重型卡车上，在1分钟的时间里拉动重卡前行到我们事先标记好的2米的位置，则实验成功。
0: 现在周师傅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还有十五秒，
1: 一比五，
0: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
1: 两米，
2: 好样的。其实周师傅还能再往前拉，
1: 对不起，我们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点，因为还有个桶呢。
3: 是，其实我跟你说，用肚皮吸锅我是第一次，
1: 用肚皮吸锅是第一次，但也许桶以前吸过，所以我个人觉得桶的可能性更大。我们的卡车已经归位了，来，我们让周师傅为我们验证答案 B， 计时开始，
2: 加油！

0: 再挑战一次，
1: 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计时开始。
1: 桶在肚皮上滑动，

0: 所以周师傅，刚才这个桶放到您肚子上，您的感觉是力不从心，
1: 不牢的，自己都感觉不管你怎么出力，一出力它就掉了，
0: 一用劲儿它就掉，
1: 它会掉。
0: 您觉得原因是
1: 桶太深，
0: 太深了。
1: 我的肚皮它要把这里面空气排进，它排不了多少，
0: 排不了多少，
1: 它只能吸住，或者拉一台小车，或者可以，这么重的车肯定不行的。
0: 谢谢。谢谢周师傅，您辛苦了，感谢您，好好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1: 谢谢。
0: 周师傅已经通过他的验证，给我们揭晓了正确答案，就是 A。郝老师，其实这个刚才之前您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他的力学的背景知识，那么到底这些东西在我们生活中，它用处有多大？
2: 哦，非常非常非常大。就是利用气压的原理，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3: 物体两侧存在压差的现象，可以用来产生吸附的效果。大自然中的壁虎的角，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到的真空吸盘，都利用的是这个道理。
0: 所以刚才这个答案啊，我们看了热闹之后，更要学会看出这背后的门道。

0: 所以答 A 的观众朋友，我估计也有一部分是猜想，但是不管是不是猜想，希望这道题目解释过后就能变成一个牢固的知识点，扎根在我们脑海中。
1: 在一系列新奇的体验中，我们既回顾了经典的马德堡半球实验，也感受到了大气压强的威力，自然之中还有更多等待我们去探索的科学。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怎样的实验呢？
0: 请出我们接下来这个实验的神秘嘉宾。
2: 好期待。哪儿呢？小撒，
3: 你们
0: 这不是萨摩耶，
3: 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嘿，
2: 坐下坐下 ，sit， 握手握手，
0: 人根本不理你。哎哎，他们叫什么名字？
4: 这只黄色的狗狗叫欧菲，
2: 欧菲，
4: 欧菲，黑色的狗狗叫可乐。
2: 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迅速安静下来？
4: 我有一个神奇的法宝，
2: 神奇的法宝，
4: 遇到它之后呢，他们俩就会变得比较乖了。
2: 上法宝，这是。你的法宝啊，
4: 对，我先给他们佩戴上。
0: 我知道了，他现在只要一穿上他的工作服，
4: 对，
0: 这是他们的工作制服，
4: 对，
0: 对吧？
4: 对，是的。
0: 他们立刻就安静了。
2: 如果他们现在穿上工作服，这个小球还有魔力吗？还能吸？
4: 没有了。
0: 他现在已经进入工作状态。你不信，你试试。
2: 我是这，他要跑起来的话，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0: 他不可能。完全没用，对他们。
4: 其实呢，他们俩是导盲犬。
0: 对。
4: 那他们身上所佩戴的这个呢，就是他们的工作服。他们平时呢是和别的狗一样，特别特别的活泼。对。但是，一旦穿上工作服后，就会马上进入到工作状态了，就是一只严格意义上的导盲犬了。
0: 我们给不是特别了解导盲犬的观众准备了一个普及一下导盲犬基本知识的视频，
2: 好，
0: 便于待会儿大家答题，好吧？来看一下。
1: 一年前的今天我出生了，是不是好可爱，又温顺还那么萌。于是我有幸成为了一只候选导盲犬。三个月后第一次性格甄别，任训导员哐哐地敲锣，我沉稳的性格就是不为所动。于是我就成功入住导盲犬基地了，每天起床都要练习规避高空障碍、绕障碍、过马路、高空障碍、绕障碍、过马路。经过了一年的训练，终于迎来了毕业考试。我带着有视力障碍的人士，一次就顺利通过考试了。从此，我就真正成为了一只导盲犬。
2: 他们其实像熊猫一样是稀缺资源，
4: 对，
2: 所以现在法律方面还有我们的人们的意识方面都有所提高，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这个环节让大家对导盲犬有更多的了解，给他们更多的空间。
0: 在一些大城市里，导盲犬开始能够进入地铁、公交车，但是即便是这样一些进步，仍然对于视力障碍的朋友来讲不够，还不够，还有很多事要做。我们接下来让我们的训导员在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导盲犬的工作状态，
4: 好不好？好的，没有问题。好的，
0: 上道具。我们在现场布置了一个简单的测试区域，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布置了一些，模拟环境，有婴儿车、
2: 烧鸡。
0: 喂，谁把我的夜宵给拿来了？Ofi 是这当中比较资深的导盲犬。他现在还在学员阶段，
4: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但他现在过这个能力，他具备了吗？
4: 也具备了，
2: 他也可以过，
4: 对，也可以过。
0: 那我们让小尼跟他试一下，好不好？
2: 等一下，为什么是可乐？
0: 就是欧菲的经验比较丰富，
4: 比较足一点啊。
0: 我们就是想让一个经验不足的带着小尼，
4: 也可以，
0: 好不好？
4: 因为我们导盲犬呢，在考试合格之后呢，将与视障人士进行为期一整个月的共同训练，就是说我们的盲人是要学习如何去使用导盲犬的。所以说呢，我要作为辅助走在他的另一侧，行吗？
0: 可以。
4: 然后我们尝试一下哈。对对对对对。走吧。
2: 走吧。
4: 对。
2: 五。
4: 好。
2: 五。
4: 好。
2: 可乐，走吧。走啊。
4: 您再好好探探看有没有东西。哇，
2: 这是个什么皮球吗？障碍物清除。 走吧。哎，
4: 对，走吧啊。对，你要相信他啊。
2: 障碍物，自行车，绕过去。可乐，走吧。
4: 小狗真棒，将楼梯的第一凳台阶处它会停下。
2: 有台阶，
5: 快走吧。
2: 可乐，走吧，带爸爸走。可乐，走吧。
4: 您探探看前面是不是有障碍物，
2: 我们踩过去。可乐，走。哎，没了。哎，
4: 让他先走。
2: 好好好，
6: 可乐吐了我一脸唾沫。
4: 慢一点，慢一点啊。好，跟他走。
6: 可乐对着我，
2: 可乐走吧。哎，
4: 跟他走。好，你再往前走。往下探，看看是什么。对，一点点。哎，这是不是
2: 台阶？
4: 台阶。
2: 可乐真乖。
4: 好，然后收回您的脚，然后对手臂自然下去，跟他说走吧。
2: 走吧。
4: 横了 ，no。好，走吧。虽然很想吃，但是不能吃。
2: 可乐，你告诉我小撒在哪
4: 儿？坐呢啊。好，走吧。哎哎，不能吃啊。
2: 你能不能别烦我？
0: 我没烦你，我在烦可乐。
2: 可乐，走吧。
4: 对，可乐你得忍着啊，不能吃，我们工作呢啊。走走。
0: 可乐，
4: 好，靠近他，靠近他啊。
0: 可乐，
4: 哎，不能吃啊。那
2: 你有完没完？你是狗，我是狗，他是狗啊。
4: 您可以摘下眼罩了，看看他带你到了哪里。
2: 可乐需要大家最热烈的掌声欢呼声。 Good boy，
0: 经历了严苛的考验，因为我一直在给他制造障碍，所以你觉得你对他的表现怎么评价？
4: 还是比较好的。
0: 作为一个学生来讲，他应该是学生状态，实习状态。
2: 但是我倒觉得以后你们的导盲犬训练基地需要小萨去当训练员，他可以充当任何一种障碍，我觉得能过他这一关会成为最优秀的导盲犬。
0: 我们刚才只是简单的设计了一个模拟环境，接下来我们前往大实验区。我们设计了一个更大场景的模拟现场。
1: 节目组在现场设置了一个模拟的十字路口，现在有斑马线，有行人，还有交通信号灯，而且还有一辆无人驾驶车。
0: 请出场。
1: 一辆具备自动识别障碍物信号灯和道路标识系统的智能无人车，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乘坐的车辆人员和道路上的行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近距离地观看导盲犬究竟如何带领视力障碍的朋友过马路。
0: 接下来请18岁以上的加油队和18岁以下的未来队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1: 关于导盲犬过马路的描述，以下哪一个说法是错误的？ A. 当行人通过马路时，导盲犬会带着主人通过人行横道。 B. 当车辆缓缓驶向路口，导盲犬将不会带主人通过人行横道。 C. 当行人信号灯的红灯亮起的时候，导盲犬不会带主人通过人行横道。
2: 哪一项是错误的？
0: 哪一个是错误的？接下来请各位亮出你们的答案。好，我们看到现在选择 A 的有53%，将近一半，选择 B 的有16.7%，选择 C 的有30%。我们先来看看选择 A。
7: 因为我之前听说狗狗是色盲，所以它并不会通过红绿灯来判断自己行为，它应该是根据路上红绿灯它所发出的声音来判断自己是否前进，然后所以 C 肯定是排除的。
0: 到底这道题目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最终答案，我们接下来逐一进行验证。行人过马路现在开始。啊，要有交流，对，行人，对，谈天。哎，天气怎么样？
4: 欧飞，走吗？欧飞，走吗？
0: 好，第一个验证非常清晰，在路上有行人过马路的时候，Offy 是可以 带着主人过

0: 马路的。 A 选项是正确，不能排除。接下来我们验证 B， 我们来看看 B 选项是否正确。我们请无人车缓缓靠近十字路口，这时候可以问 Ofi
1: 走吗？Ofi 走吗？
0: 我们看到 Ofi 在发现车辆逼近的时候，他没有响应主人的询问，选择了停在路边。所以我们的 B 选项是，当车辆缓缓驶向路口的时候，导盲犬不会带主人通过人行横道，所以这种说法也是正确的。因此作为答案来讲，它是错误的。那么只剩下 C 了，也就是当行人信号红灯亮起的时候，导盲犬不会带主人通过人行横道，事实情况是它有可能会。我们来验证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0: 来，现在开始。
1: 好，欧菲走吗？欧菲走吗？
0: 欧菲看不见红灯吗？
2: 所以看到红灯他依然选择了前进。
0: 所以 C， 当行人信号红灯亮起时，导盲犬不会带主人通过人行横道，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也是我们的正确选项
2: C。
0: 选择 C 的只占了30%，所以正确率并不高。我们也来听听专家解释一下导盲犬的工作方式到底是怎样的。
3: 狗狗它的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锥形体要比人类的少，对红色还是不敏感的。狗狗过马路的时候啊，是主要是根据人流和车流通过声音来进行过马路。当车辆过来的时候，狗狗也首先要看距离，这样是基本上它是不会领着盲人过马路。
4: 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我刚才过马路的时候，我是把手举起的，然后问他走吗？那我之所以举手呢，是因为要示意司机，就是说这是一个盲人，就是说过马路的时候他把手举起，以免司机抢行，
2: 他会更司机的提示，
4: 一个双重安全的保健。
0: 请所有的机动车驾驶员认清这个手势，如果当你发现十字路口有人举起手，那意味着他的视力有障碍，这个时候你要停车让行。谢谢各位。在刚才这个实验当中，无论是智能无人驾驶车还是导盲犬，其实他们都是在尽力的去维护这个交通系统当中每一个人的安全。正是因为他们的智慧、科技和责任，才使得我们能够拥有更加安全便捷的出行，去往更美的远方。
5: 他们是盲人的眼睛，通过多种感官带领主人安全前行。他们是专业的向导，面对主持人的干扰测试，他们始终做到专心工作。了解他们，尊重他们，共同营造和谐有序的生活空间。更多精彩就在奇妙实验室。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2: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4: 舞蹈就是这样。
5: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4: 满意。
6: 到嘞，
3: 100个赞，
1: 为你们骄傲。
5: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哦。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杨友谦的好友9802说：“我读了20年的书啊，考试没怕过，结果碰到喜欢的人，直接成了哑巴。走廊里远远看见他就绕着走，真面对面了，心跳到嗓子眼儿，憋了半天就蹦出一句：‘今天食堂菜不错啊。’”这几天在听《爱你在心口难开》，感觉每句词都在写我，借这首歌给自己壮壮胆儿，下回要是再碰见他，争取把那句你好先说出来。
0: 哎，好可爱啊。哎，真的有人会在喜欢的人面前就是连打招呼都要提前排练好多好多遍，我真的觉得很真诚很可爱。可能喜欢一个人就是会让人变得有点这个带双引号的啊，笨笨的，就可能他心里已经翻江倒海了，但是到嘴边呢就剩了一句无关紧要的你好啊，吃了吗？特别可爱。
1: 没关系，那就把这首歌呢化作给你的力量吧，像你所说的，下一次见面的时候主动说你好，再加上我喜欢你。

0: 下面这条留言是来自于浙江湖州的网友李明理，他说年轻时听明明白白我的心，只觉得旋律上口，人到中年后再听才懂那句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到底在唱什么，我终于懂了，谁年轻的时候没在感情里猜来猜去辗转反侧呢，他在后来懂了，伤过的心不是废了，是知道下一回该找什么样的人了。点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送给所有把老歌听出新滋味的人。
1: 其实很多的老歌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听的是旋律，然后长大以后再听呢，才发现我们听懂了歌词里的褶皱和叹息。哎呦，
0: 你这句话说得太精辟了。
1: 说中了我们的心是吧？
0: 是。
1: 其实明明白白我的心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呢觉得明明白白多简单啊，爱一个人不就是这样掏心掏肺清清楚楚吗，然后慢慢经历了很多才发现其实最难的就是明明白白，很多的感情呢开始的时候

0: 是浓烈的、滚烫的。再后来呢，就变成了猜来猜去、试探、冷战、辗转反侧。接着就有了那一句：“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1: 嗯，好，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3: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云南的吕尚志留言说，分手后听说他要结婚了，我整个人都懵了，半夜开车回家路上放的就是这首《心雨》，哭得那叫一个惨。后来他找我复合，我才知道结婚的是他姐，当初是个大乌龙，但如今呢成了我俩之间最温暖的梗。哎，
3: 所以你要感谢这首歌啊，这首歌让你崩溃了，崩溃之后越想越不对，越想越不对，结果成就了你们复合之后的一段感情。所以感情里边最珍贵的啊，不一定是那些说从来没有过的矛盾和误会，而是两个人吵过、闹过、哭过，甚至分手过，还是只想着和对方过一辈子，对不对？我们来听这首歌，希望你好好的牵住对方的手，勇敢的往前走。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下面这条留言呢是来自央视频的好友风格兰，他说以前听月亮代表我的心总觉得这歌太简单了，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不够深刻，后来自己经历了一些人一些事儿，才慢慢明白最真的话往往就是最简单的，那种绕了半天弯子才说出口的多半自己也没想清楚，反倒是敢大大方方说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的，心里可能早就笃定了，现在在听这首歌才听出那份不需要解释的踏实，点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开始听懂老歌的人。
1: 其实听懂老歌的那个瞬间呢，就是我们真正长大的瞬间，就以前总觉得啊，爱要讲的天花乱坠啊，要写长长的文案啊，要搞得复杂一点的那种仪式，后来你才发现其实最沉的心意从来不用包装，就像那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是不是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藏着最踏实的笃定。
0: 没错，我觉得真正把爱放在心上的人，连告白都想给你那种最直白最热烈的安心，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所有听懂了老歌里的真心，也终于学会简单去爱的每一位朋友。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8: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维尼尼留言说，分手后我把我们俩的聊天记录翻了一遍，才发现他原来说过那么多次你忙吧我没事儿。当时以为他真的没事儿，现在才懂他那一次次的体谅我的同时，也对我一次次的失望。那会儿总觉得来日方长，好日子在后头，结果就把他给忙丢了。点一首《用心良苦》吧，送给自己和年轻的朋友们，希望我们都能懂得珍惜爱情，用心经营爱情。
8: 其实感情里最遗憾的不是争吵，而是那些被我们当成理所当然的我没事儿。那些没有被回应的体谅啊，还有没有被接住的情绪，最后可能都会变成再也回不去的遗憾。
7: 没错，最好的爱从来都在当下。错过的遗憾呢，也可能会教会我们如何更好的成长。我们就把这首《用心良苦》送给大家，希望我们都可以读懂对方的口是心非，最重要的是珍惜眼前那个体谅我们的人。

0: 这是一条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某某的留言，他说男朋友不是那种会说甜言蜜语的人，但他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在冰箱上贴一张便利贴，有时候提醒我吃早饭，有时候就画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前天我加班很晚回家，翻冰箱找吃的，便利贴上写着饭在锅里我先睡了。我站在厨房笑了很久，心想这大概就是他说我爱你的方式吧。点一首心愿便利贴，愿我俩就这样慢慢攒着这些小事幸福一辈子。
1: 哎呀，其实最打动人的浪漫从来都不需要多么的昂贵，就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细节当中。甜言蜜语有的时候说的再多呢，也不如实实在在的陪伴来的踏实。那他虽然不会说动人的情话啊，但是他把对默默的关心变成了每天都雷打不动的一种习惯，这是很了不起的。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其实就是最动人的浪漫。
0: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这对有情人，希望你们永远被这样的温柔包围，让爱一天一天贴近你们的心。

是在我梦里。祖国可以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绿色环保的世界。

0: 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命名 C 的留言说，听到偷腥想起20岁那年喜欢的一个人，当时满脑子都是他，魂不守舍的，后来没成，想想那时候的自己多真啊，喜欢就全身心扑上去，不计后果。点这首偷腥送给那个曾经不管不顾的自己，也想跟他说，谢谢你当年偷了我的心，让我这辈子也有过这么一段滚烫的回忆。
1: 20岁的喜欢就是这样，热烈而纯粹。那个时候咱爱就毫无保留，奋不顾身，也不问结局。
2: 没错，
1: 其实不用遗憾没有走到最后，而那段不管不顾的时光，那个为了一个人就敢倾尽所有的自己，才是我们青春最珍贵的礼物。我们来听这首《偷心》。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2: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一场攀登，揭开远山之约的序章。
7: 出发，
6: 整装出发，邂逅蜀山的千般样貌。
7: 我们来了！
6: 一海两山，推开一山一景的远山长卷。看喀斯特神奇，听梭罗的呼吸，向云海巅行礼。
8: 到了！
7: 呀呼！
6: 第一站，宜宾。
9: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0: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1: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说为什么今天会觉得紧张呢？
1: 主要是看着杨帆了，我觉得
0: 明白了。
1: 这个
0: 我回去，叔叔您在这儿，您随便聊，我上后边那个床上躺会儿。哎呀，真舒服啊！
2: 大家好，我是补偿最快的人，
3: 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4: 我是一名陪诊师。
5: 原来他三个都不是
6: 啊？不会吧？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1: 来来来，动起来，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5: 晚上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是主持人杨帆。我们常说啊，眼见为实，但是我们经常在一些人一些事的背后发现经常暗藏着真假难辨的陷阱，需要我们在抽丝剥茧当中一点点去接近真相。今晚在我们的舞台上继续有真假难辨的隐藏者，需要我们用眼力去发现它，去接近真相。五轮游戏过后，我们场上的分值最高的队伍将会成为今晚的冠军队。首先欢迎今天到场的四个方阵的观众，大家晚上好。
18: 晚上好。
0: 各支方阵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奥运冠军常元。常元上一次是首次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来当领队，
18: 对的，
0: 一不小心就成为了冠军领队。
18: 这次我们是来卫冕的，
0: 来卫冕的，对吧？
18: 对。
0: 好，希望你们加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邵峰老师。
5: 大家好，今天拿冠军有没有决心？
19: 有。
5: 我没有。
18: 我没有。
0: 来，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位，我们的陶慧敏老师。
20: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警官卢瑶林，掌声欢迎。当然场上还有另外一位好朋友，就是我

0: 我的搭档球宝，球宝好。
1: 杨帆，我发现了咱们这个节目有一个特点哦，很多人想得冠军，但就是得不到。像常元这样的，
2: 一不小心就得到了。
0: 我觉得这个也只是表象，他核心还是因为常元，人家那个察言观色呀，观察细节的能力更强。希望今天各位领队、各位观众也能够加油。那在进入挑战之前，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本节目由速度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五轮游戏首先进入第一关，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都戴着白手套，来，有请。欢迎三位，先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的指挥。
4: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的指挥。
5: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哎呀，
6: 嗨，很好。哎呀，
0: 天津的是吧？
4: 天津的。
6: 好嘛，这个声调我听着很耳熟啊。
0: 然后今天一号也没听出来是哪儿的，反正上了这个虚晃一枪，也把我整懵了啊。都说自己是秧歌队的指挥，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秧歌是十分接地气的民间传统艺术，锣鼓一响，男女老少都可以扭进队伍里，扭出精气神。而在热闹的秧歌队中，指挥是整个表演中的灵魂人物，他掌握着鼓点的轻重缓急，调度着龙蛇般的队列变换，手势一摆，哨子一吹，百十号人齐刷刷听从指令。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秧歌队指挥？
0: 不要以为秧歌跳得起全是集体的发挥，其实在背后有一个幕后英雄，那就是我们秧歌队的指挥。三位当中谁有可能的身份是真实的？接下来我们的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6: 哎呀，我对舞蹈这个方面一窍不通。我想请问一号，你自己会跳秧歌吗？
3: 我会，因为我们当地每年都会有秧歌展演，然后我们这个，我来自山东烟台。
6: 哦，烟台。
3: 对，我们烟台的海洋秧歌是山东三大秧歌之一，也是第一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哦，所以我们那边的风俗就是我们从小就是大家都会跳闪击侠。
6: 一般都是在广场上跳是吧？是大型社火活动是吗？
3: 在广场上，在街道上，然后我们也会有专业的排练厅。
6: 那么跳秧歌的体重有要求吗？
0: 这个问题好像不怀好意。
3: 没关系，因为是有的，我们对秧歌队员的挑选还是有一定标准的，比如说女秧歌队员的话要在120斤以下吧。也不能像我这种体型，对，因为我是指挥嘛。然后男秧歌队员的话大概在140斤以下。
6: 那个对指挥是这方面是没有要求的。
3: 指挥主要是在专业能力、控场能力和这个协调调度能力这些方面是有要求的。
6: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你从事这项工作多长时间了？
4: 我是第一次。
6: 第一次？
4: 对。
6: 你没指挥过呀？
4: 我今年是第一次。
6: 今年第一次，就是你曾经指挥过，肯定啊，是吧？那太好了。那就请问指挥的手势，你能给我摆一两个吗？可以吗？我不知道这个。
0: 只能有一个。
4: 好。有没有像乐器一种，就是指挥乐器的那种？
7: 就是我们一个起秧歌起势的一个东西。
6: 我以为结束
0: 了。我以为掌声不够热烈，再来一遍。
6: 我以为结束了，掌声起呢。好，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来干嘛来了？
5: 我来指挥的。
6: 你懂嘛叫秧歌吗？
5: 懂。
6: 咱们民间舞蹈的秧歌分几种？
5: 一两种。
6: 第一种是，算了，就这样吧。
8: 那个三号小朋友，我请问一下，你秧歌扭几年了？
5: 一两年。
8: 一两年。
5: 对。
0: 发现什么？这个量词在你都是一二是吧？一两年，一两种，
5: 差不多，
0: 差不多。
8: 我想请问一下二号，您是今年刚开始接触这个指挥是吧？
4: 是的。
8: 那您大。

0: 大概指挥了几次了？
1: 一次两场。
0: 好，谢谢。
2: 问一下一号老师，一般在这个秧歌队里边哈，指挥和队长是一个人吗？
3: 在我们秧歌队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们有队长，他需要去统筹兼顾一些场务的事情，然后我主要是负责排练方面的。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您在发号手势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因为扭起来这个秧歌吧，他那个肢体动作很多嘛，眼睛说不定就看哪儿了。
3: 首先就是我的手势也好，我的身体，我的眼睛，它是其实同时进行的，不光是我的手势在指挥啊，比如说我的眼神看到哪个放阵哪个地方啊，他们就明白，可能是给他们一个提示，一个预示。然后我手上的动作也是要先一点节拍进去，给大家一个预示拍，然后再进。或者比如说万一他们在进行中有一些遗忘的，我会用一些手势去做一个小小的调整。
2: 能像刚才二号那样给我们一个手势不？别和他的一样呢。
3: 比如说往前，比如说往后，比如说换队形，比如说交叉，走对阵的时候要这个方位，哪个方位点我要点到。
2: 好，谢谢。
4: 我想问一下，这个手势指挥都是一样的手势吗？三个人每个人都要回答一下。
3: 没有统一和固定的手势，但是就是每个指挥吧有每个人的风格感觉。
4: 二号，
1: 我们是会有一些固定的动作，因为秧歌的话，它队伍那个交叉呀变换，它会有一些固定的动作要让队员是有解读的，但是呢会根据每一个人的气质风格，会有一些个人的风采在里面。
4: 天津小朋友，
5: 其实啊，这个手势不是死鬼节的，你都是活的，就是前后左右转圈嘛的，都是
6: 临场发挥。
5: 对，
4: 临场发挥。
7: 不是指挥的时候你能说话吗？哎，你转圈快。
5: 不能。
7: 不能吧？
5: 手势。
7: 我问问你，你这个队伍有多少人？
5: 38个。
7: 平均年龄是多少？
5: 其实啊，我们秧歌队就算我，就我一个小的。别的都是叔叔阿姨、哥哥姐、爷爷奶奶。
7: 大概知道都多大岁数吗？
5: 30-40岁、50-60岁都有。
7: 那下班时间也不同，是吧？各种生活的习惯也不同，你怎么能把他们都就召集到一起啊？你这小朋友，
5: 我通知他们领导，我告诉他早下班。
7: 你别看就他这个状态，很可能是秧歌队的。
0: 对，他这个劲儿就很有可能是。
2: 二号老师，我想问一下哈，刚才您说您指挥过一次两场，是在什么时候啊？
1: 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当地会有秧歌的展演。
2: 那为什么让您去指挥这两场秧歌呢？
1: 因为我们每年的这个秧歌队的话，都会有指挥这个角色，每年都会在活动前，这个活动组会向社会召集来报名，是这样的一个契机。
2: 您自己报的名？
1: 也不是我自己报的，是群众推荐的，然后活动组找到了我。我自己本身也很关注这个我们本地的这个文化，所以也有兴趣，看到了我们这几年秧歌的一个创新，非常的潮流，自己也想尝试一下，挑战一下。
2: 那您的本职工作是？
1: 我也是一名文旅工作者。
6: 一号有吗？其他的工作的身份？
3: 有，我是一名小学音乐老师。
6: 三号小朋友呢？
5: 现在我只有学习了。下完学写完作业，我正好我去广场跟他们练练。
6: 好，我们提
0: 不了秧歌的。
7: 一号的可能性比较大，
2: 音乐老师他会指挥。
0: 现在有很多民间的秧歌团队都让小孩在前面领票，对吧？
6: 问问卢警官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陶老师的观众，几号？问问邵峰老师的观众几号？唐元的观众几号？好，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秧歌队的指挥？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按键，3、2、1。
0: 我投你，我信你行吗？
5: 就信我。
0: 对，信您就对了，对吧？
5: 对，行。
6: 又像是通过排除法选的三号。
0: 不，我本身就想选三号。
6: 为什么？
0: 因为我小时候，我从小就跟我爸爸妈妈跳秧歌的，所以我觉得秧歌不是那种特别， 特别的。

0: 严肃的，也就很开心，很活泼，很开朗。他给我那种感觉，他一出来的那种喜庆劲儿，我就觉得他是。
1: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
2: 哎呀，嘿，很好。
0: 哎呀，二号我更倾向于交响乐团，因为他真的气质很足。然后一号呢，他更像一个幼儿园的老师或者小学的老师这样子。嗯，对，所以我觉得三号应该是可以的。
3: 少峰老师，
2: 在越战越勇这个舞台上啊，第一轮我总是要考验一下我跟我的智囊团的这个默契程度。我的智囊团没有一个选一号的。为什么我选一号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一号在强烈地告诉我他是山东烟台音。山东烟台啊是山东谷子秧歌的发源地。还有一个细节，自从站在这个地方，他两个手一直都是这样的，
3: 蓄势带指挥的。
2: 哎，指挥性。你现在都完了，你都就这样的，你就是个说相声的。
3: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陶老师的选择哈。
4: 因为上一场吧，就是我们反其道而行，好像都不大灵。这个妹妹呢，她刚才有一句话说，现在秧歌跟他们文旅结合，她可能就是当地的他们文旅的代言人。
3: 卢警官，
5: 首先我也同意啊，秧歌是一个非常喜庆的一种艺术形式，你看一号多喜庆，对吧？然后呢，二号其实在我刚才问他的时候，他跟我说大家可以报名，然后我就说那是不是你自己主动报名啊？那不是，是大家推荐的。我就是我感觉逻辑有点乱。至于三号小朋友呢，不知道陶老师有没有这感觉啊？听见这口音吧，就想起了火柴厂厂长，
6: 对，
5: 想起了拉菲咖咖啡拉花。
7: 我是火柴厂厂长，我是会做拉花的咖啡师，
5: 所以不太敢信。
8: 卢警官啊，我觉得你是不是对天津话有偏见？
5: 不是，我只是对那个火柴厂厂长有偏见。
3: 好，接下来我们就即将揭晓身份，有请我们的助演嘉宾。
4: 哦，还有，哦哟，
2: 这是谷子秧歌标准的打扮。哇哦！
1: 哥哥姐姐向前走，听我指挥不用愁，腰要活手要抖，先迈左脚别乱扭。没理我。
5: 不听话。
1: 没理我呢。行，我假我走。
5: 一号动了。

0: 会儿，等一会儿，别着急，别高兴得太早。哎，
1: 请问，
2: 我是合唱团指挥，但我还不会指挥秧歌。哎

0: 隐藏者高梦瑶啊。然后梦瑶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身边的队友，好吧？
1: 这八位是我们今年参与我们现秧歌代表队的八名成员，
0: 优秀的成员。
1: 是，
0: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你动作一般提示的都是女生，对不对？男生怎么办？
1: 我们今天只是展示了我们中间一小段，我们整场的秧歌。定点的动作大概有10分钟，因为节目的原因，所以我们只截取了小部分。对，平时也是会有给男士
0: 也会有一些提示，是吧？
1: 对，
0: 好，谢谢大家。木瑶，那就跟大家打个招呼，再介绍一下自己哈。
1: 大家好，我叫高梦瑶，我是咱们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的一名文旅工作人员。
2: 太对了，文旅。
0: 在今年春节期间，有一条视频是特别出圈，特别火。
2: 特别火的是不是？
0: 对，就是你的指挥的视频，
3: 就是他。
0: 对，
3: 就是他。
0: 所以很多网友说这是最美指挥，秧歌公主，给了很多的头衔。还有网友留言说，因为梦瑶了解到了米脂秧歌，也从此开始喜欢上了米脂秧歌。
1: 对，
0: 看到这些留言应该很开心吧？
1: 非常的荣幸，也很开心。
0: 但是有一点疑问嘛，刚才我们一直在问你是第几次指挥，然后你只说今年是有一次。
1: 我今年确实是第一次参加到我们这个队伍中。在我们当地的话，秧歌从小家家户户，我们的大人长辈都会扭，这也是耳濡目染，加上根深蒂固我们陕北人对秧歌的一种热爱。
0: 上到99，下到刚会懂。
1: 是因为我们这个传承也做得特别好。现在，你看我们的队员都是年轻人。
0: 那你们有哪些尝试的创新的动作，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今年是加入了我们本地的一些元素和创新。像我们有大花轿，还加入我们当地这个兰花化的一个小剧场，还有天鹅湖这个音乐的中西结合的这样一个创新啊。
0: 哦，包括我们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指挥，也算是一种创新，对吧？也没想到就这样一段视频在网上就火了。
1: 对，因为我们米脂，大家应该也有听到过一句话，米脂的婆姨随得的汗。
0: 对，
1: 我们更注重的是米脂婆姨的一种内在美，一种就是我们的精神吧，开朗明媚这样的一个精神面貌。
0: 所以看起来啊，虽然是我们的年俗的一种形式哈，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精神内核和文化内核在其中。
1: 对，也是想让大家看到。
0: 我们也看到了年轻的表演者，包括幕后的工作人员，为了传承，包括加入一些创新的元素所做出的努力，包括也取得了很多好的成绩。继续加油，好不好？也谢谢今天能够把秧歌带到我们的舞台上。
1: 谢谢，
0: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这是我们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谢谢，
0: 谢谢梦瑶。
1: 对，再见。
0: 好吧，我们来看看第一轮过后的成绩。目前场上取得领先的是陶慧民战队500分。
4: 开门红。
3: 我错了。我错了哈，
0: 上来先到了认错的环节，不过没关系，这只是第一关，也是一个热身的环节。接下来第二关，1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3: 咦，3个小朋友，有请3位。
0: 先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用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6: 大家好，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7: 大家好，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0: 2号，肯定是真的。2号最激动了，对不对？
8: 也会吆喝，
0: 压岁钱能开一家小卖部，开小卖部成本也不低呢。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咱们听球宝再给我们补充一下。
9: 他是一名学生。用积攒的压岁钱盘下了学校旁的店铺，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小老板，妈妈被他聘请为员工，上课时小店交由妈妈照看，放学后他才是真正说了算的人。请问3位隐藏者中，谁拿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0: 可以开始提问了。
3: 这太离奇了，压岁钱干什么不好？再说有那么多吗？我先提问吧。我问一下2号小朋友。
6: 好嘞。
3: 你是哪人？
6: 我老北京的。
3: 啊，老北京的。
6: 嗯，
3: 你大概一年就是过年的时候，你能收多少压岁钱啊？
6: 这个吧，我也不太确定。反正我这几年呀，一共攒下了5万块钱开店。
2: 5万块钱？
6: 对，
0: 5万是一年的压岁钱，
6: 不是
0: 从小到大？
6: 是好几年，从小到大。
0: 你今年30几了？
6: 啊，不是，我12了。
0: 十二岁。
3: 你开小卖部之前，这个钱在你在哪儿存着呢？
6: 在我妈妈那儿。
3: 妈妈永远是来拿着，我给你存着，
4: 长大了再给你。
6: 不是，我妈非常的好，她说存着就真存着。
3: 我没说你妈不好。
4: 你是不是说这句话怕回去挨打？
6: 啊，不是，这是真话。
0: 这是老板对于员工的肯定，对吧？妈妈现在不是你的员工吗？
6: 啊，对，那必须的。
3: 那我就要问你了，你上不上学了？你当老板啊？
6: 那我肯定是上学的，因为白天的话就是让我妈妈给我看店，到了晚上我放完学写完作业预习复习完了，就由我来看店了。
3: 哎，是提醒我了，好像这故事我听过
0: 啊，
3: 我好像听过。哎，你们能分别一号你告诉我你是哪儿的人？
2: 我是江西九江的。
3: 三号你呢？
7: 是江西彭泽县的。
3: 啊，都还要想一想呢。
8: 严谨一点，怕回答错了。
3: 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8: 我能先问问那个二号小朋友是12岁是吧？
6: 啊，对的。
8: 那一号小朋友和三号小朋友，你们
2: 我是12，
7: 我10岁。
8: 10岁，那我问一号吧。刚才球宝说，是把学校旁边的店铺盘过来，然后自己开的小卖部，是不是？
7: 嗯。
8: 那在你盘下来之前，他是卖什么的？
2: 他是卖文具的，那一条街上文具店太多了，然后我就把它转化为了小吃店，然后就卖小吃，卖得挺好的。
0: 小吃都有什么呀？
2: 有烤肠、橙汁、雪糕。
0: 都是你爱吃的呗。开这个店都自己吃是吗？
2: 有的时候吃过。
8: 那我问一下，你的店有营业执照吗？
2: 有。
8: 营业执照上写的谁名啊？
2: 我妈妈的。
8: 啊，那三号小朋友，你咱家店啥时候开的业呀？
7: 去年，
8: 那当时你说开店，爸爸妈妈就同意了。
7: 嗯。
10: 我想问一下，三号小朋友第一次进货花了多少钱？
7: 嗯，花了150吧。
10: 这进的什么货？
3: 我妈妈进的。
7: 妈妈进的。
10: 妈妈进的。
4: 嗯，那我想问一下一号，你当初开这个店的初衷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开这个店呢？
2: 因为我们那个店对面就是一家银行，我当时就把我的压岁钱存在那家银行里，然后我就在对面看到那个招租的牌子，然后我就想租下一家文具店小卖部，然后来经营。
0: 那个店租你有了解吗？一年大概多少钱？
2: 我是按月付的。
0: 一个月多少钱？
2: 就是20平3800。
0: 一个月3800，
2: 对，
0: 是吧？那一年下来就将近5万块钱喽。
2: 嗯，对。
0: 那妈妈在你这打工要付她工资吗？
2: 要。
0: 哦，妈妈一个月得给开多少钱？
2: 开3000。
0: 给妈妈开3000。
3: 你给妈妈开工资啊？
8: 那我想问一下，一号小朋友，当时你选择那些什么烤肠啊、橙汁啊，为什么要选择卖这些东西呢？
2: 因为我问过我们班的同学，他们爱吃这一块。
0: 哦，做过市场调研。
3: 二号小朋友
6: 啊，
3: 那个你在北京哪儿上学呀？
6: 林和里。
3: 林和里小学。
6: 嗯，
3: 你旁边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小卖部。
6: 那不可能，我那小卖部还有名呢，叫瑞鲁德超级折扣仓。
3: 超级折扣仓。
6: 对，
3: 你不是卖那个小零食的吗？
6: 我这里头的零食啊什么的
4: 卖的多，
6: 他能还送你笔都可以。
3: 啊，一号小朋友，我真的认真认问你一个事儿啊，就是你想开店，你能拿出多年的压岁钱5万块钱来开这个店，你是怎么做通你爸爸妈妈工作的？他们肯定不同意开始，对不对？
2: 不是，他们很赞同。
3: 你当时一说，你爸爸妈妈就同意了吗？
2: 不是啊，他有问过我，你觉得亏损会怎么样，赚了会怎么样，就会问一下这些问题啊。
3: 你怎么回答的？
2: 赔了那就当是一个，就是一个
0: 买个教训。
2: 对，买个教训。
3: 要是搞得很好，这一年下来有盈利挺好，你怎么办？
2: 进货呀。
0: 又投入了是吗？
2: 对啊。
0: 这什么意思？要开分店呀？
2: 进货，然后就也有出去的货嘛，对吧？
3: 哦，他这个头脑是

0: 很好的，但是我很不相信。你比如说，你现在你从开店以后，你是每天进行盘点啊，还是一个星期一盘点，还是一个月一盘点？
1: 我是一天一盘点，然后每个星期都会看，然后每个月也会看。
2: 那不影响学习吗？
1: 不影响。
2: 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店里烤肠卖多少钱一根啊？
3: 有1块钱、2块钱、3块钱的，一碗1块钱一个呀。
2: 那我想吃3块钱烤肠，我买两根，你要多少钱呢？
3: 6块啊。
2: 一点不便宜啊。
4: 给别人可能能便宜。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啊，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侦大人和身后的方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2: 5万块钱在北京能开店吗？
0: 这不用说了，这肯定的，太明显了，是吧？
5: 看来我们就很一致了，我们默契非常的。
4: 来吧，四位探侦达人，3、2、1，请投票。
0: 哎呦，
4: 那我得先问问陶老师了，
0: 陶姐姐，
6: 我也是有点懵，
0: 就是唯一一个没有背会这个题的。
6: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1号小朋友啊，他说的很流利，但我觉得他好像
4: 就像选有毛病的，
6: 对，像那背的好像特别熟。哦，嗯，还有这个大学生家里也是开店的，他们说有可能这3号是真的。
4: 好，卢警官，
2: 我认为5万块钱在北京开一个小卖部好像挺困难。嗯，然后1号呢？给我他开小卖部这个理由又特别充分，他为什么要卖现在这些东西？同类的商店太多了，那我换一个思路，我卖点烤肠，我卖点橙汁，可能小孩同学们比较喜欢这些东西，然后我就能挣钱。我感觉这个开店理由我是认可的。嗯，
4: 超员，
7: 首先哈，我是先排除2号，不好意思弟弟。因为说实话，我觉得1号的这个思维逻辑啊，包括真的是很有经商的头脑。我觉得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到底是背的稿子，还是真的就这么有经商头脑，但他真的是很吸引我这一点。所以而且我身后的亲友团也是非常支持1号，我也是绝大部分听我的亲友团的。
4: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三位小朋友谁的身份是真实的，准备好了吗？我们即将揭晓身份。
7: 哇，返场！
0: 返场了，哎，
4: 原来你是幕后的老板呐。
8: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这是一次情景还原。杨帆，在你面前的是一家位于天津的小卖部。哦，我知道在你兜里好像有点私房钱。
4: 是，这是我40多年攒下来的压岁钱。
8: 那么接下来你肯定就得找他买点东西了，这样你才能得到这道题的线索。
4: 那我肯定得买呀，这老板多不容易，白天还得学习，放了学经营小卖部，小卖部关门之后得练去指挥秧歌，对吧？
8: 对。
4: 好，那来说说今天把这个40多年的老家底都拿出来了。噔噔进来了。
9: 您来杯喝的吗？
4: 不可能。
9: 来一杯啊！来一杯，好，绝对好喝。
4: 我看你这东西挺好的，为什么得非得喝你这个饮料啊？非得来这个？
0: 也嘿，
2: 不买都不行了。
4: 这个多少钱呀？
9: 我也没有零钱，您就看着给吧。
0: 这不错，这个
4: 巧了不是？我也没有零钱。
9: 嘿，
4: 好，我喝完你不得给我个答案吗？
9: 有线索自己找。哦。
0: 有线索啊，慢点喝啊，
2: 喝完告诉你再来一杯。
4: 线索在这。哦，
6: 哦，线索在这儿。
4: 不再来块橡皮吗？拿着，不用找。
0: 他得把你这兜里这点钱都得给你刮干净了。
4: 给孩子再买个文具袋吧，不差钱，你再买个笔记本吧。
0: 哎，有了，
6: 有了吗？
4: 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个笔记本上面的数字提示我，真正是幕后老板的那位小朋友就是1号。上来上来，能给我退回来点吗？
0: 哎，别走。哎，你俩是不是一块说相声呢？
9: 我得再买点好吃的去。
4: 来吧，那把掌声也送给2号和3号小朋友哈，谢谢你们。那我先把老板留下了哈。
7: 大家再见。
4: 今天是自己来的，家里的那个什么店员什么都来了吗？
7: 来了。

0: 啊，店员来，咱把店员请上来行吗？好，有请妈妈。这样，娘俩都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哈。
1: 大家好，我是小老板李月晨的妈妈。
2: 大家好，我是李月晨，今年12岁，在我学校对面开了一家小卖部。
0: 就是小卖部真正的幕后老板。哇，这个孩子怎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想法？
1: 也不是突然有这样的想法，
0: 一直就有想法要开
1: 店。其实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我有带着他一起做生意，就是大概5岁左右，其实就是我就有跟他做一个财商的培养，就是那个时候会去卖一些杨梅，小区里摆摊卖书法写对联，他不玩的玩具啊什么的，我就会带着他一起去摆摊卖，这个过程的收入都是他的，大概。到了我现在也忘记了几岁的时候，我就带着他一起去银行办了一个就定期存折，存在他的名下，
0: 告诉他有利息的。
1: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让孩子从小有理财的观念，这种叫财商的培养。
1: 是的，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好像就是在很多传统的家庭当中认为小朋友小时候应该和远离金钱啊，我觉得这也不见得是100%的一种正确的理念啊。我觉得肯定是要保障他的一个这个生活的质量，但是一定要让孩子懂得金钱的价值，
1: 是的，是的，对的。
0: 那他开了这个店之后，当了老板之后，你会发现孩子身上有哪些变化吗？
1: 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会更强了，然后他的决策力、他的执行力、他的时间管理能力就会更强了。他会觉得钱更没有那么容易挣，他会更珍惜他赚的每一分钱。
0: 所以我觉得主持这个节目有时候真的让我们挺开眼界的，有些我们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其实会给我们生活一些启发。
3: 没错，
0: 一个就我觉得挺值得家长去学习的地方，就是妈妈是很认真听孩子的意见，不觉得他是小朋友说的话，有时候好像
3: 对
0: 他不成熟。没有，
3: 对，我相信你，我让你去尝试，我帮你去实践了，让你去尝试，这是个勇气啊。
0: 所以啊，我希望这个李月晨妹妹在这个经商学业，包括和同学呀、老师的交往，这个人际关系都不要相互影响，是吧？能够加油，好不好？
1: 谢谢，
2: 谢谢。
0: 好嘞，
2: 谢谢。
0: 有机会有没有到你那个门口的店里边去感受一下啊？
1: 好，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谢谢。
0: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谢谢。
2: 好，拜拜。
0: 那这一轮竞赛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唐元、邵峰还有卢瑶林战队，各1000分。曹老师反而落后了啊，500分。好的，亲爱的朋友，这里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下一轮的游戏，那我们分值相应的也要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看这个着装还有点熟悉哈，应该是服务行业的人员。来，先听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3: 铺床。
5: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6: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0: 大家好，我是躺床上睡得最快的人。
7: 沾枕头就走。
0: 来，请宝，这背后有什么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平时我们在家铺床，感觉简简单单，图个干净整洁，但其实铺床也能比出水平，比出专业。全国技能大赛中有一个正式竞赛项目，中式铺床比赛，严格按照高端酒店客房服务标准打分，既比速度，又比规范礼仪、平整度和整体美感，靠的都是日积月累的练习和过硬的手艺。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铺床最快的人？
0: 这样，我先请三位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目前的工作单位吧，是吧？或者工作的行业，一二三分别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一名在酒店做培训师的，今年是做了第15年了。
0: 培训师，
3: 培训师，
4: 对，培训铺床的，
0: 就是标准嘛，
4: 是的，对，
0: 明白了。
5: 大家好，我是刚毕业一年，然后在酒店行业客房的服务员。
6: 大家好，我是在酒店里边做客房服务员，已经工作10年了。
0: 哦，都是跟

0: 酒店服务有关哈。
1: 那我就问一下一号，就是最快是个什么界定啊？是多长时间啊？
2: 比赛的时间是3分钟，需要完成一张1米2×2米的单人床，然后这个标准的话就是它会精确到厘米，就是相差上下不超过1.5厘米
1: 啊。
2: 比如说铺床单，床单有一条中线
1: 啊，
2: 那这条中线要在床垫的正中间，
1: 就正中间。
2: 对，
3: 我一直有这个疑问，就是为啥要把那个被子掖到那个床垫下边啊？
0: 是为了好看吗？
2: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美观度上
1: 啊。
2: 当然呢，在学名上可能还会讲到中式铺床，因为今天咱讲到的是中式铺床
1: 啊。
2: 那可能塞在床垫底下呢，可能又叫西式铺床。
3: 问一下二号吧，您是刚毕业，然后从事这个行业1年多的时间是吧？
0: 啊，对。
3: 那你1年多的时间，凭啥比人家1号15年、3号10年叠的要快要好啊？
0: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学的就是酒店管理这个行业，然后其中就一直在练习这个客房中式铺床
3: 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最快这个成绩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取得的？
0: 是在洛阳职业学院的一次比赛中获得的。
3: 学校里边的比赛？
0: 全省的，然后只是在那个学校举办。
3: 行，先问到这儿啊。好，
4: 就着这个问题，我分别问一下三位隐藏者。请问一号隐藏者，你铺床最快速度是多少？
2: 铺床最快时间是2分15秒。
4: 二号隐藏者，你最快的速度是多少？
0: 2分30秒。
4: 三号隐藏者，你铺床最快的速度是多少？
5: 1分49秒。
3: 你好，选三号。
4: 四号隐藏者杨帆，你入睡最快速度是多少？
5: 2秒。说多了。
6: 我想问一下三号，就是你一般铺床先从哪一个部分开始？
5: 我一般是先套枕头，然后铺床单，然后的话再套被罩，这样的话会比较快一点。
6: 那为什么不是先铺床单再套被罩最后套枕头？
5: 因为我被罩已经剪平之后，如果我再去套枕头的话会把那个床面给弄皱。
6: 哦，好的，谢谢。
7: 我想问二号，就是每个学期是要跟同学是比这个技能考试吗？
0: 到期末的时候会有一个这样的考试。
7: 你们一般这个行业得学多少年？
0: 我是学了带上大专5年吧。
7: 5年哦。
3: 问一下一号老师，您只在您上班那个酒店做培训呢，还是说哪儿去请您您就去哪儿给人家培训呢？
2: 全国各地邀请的话我都会去。
3: 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什么呢？
2: 有中式铺床，还有客房的一些理论的知识，以及其他投诉啊等等的这些处理。
8: 现在酒店还有一种业务，就晚上说要不要帮你开夜床。
2: 对，
8: 它这个又有什么区别呢？
2: 夜床服务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为了一些商务客人，然后让他能够到酒店之后尽快的入住。所以说呢，我们会在被子的折一个角。然后
8: 为什么折这个角呢？
2: 因为它可以换鞋呀，就是比如说我们人的这种习性，然后在酒店当中或者在自己家里边，肯定是掀开被子之后才会坐下来，不会直接坐到被子上。是这样的。
8: 所以掀这个角是干这个用的。
2: 对。
7: 那我想再问一下这个三号哈，就说这个把这个床铺好有什么技巧吗？
5: 有的，先甩再抖再铺，然后拉开。
7: 甩再抖，再拉过来。
5: 是的，是的。
1: 那个我问一下三号，我们家的床有一边靠墙，我怎么把这一边给它弄平整啊？
5: 在我们酒店铺床里边有一个神器。
1: 对，
5: 往里边去掖，就像加长的手一样往下边去塞进去。
1: 有
5: 这个神器。大家应该能挠不到。
8: 对，把您的痒痒挠拿出来。
1: 杨帆，你发现一个特点没有？这个一号老师啊，他的理论性很强。三号，他的实践性很强，
8: 实战经验多。
1: 二号，似乎在隐藏着什么。
8: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场上三位，谁有可能是在铺床这个领域当中最快的那个人？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给出答案。
7: 都懵的。
1: 二号不怎么说话，你没发现
7: 吗？万一二号在隐藏呢？
0: 我上学的时候学的就是酒店管理这个行业，一直在练习这个客房中式铺床。
3: 一号，人家是老师，我没有两下子我讲你听不？
2: 比如说铺床单，床单有一条中线，这条中线要在床垫的正中间。
6: 这是三号和二号，三号的是多少？
5: 被罩已经剪平之后，如果我再去套枕头的话会把那个床面给弄皱。

0: 来吧，四位探针达人，三二一，请按键。三位都选择了三号，咱们听一下吧。
1: 我的理由很简单，球宝告诉我了答案。哦，他说你们分别报一下你们铺长的最快速度，他们都是脱口而出的。三号是1分40秒，这已经告诉我了，他就是最快的。哦，我相信这一个漏洞，球宝，你的漏洞。
2: 赵鹏老师，哎，最后等答案出来的时候，我那是漏洞还是陷阱，咱们再聊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陶老师。
3: 我刚才就是二号跟三号，我一直在犹豫，因为三号呢，就刚才他说自己从事这个行业有10多年了哈，因为有很多东西他可能就是熟能生巧嘛，会在工作当中进阶一些技能。那么二号这个，当然我也相信在学校里可能有各种的技能的比赛，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实操的经验应该没有像三号那么多。时间
0: 好，卢警官为什么选一号？
4: 我非常同意陶老师说的啊，干的时间越长，经验越丰富。那你看一号干时间最长，干15年了，对吧？刚才我问了他，是只在自己上班那个酒店做培训，还是哪块邀请，然后就去哪块给做培训嘛？他说全国各地哪儿都走，对吧？我认为，他要是没有点真本事的话，他也不至于哪儿都邀请他去。
0: 汤圆。
5: 一号呢，他真的是像那个卢警官说的一样，他是一个老师，他是一个可以培训的老师，但是他也可能不动手啊，他不动手不就生疏了吗？然后三号他在说话的期间好像就在告诉我们，我现在就在做这个东西，我在做，我在让你们看，是这种的。
0: 好，那接下来谁是铺床最快的？我觉得最简单的揭晓方式，咱们就把床拿上来。
1: 好，
0: 好不好？来，搬上来，有请三位现场来铺床，看看谁的速度是最快的。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来，三二一，请开始。
4: 一号回身就快，
0: 有点像跳牛仔舞的感觉了。
4: 行云流水。
0: 哦，这个抖一下是很讲究。
1: 哦，他这样抖的，你看在咱们家里他是这不可能这样抖的，
4: 抖不开。哎，
0: 三号大姐确实是按照她的习惯先弄枕头，
1: 看着一号好快哦。
5: 嗯，是的。
0: 这是什么？
7: 被罩。
0: 哦，这是被罩，先把被罩弄个小口出来，我把被打个团就扔进去了。哦，
4: 翻个大把手，快点让一号赢了，
0: 那都不需要帮忙。
1: 三号发挥的不好。
0: 三个人的步骤其实不太一样哈。
4: 三号先弄的枕头，
0: 对。但是二号好像是和一号是一样的步骤，但是他现在有点落后了。
1: 哎，这没弄好啊。哎，
5: 什么东西？
0: 我怎么感觉一号要赢了呢？
4: 一号刚才说记录是2分15秒，现在离你的记录还剩5秒了。
1: 一号搞完了，
5: 哇，真的是、
4: 2分15秒，
5: 哎，
4: 2分15秒，
5: 真的，刚刚2分15秒刚好是放到这里，
0: 一秒不多，一秒不少，
5: 一秒不多，一秒不少，哇，
0: 铺的固然是快，但它舒不舒服呢？有请我来现场体验一下，
1: 体验一下，哎呀，哎呀，真舒服啊。
2: 我现在想跟邵峰老师聊聊。
1: 哎，我不跟你聊。
2: 好嘞。
5: 那他应该就不是这个行业的。
0: 来吧，三号妹妹，请揭晓你的身份。你是？
8: 大家好，我是一名酒店培训师，但是我是培训餐饮方面的。
5: 哦，怪不得他是这样的站姿。
0: 属于今天让您加班了哈，临时顶了这个住宿部的活哈。二号呢，弟弟？
9: 我是一号老师的徒弟。
0: 哦，一号。来吧，我们往前一步哈。这个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在选择酒店的时候，除了看它的星级标准，其实大家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也要看酒店的服务的品质，其中就包括我们酒店的从业人员的素质以及给我们带来这些软性的服务，对不对？
10: 我有一个人生信条，就是在别人的满意中就是获得了自己的

0: 惊喜的一个人生吧。然后我觉得别人满意我就会很开心，让别人满意那也就是我得到了一个富有的人生。
1: 而且我觉得今天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带着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然后去提问，然后在你们揭晓身份的那一刻，其实我们一直也在看在学，学会了吗？
2: 学会了。
1: 学会了。你看一遍学会，我怎么那么不信呢？所以我建议观众朋友可以反复观看，得多学几遍哈。好，那再次掌声送给三位，谢谢。我们有一份礼物哈，送上三份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三位。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关过后成绩的变化，分值最高的是卢幺零战队3000分，紧随其后邵峰长远1000分，陶慧敏老师依然是500分。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
3: 你们仔细观察好，加油啊，靠你们了。
1: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我们四位往这一站呢，欢迎大家来到2026年老年春晚的现场。感觉三位应该有舞台从业的经验，这是一看是职业的表演装。什么身份？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退休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5: 大家好，我退休以后取得了声乐硕士学位。
6: 大家好，我退休以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1: 厉害，这背后还有什么信息？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7: 他非常热爱唱歌，在退休之后选择专心考研，并成功取得声乐硕士学位，打破年龄的界限，给很多同龄人树立了榜样。他用行动证明，追求自己的热爱永远都不会晚。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退休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1: 来吧，四位探针大人可以提问了。
8: 我想问一下3号老师，您是退休以后几年才考上的这个硕士？
9: 我是退休以后2016年52岁那年考上声乐研究生的。
8: 哦，那等于说50岁退休，52岁考上研究生，是这个意思吗？
9: 对对对。哦，
8: 那你是考上了哪一所大学？
9: 是华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与舞蹈声乐研究方向。
8: 哦哦，好，谢谢。
2: 我想问一下2号老先生，您是哪一年退休的呢？
5: 我是2020年。
2: 2020年，您退休那年是多大年龄？
5: 那时候是70。
2: 70岁退休？
5: 对，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啊，应该是60岁退休，后来呢，单位又让我返聘了，所以等于正式退休是70。
2: 您读研是多大年龄呢？
5: 我读研的时候是70岁。
2: 您是在哪所学校读的研呢？
5: 我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2: 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您的导师是哪位先生？
5: 李渊渊。
2: 不紧张啊，老先生，我看您有点紧张。
5: 紧张，有点紧张。
1: 说为什么今天会觉得紧张呢？
5: 主要是看着杨帆了，我觉得
1: 明白
5: 这个，
1: 我回去。我那个叔叔，您在这儿，您随便聊，我上后边那个床上躺会儿。
10: 那我先问一下一海，就是您在这个取得声乐硕士学位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困难的时候吗？
11: 音乐理声乐理论对我来说很难，还有再就是英语这一块儿。
1: 哦，你们考研究生也考外语啊？
11: 啊，对呀。
10: 哦，您毕业的时候不是有那个毕业论文吗？我想请问一下题目是什么？
11: 演唱声音技巧对声音的影响。哦，
10: 那为什么会想要在退休之后再去考这个声乐的硕士学位呢？
11: 这个就是起因还是因为女儿嘛，女儿毕业后我打算让她考研，她就是不太想考。有一次我们两个对话嘛，就是产生了一点矛盾，她就说，那妈你这个又喜欢唱歌又喜欢跳。

0: 跳舞，那你就圆你一个梦呗。你如果要是能考上了，我肯定能考上。就这样，我也就对激将法，
1: 就是让老妈做个表率，是吗？
0: 我也是圆自己的一个梦。
1: 好的，好的，谢谢。嗯，
2: 叔叔，我提问，您肯定不会紧张。我不像少峰老师。
3: 今天真是有，怎么说呢？我从小就是感觉，就是说，当年那时候不是合唱团嘛，儿童合唱团，所以我有个梦想，想上央视。我在其他的台上吧都没抖过，还真是这样。
2: 那我就问您，您觉得今天紧张，还是您考研究生，你肯定有专业面试？
4: 对对啊。
2: 你觉得这两次哪一次您觉得紧张？
3: 都紧张。
4: 您退休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
3: 我退休之前是做企业管理，工业企业管理，商业企业管理。
4: 哦，企业管理。
5: 哦，问一下三号老师，您觉得在您考研过程中最困难的是什么？
6: 最困难的是英语，丢了很久了，几乎是从零开始。
5: 嗯，
6: 所以就是难度很大的。
5: 既然难度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坚持考下去？
6: 敢于有梦，有一中梦，勤于圆梦。因为是当时女儿，她要考研，她考研了，我就说我陪你一起考，就这样的。
4: 哎，三号大姐，我问问你，
6: 你好，
4: 你当时这个毕业论文写的是什么内容？
6: 是常德思贤的传承，从娃娃抓起的实践研究。
4: 什么什么的传承？
6: 常德思贤，常德是个地名，我的家乡是常德，思贤是一个曲艺。这是一个传统文化呢，就是以说为主，唱为辅的这种说唱艺术的一种地方曲艺。
4: 啊，我能问问你，你这个声乐你唱的是什么发声方法吗？
6: 研究生的时候是民歌。
4: 民歌是吧？啊，那个二号老大哥呢？
3: 也是民歌。
4: 哦，民歌。哦，那个一号大姐呢？
0: 民族唱法。
4: 好，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四位老师再回忆一下刚才三位隐藏者回答问题的状态和细节，并给出答案。
5: 听一号老师的声音，唱歌应该会很好听。
0: 又喜欢唱歌，又喜欢跳舞，那你就圆你一个梦呗。
7: 三号的那个编舞
4: 像。哦，编不出来。
6: 常德思贤的传承，从娃娃抓起的实践研究。
2: 我感觉二号叔叔回答完问题之后也如释重负，他不紧张了。
3: 我在其他的台上吧都没抖过，还真是的。
2: 来吧，三二一，请投票。
4: 老大哥，我不相信你。
1: 我信你，三方老师。
2: 咱们听听四位探针达人的理由。少峰老师，
4: 三号妈妈她那个毕业论文太专业了，太专业，一般人编不出这个名字。
2: 哦，
8: 但是少峰老师，
4: 哎，
8: 您还没听我们二号叔叔编呢。
2: 二号叔叔，您的毕业论文的名字是什么？
3: 民族声乐发展方向。
4: 我天哪，这太大了，这个
9: 题目好大。
2: 敖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9: 我觉得这个一号老师的声线，我觉得他是搞声乐的，我听他的说话的声音。
2: 常元，
1: 我的这个思维逻辑哈，第一组二号生得出来，第二组第三组是一号生出来，唯独三号还没出来。
2: 玩田忌赛马呢。
1: 啊，对，该出来了。然后再加上之前我都是在听我们前两排的这些小姐姐们在说，然后这一次我是听从的我们后两排的叔叔阿姨们。
2: 明白，每一排都照顾到。
1: 啊，对，
2: 好，
1: 没错。
2: 来吧，我们来看看三位谁有可能是那位真实身份的人，请揭晓。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阿姨啊，名字叫做周亚松。周阿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周亚松，很高兴见到大家。
0: 您刚才也介绍自己的年龄了哈。
1: 对对对，
0: 考上研究生的就已经52岁
1: 啊。52岁啊，
0: 那今年的年纪呢？
1: 那是62。
0: 62岁，
1: 正好
2: 10年了啊。
0: 那我觉得对于唱美声来讲啊，就是到60多岁这个年纪，然后因为我们刚才在听的时候，那个声音的通透度，而且还能够非常灵巧的去驾驭这个花腔女高音，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嗯，
1: 谢谢。
0: 这应该就是在大学期间这个硕士深造，
1: 对，
0: 又提升了很多理论和技巧哈。
1: 对对对。
0: 那就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当然现在有很多老年大学哈，但是老年大学可能更多的是同龄的退休老年人在一块儿，您是正儿八经回到大学里面？
1: 那是我是。
3: 陪你女儿在
1: 考研，跟她一起考研究生。我跟她报考的时候是同一导师同一专业。
3: 哦，声乐，哇，
1: 对对对，
3: 厉害厉害。
0: 就您成功的通过考试之后，把自己从妈妈降成师姐了，是吧？
1: 啊，对，是的，是的。我就每次不喊她名字，我说师妹过来，我们干啥去？师妹，你看我穿这衣服怎么样？哎，师妹，我穿这歌，你给我听听吧。就这样，我们两个就经常会有这个。
0: 那你们在学校有共同一起演过节目吗？和女儿？
1: 我跟她一起开过音乐会。
0: 可以肯定一点，就女儿一定会特别骄傲，是这么优秀的妈妈。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啊，就是人不能给自己设限，好像我们到了什么年纪应该做什么年纪的事情，应该坚持梦想，勇于去实现，到了退休的年纪，我依然可以像年轻时候一样去追梦吗？
1: 对，
0: 想要去读书，想要去深造，就要敢于去实现它。
1: 对，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就是我的指路明灯。现在我已经博士毕业了，然后呢就顺利通过了我们国家的那个学历认证以后，我马上申请博士后。现在我是在读博士后，告诉你。
0: 我的天。女儿是不是都追不上您了？
1: 她可以是她慢慢追啊。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相信她今后肯定超过我，对不对？
3: 对。
0: 再次把掌声送给周阿姨。哇！今天现场年轻的观众很多，对不对？我们要很受教育，真的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我什么事不想去做，或者我做不好，没有做不好，只有你不想做。再次谢谢周阿姨。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
1: 谢谢，
0: 谢谢周阿姨，这边请。好，再见。来吧，我们看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成绩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哎呀，长垣战队、少峰战队逆转，现在是6000分，
1: 厉害厉害。
0: 紧随其后是卢瑶琳3000分，我们的陶慧敏老师依然是500分。最后一轮了哈，为了能够让我们的陶老师有机会实现逆转，第五轮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0分。哦，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5: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6: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0: 陪诊师，这是目前在我们社会当中新兴的一种职业，具体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陪诊师是近年来新兴的医疗辅助服务职业，为老人、独居者、异地就医等人群提供全程就医陪伴，挂号、排队、缴费、陪同检查、取药、拿报告，并兼顾情绪安抚，不做诊疗，不开药方，是患者就医路上的临时家人与就医向导。

0: 让看病更省心更安心。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陪诊师？
1: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2: 哎，我眼神是不是不太好？是刚才那小伙不就是你吗？是你吗？
1: 我们跟玩名牌。
0: 少峰老师，
2: 哎，
0: 真的少看手机。
2: 那我就先提问吧，好吧，我问问三号吧，您是什么时间做的陪诊师，又是什么契机让你做了职业的陪诊师呢？
3: 我是从2011年的12月份开始做的陪诊这个行业。我的契机就是因为家里这两年有老年人离世，然后也有老人生病，在陪护过程中我就看到有非常多的老年人都是自己一个人，我就会问他，我说阿姨叔叔您的孩子呢？然后他们给我的回答就是我孩子也有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也要上班，所以我就感觉左右非常为难，然后就慢慢地走入到的这个行业。
2: 那么我怎么能够约到你呢？
3: 那个基本上我们是有线下或者线上的这样的预约通道。
2: 哦，好，我先问到这儿。
4: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在您从事陪诊师之前您是做什么的？
5: 其实我第一份职业就是陪诊师，我是在大学毕业以后，然后就接触到了这么一个契机。
4: 那大学学的什么专业？
5: 我大学学的是财政。
4: 那陪诊师的话，我想肯定需要对这个医疗有一定的了解吧。
5: 我们这个陪诊行业呀，它其实不需要对医疗知识有多么专业的一个了解，其实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去陪同患者去就诊，去给他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4: 就是陪伴。
5: 对，
1: 或者说是对就医的流程要比较了解。
5: 对啊，
1: 哦，
6: 那么现在不是都是要线上预约吗？比如说看专家，这些操作流程是病人自己在弄呢，还是你们陪诊师要去帮助他去预约？
1: 哎，
6: 这些流程。
1: 好问题啊，问几号？
6: 二号。
7: 因为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根据他的需求是上肿瘤医院一大一、一大二省医院，我根据他的就是主诉，完了以后我只给他就是邀约那个一大啦、一大二，就是这样的去预约。
6: 那么你们会跟这些医院，你们是有
1: 合作？
6: 对，或者是怎么样的？
7: 我们也是提前3天的预约。
6: 那么就是说，这个患者就是首先要先跟你对接上，然后才能往下做这些事情。
7: 先跟我对接。我是成立的哈尔滨爱心那个爱心小屋。
6: 是社区里面的吗？
7: 不是，单独的成立一个。
1: 就是怎么能够找到你们？
7: 我有地址，有电话。
1: 是需要在网络上查到还是怎么样？
7: 可以在网络上也能查到。
1: 那找你们也得通过手机？
6: 对。
1: 会不会就是那连找你们都找不到，更何谈去上医院挂号呢？有解决这样的问题吗？三号可以解释一下。
3: 我们一般老年人陪诊的就是人数也比较多，但是其实真正下单的都是子女，因为有一些子女都在外务工。
2: 对。
3: 然后就是子女会联系我们的比较多。
1: 哦。
3: 如果要是老年人知道自己花了这100多200多请一个陌生人来陪诊，他会很抗拒，就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女儿花钱。
8: 那你们是固定在一个区域或者是一家医院吗？
3: 因为我是河南郑州的，就是我只在河南郑州，就是我们接到的客户都是从地市上来的。然后但是像您刚
8: 有外省吗？
3: 有的。
8: 你们会接待对吧？
3: 会的会的。
8: 哦。那你们就是当每一次接到新客户时，就是有哪一些事是一定要做的呢？
3: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患者的这个既往史，然后现症状现病史，就统计到这一步就行了。
8: 我也想问一下一号，你说你大学是财政对吧？
5: 对。
8: 当初是什么样一个心理，你是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工作？
5: 当时是我在大四的时候刚好是生了一场病，但当时我对整个去医院的流程什么的我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就请了一个陪诊师，当时他就带着我一起去了医院，然后他带着我去整个导诊的过程啊，包括他鼓励我，就让我觉得好像我一个人上大学好像也不是那么孤独，我觉得这还是个挺有意义的事儿，对于被帮助的人。然后正好也是大四这个风口嘛，然后我也觉得这个事儿比较有意义，所以我就试探性的去问问他说能不能加入你们一起做，所以也是挺机缘巧合的就成为了一个陪诊师。

0: 好的，谢谢。
1: 二号阿姨，问一下哈，
2: 哎、你好
1: 啊，就是您看着年龄可能比他们，他们另外两个要大哈。
2: 是。
1: 那在找您做陪诊师的群体里，有没有年龄比较小的小孩啊？
2: 也有。家长都是好不容易三十七八岁生了一个孩子，生完一个孩子呢都是惯的，坐姿也没有坐姿，就是一天也不活动，就是倚在这个沙发上就看手机，导致的他脊柱侧弯。来了以后呢，我就是也是先是根据他的这个症状，找了一些个相关的专家来给孩子就是先诊断，诊断完以后再给他救治。
3: 好，通过解答我们四位嘉宾提出问题，我们大概慢慢的对陪诊师这个职业有了一定的这个雏形哈，大概了解了。其实它就更像一个什么呢？在外打拼的孩子在父母身边的一个代替的，
4: 一个代替，
3: 对
4: 对对对，代替父母来照顾的啊，包括
3: 来帮忙照顾他、陪同他、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评价的话，那我问三号吧，三号妹妹，就你觉得这个行业？陪诊师服务标准什么算好的陪诊师？
5: 这个标准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他在市场上面被培训过，比如说他情商比较高，
3: 这更多就是情绪价值。
5: 哎，对，因为人生病它是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身体真的有疾病，但是另一个话可能就是心理，他会害怕，会怵。然后我们可能像陪诊的话，给的更多的也有一部分是心理的疏导。然后我觉得能做到这个负责任，流程记录的比较完善，然后报备给他的这个委托人家属，然后情绪上再给予这方面的安慰，啊，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
3: 就一个是提供情绪价值，
5: 对；
3: 另一个是和家属沟通更加积极有效，
5: 对，
3: 是吧？好，那接下来到了准备投票的环节，五秒钟的思考时间。
6: 我都不知道，我都有点懵。
7: 一号啊，因为他那个放那个大屏幕啊，专门找了个跟他挺像的。
1: 咱能看出来，别人也能看出来。
3: 问问卢警官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陶老师的观众，几号？问问邵峰老师的观众，几号？常源的观众，几号
4: ？OK。
3: 来，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陪诊师？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全票都投给了三号哈，大家说一说选择的理由哈。
4: 首先这个一号我觉得他不像啊，然后二号呢，我觉得阿姨的年龄的确是稍微偏高了，如果说再去当陪诊员的话，我觉得这个安全度其实是不够的。最后就是三号了，而且我也主打一个听劝，我的亲友团三号。
3: 好，邵老师，
7: 三号呢就是很像。我觉得你就算不是，你明天去做你也能做好。
5: 谢谢邵老师，
3: 天生就是干陪诊师的。
5: 行，
3: 陶老师，
8: 因为刚才一号选手就说自己是学财政的嘛，他一毕业就选择了这个陪诊师，我觉得不太可信。然后二号这个大姐呢，就是爱心人士，我是会相信的，因为在社区啊或者什么是有一批人是在做这些无偿的给人一种帮助的，但不一定是陪诊师啊，所以就是排除了他们两个呢，所以这个小妹妹我们后援团也是这么认为。对，
3: 好，究竟谁是真正的陪诊师？三二一，请揭晓。三位手中拿的看起来都像是锦旗哈，但我相信当中写的内容应该有所不同，那我们就一一来看哈。一号，请展示。
7: 志愿，哇，这着急呀、啊！
3: 志愿服务，
1: 陪诊工作。
4: 志愿服务，我参加。
3: 哦，志愿服务，
4: 工作请找他。
3: 陪诊工作，请找他。
8: 找他。
3: 指向了二号。别停！
4: 别停啊！继续走。
3: 啊、这应该没啥悬念了，直接打开吧。
7: 邵峰。
4: 哦。哦。啊！哇
1: 哦！啊！哦，还会变魔术是吗？
3: 你们四位是陪诊、啊？
7: 原来他三个都不是。

0: 啊，不会吧？
1: 咱四个是。
2: 你开棒啦！
3: 答
2: 哦，你答对了。
3: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让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一号和二号两位隐藏者哈，谢谢二位，台下休息。
4: 大姐，你是真的志愿者吗？
5: 嗯，是。
4: 太好了，您向您表示敬意啊！
5: 谢谢。
3: 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黄潇潇，来自河南郑州，我是一名全职陪诊师。哇。
3: 其实刚才我在问理由的时候，大家说了很多理由，其实我觉得只需要简单的说一点就行。你像潇潇上来一讲自己这段经历，刚一开口，就要流眼泪。
6: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2: 他一问又想哭。
3: 如果真的不是说结合自己真实经历，不会那么激动和感动。
4: 是的，
2: 可能咱们大家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空缺，然后我就会在想，如果当时在我的姥爷没有离世的时候，那我也像现在一样这么懂流程，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争分夺秒？然后接触了这个行业到现在大约5年左右，我就会更加的珍惜，就是自身的身体健康，会感觉什么都没有，就是健康最重要。对，
3: 我们也在想哈，过去比如说去个医院看病，不需要那么复杂哈，人人还搞不懂的那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今天会出现这样一个专业的陪同人员这个职业的出现？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时代真的是发展速度太快了。其实我们现在想通过网络约门诊啊，真的是非常有效率，但它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年纪大的朋友有时候他对网络对手机没有那么了解，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很多这个家长他的孩子是不在他的身边的，
2: 对，
3: 所以选择陪诊师这个职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工作哈。
2: 我觉得时代在进步，我们不能抛弃任何一位，所以就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弥补这一块，
3: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哈，可以让这里的服务更完善，
2: 对对对，
3: 更有效。
2: 是的，
3: 加油，好吧？
2: 好的，
4: 加油，
5: 非常支持，加油，
7: 感谢。
3: 好，我们来看看今晚最终的成绩，哪一个队伍是冠军队呢？今晚有两支队伍打成了平手，都是今晚的冠军队，他们就是长垣和少峰战队，各16000分。哇！恭喜两位领队，当然要恭喜两队的观众哈，我们共同登台领奖，
8: 走，跟着我走。
3: 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

0: 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确实很少出现这样的场面哈，两个战队并列第一。那请两位队长分别发表获胜感言。
2: 非常感谢我的亲友团，也非常开心，希望我们能拿多多的冠军，加油！
3: 加油！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在这里斗智斗勇，凭的真的不是个人的才华，凭的真是你身后的智囊团。所以说在这个舞台上，在将来你的人生道路上，你要多听别人的意见。少峰加油，大家
8: 加油。
1: 屏幕下方这个时候也有一个二维码，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来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也许您就有机会像场上的观众一样幸运。节目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8: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1: 下周再见。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为败。
1: 我只是一百块挑一只，
2: 百块挑一只。
3: 爷爷奶奶，我很爱你们，
4: 你这辈子没有遗憾了。
5: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
1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一一登台亮相，争夺本周的周冠军。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来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李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2024年的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张梦雨。
0: 我呢是唱小鸡小鸡，不是黄蓉的王蓉。
3: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相信今天的选手可以带给我们大家美妙的瞬间。
0: 好的，那四位请就坐。好吧，我们的星光嗨唱团。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

0: 还等什么呢？接下来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关，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叫石华鹏，我是河南长垣人。这个是我爸，这个是我妈，我们全家都在做电动车这个行业。
2: 2017年毕业以后，我也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而着想，有地方唱歌呢，我就会去，不管是村里边大大小小的舞台、公园里啊，或者是婚礼现场，我都会去。
1: 后来呢，自己因为耳朵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暂时告别舞台了，就回家卖电动车了。
2: 但是我并没有放弃唱歌，身边好多街坊邻居，
3: 我们一起成立了一个音乐小教室，
2: 他们让我来当教练，教大家一起唱，这就是我们每周最快乐的事情。

0: 草香，我觉得吧，人生啊，一定要有热爱生活的勇气。
1: 自报家门，先跟大家问个好。
0: 大家好，我叫石华鹏，来自河南省常原市，我现在是一名电动车销售员。
1: 来交给你。

0: 我刚才看到19年那会儿，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命运的转折
1: 啊。对对，我耳朵现在我左耳朵是听的只有10%几或者20%的感觉，我是严重的失衡。
0: 这是怎么了呢？是受到了外伤还是怎么突然？
1: 不是，是某一天我正在洗澡，忽然间耳朵好像感觉像进水了一样，我就觉得可能是自己最近太操劳太累了，我想着赶快休息吧。我休息之后第二天醒来，我睁开眼睛头感觉是这样的感觉，是失衡的两个耳朵，我就赶快到医院去看，然后做听力测试，说我这个是突发性的耳聋，要住院去治疗。
0: 现在怎么样？现在好了吗？
1: 基本上我现在可能未来一辈子要左耳朵都是20%的音量了，不过我已经习惯了。现在
0: 这个有知道原因了吗？也不知道。
1: 这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可能就是感冒或者熬夜过度导致的突发性的。
0: 年轻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用耳，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你感冒的时候尽量不要去坐飞机，你会有出现这种突发性耳聋的一个状况，因为它的那个气压变化对耳朵压力还很大，听力损伤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1: 生命真的很脆弱，你就要一旦你发生了这种事情，一辈子都
0: 不可逆，
1: 治疗不好。
0: 但是它发生了，我们总要去面对它，甚至去接纳它。我觉得你挺好的，放弃了舞台，回去去销售我们的这个电动车，
1: 对，电动
0: 车，靠自己的力量去谋一份生活。
1: 对对对。
0: 他

0: 音乐的特长，所以也在努力引流。你当时怎么做的？
1: 我想着怎么让咱家生意好一点呢，因为大家现在都有媒体平台嘛，我也在平台上注册自己小账号，然后我想着用咱河南话唱怎么样。哦，我就用河南话唱了一个遇见，没想到那个播放量还挺高，上千万了得有。
0: 河南方言的遇见，你听一听。
1: 阴天落孩车窗外，未来有约人在等待。

0: 我遇着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出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1: 挺有趣的，让我想起我们有一位选手用陕西话唱了演员。其实用方言去演唱有一些歌曲是另外一个味道。
2: 平时呢，除了喜欢用方言的话，我还喜欢改编一下。
1: 比如说，
2: 没有添加剂，没有添加剂，你要放心买，你要放心买，就是这个意思了。
1: 王蓉坐在那儿呢，唱唱他的歌，你愿意试一试吗？
2: 我是说成我自己吧。
1: 好。
2: 哦，我叫石华鹏，我家买小电动。哦，如果你买车，请你赶快来找我，质量的很 OK， 保证给你
1: 打骨折，
2: 保证给你打骨折。
1: 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2: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喜欢歌唱，虽然耳朵会听力有些下降，但是我嗓子还在，我依然可以唱，没有关系，我要克服它，我还要唱，我要唱一辈子。
1: 好的，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3: 大家好，我叫骆慧丽，河南人，我是个农民，也是个大嗓门，今天来到星光大道就想说说话唱唱歌。22岁那年，我把舞台弄丢了，这些年我干过很多活，厂里拧过螺丝，街上扫过地，地里种过庄稼，灶台前做过饭，我没上过台，但我每天都在唱，洗衣服的时候唱，炒菜的时候唱，凌晨3点扫大街的时候唱。今天我站在星光大道上，想唱一首歌，不为别的，就为我这一条路没白走，谁都不容易，但日子再难，我也要唱出个亮堂来。我叫骆慧丽，河南农民，我把庄稼地里的歌声带到这里来。
1: 欢迎你，来吧，跟大家先问个好。
4: 大家好，我叫骆慧丽，来自河南，我是一个农民。
1: 加油，来，舞台交给你。

0: 今天站在台上的你是22岁的你，
1: 是的。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因为在我22岁的时候，就是将要走进自己的梦想，但是一念之差，就没有继续。
0: 20多年前了吧？
1: 对，
0: 20多年前，你想唱歌，你想以此为职业，你是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1: 那时候家里面条件也不好，我就出去打工，我自己挣钱，这个来学声乐。那个时候将要走进这个梦想的舞台的时候，顾虑到家里担心我一个女孩你要出去唱歌，怕这个
0: 不安全
1: 啊，对，所以说就回家了，回家了就结婚。
0: 他是有机会上艺校的，没上去，但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一边打工一边学，学着学着又有一个机会，他可以驻唱。但是呢，家里人又觉得，哎呀，女孩子是不是不安全，也怕乡亲们说着不好听，没办法回去了。过了24年，直到今天，现在过得好吗？
1: 挺好的。
0: 几个孩子啊？
1: 两个，儿子上大学，女儿今年要高考，学的也是声乐，我非常的支持他。
0: 那我今天站在舞台上，我有点像22岁的自己回来一样，就是那个歌唱梦想当中的22岁又回来了。
1: 是的，
0: 是吧？
1: 这个舞台圆了我一辈子的梦，这辈子没有遗憾了。
0: 所以你今天准备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
1: 圆梦，
0: 就是这两个字。投票通道请开启，来。
1: 人生就是一场片。

0: 圆出个无悔无愧的人生。我高考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人一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做自己最热爱的事情。闺女是吧，叫什么名字？
1: 叫张灿。
0: 张灿说，
1: 张灿，妈妈支持你，妈妈一直的支持你，妈妈给你打个样，做你的榜样。

0: 真的。好了好了，妈妈是个勇敢的女人。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1: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啊，一个录音师，然后每天呢就勤勤恳恳的在录音棚录歌，没事呢也坚持写写歌，
2: 每次刷到有人唱我的歌，心里又高兴，但又不是滋味。高兴的是作品被人喜欢了，不是滋味的是呢，没人知道作品背后的人到底长什么样。
1: 这些歌就像我的孩子，我希望他们好，又怕自己呢没办法带他们好。
2: 今年我终于想通了，既然我的歌被这么多人喜欢，那我就一定要从歌的背后站出来，让大家认识我。我要站在星光大道，人生
3: 欣姐好。
0: 杰晨好。有这么多好的作品，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是你的作品。
3: 是的，是的，
0: 就是在各个平台上都听过，然后有的点击量超高的，但是是你写的。
3: 对，是的。
0: 你原唱吗？
3: 有一首歌是我原唱的，也是我词曲的啊，叫做红马。
0: 离人赋。
3: 对，离人赋是我词曲。
0: 我不大懂这个心思啊，就是写出来了觉得特别好的一个作品，你又是能唱的人，为什么你不自己唱呢？
3: 作为一个录音师嘛，就其实会见到很多非常优秀的歌手，我觉得自己演唱的这些色彩啊还是稍加逊色，没有勇气的那种感觉。
0: 那怎么今天又鼓起勇气了呢？
3: 有一个转折就让我今天鼓起勇气站在这里。
0: 你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慢慢听，来，掌声送给他，杰晨，加油！

0: 好嗓子啊，
1: 这真的是太紧张了。
0: 你应该对自己充满自信，就你是录音师，
1: 对，
0: 就是见不到光的那个。
1: 对，因为那个录音棚它不是装修有吸音嘛，
0: 对，
1: 然后基本上就是看不到太阳。
0: 金志文当年不也是一样吗？我记得他有一次是比赛还是什么，他说，你们知道吗？录音师太苦了。
1: 对对对，是真的特别。
0: 一边哭一边说，我才知道其实
1: 特别苦，
0: 真的。
1: 比如说你今天录完音了，然后歌手就会说，老师，我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干，有点干。能不能帮我稍微搞湿一点？明天有一个女歌手说，我的声音我觉得高音不够通透，帮我也调一下。所有的这个都交给你。然后我说，我不是百万调音师，我只是100块调音师。
0: 百块调音师。
1: 嗯，就是开个玩笑嘛。
0: 你这么说我都觉得很愧疚。我上次录完音，我跟小天说，哎，我的声音我觉得我有点干，你能不能加给我加点水头，能不能润一点。然后那个小天真的是很好，就是他没有说你怎么不唱的润一点。也许你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见到太多天赋极高的歌者，所以啊，我唱吗？你可以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而且你的歌很适合女生唱。
1: 对，
0: 这首《红马》是不是有一位女生最终把它给唱火
1: 了？对，然后就朋友就跟我说，哎，你这个歌现在好像很多人在唱，我当时也不知道。然后我就会去评论区里面，我就想看看大家怎么样对待了。然后就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评论。
0: 你别承认，我的歌又火了吗？没有不火过吧？我小时候就老喜欢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名字，关注了，不行，终于刷到原创了，等等等等。你这些都是自己去创作，自己去采风吗？
1: 对，这个歌其实就是我前几年去苏州，我把苏州的那些园子都逛了。包括它周边的太湖我都去了，我就觉得跟我们北方的这种古人留下的文化的东西啊，是很大的这种区别。
0: 但
1: 我们北方可能比较苍凉，南方就很细致唯美。回到家里之后，有一次我从超市买菜过马路的时候，我就哼到了这个
0: 调，
1: 副歌的这个调，我在江南撒把欢，就哼到这个调。我觉得这个调还挺有意思，但是我觉得撒把欢多无邪，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口语化了？但是琢磨了几天，觉得第一感觉是最准的，
0: 对，
1: 然后我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个故事，就把它写出来。
0: 真好。还有什么？
1: 叫《寂寞旅途》。
2: 想抱着你哭，熟悉的温度。
1: 对，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
0: 哦，你的嗓音很有特点，而且他有一个本事一般人不具备，给他词他现场就能来。来，妹妹，你给我一个关键词，什么都可以，什么都行。
3: 梦想。
0: 梦想。
1: 好，
0: 来，大哥。
4: 大海。
0: 大海。哎，宝贝儿，过来。
5: 安全。
0: 大海安全。李娜老师给一个
6: 音乐，
0: 哪儿都不挨哪儿，你看你们给的。大海、梦想、安全、音乐。
1: OK， 那我先替您上会班。
0: 哎呀，
1: 键盘老师。
0: 哎呀，又，哎呀，哎呀，他们说的话我都听不懂。速度多少？75。什么调 ？C 调。
7: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好，我们看到了他的才华，我们也看到他闪亮的地方。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欣彤，我来自美丽的新疆，我从小在这片辽阔又热情的土地上长大，让我拥有了对生活、对艺术最真挚的热爱。你可能不知道我，但是你可能走进剧场看过我演的话剧、音乐剧。我热爱表演，也珍惜每一次站在舞台上的机会，始终相信好的角色要用心去感受，用情去演绎。爷爷奶奶知道我做演员之后，他们就特别想在电视上看到我。在电视机前，凡是跟我长得像的人，他们都会问，这是不是天天啊？这个人跟天天长得好像啊。一天一天的过去，看着爷爷奶奶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不想让他们变老，总是希望时间能过得慢一点，再慢一点。我希望能够了却他们的心愿，所以我努力来到了这里。爷爷奶奶曾经告诉我，野草也能开花，在哪里都可以生根发芽。
0: 野草也开花，熟悉的歌唱给最亲的人，答应我绷住了好不好？
2: 好，
0: 加油，来，掌声送给欣彤。

0: 因为妹妹一直跟我说，我希望我的爷爷奶奶
1: 在电视上看到我。我爷爷奶奶就觉得我当演员，他们每天在电视前就这样，哎，这个跟甜甜长得好像啊，她是不是甜甜啊？
0: 就是我
1: 每次给我打电话说，哎，甜甜，你是不是演了一个什么戏啊？我在后面有一个群演，我看到你了啊。他们就觉得那一闪而过，那可能就是我。他们就这样把它截下来，然后发给我，然后我就说，我说，很遗憾的不是我。但有一次《丝路之声》在中央三台还是四台播放过，哎，他们真的就是看到了我。看到我这样一闪而过，拿一个鸟笼子这样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人是不是我，我说眼睛太尖了，那真的是我
0: 爱的人，
1: 就终于在电视上看到了我
0: 爱的人。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是多小的一个角色，他都能够精准的捕捉到你。
1: 对，爷爷奶奶都已经80多岁了。
0: 80多岁了。
1: 对，我的家乡在新疆，是石河子。我爷爷奶奶其实都是山东人，他们是建设兵团去到了新疆，然后军垦第一连这样子。所以我一个月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把我送到了爷爷奶奶家，一直到我大学毕业，我都是跟我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其实他们就像我的父母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缺爱的小孩，只是我觉得就是我总是在外面演戏啊或者怎么样，我看到他们我就会觉得他们真的一年比一年就是变得岁月的痕迹，头发都白了。我每每看到回去的时候，我坐在家里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哭，所以我就尽力的回家，我就是拖地扫地，然后帮他们做家务，然后帮他们做饭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对他们其实是没有陪伴，就反而我长大以后我竟然没有陪伴他们，这是我最自责的地方。
0: 你平时在哪里？
1: 我很亏欠，因为我老是在外面，我要全国各地的去演出，一个是面试，
0: 一个是
1: 然后就是跑组，就是去面试说啊，老师你看一下我的简历，你好，我叫王欣彤，我身高1.75米，体重65千克，期待与您的合作。哦，没有了，有100份简历可能99份都石沉大海。
0: 今天你不是配角，
1: 对，
0: 你是这个舞台上的，
1: 我来到这个舞台我是主角了。
0: 主角，来，爷爷奶奶就在电视机前坐在那儿，眼巴巴地看自己的宝贝孙女在这个舞台上绽放，有什么话对他们说？
1: 爷爷奶奶，你们再也不用就是认错人了，这就是我，我就是甜甜。我希望这个时间能够慢一点，再慢一点，我不希望你们变老，我很爱你们。
0: 爱要大声地说出来。
1: 对，
0: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我从小学习苏州评弹，后来我想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门艺术，所以我开始尝试创作自己的音乐。有人问我，待在自己的舒适区不是挺好的吗？干嘛还要唱歌跳舞搞原创？因为我希望这份古老的美好不要只沉睡于过往，而是鲜活地活在当下，所以我去试，去学，去创新。我将苏州评弹的韵味融入流行创作，把软糯的苏州乡音写进旋律副歌，用当代的方式传承传统文化，不是为了不一样，是为了让更多人听见。我叫张逸晨，带着江南古韵

0: 主持人老师好，各位观众好，各位评委好，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
1: 苏州老乡啊？
0: 是吗？
1: 真的，我虽然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但我老家是苏州
2: 农汉。
0: 你好，
2: 你好。
0: 对，苏州话的你好就是你好，就像我们的苏州的园林一样，九曲完全。
1: 对，你好，看着他拿着这把琴上来，对，真的是很有感触。苏州的朋友们，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到了就是这口苏州评弹。我们在下面好好欣赏。
0: 好，
1: 舞台交给你。
0: 好。

了生气，可这样子呗。

0: 各位评委老师，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评弹团的高博文。
1: 高老师好。老师在边上你会害怕吗？
2: 我其实会紧张，因为台下的时候啊，我是个非常活泼搞笑的男孩，但是每次老师一在身边，就有些拘谨板正啊。因为从小就是老师看着我学艺，然后长大，然后有爱护的时候，也有严厉批评的时候，老师也有种像父亲一样的感觉。16岁开始学习评弹，说学弹唱全靠一张嘴。
1: 16岁开始学艺，然后
0: 把他挑到了上海。
1: 对啊，
0: 然后他就凭他的青春的这样的一种想法，来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播得更好。
2: 当时也是下数场演出，我们有长篇嘛，演出的时候一演就是15天，然后中午的1点

0: 到两点这个时间段去给大家演出。那么很多的年轻人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没有空来听我们的、所以我想通过什么办法呢？哎，我发现大家都喜欢听歌，哎，看跳舞，所以呢，我就是把评弹的元素融入到我们当代的流行音乐当中。哎，张逸晨的音乐当中还有不一样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哦，苏州评弹。所以我也是抛砖引玉，当一个引流产品，
1: 闯一闯，
2: 闯一闯，
1: 试一试，试一试啊！
2: 年轻人他就是有那么一股闯劲儿，我也很佩服他。
3: 记得我采访毛维涛老师，他是粤剧，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改，他就站在那个蝴蝶剧场的舞台上跟我说，我不能让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还要多，他说我不可以这样，我一定要改变现状、所以现在才有了新龙门客栈、重新带回年轻人的眼中。
1: 是，
0: 对，
3: 创新不离宗，这是我们的根本。我们还是想品味一下地地道道的
0: 苏州评弹。
3: 苏州评弹，
0: 好，
3: 来，
2: 我唱几句。我们《白蛇传》当中有一个名段，叫“地久天长永不分”。

0: 这天涯海角，无论苏州人漂泊到哪里，两件事情是离不开的。一个就是苏州评弹，一个就是那一口苏州面。
1: 对啊，苏州的苏式汤面。
0: 苏式汤面，就这两件事情是他们永远的乡愁。我爸爸一辈子也很少回苏州，但你看他只要自己在房间里的时候，就永远放着苏州评弹。那既然他已经出来了，小天给他出个难题好不好？
2: 那我们就来个搞笑活泼的一面。来个哥们出一个难题啊，就是
3: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个瓜，风吹雨打都不怕，啦啦啦啦。
0: 你唱的好文艺呀、啊！
1: 也是第一次尝试，这样我拿三弦看看能不能弹出来。
4: 马上弹出来啊！
0: 试试看。

0: 哦，那我点一个好不好？
1: 哦，好，您来一个。
0: 枫桥夜泊。哦，
2: 那这样吧，高老师，我们刚刚唱的《爽中秋》是讲调，我们
3: 对比较舒缓的一个流派，
2: 我们换一个流派，
3: 换一个轻快一点的，薛调。来来来看啊，来。

0: 夜半车声
1: 到客船，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今天的五组选手

选手再次回到了舞台上，我们先看一下各位观众第一轮给出的人气值。3、2、1，出结果。

0: 这是观众给出的第一轮的人气指数。来，孟雨。
1: 哎呀，我觉得非常的艰难，其实非常的不同，我真的很纠结啊。但是从心里来讲，给我们的红马。
0: 好的，红马再加十票。
2: 这五位选手吧，这特色非常鲜明。五号传统文化想去传承，必须把这个接力棒交给年轻人。那么年轻人用什么方式呢？用年轻人喜欢的、流行的去传承。然后我这一票呢非常纠结，我要投给今天的这个超级大嗓门，我都觉得他很可爱，所以我非常想支持你一把。
3: 五位选手各具特色，今天呢欣桐的表演让我们很受打动，他是在用心用情在唱歌，只要有热爱就会发光。那我今天呢想把我的这一票投给王欣桐。
0: 欣桐加十票。
4: 首先我们一号，就是你一张嘴心里是紧张的，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去掉那份紧张，我觉得你能发挥得更好，因为你的嗓音是有可塑性的。三号，我非常喜欢，我喜欢他的歌，甚至喜欢他自己一开始不敢亮出来的嗓音，他很有特点啊，我觉得非常难得。还有你刚才的创作，我太能感觉到你的价值了。你的五号，你知道我突然听到这么地道的传统的音乐，是一种欣赏，就是一种享受，我特别特别喜欢。
2: 那你要把票投给他哟。
4: 这个票肯定要投给我们的
2: 打把式
4: 五号张逸晨。
0: 那欣桐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轮。
5: 我其实最大的心愿就是在这里唱给我爷爷奶奶听，能让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我觉得已经很棒了。爷爷奶奶，我爱你们！
4: 来吧，请走上星光大道。再见。
0: 好的。来吧，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乡。

0: 我觉得这首歌我想送给一个人。
1: 谁？
0: 是我的爸爸，给他鞠一躬。
2: 谢谢。
1: 老爸在哪儿呢？
0: 我爸爸在下边呢，在那里。
1: 老爸上来。
0: 我刚才在第一关的时候，我讲到我的耳朵问题啊，我现在的心情都是因为我现在过得好了，在那个时候我耳朵忽然间失聪的时候啊，我那段时间是很急躁的，整个人是非常的狂躁的那个心，因为我觉得我耳朵好像废了，我这辈子好像与舞台无缘了。我爸呢就很会开玩笑跟我说，哎呀，你看多大的事儿啊，你得左耳朵听不见人不还有耳朵了吗？要不唱不了歌没有关系，你跟我在家修车买车不一样挣钱吗？想开一点啊，花儿，这是我爸说的。啊，这是我爸给我的一个能量。我觉得我们爷俩有时候经常拌嘴，你看我们关系很好，他吵我，我也急他，我们是那种，但是心是在一起的。
1: 明白。我想问一声，您会唱歌不？
0: 有一首《新鸳鸯蝴蝶梦》，
1: 唱这个，
0: 我们唱这个好不好？

0: 谢你们捧场，谢谢。但是家人们不白捧场啊，我再次介绍一下，我是来自河南省长垣市，我们老家是中国厨师之乡，这个就是我们老家的特色菜，叫肉丝带底，我想介绍给全国的朋友们。
1: 这个是咱河南的
0: 小朋友啊，送给你一份。
2: 我没想到这还是个菜。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你喜欢老歌是不是？
1: 啊，对，因为我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0: 是吧？嗯。哎，那我们嗨唱团帮个忙好不好？来来来，上来上来上来，我们来一个对歌可以吗？
1: 好的，我们来考一考姐姐怎么样？

0: 哎呀，今天真的是过瘾了，
1: 过瘾了是吧？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这个大家听出来老腔的影子了吗？
1: 对，是之前我有专门去我们陕西这个华阴地区的双泉村，因为当时有一个传承人叫白毛老师，他眼睛就是视力特别不好，然后年龄也很大了，然后我们去了之后，我们就说村委会的那个主任说，我说我们想见到白毛。

0: 白猫老师想让他给我们口传一下话音老腔的味道，他就不让我们进，他说老师年龄大了，可能会打扰到他。然后我们就软磨硬泡，记得有好像是三天。然后第一天的时候，就是他在那个村委会的办公室里，他就在那里浇花。然后我说这是老师，我给你们浇，我们来帮你浇，我来帮你浇。他说不用不用不用，你们不要在这待了，我们确实是不能让外边人去进来，我们有这个保护他的这个义务。我说第二天我们再去的时候，那次就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时候，中午他在那个门房嘛，他在吃面，然后特别香。哎呀，我说太棒了，我说我们也没吃了，给我们分点吧。然后他就给我们真的拿出来，他说行，是你们尝一下，尝尝我的手艺。但是呢，吃完之后他还是不让我们进。还是不让我们进。第三天去了之后呢，我们还是在那磨磨磨磨磨他一天。他说行吧，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带你们见他，就十分钟。然后我们就进了那个双泉村里边，我们见到那个白猫老师，他住在一个土屋里，然后我就坐在他的面前，他就给我亲口唱了这首刚才我唱这个人面桃花。我当时感觉就是这个鸡皮疙瘩掉一地，我就是感觉到这个声音真的是来自于远古。我感觉不是我找到了老腔，实际上其实是老腔打开了我的世界，
1: 接纳你。
0: 对，他接纳了我，他一瞬间让我觉得原来老腔是如此的有魅力，如此的震撼。我们叫黄河摇滚嘛，他就是黄河摇滚嘛，
1: 所以才可以拿到今天这个舞台上。我觉得今天三号选手和五号选手都特别可贵的一点，你是从流行音乐往传统上去扎根，他从传统当中再往流行更被年轻人所接纳的这个方向去寻找，你们都在双向奔赴的过程当中。
0: 对， 对，是的。
1: 学会背古诗词，来，古诗词，来，一背。
2: 是，
1: 你会。
2: 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我想你用刚才你演唱的这种形式，
0: 我用老腔的韵律，
1: 对，
0: 唱一下这个小朋友说这首诗，
1: 试一试，
0: 试一试啊！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春眠不觉晓。

0: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可能我唱的老腔和那些专业的老师们来比有差别，我想希望通过我的方式至少让大家知道有人在做这个事情，只要小孩子他们能听到，他们能跟着唱起来，它的意义就达到了。
1: 谢谢，谢谢你的努力和尝试。
0: 好的好的，
1: 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我看到的满眼都是中国式的浪漫，我也真心的希望有更多的传统文化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美。我记得评弹有一个名段《秦淮锦》，我们以味相酬好不好？
1: 好。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
1: 老师一直在拖着学生，
0: 对，
1: 他离开上海评弹团去上戏的时候，您给他留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
0: 那我跟他说，评弹这扇门啊，永远为你打开着，需要老师的时候，老师永远在你身边。谢谢。
1: 有这样的胸怀，我相信一代又一代新评弹人一定会找到传承的自己的那个方法方式。
0: 对，其实我也在思考，
2: 我做评弹的推广，是用什么方式？可能之前那个方式并不是大家最喜欢的，自己的原创音乐真正融入评弹的，而不是说拼接的，或者是像我们刚刚 的秦淮景或者声声慢，
1: 是的，
2: 这种形式的去给大家展现会真正喜欢的。其实我也有思考很多，因为这条路我觉得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是任重而道远，
1: 年轻人需要找到跟这个时代契合让更多人广为传唱的那条路。谢谢如此美好的你们，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这一轮先来看一下各位的人气指数，5 4 3 2 1。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

0: 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

0: 来吧，接下来四位嘉宾，
1: 我先说最打动我的吧。张逸晨那个节目非常惊艳，整个的舞台呈现都非常的棒。本周的周冠军，我记住的是张逸晨。哦，
0: 张逸晨再加十票。
2: 因为本身我也是创作人，本来我是想把票呢坚定不移地投给了用他独特的词曲和演唱感染着我的三号，但是五号呢表演完了之后，我认为他们俩确确实实都有夺冠的这个实力。嗯，当然我希望你们俩是并列冠军，但是一定要投票的话，我不忘不改初心。
3: OK， 我也不说那么多了。我其实对三号和五号同样爱。其实你们最后是殊途同归的，他们俩双料都很好，那这两个要结合在一起是多么的完美！我特别希望看到这样的舞台。
0: 杰晨，杰晨在哪？
4: 找到好创作人。
5: 就是我还是由我的心出发。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8: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9: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8: 来来来，动起来，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正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9: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10: 你给谁？
11: 给到我们的最后的这个张一晨同学。
10: 一晨再加10票。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奕晨本周冠军。

0: 在我们非遗传承的路上，推广的路上，离不开我们大家所有人的努力，谢谢大家，
1: 加油，
0: 谢谢，来吧，谢谢，
1: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2: 一个作家，他从他的家乡带出来许许多多，只有自己在写作中才能知道的那些事物，他会用他童年时刻牢记的那些生活意象去组装他的文学世界。我早年居住的地方，在我的记忆中经常刮风。我14岁的时候，给我们家修过一个门楼。多少年之后我回去，我们家那个院子院墙都已经倒了，那个房子孤零零的立在那个地方，但是那个门还在，那个门楼还在，整个那个门楼空旷的立在那个地上，进出的只有时间和风。我早年生活的村庄在戈壁沙漠中的西分带上，那个村庄有一场风那么大，有一粒尘土到一颗星辰那样高远，有一年四季和一村庄人的一生那样久长。我从那个村庄走出时，身后跟着一场风，它一直没停。写作者不管到了多大的岁数，内心中都怀揣着一个5岁的孩子。我们写作时正是在用这个孩子的眼睛在看这个世界，这就是文学，在时间中打捞遗忘，抵抗岁月。我是从小在乡村长大，中专毕业，在一个乡农机站工作。那时候正是中国的猛农诗时代，我也作为一个乡村青年，跟着学写猛农诗，觉得早年的有些诗现在看来，有点幼稚。但是一个再大的作家也是从幼稚的写作开始的。这是20岁时写的，这首小诗叫《星星》。大人们在远远的田野里干活，累了就用明晃晃的太阳金币从山那边买回一个睡大觉的夜晚。星星是早回来的零钱，早回多少也没人管了，他们都做梦去了，留下我一个人清点。数呀数呀，我用那些数不清的星星凑成了一颗金灿灿的太阳。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8: 妈妈，我想多点醋。
4: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0: 一场攀登，揭开远山之约的序章。
1: 出发，
0: 整装出发，邂逅蜀山的千般样貌。
1: 我们来了。
0: 一海两山，推开一山一景的远山长卷。看喀斯特神奇，听梭罗的呼吸，向云海巅行礼。
2: 到了。
0: 第一站，宜宾。
3: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5: 很帅。哇，
4: 我要学这个舞。
3: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
1: 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连日来，各地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7月1号，福建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全体人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江西南昌八一广场，200余名各行各业党员代表列队肃立，重温入党誓词。云南施甸善州林场，新党员在杨善州铜像前完成入党宣誓，置身万亩林海，许下为民奉献的庄严承诺。黑龙江东北烈士纪念馆推出红色主题展览，完整再现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与黑龙江本地革命实践。一件件实物，一段段珍贵史料，打造沉浸式党史学习教育课堂，引导参观者回望革命岁月，感悟先辈斗争精神。山东济南历城区创新开展沉浸式主题党课，以一封家书为叙事主线，融合情景剧、诵读、舞蹈、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追忆革命先辈浴血拼搏的动人故事，引导大家铭记革命历史，更续红色血脉。
3: 我们不用等到长大再去报国，日常认真听课，主动帮助同学，爱护校园，传承红色故事，就是在践行先辈们的心愿。
2: 各地以多样形式致敬英模，礼赞榜样，在重温先进事迹中叩问初心，勇担使命。10余位曾驻守江苏灌云开山岛的退役老兵重返海岛，重走巡逻路线，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守岛卫国的感人事迹，传承甘于坚守、默默奉献的崇高品格。新疆北屯市举办歌声献祖国、建功新时代合唱大赛，热烈庆祝建党105周年。活动现场，15支参赛队伍轮番登台，2000余名各族群众齐聚广场，以嘹亮歌声抒发心声，铿锵旋律道出各族干部群众浓烈的赤子情怀与坚定的使命担当。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展。展览共分为3个部分，系统呈现党章、党徽、党旗和入党誓词的历史渊源、深刻内涵与时代价值。党的根本大法部分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时间轴线，系统回顾党章的百年演进，通过丰富的图片、文物文献，生动展现党章从初创走向成熟的发展脉络。同时，通过多媒体展像和不同版本党章实体展示墙，让观众直观感受党章演进的壮阔历程。展览设七一勋章获得者展

0: 入党誓词的演变历程，让观众在参观体验过程中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1: 展览还专门设置重温誓词仪式区，配备党旗誓词墙，为广大党员和党组织开展党日活动提供便利。光辉历程时代丹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美术作品展7月1号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展，展览汇聚了近年来中国美术界创作的党史题材精品力作，以及反映新时代伟大变革、生动描摹中国式现代化万千气象的优秀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和雕塑等多种艺术门类，共计140余件。
2: 这次展览呢，就是用美术的形式把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建设、改革到新时代整个的这个105年的这个历史串联起来，实际上呢，它就是艺术来诠释党史中的一些重大的事件，重要的历史，发挥这个美术它的这种为时代立传的这个作用。
1: 展览作品生动描绘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矢志不移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感人场景和动人形象，绘就山河巨变、壮阔恢宏的时代画卷。这些情感饱满、色彩明亮的优秀美术作品带领广大观众在艺术中了解和领悟党的初心使命和奋斗历程，凝聚新时代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
3: 我作为一个党的美术工作者，一生当中曾经画过许多革命历史画，我画过娄山关是表现我们长征的胜利，也画过像八里头江啊、义勇军进行曲啊，就是反映抗日战争的。画这张画的时候我已经80岁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我们反复的学习，后来我们找到了他那个曲子里面写的把我们的血肉做成我们新的长城，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振奋人心，结合着这个歌词加上林业儿那个健昂的这个音乐旋律，它就会激动人心。长城本身就是象征的中华民族，血肉长城就是我们的人民以自己的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国家，所以在我画面设计的时候是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那种创作方法，然后我采用的是一种象征主义的一种艺术手法，整个的画面很凝重，是红颜色的色调，红的这个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是抗日的烽火，也意味着一个胜利的曙光，天空背景前面就是那个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前面是一组义勇军，有党的领导，有士兵，有工人，有农民，有学生，有个爱国人士，组成一个铁地长城，也就是这个是这个血肉长城，所以让这国歌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今年的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上，我希望我们今后这个年轻人还能够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听党的话，把我们的艺术为我们的革命事业、为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4: 上海国际电影节有一个延续了10多年的老传统修复单元，就是把那些沉睡了几十年的老胶片重新搬上大荧幕。今年修复单元展映了《天仙配》《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经典老电影，很受观众们的欢迎。但是鲜为人知的是，修复这些搁置多年的绝版胶片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那些发霉、断裂、褪色的老胶片需要一点一点的补。

0: 一格一格的修。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您认识一位手工胶片修复师胡玉娥。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上海近日开启光影映出新红色经典电影展映系列活动，在全市影院排映《开天辟地》《红色娘子军》《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经典红色影片超200场，让观众在大荧幕上重温峥嵘岁月。但你是否能够想象，这些高清晰度的影片有的曾是霉变老化残破不堪的模样？胡玉娥，上海电影技术厂胶片修复师，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手工胶片修复师之一，从事的是电影修复中最关键的物理修复工作。此次展映的《红色娘子军》这部家喻户晓的国产经典，就是经由他之手完成的胶片修复。

0: 就像这种，
1: 就像这种胶片，它已经没法了，看见没了。如果粘连的话，粘连不严重的，我们会采取一些措施。我们就是电影的医生。
2: 走进胡玉娥的修复工作室，仿佛穿越时光，走进了几十年前。
1: 我们是修补的一个机器，
0: 嗯，
1: 这个机器也是很多年了，这是一个老股东了。我们是用这个测一下刺孔的距，它的毫米是不是在标准的范围内，所以它是叫片孔刺距尺。
0: 我看这写着上海八一
1: 对
0: 电影机械厂，
1: 那它早就没有了。这些东西应该都是七几年的时候。
2: 受家庭影响，1984年，胡玉娥成为一名上海电影技术厂胶片剪辑师。当时正值国产胶片的黄金时代，全国影院需求旺盛。成立于1957年的上海电影技术厂是新中国第一家专业化洗印和后期制作核心基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数百部影史经典都在此洗印和发行，30余年加工影片超1200部。洗印发行拷贝总长度近4.7亿米，加班赶工成为胡玉娥的工作常态。
1: 刚开始我做剪辑，不单单是故事片，我们要做美术片、科教片、新闻纪录片、叶子片。一部影片你可以是一个人做，故事片可能就是两个人或者四个人一个团队做。
2: 车间里终日回荡的胶片卷动声，剪接机转动的沙沙机械声，是胡玉娥难忘的记忆。红河谷、紧急迫降等当年热映的院线大片都曾在胡玉娥的剪接台前流转。
3: 我喜欢你，我也喜欢你，你就跟我们小鬼子一样。
1: 我的妈妈爸爸就跟我说，对于电影的胶片来说，就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的保护它，所以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记忆，一定要对这个胶片有一种敬畏的心。
2: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胶片电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2009年，国内院线数字化改造全面铺开。曾经日夜轮转、订单不断的洗印车间骤然冷清，和他并肩多年的10多位剪辑同行一同站在行业更迭的岔路口。2013年，上海电影技术厂积极响应电影档案影片数字化修复工程，从事胶片数字化修复。胡玉娥转身成为守旧存光的胶片修复师。
1: 做剪辑员的时候，环境是要一尘不染的。现在我们做修复，如果在我们房间门口经过，会闻到一种胶片的陈年的一种醋酸味。有的如果保存不好啊，就是很刺鼻的，会流眼泪，上面都有霉斑啊什么。那时候我的团队每天就要做这个事情，就闷着头做，一直做。
2: 这份终日与灰尘、霉斑、腐蚀、酸臭相伴的工作，从最初12人的修复班组，最终坚守下来的不足5人。就在这时，胡玉娥和团队接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越剧《祥林嫂》原版底片齿孔崩裂，霉斑浸透画幅，4帧画面丢失。

0: 《祥林嫂》这一部影片，确实我们做了很长时间，大概是放映的时候他们锻炼了，他们就把那种橡皮胶带把它粘上，我们在检查时候一看，其实就是那种胶质的东西你也可以切除，不影响的。我跟我的团队也是这样说的，就是我们用最极大的就是责任感保存那些影片的完整性，不能随意的把它放弃或者清除，就把粘胶的东西轻轻地擦拭完，一点点，一天的时间就弄一帧。
1: 这份极致的严谨也体现在影片《难忘的战斗》修复工作中。这部影片存放了数十年的拷贝早已褪色发白，画面明暗模糊难辨，昼夜场景无从区分，稍有误判便会颠覆影片原本的叙事氛围。为还原真实光影，胡玉娥多方溯源，翻找出当年的剧本主场核对，向当年的摄影师求证拍摄细节，让每一帧光影的复原都有据可循。
0: 难忘战斗里面有一个镜头，我们感觉它，咦，刚才还是晚上的镜头，怎么一换换了一个镜头就变白天了？这肯定是不对的。我们在修复这一块是不能改变原作，我们是修旧如旧，物理修复这一块只能做一些辅助数字扫描的一些工作，在数字修复也不能改变。
2: 一良，快上来。玉良，你丢了一样东西。
3: 这是留给你的。
1: 胡玉娥恪守胶片修复修旧如旧的铁则，
2: 更重要。
1: 但在2018年修复电影《画魂》时，她做了一次温柔的破例。受影片当年拍摄条件的限制，原生胶片色彩寡淡灰暗，摄影师吕月专程前来配合修复工作，希望适度提升色彩饱和度，弥补当年创作留下的遗憾。
0: 他说，巩俐这个镜头，这个衣服要红红我们胶片要用机器印制，印制的话有些是有局限性的，就是一定要遵循创作者导演的意图才能把修复的影片有所改变，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帮他圆梦。
4: 好好好
5: 小聪明，你的歌喉果然不错。
6: 是，好。
1: 13年如一日的坚守，如今已有300余部老影片在胡玉娥的修复下重焕光彩，重返荧幕。他常说，物理修复做得好一些，负责数字修复的人也能轻松一点。在今年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由胡玉娥参与修复的《天仙配》《8000里路云和月》正式亮相展映。
0: 这个每一班我们在物理修复的时候已经把它弄过了，你在数字修复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部影片的花道还是比较多的，尽量把它修掉。
7: 好的。
1: 年届花甲的胡玉娥已然到了退休的年纪，但望着库房中一摞摞亟待抢救修复的老胶片和修复人才短缺的现状，她选择继续坚守修复岗位，投身胶片抢救工作。
0: 就像这次上影节展映的《天仙配》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我们还在做的是《女驸马》等好多的戏剧影片，还是想给年轻的一代展示一下我们戏剧影片的魅力。这部是《牛郎织女》，我们还没有数字修复过，看一下颜色，这闪烁能够去掉吗？
7: 可以的。
0: 好。我们的修复不仅仅是修复，其实也是个文化遗产 的传承抢救，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要把那些影片温柔地放在现在的时间点展示给你年轻人。
3: 怎么不说了啊？
4: 有事情好商量。哎，爸爸从来不对他发脾气。
6: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话说东汉末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豪强兼并，百姓流离。巨鹿人张角创立太平道，巨流民百万，头裹黄金，揭竿而起。其势如野火燎原，直逼洛阳。朝廷震恐，汉灵帝急令各州郡自行募兵以抗黄金，指令下到幽州地界。太守刘焉命人将榜文贴在了涿郡城门，谁成想这一纸榜文竟引出了三位盖世英雄。
1: 这上面说什么呀？
2: 黄金风起，犯我幽州，凡我壮士皆可投军，杀贼报国。
0: 这一位身高七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正口方，两耳垂肩，虽是一身布衣，却掩不住轩昂气宇，一看便知绝非等闲之辈。
3: 大丈夫不为国家出力，在这儿唉声叹气，叹的什么气？
0: 好一条猛汉，这位身长八尺，虎背熊腰，生得豹头环眼，燕汉虎须，硬似钢针，坚如铁线，往那儿一站，犹如黑虎下山，金刚现世，多地是一条好汉。
4: 兄台误会了，我并非怯懦畏士，只是有心保国，奈何空有壮志，难有作为，故而心生感慨。
3: 原来如此，俺还当你是怕乱世不敢出头。俺乃燕人张翼德，虽是个土著卖酒的，却早就看不惯黄金祸害乡里，正想找几个有血性的好汉一起投军杀贼。
4: 此人性情耿直，是条好汉，兄台有此心意实在难得。
5: 我也正有此意，只是投军不可莽撞行事，选哪路兵马，如何组队，这些都得细细盘算。
3: 俺就想着杀贼痛快，倒没琢磨这些。
5: 前面有间酒肆，不如你我同去小坐，慢慢商议。
3: 行，喝酒说事儿，正合俺意。

0: 殿下，快拿酒来，我还要进城投军。
1: 这一位身长九尺，面如钟，眉似卧蚕藏风，目如丹凤寒飞，汗下五柳长髯，捶胸二尺有余，往那儿一站，静如泰山峙立，动有江海气象，真是一位沉稳庄严的伟丈夫。
2: 这位兄台也要投军讨贼？俺也是此意，不如同坐，一起喝酒详谈。
3: 在下刘备，字玄德，
0: 关羽，字云长。
2: 俺张翼德，今日一下结识两位好汉，真是痛快。
3: 不知云长兄因何要投军？
0: 哼，乡中恶霸欺压邻里，某失手杀了恶徒，自此漂泊江湖数年，如今官府募兵，正好凭一身本事报效家国。
2: 好一条汉子，俺正缺你这样的英雄同行，俺与你同去投军。
3: 这二人一身正气，气度不凡，皆有报国安民之心，若能相与共谋大事，何愁大业不成？
2: 你也同去如何？有话直说便是。
3: 当今朝纲不振，若是草草投军，遇上昏庸将官，我等空有热血壮志，也难成大事。乱世英雄当自立，我等当自己做主，自行募兵讨贼，上报朝廷，救济苍生，才是大丈夫所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2: 你快说，俺老张该怎么干？
3: 实不相瞒，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室宗亲，只是家道败落，如今只习贩履为生，目睹百姓身陷战火，日夜难安，一心想招募乡勇平乱，怎奈财力不足。
2: 原来你有这般大志向。俺家里有田有庄有家资，俺把家底拿出来招乡勇制兵器，跟着你干大事。
3: 若二位不弃，某愿相随。举大事生死难料，你我三人志同道合，不如结拜异姓兄弟，祸福同担，生死同心，共扶汉室，救济百姓。二位意下如何？
2: 俺正有此意，从此一条心一条命，
0: 此后祸福同当，生死不改。
2: 生死不改。
3: 生死不改。

0: 情，集结为兄弟，当同心协力，上保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践此心。
1: 桃园一败，三人定下此生同心。
2: 二弟，三弟，大哥，三弟，大哥，
3: 二哥。
1: 往后千里寻兄，长发断后，多少风霜刀剑，千难万险，全靠这份肝胆义气撑持，这般赤诚忠义，千古以来再无第二分。三兄弟头一件事打造兵器，刘备打了雌雄双股剑。

关羽打了青龙偃月刀，张飞打了丈八蛇矛，兵刃齐备，江中壮士纷纷来投。再说黄巾军来犯涿郡，三兄弟声令下，把袁杀大败，是鼠战告捷。正是涿郡城头暮色昏，桃园落英景初温。一招踏破黄巾阵，兄弟齐心天下闻。

0: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1: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0: 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治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哎呦，望着胸口
7: 拍。我是心血管内科的一名医生。
8: 怎么样去避免心梗啊？
7: 伴随有喉咙的阻塞感与后背的疼痛。
8: 哎呦，我怎么感觉你说的这些都有啊？
9: 我是一名90后曾主任。
8: 没事，你的歌声不停，我的嘴不停。
10: 我是一名舞蹈老师。
8: 每一帧画面都可以变成表情包。
10: 那这个脑门小花。
11: 刚刚结婚，
8: 怎么认识的？
10: 我是生病的时候认识的。
12: 你都病成这样了，你还有时间看帅哥？
8: 别开门了，我喜欢听八卦。
1: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很简单，只要你来到这里说出你的梦想，打开大门就可以拿走家庭梦想基金。接下来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走起来，越乱越好。三二一，停。好，就停在这里，来看一下。哇，二三四连号啊，九十十一也连号。哇，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生活呢，平淡如流水，但在阳光洒下处，也总有熠熠生辉时。今天我身边的各位，就是在平凡生活里为自己点亮阳光，看到生活闪光处的他们。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名空调安装工，我叫秦可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名00后发型师崔倩东。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摇滚医生刘东超，我是一名心内科医生。
5: 大家好，我是90后分主任袁孝新。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唱歌的熊小凤。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在墙上画画的吴成岩。
8: 大家好，我是学习民族声乐的贾元。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舞蹈老师张丹。
1: 欢迎各位，那谁会率先？

0: 闪亮我们的一现场，就要看我身后的灯灯们，
1: 左边
2: 那个吧，
3: 中间
0: 左边都会照顾到，那先左边好吗？听话听音儿，刚才都记着了啊。谁是连号？
2: 叫你说的啥意思啊？
4: 这是坑。
0: 不是坑，那不是坑。
2: 懂了
0: 率先登场挑战的是，
2: 哇，会是谁呀？
3: 激动人心的时刻。
0: 二号
4: 我
0: 我们一现场都是坑，
4: 我先一踩坑啊！
0: 不行，勇攀高峰，好不好？
4: 好的，
0: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4: 大吉！
5: 你好，
4: 小尼老师好，
5: 我就是给你挖坑的小尼。
4: 好吧，那我要回去吧。
5: 你居然在背后蛐蛐我，说我们给你们挖坑，让我情何以堪？你怎么会这么了解我们呢？介绍一下自己。
4: 哈喽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一名医生，我叫刘东超。
5: 心血管内科的医生抱着吉他干嘛？
4: 虽然是名心内科医生，但是我还有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医生的乐队。
5: 来两句好不好，让我们感受一下。
4: 献个丑。
5: 好。

0: 平常听这歌没觉得，今天一个心内科的大夫唱这首歌，哎呀，往着胸口拍拍拍一拍，勇敢站起来，看到病人有什么问题，你得唱这首歌是吧？
1: 对，赶紧起来吧。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因为我平时还做一些科普的宣传，然后我们跟另外一群热爱这个公益事业的一些医生的团体，我们组了一个摇滚音乐，还有我们脱口秀、相声、小品一个小团伙、小团队。
0: 我一直以为你们医生还挺忙的，但我现在听你这一说，你们还是有一些自己空闲的时间是吧？
1: 基本上包括我们的一些科普时间都是在我们下班以后
0: 解压
1: 解压。
0: 那为了你们的科普事业，去赢取家庭梦想基金是吧？
1: 好，
0: 那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1: 谢谢谢谢。
0: 来吧，请选择生肖。马。哦，
1: 是马吗？
0: 马。
1: 大姨，我可以相信你吗？
0: 这大姨看起来是还不错。
1: 马。
0: 马，请准备。
2: 等会十二。哇，帮我们排除了大号。
1: 大姨。
2: 坑人的大姨，真是坑人。
0: 十一号门是20000元，开不开？
2: 他肯定会冰封。
1: 没事，我可以冰封了。
0: 按照我们的规则，他有一次冰封权，那你确定不开了？
1: 不开了。
0: 20000。
1: 20000留给后边的选手们。
0: 行，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眼睁睁看着这钱就归别人口袋里了，下面选哪个？
1: 高，再信阿姨一回。啊？
0: 你还信？狗，请准备。狗是
2: 狗，来个12号，就让他把12、11都猜完。
0: 狗是1号门，
2: 真的好哎！
1: 对，
0: 去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2: 运气这么好吗？
0: 1号门是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我们来听一听。

0: 唱。
1: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
2: 哇，猜对了，厉害厉害。
1: 年轻歌声多嘹亮，
0: 太棒了。
3: 歌名叫做
0: 隐形的翅膀，
3: 确定吗？
0: 确定。
4: 一起期待开门
0: 大
3: 吉。回答正确，隐形的翅膀。
1: 所有

0: 欢迎妙子薇，你好。
1: Hello， 小迪哥好，大家好，我是妙子薇。
0: 哎，我觉得他选到这首歌还挺应景的。
1: 很应景。
0: 我们说白衣天使治病救人，他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才是我们心中的天使的模样。
1: 没错。
0: 谢谢子薇，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加油。哎，你跟我们先说一说嘛，心外科是做手术的，心内科做的是什么手术？
2: 心内科的话，我们一般还是做一些内科介入的一些治疗，比如说放支架呀。啊，
0: 支架算是心内科的，对不对？
2: 对，哦，对。
0: 过去一说装支架，感觉好像是个大手术似的。
2: 对。
0: 但现在这个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是不是？
2: 非常成熟了，而且现在这个人群也特别的多。因为可能还是跟平时的大家不良的生活方式啊，还有一些三高不控制，肯定都有关系。
0: 血管堵塞。
2: 血管狭窄，
0: 狭窄
2: 甚至一些心梗的出现，就是还是人群比较大。
0: 刘大夫是一个80后的医生哈，你一共做过多少个这样的介入手术？
2: 工作了10几年，到现在将近有4000多例、5000例的支架植入，太厉害了，
0: 相当于平均每天都要做一个介入手术，
2: 对，
0: 都要安一个支架。哦呦，咋了？你想碰瓷儿吗？
3: 想碰瓷儿。
0: 脑外科在楼上。
3: 走了走了。
0: 好嘞，继续开门吧。选择哪个生肖？
4: 牛。
0: 牛，请准备。牛是3号门，1000。
1: 哦，13都快开完了。
0: 别让他把那个简单的都开完了。你后面的人留点啊。
3: 对，二线城友善一点。
1: 就是啊，那我们后面怎么办呢？
5: 给我们留一留呀。
0: 请按响门铃。

0: 刘德华的好像。
1: 唱
2: 这个好难，我感觉。
3: 爱你一万年。
0: 好厉害啊！
2: 这都能接出来，
3: 爱你经得起考验。
4: 爱你一万年，
1: 确定吗？
4: 确定。哦，
0: 爱你一万年。
5: 厉害！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爱你一万年。
6: 把好猜的都给猜掉了，
0: 留给我们全是难的。对。

0: 好听。
1: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桑真彭措，我来自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去玩好吗？
3: 好，一定会去。
1: 好，谢谢，谢谢你，谢谢你，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3: 2000元。
1: 你刚才说除了搞乐队之外，还拍短视频科普。
4: 对，科普。
1: 这个科普什么知识？
4: 全是科普医学知识，会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就是我的做手术过程当中的第一视角。我带大家一起到我们的手术台上，让大家看到手术是怎么做的，支架怎么放进去的，狭窄的血管怎么一步步给它打开的。这样子让家属、患者缓解一部分焦虑的状态。
1: 对对对对，也消除一些恐惧感，对吧？让你更了解这些手术的过程，
4: 对，
1: 其实很安全。还有什么？就是平常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这些，比如说像心梗啊这种突发的情况。
4: 如果说一旦我们出现了胸前区的持续的一个憋闷、压榨、疼痛、烧灼感的一个状态，并且呢伴随有喉咙的阻塞感、双下颌的一个酸胀的疼痛，以及后背的疼痛，包括像左肩的放射。
1: 哎呦，我怎么感觉你说的这些都有啊？
0: 我怎么以为他在说我？
3: 全躺枪了。
4: 如果持续了难受超过了15到20分钟，并且伴随有大汗淋漓、冒冷汗的状态。
1: 你们说我也冒冷汗。
4: 尤其老年人或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长期吸烟、酗酒、熬夜、腹型肥胖的这些人就要警惕了。你这个没问题，
1: 这还行啊。
0: 不胖不胖，哥你可不胖，没事没事没事。
1: 要警惕，
4: 警惕可能是急性心肌梗死找上门了。这时候第一时间选一个舒适的体位，就地躺下或者就地坐下，减少一切不必要的活动，第一时间拨打120。如果方便的话，把家里门打开，千万不要自己扛着也不看，自己下楼，自己打车，甚至有人自己开车去医院，特别危险。
1: 有事千万别硬扛，该平躺就平躺。
4: 对，
1: 继续开门吧。你想选哪个？
4: 好像开始之前，小宁老师你也说2、3、4在一块儿是吧？哎呀妈
5: 呀，坏了！哎呀
0: 妈呀，看他坏不坏？他跟您说是挖坑，自己记得老清楚了。
1: 你不说我是挖坑吗？
4: 我不相信你。
1: 我是挖坑，
4: 是吧？
1: 我其实是给你们挖的坑。
5: 还要选啥呀？
1: 数啊！哎呀，数行吗？
4: 我汗都下。
1: 我说2、3、4是连在一起的，也可能是3、2、4。
0: 他骗人，他现在是在挖坑。
1: 看着办吧，
5: 快换哪？快换！
4: 不变就选数。
1: 怎么那么犟呢？
0: 坚定，对了。
4: 大夫，这是
1: 我要给你做介入了啊！来，确定吗？
4: 确定。
1: 数，请准备。
5: 给他选个10。
3: 给我留点活。
1: 二号门吧。
5: 哇！
1: 还真是2、3、4啊！来吧，请按下门铃，加油！你这10001000的有意思吗？

0: 他又会了。把我生命
1: 里每一次感动，又让他猜对了，肯定都在他的皮裤里啊。
2: 真心英雄
0: 叫什么？
2: 真心英雄，
3: 这个笑容写个自信。哎
4: 呦，太自信了，
0: 真的得是他开这扇门。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是我们的真心英雄，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谢谢。
0: 你没事吧？你胸闷吗？
2: 没
0: 胸闷吗？
2: 不闷。
0: 你开始出冷汗了。
1: 出汗的应该是我们。

0: 太棒了，
1: 欢迎梁晶晶乐队。看到这个乐队有没有想到自己的？
0: 想到了，好亲切，
1: 谢谢你们，再见，
2: 拜拜
3: 拜拜。
1: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0: 3000元。
1: 听说你还用音乐的方式来宣传你们的这些心脏知识是吧？
0: 对，我有一些音乐的这些音乐科普，
1: 我们一起听一听他自己编创的一些特别的音乐作品好不好？
0: 你是阿司匹林，
1: 阿司匹林
0: 你是血压和心率，

0: 标达标，
1: 血糖达标。
0: 医师教育运动都与你相拥。
1: 其实这歌唱到这儿就结束了，
2: 还有一句，还有一句。

0: 生说的，听到了没？看看开门大吉，看看小尼，你才能够快乐和健康。这是医生给我们开的方子啊，请遵医嘱，好不好？刚才你歌曲里当中有什么关键词可以提炼一下吗？
1: 我刚才弹的这个是我们称之为叫冠心病的二级预防。A 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只要你有了冠心病，一定要吃抗血小板药物，叫阿司匹林。B 的话就是我们的贝塔受益阻滞剂，就是控制我们的心率，让我们的血压降低一些，心率降低一些，对心脑血管的刺激就会小一些。C 的话就是我们的血脂和血压一定要控制达标。D 的话就是我们的饮食，还有我们的血糖。最重要的一点 E 就是我们的教育和运动，一定要通过这种规范的科学的运动方式降低冠心病的发病风险。
0: 特别好，都记住了啊，一会儿我要抽查的好不好？对，各位同学，好吧，继续开门吧。选择哪个生肖？
2: 选一个男的吧，给他，
3: 快把十二号选走，一定要把十二号选走。
1: 选虎吧。哎呀，
0: 早知道我就不说二三四连的。
1: 所以说我们小妮老师是好人。
0: 确定吗？
1: 确定。
0: 四，哎，什么四？虎，我这个嘴，虎，请准备。
3: 真的是四号门啊！
0: 四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4: 这三个门真的送他嘴里了。

0: 歌名叫做
1: 《蓝莲花》，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蓝莲花。

0: 哇，好听！欢迎许鹤斌，你好，
1: 丹妮哥好。
0: 你来自东北，
1: 是对。
0: 你说几个你最爱吃的东北菜，让他判断一下，为了保护心脏健康，有冠心病的人该不该吃？
1: 酸菜炖那个白肉，
0: 酸菜炖白肉。
2: 酸菜的话，如果是用盐腌的，太咸的话，还是偏高盐。
0: 高盐不行。
1: 炖那个大骨棒，
0: 骨棒行吗？
2: 高脂饮食，
0: 高脂也不行。
2: 对，脂肪含量太高了。
0: 锅包肉，
2: 锅包肉也一样，
0: 也不行。
2: 对，
0: 粘豆包蘸白糖，那个贼好吃啊！
2: 您开心就好。
0: 我现在开心，我怕将来你给我开心。还有什么？
1: 像我们经常吃的那个朝鲜族的那个冷面呀、啊。
0: 冷面，
2: 哎，这种冷面倒是可以。
0: 冷面还可以。
2: 对，
0: 尤其是荞麦冷面。
2: 荞麦冷面是这种谷物的或者粗粮的，富含纤维素比较多一些的，而且搭配的蔬菜呀、啊、挺多。
0: 对对，冷面配炸串最好吃了。口冷面一口炸串，
2: 平衡一下是吧？
0: 这么一看，好像能吃的东西不太多，
2: 不太多了。
1: 蘸酱菜啊，这个我可觉得
0: 蘸酱菜，
2: 酱肯定是咸的啊、一般我们要求每天摄入盐的量不超过5克啊、
3: 单吃
0: 少蘸一点是可以的，
2: 少蘸一点。
0: 就如果你这一顿就吃这个蘸酱菜，然后配我们的冬菇一品鲜酱油，这个礼盒里面的那个酱
4: 绝配，
0: 那绝对没问题。黄豆酱啊，对对对对，啥都可以。
1: 对对对 对, 对，
0: 谢谢谢谢。我们每个人都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但也别忘了去享受生活中的那些美食。
1: 对，
0: 适度适度适度哈、来吧，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1: 6000元
0: 还没有用求助呢啊，继续来。选哪个？
2: 选一个大一点的。
1: 猪。
0: 请准备，是几号门呢？7号。
4: 哇，7号还可以。
0: 请按下门铃，加油。

0: 他又会唱。
1: 拥有了如果对你够不够，他可以追求不认输。
0: 他不会把十二扇门都拆开吧？我们回家吧。
1: 感觉我的伤处是晴天，我会大风雨无阻。
2: 风雨无阻
3: 叫什么？
2: 风雨无阻吧。
4: 确定？
2: 确定。
0: 走了走了，我回去了。
4: 那开了。
2: 好，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好好听。
1: Hello， 小明老师好。Hello， 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伯伦。
2: 有一份小礼物要送给孙伯伦。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
2: 好酒配好歌，仰韶酒业提供的仰韶彩陶坊地利酒，
1: 太幸运了哈。
2: 送给孙伯伦，感谢仰韶酒业提供的仰韶彩陶坊地利酒，中原的麦酿中国陶茸香，中原粮仓。

0: 有一部电视剧好像就是跟心脏有关。
1: 问心，
0: 问心，
1: 对，讲的就是心内科介入医生赵又廷，他就是一个心内科。
0: 赵又廷
1: 就是我们平时每天干的这些活。
0: 你看了以后感觉如何？
1: 我觉得拍得特别好，很真实。其实他们有专门的医疗顾问去入驻剧组，去给他们调整一些可能存在错误的地方，
0: 所以他们拍摄的非常认真，
1: 也很严谨。
0: 我对这部戏很熟悉，是因为这部电视剧的导演是我的大学同学哦，他已经有差不多一年没有跟我见过面了，因为他们现在紧张的拍摄《问心二》。
1: 对，《问心二》
0: 确实非常的辛苦，但这个辛苦是值得的，就是要拍出一个最好的医疗剧，
1: 对，
0: 不负观众和医护人员们的期待。
1: 对，
0: 也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做个预告，很快就要跟观众们见面了，我们期待，好吗？
1: 是
0: 的。那我们就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2: 选十一吧，把十一弄走吧。
0: 兔、龙、蛇、羊、猴、鸡，还有十一，
1: 蛇吧，
0: 蛇啊。蛇，请准备。五号门，请按响门铃。
3: 这对他来说可简单了，已经。

0: 翻山山。
1: 他又会了，唱。
2: 挥手再拜，祝你们愉快。
0: 他又会了，
3: 还好我没听过这首歌。
2: 一个人活得精彩。
0: 全是他那年代的歌。
1: 歌名叫，
4: 歌名叫
2: 一个人的精彩。
0: 哇，好像是哎。
5: 哦，他这个名字都知道啊？
4: 确定吗？
2: 确定。
4: 怎么怯生生的呢？
2: 确定。
4: 调高音量。
2: 一个人的精彩。
1: 一起期待开门大
6: 吉。
1: 回答正确。

0: 好好听。
1: 欢迎吴映香，你好。
2: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吴映香。哎，
1: 唱歌跳舞对心脏健康有什么样的帮助？
3: 唱歌跳舞的话，一方面身体能达到一个出汗的这种机能的一个改善，代谢机体的废物呀，能够达到这个锻炼的一种效果。还有一个通过情绪的宣泄，可以把自己内心的一些不满、不爽都喊出来。因为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比如说我们在做台手术，其实很明显，你的心跳就是在按你的固定的频率在跳动的，就像一首歌一样，你的节奏不能乱的。所以我们心脏可能一会儿60，一会儿80，其实这个人体和音乐它是相通的。
1: 说的特别对，唱歌是需要节奏的，生活也是有节奏的，工作也是有节奏的。
2: 没错。
1: 所以人生最佳状态就是你的节奏保持一致。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太会说了。
1: 你看看，我这主持的节奏也还可以啊。
2: 完美。
1: 谢谢吴映香，谢谢，
2: 加油。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哇
4: 哦，太羡慕了。
1: 而且好消息，还是没有用求助。
2: 还没有。哎
1: 呦，我一直在等待那个能够驾着七彩祥云来到开门大吉，一己之力打开所有大门的那个人，也许就是他。
5: 笑容使人自信。哎呀。

0: 到我极限了。
1: 他连这首歌他都能毫不犹豫地猜出来，我觉得他有戏。
2: 刚刚这个真的很难的。
3: 对啊，
1: 来吧，继续选择兔龙羊猴鸡。
3: 羊，
1: 万一是大的呢？
3: 没事，我儿子属羊的。
1: 儿子属羊。
3: 对哦。
1: 羊，请准备。
3: 哇哇、啊、还好也不是很大、
1: 啊、这儿子真是十全十美啊。
3: 那、啊、基本上这号都出来了。
1: 10000元，来吧，请按下门铃。加油
2: 加油加油。

0: 我压根没听出来，
1: 听过叫什么？唱不出来了。你唱，你试一下，万一呢？刚刚听了一段像冰，
2: 应该不是，
1: 没有一点头绪，这真的没有头绪。他要求助了，
0: 我求助吧，好，求助吧。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选择哪种？
2: 场外亲友，
1: 谁？一路向前，V字一生，
2: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秘密院区的急诊科医生，也是我们。 搞科普的老师，
1: 他好像也在网上做了很多的短视频。
0: 医学科普，
2: 我们来会一会这位医生。哎，没问题，
1: 读心，
2: 能对，写着呢，眼睛里边能对。
1: 相信他哈，
0: 相信。
1: 好，这歌您听出来了吗？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0: 您确定没问题啊？
1: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0: 回有点紧张，您之前也来过开门大吉吗？
1: 对，我之前去过开门大吉。
0: 您最后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了吗？
1: 拿走了，我当时十一。哇，您。 知道这首歌吗？看得最远的地方。看得最啊，不是这个旋律很像。看得最远的，确实是个调。不对，你们还有别的答案吗？没有，对就对，不对咱就走，对了咱也走，不对咱也走。其实东超医生呢，他是心内科的接入医生，在放支架，他每天做手术的时候要穿着三十斤的铅衣的线。
2: 去做出病人，其实很了不起，
1: 很了不起，很辛苦。所以您更觉得要帮助他拿到家庭梦想基金，对不对？对。那如果您的答案不对呢？不对，回去接着治病人啊，也很开心啊。我们想了很多健康知识了，已经很不错了。那钱没了呀？心情好是最重要的，心好健康。他挺会说。好的，他的答案是看到最远的地方。好，你接受这个答案吗？
2: 接受，我相信，相信威子老师。
0: 一起期待，还门大，哎呀，急急，
1: 有，
0: 不是，
1: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关系。
2: 我的心脏都痛啊，
0: 没关系，没关系，什么呀？我们都快哭了，没关系。就是因为相信了您，要您刚才不是这么斩钉截铁，我们就换一种求助方式了。
1: 不重要，不重要，没关系，没关系。
0: 那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1: 看得最远的地方，
0: 手足蹈脚模样，不是。

0: 欢迎两位。
1: Hello，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2: Hello，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高爽。
0: 听过这首歌吗？
3: 真没听过。
0: 但这首歌你看，跟你又有联系了。什么牵着你的心跳啊，牵着我的心跳。
1: 左心房哈。
0: 所以歌名叫做。
2: 上班了。
0: 还是不知道，
3: 还是不知道。
0: 歌名叫什么呢？
2: 千万次想象。
0: 千万次想象，我们也没有想过你是这个结局啊。刚才一个人的精彩呢。
3: 对，没事，我很知足了，能见到小尼哥，能把我的科普视频在这么大的平台上去给大家去讲，其实我已经赢了。
0: 特别好。你自己脑海当中千万次的想象，你想看到的一个未来是什么样的呢？
3: 可能未来肯定是没有那么多重的病人，大家可以得病，但是不要重到那种急性心梗倒地啊，急性脑梗倒地啊。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我们也在推崇一些科普视频的这种发放，让大家多看一些正规的科普视频，了解一些预防知识，然后降低这种发病率，这样的话能缓解家庭社会所有的这种压力。
0: 好，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24000元全部
3: 清零。
2: 但是他很厉害。
0: 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没有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
3: 谢谢
0: 东谷酿造，谢谢东高。
3: 谢谢。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我们带着这股冲劲，咱们继续向前冲。刚才跟我说中间是不是？那中间的看得最远的地方可以吗？
2: 可以。
4: 来吧 ，C 位走你。看看有没有这个缘分。
5: 没有，这顶到了。
4: 来喽，即将继续挑战的是。
2: 手心都是汗，我也是，好紧张啊。
4: 七号，哦。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6: 大家好，
0: 欢迎你。
6: 你好，你好，终于见到最帅的男人了，
7: 终于见到最帅的男人了，最帅的男人了。
0: 这个评价，我一时有点招架不住。
6: 最帅
0: 的，要说央视最帅，我也可以勉强接受一下。
6: 世界最帅的，
0: 全世界最帅的男人。
6: 对对。
0: 那你的标准跟我妈是一样的，在我妈眼里，我也是最帅的，
6: 永远最帅的。
0: 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6: 大家好，我叫袁孝新，来自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孝庄村，是一名90后村主任。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6: 因为我是一名村主任，我就想着给我们家乡的高龄老人、孤寡老人，给他们改善吃老化的装备。
0: 加油，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6: 好。
0: 留给你的机会不多了。我的天哪！一、二、三、四、五，你这也一点都不留情面呀、啊、你。六号门还在。
6: 那我选鸡。
0: 鸡。请准备。嚯，六号，加油！请按响门铃。
4: 太幸运了吧！

0: 好想猜这个。
1: 唱。
2: 想说其实你很好。
3: 啊，这个我也不知道。
4: 暖暖。
1: 确定吗？
4: 确定。
5: 对的，猜对的。
1: 开门。
0: 大。
6: 大。
1: 吉。回答正确，暖暖。这个你知道吗？
6: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

0: 你好，
1: 小林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周子淇。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暖暖，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特别好。怎么当上村主任的？
2: 因为我是在村里面长大的，就是我这些年发现我们家乡发展越来越好，我就想回去创业。在创业的过程中呢，就被我们的组织跟村民看上了，然后我们就选我当村主任。我当时以为是开玩笑的，我说这个压力太大了。到后来呢，经过一番的思想争斗，就是因为我爸妈也很支持我，我想着既然大家需要我认可我，那我就试试吧，试试就试试，这一试就试了2年了。
0: 两年干得怎么样？
2: 其实村主任真的是蛮难当的，比如说我们这个邻里调节，我们前面有一段时间还是两个村民他们之间争厕所，
0: 最后怎么解决的？
2: 到现场来，我们去跟他们划分一些界限这些东西。还有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家电维修，
0: 你还得修家电。
2: 村里面都是老人嘛，他们家那个电视没有那个频道啦，然后手机没有声音啦，然后这个没有网络啦，都要管。就是2025年又多了一个任务，就是直播拍短视频。现在我眼下最最着急的就是把这个柑橘推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我们重庆巫山县的夏庄村的脐橙。
0: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他干嘛来的，
2: 我在后面可着急了，
0: 是吧？
2: 我怕我
0: 就想上来，
2: 我带了柑橘，
0: 他答得越猛你就越着急，是吧？
2: 对，
0: 这样我有个条件，再开一扇门，好不
2: 好？可以可以，
3: 加油啊！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兔、龙、猴，还有11。
2: 猴，我自己属猴了。
0: 猴，请准备。9号，不怕吗？
2: 反正就8、9、12了，没差了。
0: 行，没问题。来，请按响门铃，9号门。

0: 唱。
1: 没听过，感觉完全没听出来，
2: 我完全没有任何，
3: 我也没听过。
0: 你试一下，哼一下旋律。
2: 你相信吗？
1: 那么有方向。
0: 干嘛呀？
1: 可能是听过，但是旋律有点不熟悉。
0: 求助吗？
1: 求助我的亲友吧。
0: 这样，我们让你看一眼表情，好不好？
1: 好，
0: 来。哎呀，你们这个严阵以待的，整个就是个直播间呢，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你看你们的小脸，一个个跟橙子一样。
4: 橙子一样。
0: 好，换一种方式吧。
1: 原音重现吧。
0: 来吧，原音重现，请仔细听。

0: 歌名叫
1: 高难度的歌，好厉害。
2: 是我是如此相信
3: 周杰伦的什么，
0: 刚才都唱出来了呀，他唱的啥？
3: 他的口齿有点不太清楚，不太清楚。
0: 不是我说的啊。
3: 不，吐字有点不太清楚。我
0: 晕。歌名叫啥？
2: 如此相信，就叫如此相信。
3: 哎，等你下课，蒙一个吧。
0: 等你下课？他连等你下课都知道这歌名。
2: 虫子们还在。

0: 我就听到他其他歌的，我没有听
1: 这首歌。听他的歌了是吧？
0: 对。
2: 那我只能宣布，很遗憾，杰伦也帮不了你，挑战失败。其实杰伦已经很帮你了，原音重现能直接把歌名丢到你脸前。
0: 对不起了，杰伦。
2: 你还吐槽他？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他刚才听你唱了几句以后，他说：“我知道了，这是什么？
1: 雨下一整晚。”
0: 雨下一整晚。直到你唱到了副歌，他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我是如此相信》。我昨天略过了。
0: 他看了很多歌手的很多歌曲，他恰恰就把这首歌给跳过了，
1: 也很幸运呢。
0: 咱这个城市叫什么？
1: 巫山的柳河尔齐城。
0: 那这个送给杨小杨吧。
2: 好的，
0: 祝你新的一年心想事成，好不好？
2: 也祝大家都心想事成，开门大吉。
0: 谢谢，谢谢杨小杨，谢谢，
2: 谢谢。谢谢，
0: 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帮乡亲们宣传，把这个橙子能卖出去，千万不要滞销，拿上来吧。
1: 这个是我们的巫山的柳河尔齐橙。
3: 我好想吃。
0: 有什么特点？介绍介绍。
1: 我还是用首歌来唱几句啊，欢迎。

0: 一年，我们的这个特点就在我这个歌里面，细腻饱满，汁水多，是不是？
1: 你都不用说了。你去看我的嘴停不下来，你就知道橙子有多好吃。
0: 我们这个里面，
1: 而且
0: 刚开始
1: 跟一般的橙子不一样，它这个剥皮剥特别方便。
2: 好想吃啊！
1: 又好吃。
0: 我切的好吧？
1: 是我们的乡亲们种的好，还有我们家乡的水土好，这一切，所有人的努力，凝结成了这果树上一颗颗饱满的橙子。
0: 来自巫山的西川，
3: 祝福你们今年的橙子大卖，加油！那好吧，家里梦想基金奖池里8000元全部清零，谢谢谢谢谢。中国一品鲜酱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中国酿造，向乡亲们问好，好吗？
0: 好，谢谢。
3: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五谷丰登，瓜果飘香，最是吉祥。也希望大家借着这股吉祥，我们也好运来继续闯，好不好？
5: 好，
4: 来吧，雨露均沾一下，这一列也出一个，好不好？
6: 可以，
4: 来吧，来吧。继续闯，把这份吉祥喜庆都一起传递下去。
2: 是谁呢？
4: 来吧，即将出场挑战的是5号。怎么是我？加油，好不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1: 你好，
7: 小明哥，你好，
1: 欢迎你。
7: 你好，
1: 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徐州的一名奋斗在一线的舞蹈老师，我叫张丹。

0: 张丹老师前段时间有一段特别出圈的视频哈、这表情好丰富，干嘛呢？这是走错了是吗？孩子们，哎呀，怎么一会儿笑一会儿生气？哎呀，高兴了，哎，好嘞，哎，表情特别投入。你当时是在给孩子们做指导吗？
1: 对，是我们年底的汇报然后我们的学生家长都在台下看着，然后为了给他们呈现最完美的一个孩子的表演所以我在台下拼命的指挥他们，让他们做到最极致。
0: 他们都接收到你的信号了吗？
1: 可以啊，孩子从台上可以通过我的表情传达，然后他们就知道接下来该如何表现了。
0: 很可爱的一位老师啊。今天你的梦想是
1: 给我自己的孩子和我学校所有的孩子买新的舞蹈服。
0: 自己的孩子多大？
1: 12岁了，马上
0: 跟你学。
2: 是吗？
0: 他有学舞蹈？
1: 对，
0: 跟你学。
1: 对，跟我学。哟，
0: 那你肯定能教得好了，自己的孩子。
1: 没有，人家都说自己的孩子自己教不了。
0: 跟你撒娇你就心软了？
1: 对呀、那搬腿就别下不去嘛，狠不下去手呀。
0: 毕竟是亲妈呀。加油，最后三扇门你想开哪个？
1: 那我相信大家，选龙。
0: 龙，请准备。龙是12吗？8号。
1: 哦，谢谢大家，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2: 还有两个吗？
3: 两个最难的了。

0: 唱。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怕伤害我。可是我不知道名字，对不对？
0: 继续唱。
1: 后面不会了。
2: 谁跟我说话？
1: 当当还是懂了，还是懂了，
2: 老哥。
0: 还是懂了。
1: 还是懂了。
0: 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那我就开了。我开吗？
1: 开。
0: 开不开？
1: 开。
0: 开。开。开。
1: 开。开始懂了。哎呀，
3: 终于反应过来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开始懂了，回答正确。

0: Hello， 大家好，小聂哥好，我是歌手聂诗。
1: 欢迎聂诗。什么人都能被你教的会跳舞吗？
2: 应该是吧。
1: 像我这种四肢不太协调的人，以及像聂诗这样有舞蹈天赋的人，
0: 没有，我是一个跳舞会像跳广播体操的人。
1: 那就对了，来，要的就是这样的。
2: 那我今天就带你们俩跳一个小舞蹈，
1: 太好了，老师，
2: 就特别好看的一个小花朵。

0: 爬树。
1: 虽然我没有看到他的脸，但是我觉得他的背后，他全身都有表情，每一帧画面都可以变成表情包。好的，谢谢聂诗小朋友，
0: 戴老师。

0: 小尼哥，我给你带了小礼物呢。平时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会说哪个小朋友表现得好，老师看他后背立得最直，我就会给他贴一个漂亮的小贴纸。
1: 好的。
0: 好啊，我们今天给我们漂亮的小贴纸爱心奖励
1: 贴在我的脸上吧。
0: 那贴在脑门上。哇，
2: 我说贴在脸上，你贴在脑门上。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5000元。张老师，我们继续前进吗？
0: 继续前进呀，当然。
2: 好的，我们选哪个门呢？最后两扇门是12和11。
0: 那我选12还是选11呀？选12啊，
3: 犹豫了。
2: 11是20000，12是30000。
0: 那就12吧。
2: 决定了。
0: 那就开大了，12。
2: 行。选择12号门，错。勇气可嘉。请准备。12号门，
0: 加油！
2: 30000，请按响门铃，祝你好运。
0: 12啊！

0: 听出来了吗？
1: 没听出来。
2: 好像没听过，懵了。
3: 重复一下旋律。
2: 没记住。
4: 没记住。
3: 完了完了。
2: 求助吧。
3: 此时不求，更待何时？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元音重现吧。
3: 那你仔细听好不好？元音重现。
0: 没听过。
5: 这个是那个谁唱的吗？那个谁？
6: 华晨宇的。
2: 好冷门啊，没听过。
5: 这十一十二太难猜了，这个
1: 太难猜了。
2: 心里的云朵，
3: 我觉得就是老师对孩子的期许，
2: 成长、绽放、进步。
7: 那个什么，有个太阳的阳在上，在里面啊。
3: 没事，你给我一个答案就好了。
7: 向阳而生吗？
5: 有可能。
3: 时间不多了，有答案吗？
2: 没有，
3: 没有任何答案，想不出来。
7: 向阳而生，我觉得就是。
3: 我学一下你那个表情。
2: 狰狞。
4: 狰狞。
3: 如果你没有答案的话。
2: 怒放，绽放。
3: 这是你的答案，确定吗？
1: 感觉像是绽放。
2: 确定吧，就这样吧。
3: 尽力了。
2: 尽力了，但是我觉得我勇气可嘉。
3: 一起期待，开
2: 门。
3: 门。就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大旗，哇，毕竟是十二号门。
2: 对啊，
3: 所以确实非常难。那究竟这首歌叫什么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2: 哇，好多小天使。

0: 谢谢天使童声合唱团，你们好，海清你们好，
1: 佳妮哥哥好，
0: 你们还笑，姐姐的钱都没了，全清零了，这有你们的责任吗？确实也没有。来告诉姐姐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
1: 向阳而生。
2: 向阳而生，哇，厉害，
3: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向阳而生。
0: 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打开。我们把掌声送给可爱的孩子们，谢谢你们的演唱。再见，谢谢你们。有什么话对你的孩子们说？
4: 我就想把我最好的状态传递给我的孩子们，让他们以后做任何的事情都能严谨，然后努力，积极向上，可以越来越好。
0: 我能感觉到张老师在讲述这段的时候眼睛都在发光，我觉得他对于这份事业的热爱是特别特别纯粹的。今天虽然没有能够成功的打开大门，但是我相信有更多的家长们会很放心的把孩子交给你，继续加油，好不好？
4: 好的，谢谢大家。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好吗？
4: 谢谢，
0: 好了，
4: 谢谢小宁哥。
0: 礼物送完了，接下来要做一件残忍的事情，来往那儿看，35000元，来，
4: 没关系，
0: 抱歉，全部清零。继续加油，掌声送给张丹老师，谢谢，
4: 谢谢小宁哥。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剩下的11号题，加加油啊！看最后一个花落谁家，来吧。
6: 抓 C 位那个，
7: 中间，
5: 对，中间吧。C 位可以吗？
8: 可以。
5: 正正中间，来让我们开一开，能够让医生都冰封起来的门，会是什么样的一扇门？
7: 好紧张。
5: 来吧，最后即将打开这扇冰封已久的11号门的人是。四号，那祝你梦想有门，
8: 开门
5: 大吉，加油！
0: 你好，
9: 向宁哥好，
0: 新婚快乐，刚刚结婚，
9: 对，我是去年8月17号办的婚礼。
0: 这是
9: 我父亲。哦。
0: 父亲，这是你啊？
9: 对。
0: 你怎么？你唱的是豫剧吗？
9: 豫剧，台花腔。哦。
0: 哇，那你爸也是演员是不是？
9: 他是非常著名的豫剧演员。哇。在前面的那个新郎官。哦，
0: 看到了，看到了。嚯。好特别的一场婚礼啊！
9: 是的，
0: 在河南是不是唱不了豫剧就结不了婚啊？
9: 没有，
0: 唱得真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9: 大家好，我是贾元，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在读研究生。
0: 你还在上学？
9: 我研三。
0: 就已经结婚了？什么专业？
9: 民族声乐。
0: 民族声乐，那他是干嘛的？
9: 他是医生。
0: 哦。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9: 我是生病的时候认识的。哦。
0: 别开门了，我们喜欢听八卦。那个怎么认识的？
9: 就是有一天我发高烧了，我两个闺蜜就陪我去医院，然后我就碰到了他。嗯，他是检验科医生。
0: 检验科医生。
9: 然后他给我扎手指，当时我也很紧张，他很有耐心，就是等着我，也没有着急。然后呢，我们两个就是这样，
0: 是，
9: 就这样，就这样。
0: 哦，他看着你的眼睛，你也看着他的眼睛，
9: 一下就是。心动了一下，被电了，
5: 有种酥酥麻麻的感觉。
0: 然后他就咔扎了下去，
9: 扎了下去。哎，
0: 然后呢？那会儿心动了吗？嗯，
9: 很心动啊，我现在都已经心跳了。
0: 然后那个烧得更厉害了，
10: 烧得更厉害了。
9: 然后就是我跟我两个闺蜜说，他长得好帅啊。
0: 然后闺蜜说，你都病成这样了，你还有时间看帅哥？
9: 对，然后一个就立马帮我写，你好，可以加你微信吗？
0: 闺蜜帮你写的这个字条。
9: 对，然后另一个闺蜜呢，就一起

0: 穿的肉，啪啪，然后纸条就递过去了。
1: 哦，所以他接受了。
0: 就是我们两个人眼神对视的时候，互相相中了对方，然后一起走到了现在，
2: 一见钟情啊！
3: 太浪漫。
1: 如果你当时没有被撺掇着勇敢的，
0: 那就没有了，
1: 那就没有后来的。
0: 没有，因为我不是那么主动的人。而且最神奇的是，那天他也是帮别人值班。哦，
4: 缘分，
2: 缘分
4: 来了，挡都挡不住。
1: 无数种的机缘巧合，推着你们两个人逐步的靠近彼此。
0: 是的，缘分的。
1: 啪的一下，那一针扎进了心里，
0: 扎进了心窝。我很，哇，
1: 好浪漫啊！
0: 你跟你老婆也这样认识的吗？
1: 并没有。
0: 我最后为什么在研究生期间跟他结婚，是因为他为了我把这个工作给辞掉了，然后所以为了我就一起回了河南。所以我爸爸妈妈对他非常非常的满意，然后我也非常感谢他。
1: 想看演新郎官也没让我们看啊。
0: 他在
1: 老公很帅很秀气，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感觉你像儿媳妇儿，他像亲儿子。小伙子你挺会扎哈，一扎扎出个媳妇儿来。行了，哎呀，今天你是来开门的哈。聊半天差点把这事儿给忘了，
0: 正事儿忘了。我的梦想是给我的爱人买一把吉他。
1: 来吧，那就赶紧进入正题，十一号门请就位。2万元，加油，
0: 加油，好，
1: 请按响门铃，
0: 加油，
1: 来吧。

0: 噔噔，
1: 这什么歌呀？
0: 旋律已经忘记了。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刚才你在按门铃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张老师看着我说：“我会，这个我会。
0: 他”他听出来了。
2: 你确定你会吗？
3: 最起码很熟悉。
2: 最起码很熟悉，说明他不知道歌名。求助吗？
0: 求助。
2: 最后一扇门直接求助，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原因重现肯定能猜出来，
1: 我选关键词。
2: 好，关键字提醒，请看今天最后一首歌是几个字？四个。
1: 光。光。
3: 光。
1: 这确实难猜。
0: 还有什么光呢？
3: 阳光、微光、目光、星光、月光、日光。
1: 目光，
0: 目光所及，四个字啊。
3: 霞光，霞光万丈。
2: 时间不多了。
1: 阳光路上吧。
2: 阳光路上，这是你的答案。
1: 对。
2: 还想得到别的吗？
1: 再蒙一个嘛，蒙一个别的。没有。
2: 真没有了？
1: 没有。猜不到也没关系，阳光路上这个寓意很好呀。
2: 好，确定吗？
1: 嗯。
2: 那来吧。
1: 肯定不对。
2: 一起期待，开
1: 开门
2: 门
1: 大
2: 大，想不到别的了。
1: 嗯，
2: 急。张丹老师，歌名叫什么？说。
1: 我不知道。
2: 哎呀，放心了，放心了，放心了，实力也就这样吧。
3: 但是我确实很熟悉
2: 啊。
3: 希望的种子，等得
2: 到。这样，如果一会儿歌词里面有希望的种子，
3: 杨慧先给我，
2: 我就给你再加送一盒东谷一品鲜酱油。请揭晓正确答案。
1: 是什么呢？但是这个旋律很熟悉。
2: 对。

0: 和光同频，对吗？
1: 大家好，小明哥好，我是杨明琪。
2: 欢迎杨明琪，确实有种子，
1: 希望的种子。
2: 行，我就算你对吧？但是这个歌名叫
3: 和光同尘。
1: 啊，同尘。
2: 和光同尘，那这扇门我们就没有成功的打开。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2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谢谢谢谢谢谢明琪的演唱，
1: 谢谢。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开门大吉，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我有个小小的要求，爸爸是非常优秀的豫剧演员，我们能不能请爸爸给我们唱一段？
1: 好呀，
2: 爸爸给我们来一段好吗？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

0: 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5: 就得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大便干结，费力，
12: 时间长，
11: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开门大吉，
16: 你说过当叫咱啥情咱啥举不能刀背坚守将家先，你说的话讲的话一字一句全忘完，想想烈士的笔单，有什么无奈怕什么难，你要愿走你就走，我坚决在开门大吉。

0: 太好了。那为了您这个祝福，我们开门大吉也得办他个100年。孟小友们，开门大吉，下期再见。东谷玉品先生的礼盒送给你，好吗？谢谢谢谢。
1: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惩罚。
2: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and 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重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e， 吸腿 ，chasse，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甩。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四

0: 全民唱舞，一起跳起来吧，等你交作业。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隔离真好。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9: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0: 场上分胜负，
11: 下是兄弟，
12: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心所向，皆可往。本节目由上汽大众途昂 Pro 特别呈现，衣锦天下由周大生珠宝特别呈现，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我们找到这里很不容易，这里是集中了哈萨克斯坦一些传统手工艺品的地方。哦，看一看，就是丝绸之路上一脉相承的这些传统的手工艺，它有没有一些联系？哦，比如说那个花毡，我们哈萨克族的花毡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嘛？哦，他们这儿的花毡跟我们中国有什么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对，嗯，哇
2: 哦，好漂亮！
1: 天哪，真琳琅满目啊！
2: 啊，这个就是毡房哈、啊。
1: 对，上面就是天窗。
2: 这就是一个摆件。
1: 对。哎，这个，哎，好奇特呀、啊！
2: 这个是怎么成啊？
1: 这成什么的呀？
2: 能问一下吗？
1: 等一下，看说明。哦，不是，他居然是，
2: 这他这是干什么
1: 啊？我没看懂。
2: 那你要喝什么？你快问问。
1: Excuse me. What's this for?
3: Drink.
2: Drink.
1: Drink.
3: Yes. Milk.
1: Milk.
3: Kamas.
1: Kamas.
3: Yes.
1: 马奶酒。
2: 马奶酒。
1: 然后 What's this for?
3: This. It's to.
1: Oh.
3: Oh, yes, yes, from
1: the air, the air, air into the. 哦，它就是让那个马奶酒发酵，它需要让那个马奶跟空气有充分的接触。哦，这个发明真的很了不起啊！
2: 这是毛毡，
1: 对，而且你看它其实
2: 好舒服啊，手感好好，很软。
1: 你知道当年就是汉朝的时候，远嫁乌孙的西君公主啊，她有一个黄鹄歌。黄鹄歌里面就有一句词叫毡为墙，那个时候就记录了毡这个用品，就说明这个毛毡已经至少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
2: 好久的历史啊。我发现就是游牧民族的家里的装饰很注重这种软装哈、啊、好多摆件，
1: 而且这些东西都必须是轻量化的，哦，就必须是拿着就能走的，因为他们要在草原上迁徙，哪怕我在夏牧场我就住3个月、嗯、但我都得把家里装得漂漂亮亮的。哈萨克人的一生都是在这个毡房里面度过的、嗯、但它是移动的家呀，今天是江景房，明天是山景房，后天是花景房，就每一个月看到的景观都不一样，
2: 家都随便选址的哈。太美
1: 了。对，去年最火的那部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嗯，为什么那么火？为什么那么多人看了以后特别向往？就是大家对于这种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山水的自由，多向往。
2: 是，
1: 这是在做什么呀？

0: 是什么。
1: 对对，
0: 有了需求你才能够按需去做出大家喜欢的东西。
1: 太感谢了。
0: 那我觉得有了奶奶们的建议之后，将来你们的这个生意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大。
1: 感谢，
0: 在
1: 感谢奶奶
0: 啊！新丝绸之路上继续发扬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无论是我们的中式美学，还是哈萨克斯坦朋友们的审美，
1: 对对对，
0: 它其实就是“一带一路”上最珍贵的财富。
1: 对对对，
0: 希望把它传向全世界。
1: 对，我还准备了一件礼物送给奶奶，这是我们唐代的一个礼物。哦
0: ，silk burkini 能是个 silk bagan。嗯，
1: 唐代的五牛图。来，我帮你。哦，
0: 看了。嗯，唐代韩晃的五牛图。
2: 不存在，你得知道。
1: 这是我们绣出来的。
0: 白西卡拉，白西，你看，这是，
2: 你看，来，看那
0: 小，这能吃喝的。白西卡拉，白西，真的，白西，白西卡拉。
2: 谢
0: 谢。这趟哈萨克斯坦之行真的收获颇丰啊。
1: 是是，
0: 很幸福很美好。嗯，您怎么来的呀？
1: 坐飞机啊。
0: 坐飞机来的？
1: 对啊。哎呀，
0: 下回您要来哈萨克斯坦，我建议您开我们上汽大众的途昂 Pro 来，一路看着美景，一路进入哈萨克斯坦。
1: 那太美了，
0: 能够带你前往任何金光灿灿的目的地。哦，
1: 好的，知道了。途昂 Pro，
0: 对，下次您开车，我坐副驾。
1: 太好了。
3: Hello， my name is Aygul. In our showroom, you can see also different kinds of traditional products of Kazakhs. Oh.Now it is modern, but using traditional techniques. Oh. This is also silk and wool.
0: It's very difficult to put wool on the silk, right?
3: Yeah, right. It's handwork and very not simple to do. It can be also in modern way.
4: Oh, this is so beautiful.
0: Yes.
5: 我们要不玩一个游戏吧，就是彼此给对方挑一套穿搭，不许拒绝的那种。
0: 好，
5: 那我们就挑帅一点的吧，好不好？
0: 对，
5: 觉得对方适合什么样的风格，是不是？我走那种松弛感路线的，
0: 现在已经不是由你决定了，现在你穿啥由我定。
5: 真的假的？我们要好好为对方选。哎，
0: 这个你能穿吗？
5: 只要观众看得开心，我可以的。
0: 好吧，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0: Your pattern is very, very nice also.
1: 我觉得剪这个更考功夫。
2: How long have you been making these handcrafts?
0: I am already 25 years.
2: But you look like 25 years old.
0: Thank you. You know, next year I will be 60.
2: What did you say? 60? I can't believe it.
3: You're so young.
2: You're so beautiful. I don't believe.
0: When you are busy with the handicrafts, you will be also every time young.
2: Oh, 真的、mm. Ancient arts make people young. Mm.
0: 2000, I began to revive this handicraft. Oh.
2: So if you want your nation to develop、exactly. better, you have to protect your traditional.
1: 完成 Mix.
0: Не бар ма?Таяқтар бізге, таяқтар.
2: Таяқ? Oh, I am afraid of таяқ because my aching.
1: 什么意思啊？
2: 他刚说了个词，我就是特别害怕这个词。啊、那个词是我爸从小跟我说的，就是我一不听话，我爸就说，таяқ емсе，你是不是想挨棍棒了
0: ？But in this case, таяқ not for this.
2: Really?
0: Just to use it.
2: Okay, but I have some.I scared of the bad memories.
0: Afraid.
2: Yeah.
0: You see already.
1: Oh, 好漂亮
2: Oh, this is wow.
0: But we should process it long time, and、okay. we will get very small like this one.
2: Oh, it will become small.
0: Yes.
1: 它会缩水是吗？
2: 哦，它会变小。Thank you. And we have a gift for you.
0: For me?
2: We have a gift from China. Oh.这个是来自于中国的黄金珠宝领先品牌周大生的国家宝藏联名系列。It's about the friendship. 它上面的灵感啊是来自于中国的国宝南宋文物百花图卷。它选取了一株象征真挚友谊的兰花，希望我们中哈友谊就像这朵金兰花一样绽放出盛世繁华。Thank you.
0: Thank you so much. Oh,
2: 大家有机会来阿拉木图，一定要来我们的老师的工坊里感受一下，在这里静下心来去做一件毛毡的制品，是特别治愈的一件事情。
1: 没错，我真的感觉有那种匠人精神，然后也想要把这个这么棒的手艺传递给世界的各国人民。
0: Welcome for everybody in China.
2: Thank you very much.
0: Yeah.
2: Thank you.
0: Thank you so much.
2: Thank you.
1: Thank you,
0: my dear.
2: 我翻到一个问题，春晚的服装搭配难不难？哎，
1: 春晚的服装搭配难不难？
2: 就各个主持人来说啊，就是大家通常都是各选各的，
1: 自己去找，一般要准备多少套啊？
2: 每个人都不一样啊。那我基本上呢，会准备大概未来十年的二十多套吧。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第一次彩排的时候，其实距离春晚。只有不到一个月了啊！但同事们见面呢，都会说：“哎，你的衣服做咋样了？”啊，没准备呀，那临时通知的，也不知道今年我会在呀。那我们就，哎呀，随便找一件得了。
1: 但六套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2: 结果你下一次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啪啪啪光鲜亮丽，所有的衣服都已经准备好了。春晚是我们一年当中集中起来做衣服的一个阶段啊，不是说你这几套衣服都是为春晚而做，
1: 今年的活动就都可以用了。
2: 甚至有些衣服，只要你身材没变，你可以用好多年。
1: 哦，你有哪套春晚的衣服是你最喜欢的？
2: 我最喜欢的，我脑子里马上就跳出来一套。
1: 是吗？
2: 那马上，我不想说，我真的很爱那套衣服。
1: 然后呢？
2: 但它是我心里的一个痛。
1: 为什么会是痛啊？这怎么感觉是看短剧了？开始，你的痛让我们快乐快乐好吗？
2: 我已经让很多人快乐了。
1: 哪儿？
2: 就是我变魔术穿的那套。那个就是很典型的、很正经的一套 tuxedo， 就是敲模领的一套礼服，而且它贴了很多黑白钻。
1: 萨老喜欢什么样的？
2: 他喜欢就是那种特别
1: 为啥笑
2: 小萨的风

0: 风格是喜欢小心思
1: 啊，
0: 比如去年龙年，他做了红色的中式的中山装，用金色的纽扣画了一个抽象的龙，然后呢，他在自己的衬衫的袖子上绣了甲骨文的一个龙字，因为他知道话筒都是拿右手，他那个袖子就会自然的露出来
1: 啊。
0: 今年的春晚有一个蛇形的四四如意纹，他就把这个四四如意纹呢绣在了自己的领口上
1: 啊，
0: 他有很多小心思。
1: 好玩，
0: 我第一年春晚啊很特别
1: 啊，
0: 全国观众都看到了我的红袜子。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一年我不仅主持，我还客串了一个小品
1: 啊，
0: 贾玲、沙溢一起演的一个小品，我是坐在导演椅上的，所以我就特别有心思的穿了一双
1: 红袜子。
0: 哎，这个问题不聊还不觉得，你一聊就突然发现，就是大家的审美其实是回归，
1: 对，
0: 就是中式审美风格的回归。
1: 嗯，
0: 现在春晚的舞台上，无论是主持人还是演员，他们穿新中式的风格越来越多了，已经成为了风潮了。就是今年他们帮我做了一件宋锦的一套礼服，上面有很多的敦煌的纹样，我非常的喜欢。所以现在这种回归其实就是逐渐的找回我们自己内心真正需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根上
1: 的，也是文化自信。
0: 文化自信就是你能穿着我们自己的衣服在舞台上自信的侃侃而谈，那是真正发自内心的那种自豪感。
1: 没错。
0: 嗯，
1: 今天阿萨克斯坦的第一餐哈、啊、
0: 第一天第一餐第一杯，干杯。
1: 是什么呀？这什么啊？
0: 马奶酒。
1: 我没喝过马身上的东西。
0: 就是一种奶制品叫艾章子。
1: 好酸啊。
0: 哇，我看到我们的同事端了一份礼物，好期待，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不会又是不让我们吃饭玩游戏吧？
1: 哎，猜对了。游戏规则是这样的，一人根据给出的纹样名称画图，令人猜画的具体是什么动物或者植物纹样。
0: 那就羊角纹呗。
1: 对，揭晓正确纹样之后，猜中即可获得用该食材做的大餐一道。
0: 耶、yeah ！
1: 上菜。好，
0: 你先给我出题。
1: 那我先画，你来。
0: 好的。
1: 看看我们两个是不是心有灵犀哈。
0: 嗯。
1: 哦，这个啊，我想想啊，万一我画对了，是不是就证明我很有天赋了，跟我们聪明的哈萨克斯坦人想的是一样的。
0: 挺好的，我坐在这儿欣赏他们的一道道美食。
1: 我画的还挺好看的，真别说。但你不一定懂我，我这个艺术造诣还是挺高的。
0: 行，你毕竟是玩工业设计的。
1: 嗯。
0: 哎，这是你的本行哎。
1: 看你能不能懂我吧。
0: 嗯。抓饭纹，
1: 这是手，
0: 太像那个抓饭，手在吃抓饭的时候，那个在那个盘底形成的线路。
1: 正经一点，
0: 哦，你写了脚转的马字，
1: 哦，
0: 翻过来的马，两匹马，马纹，
1: 马纹，马上对了，
0: 马宗文，
1: 你个
0: 马尾，
1: 好像一个人的名字，
0: 马宗，
1: 谁是马宗文？马谁是马宗文啊？
0: 马小文。
1: 你刚才说对了，你刚才说了一个细节，
0: 双马纹，
1: 差不多，
0: 对马纹，
1: 太厉害了，
0: 对吗？
1: 对马纹，
0: 哇哦，可以，它是中国丝绸博物馆馆藏的唐团科连珠对马纹锦袍。马上谈恋爱。好，给我了啊，
1: 马上有钱。
0: 这个太难了。
1: 画好了吗？
0: 没有，还早呢。
1: 还早呢？
0: 那你们既然让我画，我就得认真画。
1: 你认真画哈。
0: 对。
1: 哎，有点东西啊，好像像老鹰。
0: 瓦蓝蓝的天上飞，
1: 这个怎么看呀？我想想，这个应该是翅膀吧。
0: 所以它的名字叫
1: 老鹰纹。
0: 不对，你刚已经抓住重点了。
1: 重点是
0: 鸟。
1: 鸟
0: 什么鸟？

0: 小鸟。
1: 你怎么又回去了？你刚
0: 才大鸟，大鸟，
1: 啥鸟？
0: 啥鸟？你没骂我吧？啥鸟？
1: 这是个啥鸟？
0: 这是什么鸟？这是鹌鹑吗？这东北。
1: 你刚不是说了吗？鹰鹰，哎，然后呢？画的是它的啥？
0: 老鹰翅膀纹，
2: 简称
0: 鹰翅纹。
1: 回答正确。哎呀妈！
0: 鹰翅纹。
1: 下一个。
0: 不是你得看正确老鹰纹长啥样。哦哦，
1: 对。是
0: 啊。你以为你
1: 这是我臆想？
0: 你以为你就对了？
1: 真正的老鹰纹肯定不长这样。
0: 是啊。
1: 结果一模一样。
0: 哇，这像小燕子。
1: 哦，明白了。你看，它上面写的是 ，kusganat， kus 就是鸟。它其实是泛指所有的鸟
0: 类。鸟的翅膀。
1: 对。哦，好漂亮。
0: 那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哈。
1: 对，很漂亮。嗯，
0: 很漂亮。来吧，你的艺术创想时间。点菜，点菜。
1: 这个其实非常好猜了。
0: 非常好猜，猜猜。好玩。哎，这个有点好看哎。竖纹。
1: 它不是。再猜，
0: 我在哦，
1: 眼神。
0: 它这上面有那个，我在三星堆看过。
1: 那叫什么？
0: 神木纹。真的吗？
1: 这孩子真的是啊！
0: 我以为你我刚答对了，我以为你是在表扬我的眼光，没想到是无语的眼光。
1: 我真的
0: 鸟纹。
1: 你这孩子太聪明了，回答正确，神木纹。
0: 真的。
1: 神木纹，太棒了！我也很棒，我能想到
0: 青
1: 铜神树，
0: 是我们这个还是 match 的。
1: 对，他们的神木纹其实是哦，你看哦，
0: 很像了已经。
1: 来源于古老的生命之树的传说，长在阿尔泰山上，连通天地，象征生长、生命力，图腾般的守护力量。哦，完美，这个游戏我们做的太有文化，
0: 太有文化了。
1: 上菜，太绝了！
0: 我先尝尝饭吧。嗯，饭好吃吗？
1: 非常好吃。它跟新疆的抓饭还不一样。
0: 好吃，
1: 非常好吃。
0: 油香油香的。我尝一下马肉，先把这个肠
1: 肠衣撕掉。
0: 哦，要把外面撕掉是不是？嗯。哇，你看它里面的纤维真的很多。嗯。
3: 马肉它的特点就是，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然后脂肪含量比较低，能够补充营养，就是补充热量，
0: 热量，嗯，
1: 马肉并不是说那么常见，也不是说每天都会吃马肉，它也是招待贵客的时候，
0: 哇，给我挑过最大的，
1: 必须的，嗯，长身体了吗？
0: 已经停止发育了，
1: 小的，
0: 这个年纪，
1: 囊腰吗？
0: 囊腰一块。哇，它这个泡的油哈、啊！
1: 哇，这个我不敢吃了。
0: 切一块。嗯，
3: 这个馕也太好吃了吧！
0: 真的假的？好香啊！嗯，
1: 不行，我得单独来一块。
0: 控制体重、健身就是明天的事。哇，
1: 看这个馕。浸满了
0: 那个羊肉的油，
1: 对，
0: 羊肉的汁儿、汤汁儿，哇，
1: 哈萨克斯坦的第一顿饭，完美。
0: 这个是我们那个羊角纹解锁的是吧？
1: 这个是神木纹，
0: 这个是神木纹，那还差一个
1: 鸟
0: 大鹏展翅纹，
1: 鹰翅纹，
0: 鹰翅纹，
1: 鸟翅纹，
0: 鸟翅纹。
1: 那我们就等最后一道菜吧。嗯，他们肯定给我们点了大盘鸡。
0: 啊！不要吃大盘鸡，在新疆都可以吃，跑来哈萨克斯坦吃大盘鸡。
1: 我跟你说，丝绸之路上的美食都是亲戚，嗯，你知道吗？嗯，这抓饭跟新疆的手抓饭不太一样，但你说他们不是亲戚吗？是亲戚，
0: 是亲戚，
1: 对吧？嗯，这个土豆
0: 跟东北的土豆都是亲戚，
1: 都跟东北的土豆，你看跟东北的这个炖菜也很像，嗯，也是亲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仅我们人类是命运共同体，这些美食文化也都是命运共同体。哎呀，升华了，
0: 升华了，升华了！
1: 你看看，
0: 吃个手抓饭升华成这样。
1: 那这一期节目
0: 到这就结束了，
1: 就到这里结束吧。
0: 太好了，明天我们去哪儿？
3: 明天我们去，哎，这里有一个大巴扎，听说非常出名。
0: 大巴扎
3: 叫绿色大巴扎。
0: 巴扎，
3: 巴扎，反扎黑，不是那个巴扎。Bazaar 它是一个世界性的词汇。你知道有个杂志叫什么？
0: 巴沙。
3: 对，这个巴沙其实就是这个巴扎。
0: 那什么意思啊？
3: Bazaar 的意思就是市场。这个杂志的名字，它其实哦，它那个词源，它用的也是它。
0: 集市、这个、啊，
3: 对，就是集合、集市的这种寓意在，哦、所以它其实是世界性的一个词语。所以明天我们去看一看
0: 这大巴扎，
3: 叫巴扎，
0: 太完美了。来吧，小尼哥，
3: 来吧，
0: 开心，
3: 开心。哇，好大的市场啊！
0: 我们今天搞点特别的，
3: 我们看看能不能用我们从中国带来的礼物跟他们交换。土著马乌啊，
2: 我的是你，
3: 带你。
2: 我买的
3: 很真实啊，中国可带
0: 啊，喜欢了。
3: OK OK， 哦 ，Give Give Give Give Pretty， 哈萨克斯坦的朋友都很善良，嗯嘛，
0: 嗯，然后面交流啊，有的时候语言没法达成，但是善意是可以达成。
3: 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外国友人来一场在哈萨克斯坦的街头汉服秀吧。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8: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9: 大家幸福吗？
10: 幸福。
8: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千秋伟业，人民至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请全体起立，共同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叫
13: 那种
14: 这样吧？
15: 应该吧？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6: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7: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7: 来来来，动起来！
2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7: 老便秘啊，
20: 就得正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一场攀登，揭开远山之约的序章。
8: 出发，
0: 整装出发，邂逅蜀山的千般样貌。
8: 我们来了。
0: 一海两山，推开一山一景的远山长卷，看喀斯特神奇，听梭罗的呼吸，向云海巅行礼。
21: 到了，
8: 呀呼！
0: 第一站，宜宾。
1: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3: 很帅
22: 哇！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0: 来来来，动起来！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这奖牌啊，这上边有字儿，你给阿姨念念，阿姨不识字儿。
16: 哦，小伙巨手。
17: 你还当我小伙巨手呢？
15: 老头子，你说这大周末的，儿子还加班，连个搞对象的时间都没有，都27了。哼，
18: 我看啊，你想当奶奶这事儿啊，哼，实现起来是挺难的了。
15: 哎呦，你怎么，这老头子，来了来了来了。哟，回来了，儿子，下回记着带钥匙啊。
19: 你跟你说个事儿
15: 啊。说。
19: 我今天吧，公司大厦装修，然后我有个同事想来咱家

0: 加会儿班儿。
1: 你说你这孩子真是的，都周末了还得把工作拿到家里来，你这干什么呢？你看看，
0: 这人都来了，你看，你进来吧，婷婷。
1: 婷婷，
0: 对，
2: 叔叔阿姨好。
0: 不要今天我。
1: 婷婷，哎呦，你看这姑娘，
3: 哎呀，哎，
1: 坐，
3: 哎呀，姑娘，多大了？哎，
1: 叫婷婷是吗？哪儿的人呢？
3: 对呀，哎，
1: 那个你是属
3: 家里还有谁呀？哎，
1: 我是
0: 妈，我俩是来工作的。
2: 对。
0: 我们不打扰你们啊，我们在那边。
4: 够白净的。
1: 是啊，
2: 这样就好了。
4: 能有多高啊？
1: 就别胡说了，你真是。
0: 你俩看啥呢？
3: 我们看。哎呦，这个日历。哎呀，不是看日历
1: 的，对，
3: 你看你这日历，哎呦，你看看，就说今天，你看看，会友，你嫁娶，
1: 嫁娶，
3: 哟，这还一安床，
0: 安床，这，
1: 怎么？你干啥呀？
0: 干嘛呀？这是，安床了怎么还？
3: 这写着这
1: 是
3: 安床，你
1: 干点正事儿，去吧。去吧，
3: 往正面。
1: 去吧。
5: 咱们来是不是打扰叔叔阿姨啊？
3: 没事，
0: 不用管他们。
1: 咱们儿子什么时候把女同事领回过家呀？
3: 没错啊，这惊喜来得太突然了，我都有点不适应了。
1: 我也是。
3: 哎，你说咱们孙子将来起个什么名字好啊？
1: 你这想的也太多了，咱得先把他们的结婚日子给定下来。
3: 对，快定下来，我赶紧啊电话通知咱们家里头人。
1: 你等会儿，咱还不了解这姑娘呢。哦，你得摸摸底。
3: 摸摸底？
1: 对。儿子，婷婷，
2: 哎，阿姨，
1: 那个，吃点零食吧，啊，这是山楂糕，这是辣条，可好吃了。
2: 啊，谢谢阿姨。
0: 那个，妈呀，这一趟一趟你累吗？
2: 啊，阿姨真好吃，
1: 那就多吃点吧。
2: 哎，谢谢。
3: 吃的什么呀？
1: 山楂糕。
3: 酸儿辣女。
1: 对，萌生儿子。
3: 我觉得呀，
0: 你俩嘀嘀咕咕在干嘛呢？
1: 儿子，这姑娘行，
4: 爸妈看着都挺满意。
0: 我实话跟你俩说吧，她是我小组长，这次来是来帮我忙的。你别打扰我在工作的。
1: 哦，行，
3: 去吧，
0: 好吧，
1: 在工作去吧。哎呀妈呀，哎，人家是小组长。
3: 小组长咋了？
1: 看不上咱儿子咋办呢？这
3: 咱儿子也不差呀。
1: 那是小组长知道吗？咱得帮帮咱儿子。想想。
3: 对，把咱儿子的那点好事儿，也让小组长知道知道。
1: 对。怎么弄呀？
3: 哎呀，儿子！你看看你这个数学竞赛小学乙组高年级组第一名的奖状。哎呦，上面写的什么字啊？我都看不清楚喽。
0: 这不看得挺清楚吗？一个字不拉全念出来了。
1: 起来，哎呦，婷婷，那奖牌拿过来给阿姨看看。啊，
2: 这个。哦，
1: 对，哎呦，这奖牌呀，这上边有字儿，你给阿姨念念。阿姨不识字儿。
2: 哦，小火炬手。嗯，你还当过小火炬手呢？
0: 是，妈，你一个大专毕业，你这几个字你不认识？
1: 又笑话妈，看看你，又聪明，又伶俐，人又好，五官端正，身体健康，我们还有北京的工作。我们还有户口，我们还有车有房，
0: 好的姑娘
3: 随时就能结婚。婷婷，你看你觉得怎么样？

0: 爸妈，那到底是在干啥？
1: 你想干啥？
0: 你想干啥？
1: 你闭嘴！你说你都27了，连个对象都没有，那我跟你爸这不是帮你呢吗？
0: 你俩这是帮倒忙。那本来我俩可能还有点戏，被你这么一搅和，那一点戏都没有了。
1: 有戏呀，儿子！哎呦，那太好了。你这么说，我这心里我们就有谱了。
2: 开始了，
1: 工作去吧，去吧，去吧。
0: 你俩给我们留点私人空间啊。
1: 还要个私人空间？
0: 走，
1: 走吧，走。
0: 你这是尴尬。哎呦，你说。不好意思，咱继续吧，好不好？
3: 哎
0: 哎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儿子，婷婷，累坏了吧？来，这儿有牛排、红酒，好好享受你们两个人的私人空间吧。
0: 够了。爸妈，你这么做，这是不是太过分了？
1: 婷婷啊，真不好意思啊，我跟叔叔我们可能有点心里太着急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3: 没事儿，我理解。
0: 婷婷，哎，我送你回家吧，走。
3: 啊，
1: 哎，儿子，你看这，
4: 要不吃了饭再走吧。这牛排都煎好了，
3: 我
0: 不吃了，走。
3: 那个，要不吃完再走也行。
0: 婷婷，你的意思是？
3: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你挺好的。
1: 去炒两个菜，
4: 开红酒，
3: 走。
5: 阿姨啊，作为一个外人，我说两句
6: 啊。
5: 经理这人不错，
6: 是啊，
5: 你得好好考虑考虑。
6: 兄弟，咱今天第一次见面，你就这么帮我，明儿上我公司上班去得了。
1: 哎呀，不用，
7: 亲爱的，我今天就要带你回家见我妈了，你紧张吗？
5: 见你妈有啥紧张的？你只要不带别的男孩来见你妈，我就不紧张。
7: 你看你那小心眼的样儿。哎，我还没问你呢，你准备的怎么样啊？
5: 你看呀，这新买的小西服、小西裤、小皮鞋，出门前还喷了花露水。
7: 哎呀，准备的是真齐呀，就是没说给我妈准备一样礼物啊。我看你不是学跆拳道的。
5: 啥意思啊？
7: 你是学空手道的。空手到我家吗？这不，买礼物去，买礼物去。
5: 那我去了啊，你等着我啊。
7: 一会儿再上来啊。
5: 好嘞。

0: 温馨的女婿，
1: 我的。
2: 你说这个孩子，你又搅和。
0: 你说我现在要是不跟你搭个戏，你都不带搭理我的。
2: 妈，这叫投入。
0: 哒哒啦滴哒滴哒。妈，今天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2: 今天呢，咱家有喜事儿啊。
0: 啥喜事儿啊？
2: 佳楠呐，你说妈呀，把你从小拉扯这么大，容易吗？
0: 不容易。
2: 哎，妈呢就想找个人啊，帮我一起来照顾你，你能理解不？
0: 理解，
2: 真能理解啊！
0: 我不仅理解，我还支持呢。
2: 你真是妈的好闺女。
0: 妈，其实我早就希望你能再找一个后老伴儿了。
2: 你说这孩子，你想哪儿去了？你说真是的，你这。我倒是再着急，我也等你找完了我再说，是吧？我跟你说，佳楠呐，今儿啊，妈呢给你介绍一个对象，
0: 给我介绍个对象
2: 啊！哎，你认识你们经理？
0: 我经理
2: 说话人就到了，赶紧收拾收拾去。
0: 不是你给他叫
2: 来了，
0: 我你收拾收拾。不是妈，你也告诉我，你知道今天什么情况？

0: 佳楠，哎，这次来你家比较仓促，
1: 是
0: 送给你的，
1: 谢谢。
2: 那你们两个聊啊，我溜达溜达去。
1: 哎呀，溜达啥呀，妈？
2: 我去那个去厨房上趟厕所。
1: 你不是你什么？
2: 你们聊，别管我。
0: 今天在你家这个见面啊，比较突然。
1: 是。
0: 其实佳楠，我跟你说，我都喜欢你很久了。啊。我觉得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咱们公司你转正这么快了吧？
1: 经理呀。啊。9个月算快吗？
0: 当然算快了。咱公司老王那都6年多了，现在还没转正呢。
1: 老王都60多了，他转不转正还有这个必要吗？
0: 那个还是唠唠咱俩吧。
1: 经理，我妈不知道。其实我今天本来想……
0: 哎，你等会儿啊，接个电话。哎，哎，兄弟，你说什么？你今天去相亲，那个女孩其实已经有男朋友了，不是？这是人干的事吗？这不玩人呢吗？不是，我告诉你，这要是我们公司员工，我咔嚓直接就给他开除了。行了，我先不跟你唠了啊，我这还有点事儿。行了，你自己处理吧。什么人呢？这是不是？佳楠，你刚唠到哪儿了？
1: 我刚唠到，我还得跟你重新唠呢。经理，其实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呢，就是脑子笨，爱撒谎，花钱大手大脚的，浑身上下没有任何的优点。你觉得咱俩合适吗？
0: 我现在有点质疑你适不适合做公司会计这个工作了。
1: 不是，这个肯定适合，我是说咱俩不太适合。
0: 不是，佳楠，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帅呀？
1: 不是，而且我找对象我从来不找帅的，我只找我自己喜欢的。
0: 那你喜欢啥样的呀？
1: 我喜欢帅的。那个经理，要不然我给你介绍一个。
0: 谁呀？
1: 咱公司那个丽丽。
0: 他呀，啊，我追过他，没同意。
1: 不是，经理，这你得坚持啊！只要你坚持，一定能打动他。
0: 我能不能打动他先不说，他老公肯定能打动我。
1: 哎呦呀，这扯不扯？那我再给你合计合计啊！
0: 你别合计了，咱俩能不能互相了解了解，深入的？
1: 再了解了解啊！行，那我重新做一份简历，发你邮箱里。
0: 不是你这你还做
3: 经理？哎，
0: 阿姨，
3: 聊得怎么样啊？
0: 我觉得聊得挺好，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成功一半了。
3: 什么意思？
0: 我同意了，他没同意。
2: 你说这孩子怎么好赖不知道呢？这经理多好的人。
1: 妈，你不知道这里头咋回事儿。经理，要不然咱今天先这样，回头我请你吃饭。
2: 待会儿再走呗。
1: 待啥待呀？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谁还好意思待呀？
0: 待会儿呗。
3: 待会儿，
1: 你别待了，别待了啊！我给你开门，行了啊！你这待会儿，这，
0: 佳楠，
1: 待会儿吧，
3: 待会儿。
0: 明白了，欲擒故纵。啊，
3: 有人敲门呢？
1: 没有，我敲的。妈，啊，我感觉咱家这门呐。好像不是实木的，听着像胡桃木呢。
3: 你说这孩子，我以为有人敲门呢。
1: 没有，
0: 有人。
2: 有人，有人，你不开门，几个这孩子？
3: 呀，你找谁呀？
4: 阿姨，哦，你是阿姨吧？
3: 啊，是。
4: 阿姨你好，我找佳楠。
3: 找你呢？
1: 这是我同学。哦，
3: 同学。
0: 来人，
4: 我咋又成你同学了呢？
1: 那个现在情况有点复杂，我妈还不知道咱俩的事儿呢，所以你看着点我眼色行事啊。
3: 佳楠呐，哎，过来。啊，你那同学大部分我都认识，这是哪个同学？
1: 这个是我驾校同学。
3: 驾校同学来咱家了？
1: 来咱家了。哦，来家同学聚会。哦，
3: 聚会，俩人没别人啊？
1: 是，就我俩关系好吗？科目2考3年都没考过。
4: 阿姨啊，那个我第一次来，给您买了点东西啊。
3: 嘿，你就来就来吧，还买东西？你说这样不知道的，以为去见丈母娘呢。
1: 行，妈，那礼物也送了，我俩下楼去吃口饭啊。
3: 别介，你看看饭都准备好了，就在家吃，哪也不许去啊。哎
1: 呀，不用那个什么，今天家里人太多了，不方便啊。
3: 多谁呀？

0: 那要不我就先回去。
1: 这不多你，不多你，
2: 不用不用不用。行，经理，你先回吧。
3: 等会儿，他是经理啊，那就不能回了呀。哎呀，经理你好，
0: 你好，你好，兄弟。哎
3: 呀，经常听那个佳楠提起你啊，说你人特别好，转正的事儿真得感谢你啊。
0: 佳楠总跟你提我？
3: 对呀，经常提，说你人好。
0: 哎呀，我的妈，这说明他心里边有我呀。
3: 岂止是心里有，那满眼都是。哎呀
0: 妈，那我不误会人家了吗？你说这
3: 经理啊，今天咱俩在这遇上了，那就是咱哥俩的缘分，咱谁也不走了，喝点好不好？
0: 必须得喝点，这么高兴那不喝你这。
2: 你知道他今天是来干什么的吗？你给他留下来干啥呀？
3: 你管他是干什么的干嘛呀？啊，你知道为什么9个月你才转正吗？你就是跟领导不会沟通。
4: 别说话了，赶紧了，过来。哎呦
2: 妈耶，这我还真不能留他搁家吃了。
1: 怎么了？
2: 因为你看咱家就3副碗筷，你这巧不巧？你说
3: 你这太巧了。刚才我逛商场正好碰上碗筷大促销。
1: 是啊，
3: 我买了个碗筷的大礼盒，你看这里全是新的筷子和碗。
4: 哎，这全是新的，
3: 来用这个。哎呀，
0: 不是，这个兄弟一拿礼物啊，我也想起来了，我今天呢也没空手来，初次见面特意啊为您准备的24K纯金的小金项链，请您收下。
2: 妈，这你能要吗？
1: 我收下了。
3: 你说这经理第一次来你家，咋送你妈那么贵重的东西呢？哎呀，
2: 你不知道他今天是来干什么的。
3: 他能干啥？他是不是喜欢你妈呀？
2: 是啊，所以你赶紧走吧，千万别在这搅和了，行不行？
3: 那我就更不能走了。这事要成了，那将来那就是我岳父了，我得好好表现表现。
2: 你表现啥呀？这是，妈，这项链你可千万别给人家戴啊！哎
1: 呀，我可搁下。
3: 多么温馨的一个场面呀！太感人，太幸福了。阿姨啊，作为一个外人，我说两句啊。经理这人不错，
1: 是
3: 你得好好考虑考虑。嗯，
0: 兄弟，咱今天第一次见面，你就这么帮我，明儿上我公司上班去得了。哎呀，
2: 不用不用不用，他有工作，他有工作，一年带干不干挣40-50万的。而且呀，我觉得他既然是一个外人，我们就应该让他到外面去。来，我给你开门。
4: 佳楠，给我关上门。这孩子怎么跟人同学说话呢？
0: 对，对，
4: 同学，我跟你说呀，我感觉呀，经理这个人可真不错，可佳楠他就是不同意。
3: 你太不懂事了啊！
2: 你要是懂这里的事儿，你就会发现你是那个最不懂事的。
4: 佳楠呐，佳楠呐，我就纳了闷儿了，你说这么好的一个人，你这心里就没数吗？
2: 我有数啊，是你们没数啊，都乱套了。
4: 乱什么套啊，乱套啊。
3: 我就问你啊，感情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做回主？
4: 我能。我都听你的了，同学。
0: 对对对对对，
4: 今儿这事儿啊，谁说了都不好使。
2: 妈，
4: 我呀就做一回主，就他了。哎
0: 呀，太好了。那个妈。哎，
3: 你叫差辈了。爸。
0: 不是不是，那个你叫差辈了吧？
2: 彻底差辈了，你俩是我爹行不行？
0: 不行。这是我妈。
3: 这是我妈。
2: 这是我妈。别叨叨了
0: 啊。哎呀，不是
3: 不是，这不是你得问问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听说要给我一个惊喜吧，看着我都等不及了。哎，
5: 真没惊喜，真没惊喜。
2: 何欢，我生气了。
5: 哎呀，佳楠，佳楠，佳楠，佳楠，佳楠，有惊喜！咱俀在一起，你说3年了吧？我爱你如初。你把这拿着，
3: 都在呢。
5: 我跟大家说个事儿。
6: 不听。
5: 你看这咋还有不听的呢？听着可有意思了。我们办公室禁止员工谈恋爱。就我们老板啊，变态到什么程度呢？公司聚餐吃火锅，不让点鸳鸯锅。夫妻肺片你就更别想，就你这男员工，你吃一口老婆饼，当场开除。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和我女朋友佳楠偷摸地下处3。

0: 年，我厉不厉害？今天啊，买个戒指，准备求婚。哎，人家还送我件衬衫，恰巧老板今天还过生日，衬衫送老板，戒指送女友，一举两得，都不浪费，下班直接去约会。
1: 何欢，你家有什么事儿啊？
0: 佳楠呢？嗯，咱俩在一起三周年了吧？嗯，下班别走，我订了个大饭店。
1: 不会还是那家大玲子家常菜吧？
0: 还能总去他们家呀？
1: 就是
0: 今天最后一次。哎呀，指甲图挺好看呢，
1: 刚涂的。
0: 我就说你适合黑色嘛。
2: 干啥的？真好看。
0: 小词儿，说多少次了，工作期间涂黑指甲咋的，就那么喜欢黑指甲，黑色就那么好看呢？啊，你看你涂的就像个黑寡妇，不爱说你。你看人家老板同样是黑指甲，就像一只美丽的黑天鹅。
2: 叫我仙女就行。
1: 蒋总慢走。
0: 蒋总慢走啊，
1: 吓死我了，幸好你反应快。哎，你说咱公司为什么不让谈恋爱呀？
0: 他说怕影响工作，我看就是怕影响他心情。
1: 也是，他心情要不好咱都没工作了。
0: 行了，这样、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他，这样你等我一会儿啊，一会儿咱俩一起去饭店。
1: 好啊，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记得。把这打扫一下吧啊、哦！还有事儿没？没事，赶紧出去吧。
1: 老板，生日快乐！
0: 这是啥呀？
1: 衬衫。
0: 小李呀、啊，咱公司就是做衬衫的，你还送我衬衫？
1: 老板，这件衬衫不一样，这是我用四件 L 号衬衫硬给你改成了一件四个 XL 的。
0: 费心了啊！
1: 不费心，老板，你打开看看，如果小的话，我再改大。
0: 现在请你去人事办理离职。
1: 不是，老板，你打开，你看一下，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呢？
2: 小李，知道人事，我带你啊，人事就在。
0: 找我有事儿啊？
2: 没事，没事，老板，就是路过过来看看您，老板。
0: 那刚才在走廊不看过了吗？
2: 那个老板呢？不是，那个看你这花吧，快枯萎了，我给你浇点水，浇。
0: 浇啥呀？那是开水。
2: 对不起，老板。
0: 没事，假花。哎，你是不是跟小李一样来给我送礼的？
2: 没有，我绝对来不是给你送礼的。
0: 瞎说，我都看见了。你那裤兜里鼓鼓囊囊装的啥？
2: 不是，这溜溜球，老板
0: 拿出来。
2: 不是，这真不是，这真不是，老板。
0: 你跟我，你还有啥？
2: 老板，这真不是，老板。
0: 哎呀，你死吧！干啥？这。我过生日，你这么用心吗？
2: 不是，老板，你听我给你解释。
0: 啥也不用说了，为了得到我，你真是下血本了。
2: 这个呀，是送给我女朋友的。
0: 我答应你了吧，我呀，我答应你，答应你了吧，讨厌。
2: 哎呀，老板，不是，你听我。
0: 行，我答应你了。你下次啊，
2: 你别送，
0: 千万你别送这么贵重的东西，你就随便送花。
2: 哎呀，你别送，哎呀，老板子，你。

0: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1: 讨厌你！
0: 不是老板，
1: 你在公司你就敢跟我壁咚，你真行，你这。我接个电话。喂，啊，我跟我对象在一起呢。啊，好，我现在就下来。嗯。
0: 谁呀？
1: 快递。
0: 你跟他说这个干啥呀？
1: 你不想让外人知道啊？没事儿，那我不说。你看你那样。
0: 不是老板，你能不能？
1: 你就在这儿等我啊，咱俩一会儿吃饭去。
0: 不是老板，你听我。
1: 大玲子家常菜，老好吃。
0: 俩事儿，换饭店找戒指。
1: 何欢，
0: 吓我一跳呢！
2: 你干嘛呢？哎，我看老板都出去了，咱俩也走啊。
0: 这样，亲爱的，暂时可能走不了了，你先去王老六饺子馆等我。
2: 王老六，这怎么还换饭店了呢？你刚才不是说要给我一个惊喜吗？是什么呀？
0: 没惊喜。
2: 没惊，哎呀，你就告诉我吧，你快点，我都等不及了。哎、
0: 真没惊喜，真没惊喜。
2: 何欢，我生气了。
0: 哎呀，江南，江南，江南，江南，江南，有惊喜！咱俩在一起，你说三年了吧？
2: 嗯，
0: 我爱你如初。你把电脑拿着。
2: 不是，何欢，你有病吧？咱俩处三年，你就送我一件衬衫啊？再一个，就这号我能穿吗？
0: 你就当风衣穿。
2: 你这跟个大被窝似的。
0: 不是不是，这样来不及解释了，一会儿和你解释，赶紧走。
2: 何欢，我就觉得你风一阵雨一阵的，你到底想干嘛？
0: 快点走吧。
1: 你什么时候喜欢我的？你到底喜欢我的哪里？你是否把我当作唯一？你感受一下我的呼吸，你让我 very happy， 你啥时候进来的？
2: 刚进来。
1: 我天哪！那个老板呢？你今天不是过生日吗？我呀，来给你送个礼物，刚刚让小何比划比划大小。
0: 对对对对。
1: 这得有十叉 L 吧？谢谢你帮我叠起来吧。哎，
2: 好嘞，
0: 这个、
2: 好嘞。
0: 小陈送的也多好，老板，这小陈真的工作好，这送礼物也用心，这是。
1: 没有你用心。
0: 不是你咋还给带上了呢
1: ？I like。
0: 跟你 like 不 like 你不合适啊。
1: 这还不合适，这多合适啊！
0: 不是老板，你这样，我换一个，我明天给你换一个行吗？
1: 干啥呢？当着外人面你就磨磨嗖嗖的，你就不能等回家的。
2: 哎，
1: 就你送的那个玩意儿啊，但凡早来五分钟可能都被开除了
2: 啊。
1: 不过没关系，我心情好。
2: 心情好，老板，什么事心情这么好啊？
1: 我跟你说，
0: 那个老板什么事心情好，这小陈跟你有什么关系？老板，我跟小陈聊聊工作。
1: 好，工作最重要。
0: 对对，你工作你做你走走，
2: 我往哪走啊？老板好不容易心情好，那上回说提拔我做经理的事儿，我今天再给他拱一拱，那不就成了吗？再一个，你不知道，小李刚才上人事部了，这公司不定咋回事呢。起来吧。
0: 不是，那两码事儿。
2: 老板呐，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0: 呀，老板呐，老板就是看新闻呗。
1: 啊？
0: 新闻上说今天是世界闭嘴日，这样咱仨玩个游戏好不好？谁说话谁是小狗，三二一开始。
1: 汪，我输了。
0: 你说跟你玩游戏咋这么没有体验感？你重来行吗？
1: 何欢，我想跟小陈增进一下感情，你在这一会儿一句的干啥呢？你在这儿
0: 不是老板，主要是我也想和小陈增进感情啊，就
1: 是你也想跟小陈增进感情，咋的？你俩有事儿啊？
0: 没事儿，没事儿。

0: 我俩都不怎么熟，
1: 对，一点不咋熟，一点事儿没有啊。
2: 对，
3: 那你跟人家增进什么感情呢？
0: 那你跟我增进什么感情呢？你这都给老板整误会了。
3: 是啊，你都给我整误会了。哎呀，咋的了？你这是啊？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事啊！
3: 你要真没事，你去给我浇浇花吧。
0: 你去给老板浇浇花吧。
1: 行行行行行。
0: 老板啊，你跟我说实话啊，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3: 这都被你发现了。
0: 你跟我说这人是哪儿的呀？
3: 咱公司的。
0: 咱公司不是不让谈恋爱吗？
1: 哎，对呀，老板呢？啊。咱们公司不是不让谈恋爱吗？这规定是你定的呀。
0: 对呀，
3: 我规定的是员工跟员工不能谈恋爱，我没规定员工跟老板不能谈恋爱呀。
0: 不是，那你这规定就有点只许州官放火，
1: 你不许百姓点灯呢。
0: 对呀，
3: 行，听你的，这条规定就此作废。
0: 太好了，
1: 不能作废。
0: 你有病啊。
1: 不是，我是
0: 你先别说话，老板、啊、我跟你说实话吧、啊、我在咱公司也处了个对象。
3: 妈呀，还有意外收获呢。你处多长时间了？
0: 我处三年了。你呢？
3: 从我这儿论呢，刚一天都不到，但他啥劲喜欢我的不得而知。哎
0: 呀，我跟你说，找对象啊就得找个喜欢自己的。
3: 说的太对了、啊、我本来合计呀、啊、结婚找你当伴娘，但你肯定接我前头了。
0: 我接你前头啥呀？我这接处三年不定咋回事呢。
3: 那你正好等等我，咱俩一起结。
0: 太好了，省钱不说还热闹。
1: 行了，你俩就这么定了也不问问新郎同不同意啊？
4: 不同意，腿打折。
3: 你这干啥呢？
1: 提前适应生活。
0: 哎呀，你上那边，
1: 你俩能不能不聊了？这是在
3: 晨儿啊，咱定了，咱俩一起结，
0: 一起结、啊。老板，你这下到底谁呀？
3: 我对象啊。
1: 在、
3: 嗯，
1: 哎，在，这大蚊子在。老板，看着没？有蚊子，走走走，赶紧出去，这屋蚊子太多。
0: 大冬天的哪有蚊子呀？你上那边去。老板，
1: 真有。
0: 你跟我说，你跟我说，啊、你快点告诉我，你对象到底谁？
3: 我不说了啊，我怕我对象不好意思。
0: 啊、你这整的，
3: 那你对象是？
0: 我对象是
1: 蟑螂。
3: 哎呦我天，老爷子，
1: 大蟑螂！老板叫人走，这屋有蟑螂，跟要不走，公司都得废。赶紧走，走走，这样我背你俩走，走走走，上车。
3: 何欢呐、啊，你在这忙到啥呢？
1: 不是，沙发后面真有，你俩过来。
0: 我跟老板在这唠会儿嗑，你看这家给你嘚瑟的。
1: 快点来看。
3: 别这么跟他说话，说不定以后还得叫姐夫呢。
1: 这么大意思？
0: 叫啥姐夫呀？我比你小，
3: 你叫我姐也行。
0: 姐，这是我对象何欢。是不是特别意外？你干啥呀？快起来快起来，别在这找蟑螂了。你赶紧起来吧，老板都答应咱处对象了，你还有啥不好意思的呀？老板、啊、我跟你说，今天这事儿啊真得特别感谢你。我俩呀都处三年了，一直都不敢公开呀，尤其是上下班那都不敢一起走，那大冬天的，我开车他骑摩托车，那家到家给俩耳朵冻通红。这下好了，终于不用再瞒着了，真高兴。哎，你也跟老板说两句，你去感谢感谢老板，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说，
1: 老板呢？我说实话吧，我
3: 恭喜恭喜恭喜，三周年是吧？嗯，哎呀，真好。那个，你过来，我跟小陈说两句，啊，陈儿，那个首先先祝你三周年快乐啊！
0: 谢谢。
3: 你俩三周年，我也没准备啥，你这样。这个呢也是别人送我的衬衫，我穿不了、啊、你俩改吧改吧当被罩吧、啊、哎，然后去吃个饭好好庆祝一下子呀、哎、
0: 你这里头怎么还有个戒指盒呢？是不是你对象送给你的呀？你就告诉我你对象是谁呗。
3: 小李。
0: 小李、
3: 啊，人事啊，千万

0: 谢你了，姐，你妹妹长得跟你像不？哎呀，跟我像什么呀？那也是你姐夫的妹妹。老公，你到哪儿了？
1: 老婆，我到家了。你又去哪儿了呀？
0: 这不给客户休假店去了吗？就知道给客户休假店。
1: 大过年的还往外面跑，咱家冰箱坏了这么久了，什么时候能指得上你啊？
2: 你看，你看，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公司的员工啊，外地的居多。大过年的，给他们放假回家过年了，只能我这个老板冲到劳动第一线了。谁让咱是暖男老板呢？<笑>
0: 得了吧，你暖男，你有咱家冰箱暖吗？我跟你说。
2: 咱家现在取暖基本靠冰箱，里面的鸡蛋啊都快孵出小鸡儿了。正好开个养鸡场。<笑>哎呀，别
1: 贫了，赶紧修吧，修完还得上咱妈那儿过年呢。
2: 哦，对，我得抓紧修，修完呢赶紧走。<笑>
3: 快递小乔走上台，大年三十我取件来，乔装打扮添喜气，祝愿大家好运来。
2: 不说了，我得干活了。
3: 谁呀？
2: 啊，我还有批衣服要寄山区，估计是我叫的快递来了。
3: 姐，新春快乐！哎呦，
2: 小乔，怎么这身打扮呀？这不让您开门就见财神吗？
0: 真有心，要不说啊，你是优秀员工呢。哈，
3: 我工作呀，必须严谨。
2: 来，小乔，快进来。
3: 哎，
2: 赶紧啊，帮姐把这个打包了，我再进去收拾一下啊。
3: 好嘞，姐。
1: 什么声？这冰箱怎么这动静？是不是坏了？正修着呢。
3: 别！哎呀，
1: 你是送快递的啊？穿的像唱大戏的。<笑>
3: 你是修家电的
1: 啊？
3: 我看你像张飞变的。<笑>哎呀，
1: 兄弟，你聊天挺会抓特点的。怎么大过年也不休息吗？
3: 您这不也没休息吗？
1: 干咱这服务行业的呀，只要客户召唤，必须马上出现。<笑>
3: 说的太好了啊！辛苦了，来等一个。
1: 你给我退！
3: 干啥呀？
1: 你干啥呢？
3: 我喝饮料呢。
1: 从哪拿的呀？
3: 冰箱里啊。
1: 你修冰箱的就可以随便喝里面饮料啊？你要是修下水道的，那里面的东西就随便爬了呗。 兄弟，
3: 你说话怎么那么埋汰呢？
1: 不是埋汰你，喝人饮料，你不是跟人打声招呼啊？
3: 我还有打招呼吗？
1: 哎呀妈呀，你多傻呀，大大咧咧的，真以为自个儿是张飞呢？<笑>
3: 你说你这人，我好心好意给你拿瓶饮料，然后你说
1: 啊，行啊，大过年的都不容易啊。这事儿啊，我替你扛了。
3: 他替我扛了？我明白了，他呀真把我当成休假店的了。兄弟
1: 啊，
3: 跟你说实话吧。
2: 我呀，其实是
0: 小乔，你在干嘛呢？
1: 啊，我跟他说两句话。
0: 你冰箱修好了吗？
1: 没有啊，
0: 没修好，聊什么天儿？赶紧修，修完好走吧。
1: 啊，这修修修。
0: 小乔，还有一箱啊。
1: 姐，
0: 啊，
1: 今天我在工作中出现不严谨了。
0: 怎么了？
1: 刚才渴了，没忍住搁冰箱里拿瓶饮料，给喝了给。
0: 小乔，不是我说你啊，你还真把自己当外人了。
1: 那饮料冰箱里有的是，随便喝，桌上的花生瓜子随便嗑，大过年的跟你瞎嗑这啥呢？快点修！
3: 小李逵，不是张飞吗？怎么又改李逵了呢？
1: 这不都有胡子吗？看着没有，关系不到，别喝饮料，关系够铁才能叫姐，明白不？
3: 哎，
1: 听这意思，他俩关系挺铁呀、啊，
3: 不是一般特殊啊！
1: 哎。
3: 那我倒要问问了，怎么个特殊法啊？
1: 你想知道啊？啊，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的着吗？这人，你说他是咋回事呢？
3: 你不说吗？
1: 我憋不住。<笑>是这样啊，我负责这片小区，我姐啊是个爱心志愿者，经常寄件捐东西。熟了以后啊，我每次一来，我姐就给我倒杯水，给我拿条手巾，让我擦擦汗。哼，
3: 没听出哪特殊来呀？
1: 这还不特殊啊？ 这说明啥？知道吧？
3: 啊，
1: 这说明啊，我姐心里有我，
3: 他心里有你。

0: 光有我，还有很多人呢。啊，他心里老能装着别人，要不然呢，能献那么多爱心吗？啊，
1: 那倒是。
0: 可惜了，这么好个女人呢，家里也没有个男的照顾着，可惜了。
1: 不是兄弟，你根据啥说这家里没有男人的呀？
0: 哥，我经常来，就没见过男的。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呀，是我在这家里见到过的第一个男人。
1: 那就对了。妈呀，
0: 不严谨了。哥，你是第二个。
1: 第二个？
0: 对。
1: 那头一个是谁呀？
0: 想知道啊？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得着吗？我。还是咋回事呢？
1: 我就知道你得回来。
0: 我憋不住，憋不住。
1: 哎，快说。
0: 那天呢，我过来收件，我姐一开门呢，我一眼就发现有个男的赤裸裸的就躺在沙发上，
1: 赤裸裸的。妈呀，
0: 又不严谨了，还搭了条浴巾。
1: 那个有什么用啊？那个
0: 不是。后来我一打听，我才知道，原来他呀是他家邻居。
1: 你看你不说清，邻居过来，邻居也不行啊，邻居啊。
0: 不是。人家的理由贼合理，家里热水器坏了，上这洗个澡。
1: 他家热水器就爆炸，他也不能上这儿洗澡了呀。
0: 是呢，后来呀，就让他妈呀给抱走了。
1: 他妈，可还给抱走呢？
0: 对呀，一个两岁小男孩，这么高吧，横竖一边宽，体型跟你差不多。
1: 跟谁差不多啊？那小男孩你不说清楚了，你吓我一跳。
0: 吵什么玩意儿啊？那小男孩。不是男的啊，
1: 是都是的，关键你形容这玩意儿形容的太不严谨了。
0: 不用你说我，就怨你在这瞎打听。
1: 不是我瞎打听啊，你那玩意儿说的太引人入胜了，是吧？
0: 他家引人入胜的事儿多了，我还件件跟你说呀。
1: 兄弟，
0: 怎么样？
1: 你看哈，刚才哈，经过跟你的攀谈，我发现你这人挺严谨的。
0: 必须的。
1: 哎，那你再严谨点，跟我说说还有没有啥更引人入胜的事
0: 儿？你想知道啊？啊，我跟你说啊，姐，他偷懒，扣子扣十倍。
1: 你说我，你等，别，这，哎，
0: 这是个什么形象？啊，站着，
1: 你
0: 这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对我姐有什么想法啊？不行，我得旁敲侧击的问问他。我说小沙僧
1: 啊，不是张飞李逵吗？怎么又改成沙僧了呢？
0: 你们哥几个长得连线。哎，你修你的，你甭管我，来，你修你的，我问几个问题。
1: 问，
0: 这冰箱修多长时间了？妈
1: 呀，这冰箱啊坏了得有半个月了。哦，
0: 这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的喜欢吃素馅的？
1: 素馅的，肉馅的太腻了。
0: 你觉着我姐长得咋样啊？
1: 水灵，相当水灵。
0: 看没看着，果然对我姐有所图。不行，我不能走，我必须得保护好我姐。
2: 小乔，哎，来，最后一箱打包算账。
0: 这你放着啊，姐过来。我不能走。
2: 为什么呀？
0: 这冰箱修不好我就不能走。
2: 哦，冰箱。哎，我说你冰箱还没修好，什么时候能修完呀？
1: 不行了，今天修不好了。
0: 你说什么玩意儿？小宝玉，啊！
1: 这回不严谨了啊！张飞、李逵、小沙僧的都有胡子，贾宝玉没胡子。
0: 我知道贾宝玉没胡，我就是想给你凑个四大名著。
1: 你这不闲的吗？你，
0: 我告诉你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条把冰箱修好，第二条姐换人。啊，
1: 换人？
0: 咋的呀？
1: 你知道这咋回事啊？
0: 你就是没有职业道德。
1: 我怎么还没有职业道德了呢？
0: 犟嘴是不是？犟嘴刚那么大事忘了是吧？
1: 我干啥了？
0: 好，就你这个人品，我就没有必要帮你扛这么大的事了。姐啊，我告诉你个天大的秘密，刚才那瓶饮料是他喝的。怎么的？哎，怎么的？
2: 不是，小乔。他喝瓶饮料怎么了？
0: 不是姐，那不光喝饮料事，对，他对你有所图，他说你长得水灵。
1: 他刚才一问完，我自己
0: 啊，你没说，我们收拾收拾，你也收拾。姐，你可以乐，姐，你别，不是姐，这人还好撒谎啊。我问他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喜欢吃素馅的？他跟我说他喜欢吃素馅的。你瞅他那个横竖一边宽的体型，他能不吃肉的吗？
1: 这也是个理由啊，这个。
0: 姐，我告诉你，以后别啥人都往家里领，知道不？ 一切不以修冰箱为目的的修冰箱的，就不是个好冰箱。
2: 这
1: 我又成冰箱了呗？
0: 我告诉你，冰箱，本人的工作原则就是，一旦进了客户门，不能拿钱就走人。只要客户一召唤，我就是客户的守护神。
1: 你
0: 别扒拉我摆造型呢。
1: 我是她老公。
0: 你喝酒了是吧？是不是喝了你啊？她说你是她老公。
2: 哎呀，她是你姐夫。
0: 你听着没有，我姐都戳穿你了，说你是我姐夫，完了你说你是人家老公。刚才进门就喝饮料也没跟人打声招呼，整得俩像两口子似的。哎呀
2: 小乔，这事儿怨姐啊，这
0: 不是姐，她怎么能是我姐夫呢？
1: 哎，我怎么就不能是你姐夫呢？
0: 关键我姐在我心目中是只天鹅呀。
1: 我是癞蛤蟆呗。
0: 不是，我姐是朵鲜花，
1: 插我身上了呗。
0: 我姐是个腐白菜，
1: 让我给拱了呗。
0: 不是，哎，你老在这费劲巴力的配合我干什么玩意儿呢？
1: 不是我配合你，你说那玩意儿太脍炙人口了，不接我浑身难受。
0: 哎呦我今天呐，太不严谨了！我现在的感觉呀，就像搁他家那洗澡的小男孩似的，赤裸裸的就开始站着。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哎，
2: 小乔，
0: 我不行，我待不下去了，姐，
1: 站住！我告诉你，小乔，
2: 你吓到人家了吗？
1: 对不起，老婆，我着急跟他说事儿。
2: 有话好好说嘛。
1: 是是是，小乔啊。这事儿啊真不能怪你，姐夫啊还得谢谢你呢。通过这事儿啊，我发现我照顾这个家照顾的确实太少了。你姐一个人呢真是不容易。
2: 嗯，
1: 老婆，从今天开始我要家庭事业两手抓。
2: 这还差不多。
1: 要不小乔啊都把我当坏人了。
0: 没有姐夫，我
2: 别说了，你呀、啊、好好跟人家小乔学学，他将来当老公啊肯定比你强。
0: 那是必须的，那是。
1: 你要给谁当老公啊？
0: 哥，你看你，我给谁当老公啊？我连个对象都没有。
2: 哎呀，小乔还没有女朋友呢。
0: 啊，
2: 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嗯，
2: 你觉得小乔这人怎么样？
1: 除了说话不太严谨，其他都挺好。
2: 哎，那把妹妹介绍给他当女朋友呀。啊，
0: 还有我姐，谢谢你了，姐。你妹妹长得跟你像不？
2: 哎呀，跟我像什么呀？那是你姐夫的妹妹。他们俩呀。是一模一样。
1: 就这么定了，妹夫。
0: 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
1: 妹夫，
2: 小乔，东西还没寄呢。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

0: 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哪位朋友有兴趣回答我几个问题？
6: 行了行了行了，大家看我表演节目呢，哪有功夫回答你问题呢？
5: 有奖品，
6: 我就有。
7: 我也不知道我想咋的，但是我知道我不想待在这儿了。那万一我出去了，我变成小天鹅了呢？
8: 这孩子多好啊，你看这跟腱多长，你看这肌肉多棒，你看这脸。我们公司不看脸。

0: 我们都是医生，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领导惩罚。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5: 脏平安，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 应该被。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

0: 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抽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他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1: 啊，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
2: 不是，
3: 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4: 我今年六岁了，
5: 我今年71岁，
6: 今年我100岁了。
4: 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1: 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4: 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3: 升级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
4: 哦呦，
1: 哎呦，
7: 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8: 我是花式篮球，
9: 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0: 好纠结呀，孤注一掷了。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越战越勇。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我们寻找真相，发现

0: 真相的夜晚。在我的身后，我们的舞台上接下来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的身份是真的，但只有一个人是真的。你有信心找到那一位吗？今天我们的现场也来了四个方阵的观众，他们要争夺冠军队，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每一队啊都有自己的领队探针达人，我们一起来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1: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方哥，我分享个特别高兴的小事儿。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就给我发来了照片。他跟他爷爷奶奶一起看咱的节目，然后他语音里就这么夸咱节目。他看这个节目啊都不敢上厕所，因为中间如果去了断掉哪个重要信息可能就猜错了，因为他们全家人都在比着竞猜。真的，我们这节目越来越好，而且好多年轻的朋友也加入到我们探针的路上，希望我们大家越战越勇。
0: 说得好，哎，谢谢大锁。看到了没有，因为看我们的节目都不敢去厕所了，很简单，厕所里装个电视。哎，欢迎我们的黄小娟老师。
2: 大家好，越战越勇，我们必胜。
0: 其实细心的观众是能听出来黄老师今天声音有点沙哑，因为昨天晚上为了准备这期节目翻阅资料一宿没睡，所以今天有可能是冠军领队哈。欢迎小娟姐。另外我要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搭档刘新月。欢迎新月。
3: 大家好，今天我们运用强大的逻辑分析能力还有新手的好运，让我们战队心悦诚服，越战越勇。耶、
0: yeah, 加油
3: 加油，
0: 欢迎心悦。另外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石鹏，
4: 大家一起越战越勇。
0: 接下来还要给大家介绍我台上另外一位神秘的搭档，就是我身后的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5: 大家好，杨帆。哎，我都在台上站半天了，你告诉我哪儿神秘了？
0: 对，有可能把你给忽略了。
5: 不过今天因为又来了两位新的朋友，我觉得当着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新朋友的面，我还是要夸夸你的。杨帆，作为一个主持人，在我心里你是一个有颜值有能力，
0: 我知道，
5: 有智慧的主持人。你再坚持再继续努力一下，在我心中的地位就赶上刘新月了。
1: 就等着最后一句呢。
3: 球宝给你点赞。
0: 好吧好吧，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获得一份快乐，更能够增强自己的眼力和逻辑分析的能力。好了，老规矩，五轮的游戏每轮呢分值不同，第一关先热热身，初始分值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三位，有请。先请他们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7: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8: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哦，
0: 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来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5: 刘德华是华语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许多歌曲中巧妙融入了民族调式、戏曲摆式以及中国传统乐器，让流行旋律焕发出东方韵味。2024年底至2025年初，刘德华世界巡回演唱会成功举行，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刘德华演唱会上唯一的独奏琵琶手？
0: 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1: 既然方哥看向我，我就打个样。我问一下二号哈，刘德华老师，他的那个有很多经典曲目，但是好像印象中没有那种就琵琶存在感很强的，是哪首歌呀？
7: 他那这一次的演唱会加入了《我恨我痴心》，就很经典的那个节奏，当当当当的哒的当，这个，然后是加在里面，还包括
1: 你说你是弹琵琶，刚才你在这儿跟吉他似的，你这
7: 不因为暴露了，都是通的。对，
0: 那意思就是华仔很多的经典的曲目，它有一个重新的编曲。
7: 是的，包括还有那个中国人，然后加入了咱们传统的琵琶的那个元素。
1: 除了琵琶还有什么其他乐器吗？传统乐器？
7: 其他都是在 MIDI 做的吧，然后二胡啊、

0: 唢呐呀什么的。
1: 哦，其他都是 MIDI 做的，只有你这琵琶用真人弹的。
0: 没错。
1: 为什么？
0: 因为琵琶它的表现力太丰富了，因为它弹起来和谐也有啊，单声部的旋律也好，出来的每一个音色又很独立。哦，
2: 这一点我相信，就是如果给到琵琶乐手一个 solo 展现的机会，是很容易炸场。
0: 是的，
2: 非常精彩。
1: 我相信帆哥说的话，因为帆哥在我心中就是是最接近刘德华的男人。
2: 铁岭鄞州区小刘德华。
1: 对，小刘德华。
3: 大嫂，哎，我纠正一下，方哥在你心中怎么会是刘德华呢？
1: 不是最接近刘德华的男人，
3: 所以他是刘华。
2: 哎，周刘华呢？刘华。
4: 我问一下三号，怎么选到你的？演了多少场？
5: 我是通过海选被选中的，然后我当时知道的时候特别开心，还给家里赶紧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演出的话，一共是演了72场，包括我们这个上海、北京，还有我们香港、澳门都去了。
4: 奇葩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5: 《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然后大家知道的《海清拿天鹅》，还有我们的《春江花月夜》，都是琵琶非常著名的曲目。
6: 那二号，请问你是从多大就开始学琵琶了呢？
0: 差不多是初中，然后我是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
6: 那你第一次和华仔合作是哪一年？
0: 2024年吗？
6: 合作了几首曲目还记得吗？
0: 我恨我痴心，十面埋伏一个 solo， 然后还有中国人这一首，还有几首我就记不清了。
6: 就是从他这个回答的感觉啊，他的眼珠在转，是真的在思考。
7: 他们三个人啊，我感觉都是学琵琶的。问琵琶专业的问题，我估计三个人都可能是没问题。嗯，我本来想问琵琶几根弦的，啊，我不许看。哎，他往下看，假的。哎，一号往下看弦。哎呦，这个时候我故意抛出一个问题，所以有人心虚了。
6: 那我接着施鹏老师，我说三二一，你们同时回答有几根弦，好不好？三二一，琵琶有几根弦？
5: 四根。
6: 哎，二号怎么了？闭麦了？
0: 因为是这样，现在也有四根，也有五根。哦，因为有五弦琵琶嘛，然后有一个复原嘛，
2: 三根的，
0: 三根那不就三弦了吗？
6: 那我接着问一号小姐姐，私下的刘德华老师是什么样的呢？跟你的印象？
8: 私下的他其实就是比较平易近人，然后比较没什么架子。
2: 有跟你单独交流过？
8: 有，一般我们就是会在彩排的时候，然后会有一些细节上的变动或者沟通。
1: 那我问一下三号吧，新闻上就去年在刘德华演唱会上出了一点点小意外，就是他从那个高台跌落了，请问是哪个城市演出的时候出了这个小意外？
5: 是在上海的时候。
1: 当时你在场吗？
5: 当时我在
1: 现场。
5: 但是我那一场我是在后台在演奏曲子，没有在台上。
1: 二号哪天你记得吗？
0: 哪天？这个确实太久
1: 了，我也不记得了。没炸出来啊。
2: 因为当时那个新闻还挺火的，因为大家比较担心华仔的这个安全。
1: 大家很担心他嘛。
9: 哎，我想问一号，你演出的时候和刘德华老师你穿什么服装？
8: 黑色的裙子。
9: 只有你一个女的？
8: 没有，还有这个另外的一个乐手萨克斯老师也是一个女生。
7: 那我问三号，刘德华演唱会的彩排了几场？提前几天开始彩排？
5: 基本上每一场我们都有彩排。
7: 那彩排几次？
2: 是什么流程？
5: 我们是下午彩排，晚上就演出，然后3到4天再去另一个城市，然后依然是下午彩排，晚上演出，每次都是这样。
7: 我再问一下二号，演出的时候琵琶演奏在舞台的什么位置？
0: 当时设计是从一个华仔在前面，然后先出来，这样我回来了，然后后面是有一个座位，是我从另一个升降台升起来，然后炸起来。
2: 二号倒是也讲出了很多细节哈。好，这一回合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谁有可能是真的。
1: 方哥，最后申请一个呗，让他们把双手伸上看看手呗。好，
7: 一号觉得太假了。
6: 三号讲的都很

0: 这没有人选二号。
1: 新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有可能是几号？王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2: 几号？
1: 好，问问大锁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石鹏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嘉宾通过投票来决定，三二一，请按键。一二三都有人支持哈，咱们听听四位选择的理由。石鹏，
3: 第一个我们刚才排除一号，就是我一说提拔几根弦，一号自然往下看了一下，即便是演不能演得这么快，这个反应速度太真了，如果演的话那演得太好了。
4: 嗯，薛老师啊，有没有可能他当时看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几根弦你自己看不见
3: 有道理，有道理。那么二号虽然是最不像的，我都觉得，但是我后来琢磨在体力上啊，包括在舞台的这种反差上啊，可能会更突破一些。
1: 好，新月为什么支持三号？
5: 我是用的排除法哈，一号小姐姐的气质非常像，但是呢问到一些很细节的问题，其实她并没有答出来具体的某些话术。二号小哥哥呢，他一定是跟舞台演出有关系的工作，因为他对舞台是非常熟悉的，包括从哪儿出场他是很有自信的。但是跟华仔的演唱会有没有关系不太好说。然后三号小姐姐是从开始到现在为止最有自信的，我们判断应该是三号。
1: 娟儿姨，
6: 我觉着一号最不像，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最不像的有可能
1: 他就是，
6: 所以就大胆的选了一号。
1: 好，大锁，
7: 首先感谢施老师帮我瞬间排除了一号，人的下意识反应是不会骗自己的。然后二号三号之间纠结，但我认识一个张学友演唱会的小提琴手，哎呦，这些年就跟着张学友老师全世界的去巡演，巡演完之后他就到处去吃美食，结果这两年肉眼可见的圆润了许多。
5: 哦，身材判断。
7: 所以我通过这个身材的圆润程度直接锁定了二号。
4: 大锁，哎，你要通过体型判断的话你不应该选我吗？
1: 来吧，那我们三位隐藏者谁的身份是真的，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7: 哦，还有二胡。
3: 哎呀，三号。
5: 三号，我是真的。
8: 真的吗？
5: 哎，不是就不是呗，你急啥眼呢？啊，
8: 他骗了我们。
7: 哦，笛子老师，
6: 还真是可能是二号。
3: 我是假的。
9: 我是真的。不是，你看你又急眼。
3: 完了，一号是真的。
8: 我是真的。
3: 这演的也太好了。
5: 啊！所以是不是真的呢？
8: 我才是真的。
3: 哦，这演的也太好了。

0: 们正确答案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号哈、啊。
1: 是，
0: 欢迎。那我们也请其他各位都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大家分别打个招呼。嗯，
2: 大家好，我是知风乐团古筝手罗家豪，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一名四川师范大学的在职老师。
0: 啊，欢迎。
3: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唢呐手，谢谢。
0: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琵琶李阳，然后也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竹笛乐手露露。
6: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二胡乐手旺杰。
0: 所以现在大家是组成了一个民乐团，对吗？
4: 对的。
0: 但其实五位当中真正参加刘德华演唱会的只有李阳，对吗？嗯，
4: 对、啊、是的。
0: 和刘德华一起合作会感觉压力很大吗？
4: 当我得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的、嗯、因为会有保密协议。
0: 哦，最开始就是你都不知道是谁的演唱会、哦、
4: 他只是会说是时间有没有档期。哦，
0: 所以你等于是在演唱会提前多长时间你才确定原来我参加的是刘德华的演唱会？
4: 五月份。嗯，他是七月份开始，
0: 提前两个月才知道。
4: 对，
7: 哇哦，哗一下就出来了，
0: 出场很帅哦。人真没撒谎，真穿的黑色长裙，
8: 是黑的。
0: 这属于华仔专门帮你要的掌声哈、啊、
4: 是的。哎呦，哇，
7: 这太好了。
0: 另外聊回现在成立的这个民乐团，平时大概都是表演什么样的曲目呢？
4: 我们会演奏一些流行音乐，包括电音和摇滚的一些新的结合，
0: 就是也是在坚持传统民乐表演的基础上在融合现在流行音乐的元素。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流行音乐好像在世界舞台上一抹亮色，就是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元素。希望你们加油好不好？
4: 谢谢谢谢。
7: 江帆，
4: 谢谢。
7: 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我说琵琶几根弦，他要这么迅速的看了一下。
0: 那你得回答一下，要师鹏老师今晚睡不着觉。
4: 其实刚刚球宝已经把我答案说出来了，就是因为这琴就在台上摆着呢，您应该能看得出来这几根弦。
0: 这下他晚上回去更睡不着了。再次感谢。好，第一轮竞赛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黄小天老师。
9: 大家不太知道，这是黄老师第一次遥遥领先。
0: 不着急，第二关的分值会有所变化，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啊！哇哦！有请三位，来，先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10: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11: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12: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0: 我先问问你，篮球有几根线？
8: 好可爱。
9: 小孩问懵了。
0: 花式篮球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普及一下。
13: 花式篮球将篮球中的运球、传球、投篮等动作和舞蹈表演相结合，形成了兼具娱乐性和表演性的运动。这位隐藏者通过不断的练习和揣摩，获得了全国花式篮球邀请赛的冠军。请问

0: 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花式篮球高手？
1: 那我们要通过提问来发现线索，谁来先问？
2: 我都想直接选二号了，因为上一轮小娟老师给我的经验就是谁最不像谁有可能就是真的。
1: 也不一定，
0: 也不一定。
2: 那所以二号姐姐，您是从什么时候接触到花样篮球这个运动项目的呢？
3: 我从小呢就是喜欢篮球运动，花样篮球它和舞蹈和健身舞啊，它都有相关的，能和音乐融合在我们的生活里。哦，
2: 那您在这个过往的比赛当中得到过冠军吗？
3: 我们有一次在全国花式篮球赛得到冠军，可能是我们占了个年龄的优势，因为中老年的年龄去做花式篮球比较少。
2: 是哪一年？
3: 就是去年。
2: 哦，那全国有多少支队伍来参赛？
3: 当时不是太多，有12支。
1: 你知道有多少支啊？你就看他回答的肯不肯定，有没有犹豫，对吗？
2: 没错，一号小朋友是小弟弟是不是啊？啊，
1: 那要是你，我就不回答这姐姐的问题。
0: 不是，
1: 真气人！
0: 一号那个位置就这么看不清吗？是老师看不见几根弦，您看不见男女。
2: 我戴着眼镜，姐姐下次戴着眼镜。
4: 小朋友，你学花式篮球几年了？
5: 学3-4年了。
4: 哦，你几岁呀？
5: 7岁。
4: 你什么时候拿的冠军？
5: 在5岁的时候拿了一次冠军。
4: 拿过几次？
5: 拿过2次。
4: 那你是参加小朋友的还是和成年人在一起？
5: 参加的是少年组。
1: 那叔叔追问一下，这花式篮球你会的技巧动作能给我们介绍几个吗？
5: 就是在手上转球。
1: 手转球，哦，这个看过。
5: 在头，
1: 不用做啊，你就说出名字。
0: 一号隐藏者再转，咱正确答案都出来了。
5: 这俩动作练得挺久的，这个转球都快把手指甲磨死了。哎呦，
1: 话说的倒是挺像是真的。
2: 对，
4: 那我问一下3号，你学花式篮球几年了？
6: 我学了大概有15年了。
2: 15年。
4: 那你是跟一个团队呢还是你自己？
6: 一开始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练，然后后来有了团队了，就跟团队一起练，那样子就氛围会更好一点。
1: 3号兄弟，你今天这身着装是你真实的工作装还是上台导演组给你准备的衣服？有看写的是安保哈。
6: 对，这是我的工作装。
1: 就你的身份是一个保安。
6: 对。
4: 你在执勤的时候可以练吗？
6: 执勤的时候
1: 应该不行吧。欢迎业主回家。
6: 下班可以。
1: 下班应该可以。
4: 你得过冠军吗？
6: 我得过冠军。
4: 得过几次？
6: 得过7次。
4: 是你一个人拿的还是团体？
6: 团体拿的。
0: 其实2号穿的也是工作装。
1: 那2号阿姨能介绍一下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3: 我是在保险公司负责团队。
7: 我问一下那个2号吧，平时花样篮球的这个篮球的号是几号？
3: 花样篮球号是有2号。
7: 2号。那我问一下3号，同样的问题，花样篮球的号是几号？
6: 6号和7号。
7: 打球。
6: 大小都有。
7: 1号小朋友用的花样篮球的号是几号？
5: 用的10号。
8: 10号。3号，那您知道世界上最著名的花式篮球球队的名字叫什么吗？
6: 哈林花式篮球队。
8: 好，那2号，您之前是在队里学过吗？还是说就是纯业余爱好？
3: 我花样篮球是后起的，在我们这年龄接触花样篮球是从我们篮球的专业基本功训练以后转向。
8: 您年轻时没在专业队待过？
3: 还不太专业，不在国家队。
8: 然后1号小朋友，你最喜欢的球星是谁啊？
5: 没有，我自己练的。
2: 自己？
8: 那谁带你去打篮球的呀？
5: 一般是姥姥或者妈妈。
8: 妈妈学篮球吗？或者姥姥学过篮球吗？
5: 不学。
8: 2号是你姥姥吗？
1: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8: 这3个人可能都会篮球，但是3号又知道哈林篮球队。
7: 3号那个傻拿球证，1号2号都不像拿个篮球。

0: 这个专业的腿必须下，
1: 都会听你们的。
2: 台上的三位，谁是花式篮球的高手？接下来有请探针大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哦，要说大锁还是会选呢。啊，为什么选一号？
3: 首先啊，三号一定是相关的，就是他肯定打，肯定是非常资深的篮球爱好者。但是我觉得他打点接球，但是他拿没拿过类似的冠军，
2: 是不是高手不一定。
3: 对，然后二号老师呢，我看他这个身形就肯定是就打过职业或者半职业的，老一辈篮球人都是经过教练严格的训练，他们很难去做出一些突破性的或者是非常规的动作。哦，一号小朋友呢，就是我想试试刚才娟儿姨的套路，就是看不出他跟篮球有任何的关联，我就搏一把啊。
2: 好，心月，
4: 做人要专一，总有一次能选对。上一轮三号不对，这一轮应该能对了。主要我很期待我回家的时候有人跟我说欢迎业主回家。哎，如果真的是的话，待会儿能不能给我们感受一下？
2: 可以，
4: 可以吗？
2: 那接下来就是揭晓时刻，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花式篮球的高手？来，请揭晓。
3: 我感觉二号都能单手抓球，
5: 啥意思？球号哦，
3: 球上有号，二号，
4: 什么意思？
6: 正确答案是二号。啊啊
4: 啊！都猜错了。哎哎，哈哈，又来套路。哎，
3: 三号吗？
4: 还有反转吧？
3: 再等等。
6: 如果我说正确答案是三号，你们信不信？
3: 不信。
7: 大家好，我是真的。
5: 真的假的？是真的吗？
4: 真的吗？
6: 你们都不敢相信了是吧？来吧，三号，请展示。
4: 哦，这回对了。

0: 确答案是3号。当然也欢迎我们这个团队的其他的小伙伴哈，请大家都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是代驾，我叫陈阳。
2: 哎，大家好，我是外卖小哥酱酱啊，我们风雨无阻送外卖，没人比我长得帅。
3: 大家好，我是保安篮球小黑。
4: 接下来说出你的口号。
3: 欢迎业主回家。
5: 好可爱。
6: 大家好，大家可以叫我小军啊，咱们是一个快递小哥，谢谢大家。
7: 大家好，我叫卡卡，我是一个小学、初中、大学的篮球教练啊。
0: 欢迎各位。哎，我觉得刚才这个表演，首先就是他们花式篮球这个技艺就很精湛，然后我觉得更吸引眼球的就是他们的着装。那所以你们是业余时间大家一起训练玩篮球，平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2: 是。
0: 那约到一起玩篮球的时间多吗？
2: 其实我们最开始就是一个团队，因为这个花式篮球比较小众，不能完全的养活自己，所以最终

0: 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手是生活，另外一个手是梦想，我们就是通过业余时间一直保持着这份梦想。
1: 那这个团队组建了多长时间？
0: 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哇，
1: 都参加过哪些比赛，取得过什么样的好成绩，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0: 第一，上过很多舞台啊，然后拿了很多全国冠军，包括我们团队也代表中国去比赛。但是因为花山球这个赛事比较小众，所以其实它的赛事并不是特别多，所以我们也特别珍惜，可能为了一套比赛，一套的团体会准备半年，准备三个月，这样去展示。
1: 我觉得还挺让我们触动，一手是梦想，一手是生活，要兼顾起来其实还真的很不容易。
0: 篮球给了我们很多信念，能找到这个最初的这种快乐。
2: 我是在那个工地当保安，一路走来我做过很多职业，我进厂打过螺丝，送过外卖，送过快递，创过业，做过篮球馆，做过跨境电商。
1: 尝试了那么多的职业，身份变化了很多，但只有一样没变，就热爱篮球是没变。
0: 对对对，这个事情是的。而且我想带更多外卖小哥一起运动起来，各行各业的都能够，包括我们还带了很多专业篮球队退役下来的姐姐们一起玩篮球，重拾这份快乐。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份快乐传递给姐姐好不好？那我把新月请上来，你这有个心愿，希望能够
3: 转一下篮球。新月你试试，真的可以，
4: 毫无基础的可以吗？
0: 来来来，我们这样左手右手都安排上，
4: 两个手。
0: 对对 对, 对，
3: 我也试试，兄弟，
0: 可以的，可以的。来，我们一起。来，三、二、一，我们松手了。
4: 不动是吧？
1: 大手帅气不过一秒。哎呀！
4: 刚才听了帆哥采访各位，我有一个感受哈，因为大家的工作都很辛苦。我觉得花样篮球是点亮了你们的生活，但我们在这儿要特别感谢大家，你们来自于各行各业，谢谢你们的努力点亮了我们的生活，好不好？来，掌声送给他们吧，谢谢。
1: 我们送上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哦，他会单手，好帅！这一回合好多战队都可以得分了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黄小娟战队1500分，哦，紧随其后流星月战队和诗鹏战队1000分，哦，大锁战队，这个球啊，
3: 为什么啊？为什么老手在我也得零分，来了新手我也是零分？
1: 接下来进入到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这个造型有点像三姐弟啊。来，好，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举办过，
1: 举办过啥？
5: 独唱音乐会。
1: 哦，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嗯，二号。
6: 大家好，我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哇，
1: 已经带范儿了，
7: 嗓音不错。
1: 三号。
8: 大家好，他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啊
3: 啊，鸟啊。
8: 对，小鸟。
1: 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哦，来，这背后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9: 无论舞台大小，开一场独唱音乐会都是很多歌手和音乐爱好者的梦想，但台上这位可爱的表演者用动人的歌声和超强的感染力，在不久前完成了一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1: 哎呦，这个镜头还有点误导啊哈。这个小鸟怎么长得像这只呢？来，四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3: 那我先问一下三号，我不要你回答，我要他本人回答我。
1: 本鸟回答，那你用鸟语问呢？
3: 他唱的是啥呀？
8: 他有唱帕瓦罗蒂的。
3: 他唱帕瓦罗蒂？
8: 对，他高音域非常的棒。
3: 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8: 哎，他还会唱 B-box 鸟界的，然后还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然后还会学各种手机的铃声。
3: 他现在连叫一声都没叫，
8: 他保持神秘。
3: 你怎么就能控制他在那个时间段去唱那些呢？
8: 我包里有道具。
3: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那些观众就是人吗？就是
8: 有人有动物。
3: 动物也来听啊。

0: 迪也有想眼儿。
1: 不是啊，我现在有点不是啊，
2: 这段对话这个场面，
1: 之前我总是跟人问答，现在
3: 鸟
1: 行，我思考思考吧。
4: 我刚才想了一堆的问题，我觉得谁开过赌场音乐会，这应该是我的强项，肯定能问出来。这三位一上来给我整懵了，知道吧？所有的问题这没法开口了。现在我问问二号吧，你这个音乐会你唱的是什么歌曲？
0: 我们音乐会整体下来都是唱流行歌曲。
4: 那你是放的伴奏带呢，还是在现场的乐队呢？
0: 这个我们都有，就是有伴奏带，然后也有帮我伴奏的同学。
2: 在学校里开的演唱会？
0: 对，在我们学校的礼堂里面。哦，
2: 那一号你是在哪个幼儿园开的演唱会呢？举办过几次？
5: 举办过
2: 对，那小手数呢，几次能数过来吗？一个手五次有没有？有了哦。那你每次演出要唱几首歌？
5: 十首
6: 歌，
2: 那很厉害啊，
1: 很标准哦，
6: 标准。
2: 现场会去很多人听吗？
5: 有
2: 今天现场人多吗？
5: 有，
2: 也有，比今天现场人还多。唱什么歌？
5: 立春。
1: 那你一边唱一边跳吗？
5: 有。哦，
7: 这难度越来越大了。
6: 是。哎
7: 呀，刚才石鹏老师说了，这完全颠覆我们想象的音乐会。这三位，那音乐会，哎呀，二号小朋友，你会唱多少歌？
0: 我会唱有12首歌吧，至少。
7: 小宝贝，你音乐会的时候穿的什么服装？
5: 黄色、紫色还有蓝色。
7: 那三号，让我们能听听他声音吗？
6: 李毛呢？说句话吗？他现在心情不好。
8: 那所以他在开演唱会的时候，三号会和大家打招呼吗？
6: 他其实不是说那么懂得去主动的去打招呼之类的，但是他能一直唱，然后还唱不同的曲目，还会定期切歌。
8: 切歌。
9: 杨帆，我想释放一个关于三号的二线索。
2: 太好了，
8: 好，
9: 现场可以让他来一下。
2: 好，三号，接下来给你机会了。
6: 露露，哎呦，哔哔哔哔，他要暖场一下。
2: 啊，只爱给兔子唱。

0: 幸福拍手歌，蹦
1: 蹦。好的，可以了。
2: 好的。
3: 他
0: 唱的还真不错，
4: 真不错，真不错。
0: 而且这个演唱会歌手不累，他的主人很累，
4: 主人累。
5: 三号选手，我问一下，这只鹦鹉，他在演唱会唱了几首歌？
2: 他唱了八首歌。
5: 有多少观众啊？
2: 有个就我们线下的话，因为门店的不是特别大，有50个左右的观众，流动性的。然后线上我们也有同步直播，线上有30,000的场观。哇哦！
0: 所以现在重点就在你身上，你会不会唱？
1: 来，把三号那兔子拿过来逗一下一号。
0: 来看看你会不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5: 二号小朋友，你在学校开这个演唱会的时候，都是什么乐器的组合呢？
6: 有电钢琴啊，然后吉他，电吉他，然后架子鼓，还有贝斯。
5: 好。
0: 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4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5: 这个难了。
7: 二号吗？
8: 二号，你们选了一个最正常的选项。
7: 1号。
9: 我不是3号。
10: 啊，跟大锁反着选是吗？哎。我身后的大姨们说，跟大锁反着选就对了。
0: 够。
10: 因为你从来没对过。
0: 大姨，你还是了解我的。
8: 我跟你说，之前被人忽悠我还说得过去，如果今天被一只鸟给骗了，我出去我都没法做人。我跟你说。
0: 那这样，大嫂，咱们先选。
8: 我跟你说，我还就选鸟。
0: 来吧，请选择。
8: 好，这样一选1号吧。
11: 我的智囊团告诉我2号。

0: 大嫂好孤独啊。
1: 为什么选鸟？
2: 我觉得鸟音准还行。一号说话都费劲。
3: 说
2: 二号我觉得就太正常了。我就支持鸟。
3: 他这个鸟啊，这个可能性不大。音乐会它有标准的呀。如果说二号，我觉得怎么想象的空间都有。智囊团都说就二号，啊，我们就认了，认了。
1: 好，新月。
0: 我觉得独唱音乐会肯定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对不对？我觉得二号非常稳，而且嗓音确实也好。然后一号小朋友，我猜想会不会参加合唱团之类的，肯定也是登过舞台的。但如果独唱的话，从头到尾让他唱十首歌，好像是看他这个小可爱的样子，有点困难。
1: 黄老师，
4: 三号一上来就有点干扰我们，就是告诉你他会唱，但是真正要试他，他就不会让他开口了。
5: 我们确实怕他一会儿不唱，所以说提前录了一下。
1: 接下来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台上的三位谁开过个人独唱的音乐会，请你们揭晓身份。
3: 这鸟站在气球上啊，这是
4: 鸟站上去，
3: 应该是鸟，它现在已经开始斗鸟了，已经啊，
0: 三号吗？啊，
4: 这可能还真你猜对了，大锁。
2: 哎呀，我不能高兴得太早。
3: 真是鸟啊？
0: 不会吧？
3: 完了。
6: 大家好，他会唱帕瓦罗蒂，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还会唱鸟街的 B-box 以及各种的手机铃声，但很遗憾不是他。谢谢大家。
0: 恭喜大佐又猜错了。哎，哇，是他们两个吗？
4: 灯火里的中国
3: 合唱啊。去哪

0: 你好，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市龙华区外国语学校的苏俊玉。在今年的一月底，我举办了第一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哇，
0: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1: 因为我从小就一直热爱音乐，然后呢，有一些活动什么的，我也会积极参加。后来有一个契机，我们就向学校这个平台申请，能不能自己开一场个人音乐会。然后没有想到学校就真的同意了。
0: 哎呦，现场那么多观众
1: 啊。对，其实在准备

0: 的时候我还是特别紧张的，但是其实当你登上舞台的那一瞬间，你看到台下那么多熟悉的面孔、熟悉的老师、熟悉的同学，突然我心里就很踏实，然后就放松了很多。
1: 而且这个台风还挺稳的，像个小大人啊。你看那刘德华演唱会，杨叔抢票是抢不着了，只能抢你的演唱会。
2: 对，
3: 我觉得以他这个沉稳劲儿，你将来抢他的票也很困难。你想想抢那鸟的票。
2: 别给我踢鸟。
4: 生气。
1: 而且你开这个演唱会不仅是唱，对不对？要设计什么样的表演环节，然后什么样的同学以什么样的方式加入进来。组织这场演唱会的经历也同样很重要，对吧？
0: 对，
1: 所以继续加油好吗？
0: 谢谢。
1: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加油吧，好不好？
4: 加油！
0: 谢谢。
1: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黄小娟战队，3500分，紧随其后施鹏和刘新月各3000分，大锁他依然是坚守鸟蛋，
2: 骄傲了吗？来，掌声鼓励。
1: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四关了，第四关我们给大锁一点希望，给他一点鼓励，我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哦，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有请。哇哦，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6: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7: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 太极拳的世界冠军。那为了帮助大家能够进行更准确的判断，请球宝帮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3: 在大众的印象中，太极拳往往是节奏缓慢、用于修身养性的传统健身运动。实际上，太极拳早已走上国际竞技舞台，成为一项兼具力量与柔美的体育项目。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 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8: 我先问一号吧。练太极时间的长短和级别的高低，还有您的这个功夫的高深，和平时走路有没有关系？
5: 跟平常走路太有关系了，练太极的走得又稳又好又有劲儿。
8: 刚才您从上到下来的时候，我看出了稍微有点不太娴熟。
5: 不是不太娴，
3: 这个施老师我替他解释一下，他也是下得有点太急了。
4: 太急
8: 太急
1: 太急。
9: 那么请问三号小妹妹，你参加的这个比赛叫什么名字？
7: 第3届世界太极拳锦标赛。
9: 那几年一届呢？
7: 2年1届。
9: 你参加过几届呢？
7: 我一届。
9: 是哪年参加的？
7: 2018年参加的。
9: 2018年？那你今年多大？
7: 我看起来像多大？
9: 他在为自己争取时间。
7: 对，没有。
9: 所以2018年参赛的时候你多大？
7: 我参赛的时候18岁。
9: 18岁？那你现在多大？
7: 现在26岁。
9: 恭喜你会加法了。
1: 扛出一口气，扛过这一轮了，
2: 数学课
1: 顶住压力了，我们都答上来了哈。
7: 对，
10: 问一下二号。
1: 那黄老师，那二号你可能得用英语交流。
11: 哎，那不，我四川人。正宗的四川人。
9: 哦，真的吗？
1: 那我看你长得好像。
11: 因为我爸爸是瑞典人嘛。哦。
10: 你学太极多少年了？
11: 我是从10岁开始学的，学了有5年了。
8: 哦，你学啊？
9: 所以你
1: 今年才15啊？
11: 对。哦，
10: 那你是哪年获冠军的？
11: 我是2025年8月。
10: 在哪儿比赛的？
11: 成都。哦，
10: 练这个太极，从基本功什么开始练起？
11: 我觉得最先开始的是比如说站桩、马步，以及我觉得气息是非常重要的。
10: 练站桩是要练3月、2月就练太极，还是说
11: 不，这个是同步的。比如说太极的话是你一辈子要练的，那你站桩也得练一辈子。
10: 是这样的。
11: 对，
10: 从第一次站桩站多长时间？
11: 我第一次学的话可能十分钟吧，十分钟就站不住了，因为我

0: 从小不是很爱运动。
1: 嗯，我问问三号，你第一次站桩站了多长时间？
0: 嗯，一两分钟吧。
1: 一两分钟就站不住了？
0: 对，因为第一次接触嘛，腿很酸。
1: 嗯，那我就问问在老同志吧。
2: 啊，
1: 您练站桩是哪一年？
2: 我练站桩，我只记住岁数，哪一年我记不住了。
1: 嗯，
2: 我十岁左右吧，开始练站桩。
1: 哦，
3: 好，我问一下二号，为什么要接触太极？
0: 因为我从小是练变脸的，川剧变脸。
3: 你还练变脸？
0: 是的，然后是在一场比赛的时候，在后台看到了我师父他们表演的一个太极拳，然后我当时觉得非常酷，所以说后面就开始拜师学习太极拳。
3: 我记得太极拳好像有什么陈氏太极拳还是什么？
0: 对，
3: 你学的是什么？
0: 我就主攻陈氏。
3: 他的第一招叫什么名字？
0: 起势。
3: 最后一招叫什么名字？
0: 收势。
3: 第二招叫什么名字？
0: 第二招可以自编。
4: 我再问问二号，你参加比赛是分组吗？
0: 对，我那一场比赛的话，它有就是其他武术，比如说有长兵器的在一组，短兵器的在一组，然后练太极的在一组。
4: 那就是你这一组里有15岁的，也有50岁的。
0: 对，就是不分年龄。
4: 不分年龄。
0: 对。
4: 那这个太极的评分标准是怎么评的呢？
0: 首先它肯定是从你动作的一个完整度来评判，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看你的动作的协调性，以及呢一些柔软度，最后呢从你动作的一些柔与刚的结合然后再来评判。
4: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在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有多少位评委？
5: 11位。
4: 你参加的有分年龄段吗？
5: 没有分年龄。
4: 哦，太极比赛都不分年龄。
5: 有分，有写青少年那就分年龄，没有写青少年就任何年龄都可以参加。对。
4: 那我再问问一号这个老先生，您参加这两次比赛他分年龄段吗？
2: 不分。
4: 那这评委都是有多少人呢？
2: 评委我记着是8个人吧。
5: 8个。
4: 二号选手我再问一下，
0: 嗯，
4: 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是几个评委？
0: 这个我还真不就是数不清，因为我上台之前非常紧张。
4: 啊，不打分吗？
0: 要打。
4: 好。
6: 嗯，哎，我还想问一下二号选手，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比较易学的招式是什么？
0: 嗯，比较易学的话，可以就是从调气开始，然后再学就是站桩，然后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吧，这个。嗯，
7: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准备给出答案，
6: 二号、三号都挺像的。
8: 这第一肯定，第一上来怕点摔的，而且评委单都是单数。
9: 几号啊？感觉是二号。
10: 三号。
9: 三。你看他们有时候二，有时候三。
6: 大锁还是你先选吧。
7: 啊？给大家规避一下错误答案，
9: 把把选对，你每把都选对，兄弟你来。来，你来来来来来，来，你摁，
11: 怎么样了？
9: 摁，
11: 几号？
9: 不是问你呢，你行，错了点他啊，错了，你们每个人用太极拳
7: 肘击他。来吧，我们其他几位探针达人也可以开始投票了，3、2、1，请按键。
9: 又有逆袭的机会了，
7: 来，咱们先听听三位选三号的理由哈。来，新月，
6: 一号大爷，主要他说他从10岁就开始练，
2: 对，
6: 如果有40-50年的太极的经验，好像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他可能是喜欢。
7: 练40-50年应该是什么状态啊？
6: 应该是白须及地。哎呀，
7: 小叔，就说您上台之前你别刮胡子，您头发别染黑。
6: 然后二号宝贝一定是学过太极，或者是正在向冠军冲刺，很踏实的一个小妹妹的感觉。三号绝对有冠军的气场，非常的从容，所以我觉得三号有戏。
12: 我学过站桩，
6: 哦，
12: 所以我问他们站桩第一次站能站几分钟，那腿是什么样的反应？
7: 您第一次站了多长？
12: 我第一次，老师告诉我你站15分钟，但是我站到8分钟的时候腿就抖的就不行了。二号呢他没有说腿酸，三号是说站了2分钟他腿就酸，感觉是对的。
6: 嗯，
4: 黄老师，我就

0: 感觉咱们有点要悬，
1: 是吗？
0: 因为您二位是在中间往前看，我是从侧面。嗯，现在站的时间啊比刚才有点长了。嗯，稳稳在那儿没动的只有二号，三号开始晃了，
1: 站不住了。
2: 好，我们来看看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太极拳的世界冠军，来，请揭晓身份。

0: 哎呀，二号。这不像，这不是，
1: 不是太极，
0: 这不是太极。
1: 哇，这什么？好帅！
0: 峨眉刺。
1: 走了。哎呀！呼
2: 呼！奖牌，有奖牌。
3: 一号啊！
1: 天哪！
4: 我是真的啊！
0: 这谁都没想到。呼呼
1: 呼！三号，大家好，我是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拳冠军啊！
0: 啊，那对了，
1: 啊，大叔，哎呀，对了，
0: 这反转。
2: 一号大叔，您这话没说完吧？我是真的不知道啊。再见。正确答案是三号，欢迎您。哦耶！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张黎，然后是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拳冠军，然后我是退役运动员。哇，
2: 厉害！既然都带着兵刃上来了，一会儿给我们表演一下好不好？接下来请换装展示。

0: 叶问蹲。哇哇，好稳啊，好帅。呜，帅，太帅了。谢谢，谢谢张力给我们带来的展示哈。在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锦标赛当中，张力代表中国队出战，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和42式太极拳三个项目当中都获得了金牌。嗯，太厉害了。
1: 好棒啊，
2: 谢谢。
0: 那我觉得既然是今天来现场了啊，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两招对身体有好处的动作？嗯，
2: 好，
0: 大家可以站起来，我们活动活动哈。
2: 在开始之前呢哈，我们一定要学会调息，鼻吸口吐哈，吸清吐浊。来，我们自然放松站立，走，向上吸，嘴巴吐气。好，左脚后脚跟抬起，与你的肩膀同宽，慢慢踩下去。我们节奏一定要慢哈，同时下蹲，蹲的时候呢要注意我们的膝盖朝外。好的，这个就叫做站桩。
0: 戏太多了。
2: 站桩的时候注意一下屁股不要向上翘，不要向后跟坐板凳一样。对，人不能向后倒，主持人。对，然后脚尖要朝前哈。对，然后我们继续，这一个动作叫两手托天理三焦，调理上焦、中焦、下焦啊。来，十指交叉，好，从你的丹田处来吸气，上托，向上看，好，头往前看，头往前看的时候呢，把你们的双手向后夹，顶直，然后屁股夹紧，肚子吸紧，感受一下是不是有个撑拉劲。对，好，来吐气下落。这个动作是通过慢节奏和调息，对，去锻炼你的身体的。啊，
0: 怪不得，就是做完之后。

0: 我觉得就是有点神清气爽的、啊、
1: 对对对，
0: 我们把掌声送给张黎哈，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全民进行太极的运动、嗯、养生这个真的非常重要，而且太极也不是过去我们传统观念当中好像是老年人从事的运动，它现在是非常年轻化的，
1: 对，
0: 嗯，国际化的，
1: 对，
0: 包括现在在申请奥运的项目，
1: 对，青奥已经入了，
0: 2026年达喀尔的青奥会就会把这个太极拳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非常值得期待。
1: 对，我现在也是在线下做这种社群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我们中国的这种千年文化的历史，然后让更多人去传承这个文化。
0: 好，继续加油，也谢谢今天能够来到舞台上给我们的分享，
1: 谢谢主持人
0: 的参与，
1: 谢谢大家，
0: 再见
1: 再见。
0: 好，我们来看看这一回合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这样我们先来看大锁好不好？
1: 好棒啊大锁。
2: 没有大哥，我不怪你，我不怪你，但别人要是怪你我就不管。
0: 来吧，那我们看看其他三组战队哈。那目前黄晓娟战队依然领先8500分，施鹏和刘新月也是紧随其后哈，他们各8000分。为了让大锁也有一定的参与感，咱们把第五轮的分值提高到10000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吧，最后一轮竞猜，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哎呦！有请三位。好，欢迎三位，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今年我已百岁了。啊，
0: 百岁奶奶。
3: 做俯卧撑做的最多。哎呦，
4: 大家好，我今年71岁了。哎呦，
2: 这个
4: 俯卧撑做的最多。
5: 大家好，我今年6岁了，我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0: 6岁就想最多，我不信。当然百岁的奶奶在台上说能做俯卧撑还做得最多，我也不信。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资料，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近年来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开展、哎、校园中公园里到处都是人们挥洒汗水的身影，俯卧撑、波比跳等简单易学的健身动作也成了很多人日常锻炼的首选。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做俯卧撑做得最多？
0: 我们可以提问了哈。
2: 那我问3号，能不能看看你的肱二头肌肌肉？
7: 嗯，你就这么写。哎
2: 呦天，这个玄武人现在能做多少个呀？一般平时在家
7: 差不多10几个吧。
2: 一口气吗？
7: 不是，差不多几个分钟吧。哦，
2: 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呀？
7: 嗯，差不多从我5岁开始吧。
2: 练1年？
7: 对。哦，
2: 那有没有什么目标，准备练到多少个呀？
7: 我的目标最终是那个练到30个。
1: 最终练到30个，
2: 好大的目标啊。
0: 说说问问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7: 我就是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0: 所以你想减肥对不对？
7: 对。哎，
0: 你练完之后有变化吗？有瘦吗？
7: 但是我现在75斤。
0: 反弹了。
1: 好可爱。
0: 旁边这两个是你的奶奶和太奶奶吗？
2: 问出关键信息了。
6: 那我想问一下3号隐藏者，是论着叫还是你亲的奶奶和太奶奶？
7: 其实也不算吧。
1: 不算吧。
2: 现任的，刚才在后台现任的。我选4号。
7: 4号吗？你这4号吗？这4号呢？
1: 杨帆叔叔4号。
0: 这是呢，你好。咋的？我当4号不行啊。
1: 好可爱呀、啊！
8: 我想问一下2号，你最多做多少个俯卧撑？
9: 10几20个吧。啊啊！
0: 所以您的目标也是想达到30。
8: 1号奶奶，您老天天锻炼吗？
10: 每天都要锻炼。
0: 每天都练。
8: 都做什么运动啊？
10: 什么运动我都喜欢。现在年龄大了，我不打

0: 网球了，而是打乒乓球了。
1: 打乒乓球。
2: 乒乓球。
3: 那您能做俯卧撑吗？
1: 能做俯卧撑。哎，这话问的这真道啊。
0: 可以做几个俯卧撑，俯卧撑我还是喜欢的。
3: 做几个？
0: 年轻的时候是可以做上20个以上，现在还是可以做几个。嗯，
3: 好，祝您永远健康长寿。
0: 谢谢。
4: 哎，好奶奶，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俯卧撑运动的？
0: 俯卧撑是从我知道以后我就自己练的。哦，有些是做几个，有些是做几个。
4: 二号阿姨，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俯卧撑的呢？
5: 因为我呢一直喜欢运动，所以这个练俯卧撑呢也就是一个习惯。
4: 所以您也有肱二头肌吗？
5: 应该差不多吧。
6: 我还是问一下二号的这个阿姨吧，您俯卧撑一次最多能做多少下？
5: 应该做10几个吧。
6: 一号奶奶，您在平时运动的时候一次要运动多长时间？
0: 每次练40分钟。
1: 很标准。
6: 三号这个小朋友做俯卧撑，你觉得是锻炼哪儿呢？俯卧撑
7: 应该是胸还有手臂吧。
6: 哎，可以啊，你这个都了解啊。那胸肌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啊。
1: 哎呦不用露出来，这样。
4: 哎呦，
1: 头挺起来。哎呦，
6: 哎，这可以啊，这个胸肌。
1: 你个肚子能不能再收点呢？
8: 太健美了。哎呦我天，倒三角。
1: 可以。哎，多走。又出来了。
6: 哎，我去，这个难了，这个最后一个太难了。
1: 大佐，
8: 不是，我已经完全没问题了。谁做俯卧撑最多不知道，咱比心最多谁知道？这家伙这朝40个方阵分别比了10来个心率。一会儿咱俩比比俯卧撑好不好？
9: 大叔，你别想了，要没有问题的话你现在可以回去准备获奖感言。
8: 没事，我已经知道是谁了，我太心里明镜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投出今晚最后最为关键的一票，来，请做准备。
2: 三号吗？和自重轻。
8: 咱们还有必要商量吗？
2: 看这状态是二号，
6: 但是一号100了，二号稳住。
1: 来，谁是这个舞台上做俯卧撑最多的人？这是今晚最后一轮竞猜，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出关键一票。3、2、1，请按键。
8: 哎，都不拍啊？啊？
4: 怎么回事？
8: 就骗心月。
1: 来吧，请选择。
3: 哟。没法整了，我是想呢，是鹏老师跟着新月走，然后呢，你俩拍哪个我就拍哪个，我就稳坐钓鱼台。
9: 你没想到施老师走着走着走丢了是吧？
3: 对呀，
9: 没想到。
3: 这，你来。
8: 这一我0分，
3: 你反正都已经球了。
8: 我0分，你让我给我个机会呗。
3: 你不差这一个球，
8: 你不差这一个球。
1: 他一个球都没有呢。
8: 因为没有呢，娟儿姨。
1: 大锁战队，这个球啊。
8: 好，娟儿姨，我这次我就。
3: 三。他。这怎么办？智囊团。好纠结呀。
1: 确实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距离冠军如此之近。
8: 哎，完了！哎呀，
9: 大锁，你现在这个状态和表情，你觉着自己不会是0分了是吗？
8: 我现在跟三号的表情是一样的。
4: 我们三号宝宝，
6: 看来是三
4: 要哭了。
6: 咱们想多了，看来肯定是他厉害了。
1: 来，谁的身份是真的，请揭晓。
4: 加油，宝贝。
9: 杨帆，你知道吗？这道题是前所未有的，连节目组自己都不知道正确答案。啊！
1: 我明白了，球宝的意思就是他们三位在这 PK， 我们按照现场的成绩来定谁是最多的。啊！咱们请二号奶奶先给示范一下标准的动作，请准备，3、2、1，开始。一，你看点他的动作。二，你要往下的，到这个位置。3，
3: 加油。
1: 4，哎，这动作很标准。
3: 加油！
1: 4，
8: 加油啊！
1: 刚才4个，5，我就不行了。
4: 5，
1: 能做6个吗？
3: 加油！
1: 加油！6，好，
4: 5个，完了，
1: 5个，
8: 真的就是现场。

0: 二号是五个哈，三号准备好了吗？走，
1: 加油加油！
0: 来，我们给三号小朋友一点掌声鼓励啊！
1: 加油！
0: 准备开始，
1: 一
0: 好，
1: 二
0: 再一点好，
1: 三
0: 好，
1: 四
0: 马上要打破记录了，
1: 五
0: 哦能溜了吗？
1: 七
0: 八再往下一点，
1: 九
0: 再打一
1: 点，啊九个，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厉害了，
0: 不错，
1: 很厉害了，
0: 赢。
2: 好，最后该一号隐藏者了。
1: 奶奶慢点儿。
0: 百岁奶奶哦，现场挑战俯卧撑。
3: 没戏了。
0: 准备。
3: 看来是
0: 三。开始。
3: 那一百岁的。
0: 一。哇。二。哇，好标准。
1: 三。
3: 四。五六哇
4: 好稳啊，
3: 七八九
0: 还能来吗？
3: 耶
0: 你已经赢了，奶奶。
3: 可以了，奶奶，可以了，
0: 够了，够了，够了。
1: 好棒啊！
2: 荣幸宣布，正确答案是。哎呀，
1: 好厉害！哎呀！
0: 掌声送给这个舞台上真正的王者。这是健康，是力量的代表，是挑战了时间、挑战了自我的我们尊敬的长辈。
1: 好厉害！
0: 然后要补充一下信息，二号。是一号奶奶的女儿，啊，
5: 这有年轻的基因呢，
0: 有这么一个老妈在家，是不是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6: 是的，是的，因为有妈在就有家嘛，她带动我们运动，然后我们陪伴她到老。啊，
0: 平时是娘俩一起运动吗？
6: 经常是，我们因为三姊妹嘛，所以大家都喜欢陪着她打网球、打乒乓球、
7: 打乒乓球、
6: 打羽毛球。都可以。
0: 那您的网球乒乓球水平应该也可以啊，因为经常要做陪练。
6: 但是我挥不了他那个技术啊，
0: 打不过妈妈。
6: 对对对。
0: 我觉得今天你也帮忙分享一下老妈一百岁身体这么健康，思维这么敏捷，长寿的秘诀。
6: 我觉得我妈妈她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季节她都能坚持运动，而且呢她都会很认真的去练，都有一个不服输的心态，做任何事情都会持之以恒。哎呦，
5: 哎呦，我天，还这活儿，
1: 真棒！这奶奶练花式篮球也行啊，
0: 花式网球，
5: 我勒个妈呀，
1: 硬核奶奶，
5: 哇，奶奶都一百岁了，做的好轻松啊。
0: 我怎么感觉咱们现场大部分观众其实都做不到，
5: 来不了，来不了
0: 奶奶这样的一个身体素质哈，
5: 太厉害了。
0: 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越战越勇这个舞台让我们很开眼界啊，见到百岁老人可以在这儿完成俯卧撑，之前还有将近百岁的老爷爷在台上
5: 单杠
0: 啊，练单杠，对不对？健身等等等等。所以希望我们中国的老年朋友可以有更健康更快乐的晚年。也谢谢今天娘俩在舞台上的分享。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奶奶祝阿姨更健康，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越战越勇，谢谢。来我们看看今天谁可以笑到最后哈，今晚最终的冠军是施鹏战队18000分，祝贺施鹏，请石鹏带领着身后的观众登台领奖。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祝贺台上的每一位观众都将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贺石鹏第一次来越战越勇做探针达人就赢了，
3: 开门红，也是我们所有的团队的共同的努力。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视。

0: 团。
1: 说的太好了，那我们屏幕下方正好有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的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节目现场录制的唯一通道，扫描之后您就有机会像我们现场这些观众一样来到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并有机会登台领奖。那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2: 守住真相，
1: 真的
2: 会赢。
1: 下周再见，
2: 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盐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4: 五四青年节快乐！我是一名世界第一高桥的技术员，
5: 22岁就已经加入到工程当中了，
4: 我很自豪。
5: 给袁隆平爷爷写了一首作品，
6: 好像没有辜负他老人家。
4: 我们的新品种番茄叫喀什红，现在已经有2000亩了，
5: 您看就营养特别丰富。
4: 我带着我们的村民一起走向致富的道路，
5: 为父老乡亲们贡献了你们的力量。
7: 少回家，是为了让更多人早一点回家。
6: 我的种子是你在我心里种下的，而我用这个种子改变了世界。
5: 致敬坚守信仰、共同前行的中国青年。
8: 开门大吉。

欢迎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东部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的到来。开门大吉是一个追梦圆梦的节目，我们每一次都会邀请几位追梦人来到我们的节目，但是能不能拿走家

0: 一个梦想基金，看他们的实力，当然也要看他们的运气。难题都在这里，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一下，好不好？三二一，走你！越乱越好啊！三二一，停！我的天，打这么散！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龚允熙，加油！
1: 大家好，我是助理嘉宾龚允熙。青春是什么？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有人说青春是一张写满了可能性的白纸，也有人说青春是一段跌跌撞撞的旅程。但是我们今天在场的八位追梦人将用他们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青春究竟是什么。跟我们做个自我介绍，打个招呼，有请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梁文婷。青春就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用科技支撑中国粮。
3: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明明。青春就是以匠心守护初心，让每一份服务都有温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广彪。青春就是日行三万步，平凡也能有温度。
5: Hello， 大家好，我叫田宏瑞。青春就是住进云端，在世界第一高桥下刻上名字。
6: 大家好，我是陈震。青春就是在沙漠里面种出希望，把沙漠变成粮仓。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雨琦。青春就是不断跃向新的高度，从一米九跃向更高。
8: 大家好，我是谭琴。青春就是用童声唱响中国故事，让神话在歌声里醒来。
9: 大家好，我是马婉玉。青春就是守好每一程，让旅途充满欢声笑语。
1: 好，我们再次用掌声欢迎今天的八位追梦人，欢迎你们。青春就是这样，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有着无数的温暖和感动，当然也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来，谁第一个登场？三二一，
10: 一
11: 二
10: 四
11: 三
10: 二五。
1: 我看你现在有点紧张。
12: 还好还好
1: 还好。
12: 对，
1: 可以，那我们就用这种淡定的心态征服这个舞台，好不好？
5: 没问题。
1: 好，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0: 你好，非常幸运，祝贺你，祝贺你。来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5: 小丽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田文瑞，来自贵州德江，也是一名世界第一高桥的技术员。
0: 桥的名字叫
5: 花江峡谷大桥。
0: 简直就是网红大桥。
5: 对，没错，有很多。
0: 它不仅颜值高，而且它的高度非常高，最重要的是有人说它是横竖都是第一，对不对？
5: 对，没错。我们的桥面距离江面的高度是625米，相当于200层楼高，横的话是1420米，属于山区的跨度世界第一。
0: 这就是了不起的花江峡谷大桥。
5: 对，没错，
0: 真好。哎，很多人啊在网上看了视频之后都纷纷为了这座大桥去打卡。
5: 对，
0: 每天要迎接的游客应该非常多，对不对？
5: 据我所知吧，在过年那段时间的时候，差不多有30多万人去游玩打卡，
0: 特别好。花江峡谷大桥也是我们贵州人民的骄傲，
5: 对，
0: 也是贵州省14-5规划当中的一个重点项目。
5: 对，我很自豪。
0: 当然了，我觉得每个贵州人都应该为他感到自豪。那接下来我们要实现你的梦想了，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想带我妈妈去我建设的这个大桥上看一看。
0: 还没去过呢？
5: 没有。
0: 哎呀，那必须得去啊，最应该让我们的工程人员他们的父母看看你们的杰作。
5: 对，
0: 好不好？
5: 好，
0: 加油，
5: 谢谢老师。
0: 成真，选哪个？
5: 那我就选马吧。马吧，
1: 别人不说他就选。
0: 为什么？
5: 马到成功。
0: 好，马请准备，就他了。行，四号门，
13: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七大道满霞光》，我知道这首歌。
1: 哎，谁唱的？
0: 李玉刚老师。
1: 好，来吧。
2: 对对对对对，
1: 歌名叫
0: 简单，
1: 叫
0: 《万江》，
1: 确定吗？
0: 确定。
1: 那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万江回答正确。

0: 真好听，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雨林，主持人好。
0: 你去过那座大桥吗？
1: 我没去过。
0: 但是真的最近刷到好多呀，无论是视频还是照片，因为那个大桥它不仅起到这个连接交通的作用，它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光景点。
1: 对，我刷到过很多次，很想去。
0: 有很多的这个游乐参观的项目是吧？
2: 对，有高空蹦极，高空的瀑布，有竞速跑道，灯光秀，然后还有各种小吃特色的，我们当地的。
0: 我尤其喜欢它的颜色，因为它跟我们常规看到的大桥的颜色都不一样。
1: 对，
0: 我们看到最多的可能是灰色的，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颜色，这个颜色是什么蓝啊？
2: 我们这个颜色是千里江山图，
0: 只此青绿的那个青绿色，是不是？
2: 对对对，还有水墨的。欢迎老师和观众朋友们一起去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打卡，
1: 一定去。
0: 好，好的，谢谢，
1: 加油！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非常好，好的开始。你在工程当中负责的是
2: 质量和安全管理工作，我就管在铆锭和吊装技术这一块。那我们是每个人在一个管段范围内，然后每天的就差不多是要平均走2.5万到3万，
0: 每天都要走，
2: 每天都要走，
0: 不停的巡回检查。
2: 对，巡回检查，检查我们的钢丝绳啊，或是有打脚啊，相当于我们安全也要负责，一岗双责。
0: 你们每天会比那个小程序的步数吗？那个就是看谁走的最多，排名第几。
2: 我们有时候会经常看谁没上班，有步数谁最少。
0: 你的步数一般在，
2: 基本上在22000步以上。
0: 22000步起，能排在第几？
2: 第三。
0: 你还不是最高的，是不是？
2: 我还不是，有个35000步的。哇，我的师兄。哦。
0: 你在我们的这个工地里待了多长时间？
2: 待了5年多了。
0: 从最开始的筹划，
2: 对，
0: 到最后的合龙，
2: 合龙通车，9月28号，2025年。
0: 你多大啊？
2: 我今年98年的，28岁了。
0: 22岁的时候，
2: 对，我们
0: 就已经加入到工程当中了。
2: 对，
0: 所以你们这个兄弟姐妹们年龄大概都在什么？
2: 我们平均年龄都是在31岁。
0: 从一个侧面能够感受到他们工作的辛苦，但是我觉得很多90后在一起工作，那个氛围应该还是比较。
2: 对。

0: 大家都很负责开心
1: 累并快乐着。
0: 对，好，
1: 也希望今天你在我们的开门大吉的这座大桥上也能合龙成功，好吗？加油，
0: 谢谢。
1: 继续选，选哪个？
0: 选鼠吧。
1: 鼠确定吗？
0: 确定。
1: 好，鼠请准备。一号门。
2: 哇，他运气真好。
1: 来吧，一号门请按下按钮。

0: 唱，没有一丝丝改变。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少年，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来吧，这太容易了，一起期待。
0: 开门大吉，
1: 开的就是这么干脆。

0: 少年，欢迎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歌手季听然。
0: 谢谢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也为我们的选手带来了好运。
1: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哎，你跟我们说一说，高度有
2: 625米，
0: 它的跨度有1420米。
3: 对，仪式爱你。
0: 哦，仪式哦，
1: 这个谐音。哎哦，
0: 它最大的工程难度在哪里？
3: 贵州是没有平原的省份，然后对于我们的峡谷风特别大，然后它的瞬时风度能达到14级。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大风直接吹倒了门窗啊，房屋顶全部吹垮。哇，
0: 刮那么大的风。
3: 对，当时我们就为了解决这个的话，我们在桥的桥位旁边设置了一个观风的激光雷达，在建设的时候和包括我们现在通车运营的时候，它能起到一个实时的风速观测，如果遇到大风天气，我们是会进行一个预警的作用。
0: 遇到强风天气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举措呢？
3: 我们在那个大桥的桥肚子，也就是现在的竞速跑道，就是两边我们做了一个那个导流板。这什么概念？相当于就是改变风的走向。一阵风吹过来，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两股风，把风向打乱之后
0: 切掉切开。
3: 对，而且还在桥的中间有个抗风板，减少横风对我们驾驶员的一个影响，也对我们桥梁的保障起到了一个稳定性的作用。
0: 我觉得这座桥不仅好看，然后创造了很多的记录，当然它有它最重要的这个通行的意义啊。
3: 对，
0: 节省了多少行驶的开车的时间，
3: 从以前2个小时缩短到2分钟。
0: 2分钟。
3: 对，而且还带动了两边地区的经济，以前的民宿有1000多家，现在这个桥通车之后增长到2000多家了。
1: 对，好厉害呀。
0: 如数家珍，都是自己和兄弟姐妹们共同奋战了5年所获得的成果。毕竟你自己也是贵州人，所以你讲起来的时候也充满了满。

0: 满满的家乡的自豪感，对吧？
1: 对，没错，
0: 继续保持，加油！选择哪个生肖？刚才让你选一的那个小朋友说蛇，
1: 蛇吧。
0: 好，蛇，请准备。刚才是谁在那跟我喊是二是二？我以为是二呢。啊，十二。
2: 没关系，对我来说，
0: 小
2: 不是问题。
0: 真的吗？
2: 勇往直前，勇往直前。
3: 太强了，
4: 加油！
0: 气氛已经烘托到这儿了，
2: 必须。
0: 他想放弃也不行了。
5: 哦，我有冰封的是吧？
0: 啊，对。
5: 哦，我有技能。
0: 是的，你有技能，你不用
5: 技能一下。
0: 你选择放弃，不用技能是吧？
2: 啊、哎哦，不，要。我忘记了，
0: 所以你要冰封它，
2: 冰封。
5: 好嘞，
0: 行，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先冰封起来。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2: 龙吧，
1: 龙。
2: 对，我不相信十二和十一在一起。
4: 竟然是这个理由？
0: 确定吗？
2: 确定。
0: 龙，请准备。但今天十一跟十二真的没有在一起。哇，
4: 好幸运啊。
0: 二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
1: 这歌你都知道。
2: 但这个歌名的字数容易搞错啊。对，
0: 千里来相会，
1: 千里来相会。
3: 有缘千里来相会，
0: 我们来相会。
1: 你多大？
0: 28。
1: 我多大？
0: 18。
1: 18。你比我
0: 年轻。
2: 对，
0: 年轻朋友来相会。
1: 歌名叫
0: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4: 来相会。
1: 你怎么
2: 突然起范儿了？
1: 有点男高音的感觉啊。来，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
0: 门
1: 门
0: 大
1: 吉。
5: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当

0: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谢谢祝贺，
1: 谢谢一哥，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加油。你家离那个

0: 工程基地有多远？
1: 到我老家贵州德江的话有6个小时，
0: 不算特别远。
1: 对，不算特别远。
0: 哦，那你能经常回去吗？
1: 其实我们大家很少回家，
0: 嗯，
1: 因为忙的时候最长的一段时间差不多是5-6个月没有回到家，因为我们一旦这个岗位离开之后，虽然有接替，但是还是得自己接手岗位。
0: 妈妈对你担心吗？
1: 嗯，很担心我，因为
0: 肯定担心啊，
1: 高空作业比较多。
0: 但是给妈妈买了小礼物吗？就周边啊之类的。
1: 当时我看我老妈头发越来越白了嘛，
0: 嗯，
1: 然后她之前就是买的那种特别便宜的那种染发膏，
0: 哦，
1: 然后我就买了2盒稍微贵一点的，希望她能用好一点。
0: 心疼妈妈啊。
1: 对，
0: 想陪在她身边又没有办法。
1: 对，没错，我父亲他2019年去世的嘛，然后我想的是能够陪在老妈身边嘛，毕业以后想去就近找个工作，
0: 嗯，
1: 但是后面还是选择来到了这个项目。我老妈也挺支持我的，想让我继续在这个项目干下去。
0: 妈妈应该特别为你骄傲吧？
1: 是的。
0: 她是不是到处跟人说我儿子参与了这个工程？
1: 那倒没有，她比较低调。
0: 和你一样。
1: 对，
0: 妈妈今天在线上吗？啊，是妈妈哈。阿姨好。一个刚才还信誓旦旦的一个男子汉，看到妈妈就已经变成了孩子。妈妈，你理解他吧？
2: 我理解，因为很支持他。
0: 那个大桥合拢以后，把那个大桥的照片到处给人看，说我儿子盖的，这是我儿子建的，你没有吗？
2: 想啊，想把自己看。
1: 他没有到处炫耀，就是想，还是想我。
0: 哎呀，我跟你说，要是我妈，全新疆人民都知道了。
1: 我如果能拿到梦想基金，带我老妈去我参加的大桥去看一看。
0: 我突然压力好大呀。好嘞，阿姨，祝你健康平安幸福，好不好？
1: 谢谢你，老师。
0: 有妈妈在，这是你最大的幸福。
1: 对。
0: 但是你在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忙碌当中，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哎呀，如果爸爸能够看到你参与建设的这座大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1: 我们大桥9月28号通车的那天中午，突然睡醒了，但是不是，是哭醒的，因为前面好久没有梦到我爸爸。就那天中午梦到他了，然后回来在梦里看烟花，因为真的好久没看到他了。
0: 他回来看你了，对吧？
1: 那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对我这个工作的，可能他也感到骄傲吧。
0: 对对对。你有来得及跟他讲话吗？
1: 没有，然后就哭醒了，然后哭醒第一时间给我妈打个电话，
0: 嗯，
1: 说我梦到我爸了。
0: 嗯，他很为你骄傲，我们给他点鼓励啊。
1: 谢谢大家
0: 啊，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羊、猴、鸡、狗、猪。
1: 猪吧。
0: 猪确定吗？
1: 确定。
0: 猪，请准备。3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
3: 这也太幸运了吧！

0: 我看你张嘴了，我就心里有数了。唱。
1: 星辰大海，
2: 黄霄云楼。
3: 啊，太厉害了，对呀，猜对了。
0: 歌名叫
2: 《星辰大海》，
0: 你确定吗？
2: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1: 门大吉。
0: 回答正确。

0: 谢谢姚兰，你好。
1: 谢谢
2: 大家好，小米老师好，我是姚兰。
0: 谢谢姚兰。
2: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句话形容你们是再合适不过了。哎，很多游客在大桥下拍照合影留念打卡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场景你会是什么心情？
1: 我觉得我们少部分人的少回家是为了让更多人早一点回家，这样让他们相聚的时间越来越长，在路上的路途越来越短。
0: 他们也许没有办法知道每一个建桥者的名字，
1: 对，
0: 但是就像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每个人都是贡献者。
1: 对，加油
2: 加油，
0: 继续前进。我们的求助还没有用，牛、虎、兔、羊、猴、鸡、狗，选哪个？
1: 牛吧。
0: 牛啊。
1: 牛气冲天。
0: 好，牛气冲天。牛，请准备。牛是几号门呢？3000元。
3: 你太好了。
0: 加油，请按响门铃。势不可挡。
2: 牛在四五，剩下的全是男的。
0: 一个都通吧。
2: 哎，留一个12。

0: 戏啊，但是我没有猜到哎。
1: 世界像海洋，是个歌吗？
2: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们爷爷奶奶辈儿听的歌，毕业歌好像是。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怪有点像这歌。
3: 突然呆住了，
0: 他应该要求助了，现在。
3: 哦，我是不是有
4: 求助的
3: 求助机会？
4: 当然，完全没有任何印象是吗？
3: 没有。
4: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关键字吧。
4: 好，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三个字。
0: 那该不会真的是你说的那个毕业歌吧？
3: 毕
4: 什么？
3: 毕业吧，
4: 毕业。
0: 他要猜出来了。
3: 毕业了，
4: 毕业了，继续想。
5: 懵了已经。
3: 毕业礼。哇哇哇！
0: 急死了！哎呀！
4: 叫什么歌？
3: 毕业歌，毕业歌。哦。
5: 终于猜对

0: 我就问他是什么歌，这没问题吧？我这正常，我跟哪个选手我都会说是什么歌嘛，对吧？什么歌？
1: 毕业歌，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
1: 开门大吉，
0: 毕业歌。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毕业歌》，创作于1934年，是那个时候的一部电影叫《桃李劫》的主题曲。918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急，亡国的危机笼罩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样压在每个人的心里，所以就诞生了这部电影，也应运而生了这首主题曲，意在鼓励和唤醒每一个中国民众奋起反抗。谢谢各位为我们带来的毕业歌，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是来自于哪所学校。
1: 小宁老师好，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大学学生合唱团。
0: 都是在读是不是？
1: 对，是的。
0: 你们应该是来自于各个不同的专业吧？
1: 没错。
0: 传说你们曾经有一个合唱团的团长，现在是我们这儿的主持人是吗？
2: 是撒贝宁老师。
0: 你们对团长的要求不是非常高是吧？随便谁都能当团长。
2: 我本人是现任团长，不是。
0: 你是现任团长，怪不得你长得像撒贝宁呢。你多高？
2: 我1.82米。
0: 不像了，不像了，
3: 我就瘦不了。
2: 撒贝宁老师，
0: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振奋人心的毕业歌。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非常好，
4: 好厉害。
0: 继续前进吗？
3: 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0: 好，漂亮，没有求助了啊，只能靠自己了。
1: 哇，他好有胆量哦。
0: 现在最简单的就还有6，你随便你选吧。
2: 兔吧。
5: 你要不再考虑考虑？
4: 可能是比较难的。
2: 就兔吧。
0: 确定吗？
2: 确定。
1: 换。
0: 你就是喜欢挑战高难度，就像你们造桥一样是吧？
2: 对，就选他吧。
0: 兔，请准备。
6: 难吗这个？
0: 你有心理准备哈。11号。
2: 2万。
1: 他真的把2个最难的都开了。
0: 我真希望你现在有求助，
6: 或许刚好撞我枪口罩。
0: 我喜欢你的性格，请按响门铃，加油。
4: 太厉害了，这也
1: 他真的造福我们了。

0: 听过吗？
1: 听过一点儿，但不想不起名字。
0: 是
1: 蜗牛，实在是
2: 太难了。这个
3: 有答案吗？
1: 我真不记不起来了。
3: 后悔吗？
1: 不后悔，
3: 无怨无悔，
1: 无怨无。
3: 那我只能很遗憾地宣布挑战没有成功。究竟这首歌叫什么？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

0: 迎你们，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1: 蒋宁老师好，我是歌手齐然。
0: 你好，齐然。
2: 蒋宁老师好，我们是来自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的
3: 怀抱平安组合。
4: 我是杨金华，祝大家开门大吉，平安喜乐。
5: 我是邢志雄，祝全国消防的战友们每次出警都能平平安安。
6: 我是马红利，赴汤蹈火只为护您平安。
2: 我是江新宇，我和战友们生在淮安，守在淮安，也愿大家常来淮安，幸福平安。
0: 特别喜欢你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怀抱平安，既有家乡的风土，也有对于广大老百姓平安幸福的一份祝福。谢谢你们，欢迎你们来到开门大吉。这首歌曲非常的有力量，代表我们中国年轻人的那份气度。歌名叫做
1: 破浪，
0: 而且我要告诉你，这首歌曲它发布的时候正好就是你们花江峡谷大桥筹备的那个阶段，2020年，是不是？
1: 是的。
0: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非常动人的一首歌曲，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青年身上的这份责任和担当。谢谢各位。
1: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0: 怎么办？钱没了。你不是要带妈妈去旅游吗？
7: 没有梦想基金，我也可以带她去。
0: 你自己带她去，
7: 对，
0: 可能更有意义，对不对？
7: 对，
0: 有点可惜，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9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特别好，我觉得你们是中国青年的代表，
7: 谢谢。
0: 每个人都在付出着自己的一份力量，然后创造着很多很多的不可能，也打破了无数的记录。我相信未来你们还会创造更多的奇迹，还会有无数个日日夜夜让妈妈担心，但是妈妈心中的骄傲一定会越来越多。
7: 是的，
0: 加油，
7: 加油！谢谢蒋老师，
0: 家的味道冻谷酿造，冻谷一品鲜酱的礼盒送给你哈，加油，再见，
7: 再见。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冻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冻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冻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冻谷酿造。
8: 哎呀，真的好替洪瑞可惜，同时我又觉得很感谢他，因为他又一次在舞台上面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的勇气和坚定。那我们继续回到幸运转盘的环节，一四
9: 三二，
8: 好，试一下看看。想专程留给小尼哥，是不是？
9: 是啊，
8: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10: 你好，哎，
11: 小尼老师，
1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喀什加什县的陈震，是一名农创客。这是我们新疆喀什培育的新品种番茄，叫喀什红。
0: 喀什新培育的番茄，
11: 对，甜度特别高，是普通番茄的甜度的3倍。嗯，然后它的营养元素，番茄红素啊、维生素都是普通番茄的3到5倍。
0: 看这颜色就知道了，一看就营养特别丰富。
11: 给大家尝一尝啊、哦，来自新疆喀什，
12: 想吃的
0: 都尝一尝。
11: 这是种在我们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缘地带的，就是沙漠的小番茄，
0: 就剩一个了，给你吧，这筐也给你。真的非常好吃，而且你感觉它的汁水特别的饱满，感觉营养特丰富，真好。哎呦，你们没吃到是吧？你们去新疆，
13: 去新疆，
11: 我在新疆喀什等大家。
0: 你的工作是？
11: 是名农创客，是在推广宣传咱们的啊喀什红的。
0: 你家乡就在喀什？
11: 哦，我家乡在陕西，在新疆上大学，然后毕业了就留在新疆继续从事沙漠农业的工作。对，
0: 真好，
11: 农创客
0: 了不起。

0: 感谢你所有的这些同事们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贡献了你们的力量。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给国门下的战士们购买一套那个净水设备，
0: 让他们喝上
1: 好水。好水，对，
0: 祝你梦想成真。
1: 感谢感谢。
0: 选择哪个生肖？虎、羊、猴、鸡、狗。
1: 我选虎吧。
0: 虎，
1: 对，
0: 确定吗？
1: 确定，因为我就是属虎。
0: 虎，请准备。
1: 虎虎生威。
0: 八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
1: 5000元家庭，
0: 加油哈！哎，
1: 好，
0: 请按响门铃。
1: 好嘞，
0: 慢点儿，看把你急的。

0: 这啥歌啊？哒哒哒哒
1: 哒哒。没听出来。
0: 能重复一下旋律吗？
1: 重复不出来啊。可以求助吗？
0: 可以求助。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关键词吧。
0: 关键字提醒，来，歌名是几个字？
1: 两个字。
0: 说。
1: 有我。啊。有你。对，有你会更好。
0: 有你会更好，那有你呢？
1: 好上加好啊。
0: 应该是什么？
1: 有你。
0: 确定吗？
1: 有我。
0: 你第一反应是有我是不是？
1: 对，
2: 这就是第一反应。
0: 那我们就试试看。
1: 行，有我。好嘞，有我。
0: 一起期待，开
1: 门大，
2: 紧张坏了。
1: 起，
0: 有我。
2: 太好了。好想上场了。

0: 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
1: 大家好，我叫刘淑潇，今年18岁，现在就读于南京艺术学院。
0: 18岁唱这首歌正好。
2: 是啊，
0: 这首歌曲是共青团成立100周年，有一个宣传片叫《共青春》的主题曲，就叫《有我》，这两个字简单而有力量。这首歌其实给我们呈现的就是在不同的时期，中国青年所承担的不同的历史责任和担当，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坚定的信念。
1: 是的，是的，
0: 有我，有我们每一个人。谢谢淑潇。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这才第一笔哈，5000元。
1: 可以，可以。
0: 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西红柿是在什么样的地方？是在沙漠里种出来的？
2: 对，我们这个西红柿种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缘，就是离沙漠只有几公里，就真正的进入大沙漠。对，它是咱们于锦泉院士和黄奇老师共同一个庞大的科研团队才做出了这样一个小番茄。
0: 这只是你们工作的一小部分，是不是？
2: 对，研发到种植到销售推广，现在已经有2000亩了。我们后面会继续努力，带着现在是1000多个村民，我带着。

0: 我们村民一起走向致富的道路。
1: 我听说他们的西红柿现在在很多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超市里都能买到吗？
0: 对，
1: 就大商超里面都能看到我们这个
0: 喀什红。对，
1: 大家以后在超市里面转的时候，你就留意一下，一盒小小的番茄背后凝结了无数人的青春和努力。
0: 是啊，
1: 特别好。那我们继续前进，
0: 继续前进，继续冲。
1: 没有求助了啊，
0: 没有求助了。
1: 行，羊、猴、鸡、狗，哪个？
0: 当然是选羊。
1: 确定吗？
0: 确定。
1: 羊，请准备。六号门，加油，加油！
2: 简单的全背开了，
1: 请按响门铃。好的，看你的了。

0: 唱。
1: 花儿开了，咱就依旧爬上来。太阳在哪？这个吗？
2: 工作地也太适配了。
3: 差不多。
0: 歌词乱唱。
1: 花儿开了，明天你就爬上来。
0: 从哪儿爬上来呀、啊？从哪儿爬上来呀、啊？歌名叫什么？
1: 应该叫《青春舞曲》。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来吧，一起期待。
1: 开门大吉！
0: 青春舞曲，回答正确。
1: 爬上来。
2: 哇，太帅了吧！太阳下山明早。

0: 去不回来。
1: 你看，一下召唤出了一个新疆小伙子。
2: 是啊，
1: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艾克里亚，来自新疆亳州，目前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
1: 什么专业？
3: 音乐表演专业。
1: 他是唱那个男中低音的，所以他的声音非常有磁性，有磁性。你能再次展示一下你男中低音的声音吗？
3: 我为什么这样活？
4: 好像自带混响。

0: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1: 但他满脑子想的就是番茄为什么这样红？番茄为什么这样红？那是因为有无数扎根边疆的农业科学工作者细心的浇灌。有机会也品尝一下喀什红番茄，好像就是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味道，既是创新，又是一种回归。
0: 回归是。
1: 也谢谢艾克利尔给我们的演唱，谢谢
2: 谢谢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漂亮。陕西的孩子在新疆上学，
0: 对，
1: 为什么最后选择留在了新疆？
0: 我们是2020年的时候啊，收到了一个合作社的求助，一个小乡村里面17村，它离那个沙漠只有1公里，当地特产的西梅嘛，然后我们把这个西梅各个村的
1: 收回来，然后卖出去。
0: 对，当时我们成功的把西梅加工卖出去，然后完成了之后，有一天晚上就是在田间地头点个篝火，载歌载舞。然后现在很多村民依然就是像一些节日会邀请我们去家里做客，这是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的原因，一直留在新疆奋斗的原因。
1: 一心为了自己的事业，一心为了身边的这些老百姓，即便不是你的同乡人，但也是自己的家里人。
0: 是，
1: 好好加油，来吧。

0: 继续前进吗？
1: 继续前进。
2: 哇，勇气可嘉呀！那就随便选吧。
3: 好，
4: 我办过小猴。
2: 猴，确定吗？
1: 确定。
2: 猴，请准备。耶，七号门。
5: 这也太好了吧！
2: 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有点耳熟。
1: 唱不出来，唱不出来，你肯定很熟。
2: 这个我不知道，
1: 没听出来。
0: 我们都是追梦人哦。
3: 前几年特别红，
1: 特别红，应该听过，但是我应该记不起来。
3: 唱一下吧。
0: 我们都是追梦人。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张嘴唱。
2: 唱不了一点，
4: 笑不开的嘴。
1: 唱不出来，唱不出来。
3: 真没有想到，没听出来，
1: 没听出来。
3: 哎，那好吧，如果你猜不出答案的话，非常遗憾，这首歌我只能宣布你挑战没有成功。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歌手杨朝阳。
2: 我是歌手万绎晨。
0: 欢迎两位。听完这首歌猜出来了吗？你蒙一下嘛。
3: 追梦人。
0: 对，再长一点。
3: 我是追梦人。
1: 我们都是追梦人。
3: 我们都是追梦人。
0: 我们都是追梦人。这是2019年总台春晚上的一首歌曲，然后被人称为是新时代奋斗者的 BGM。啊，也是唱给每一个年轻人、每一个追梦人、每一个奋斗者的歌曲。我们都是追梦人。谢谢两位的演唱，
2: 谢谢大家。啊，
0: 好吧，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打开，不能让你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了。还有什么话留给我们？
3: 欢迎大家来新疆喀什旅游，欢迎大家来品尝新疆的好吃的瓜果。
0: 好好加油，那我们就此别过，
3: 下次再见。
0: 希望你带着你新的成绩再来和我们汇报，好吗？
3: 好了，谢谢小金老师，
0: 谢谢小金老师，很高兴认识你。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3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但是要把我们这里的特产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把最好的祝福送给你们的兄弟姐妹们，好吗？
3: 好，
0: 谢谢
3: 小杨医师，谢谢大家。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猪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各位，现在还有3扇门等待你们去开启。
4: 我们今天的选手真的太厉害了，2个人就解锁了9扇门。接下来虽然数字很大，题目很难，但是也意味着我们的机会越多。

0: 准备好了吗？各位，
1: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0: 3、2、1，走。
1: 哎呀，一。
0: 我们就话不多说，登上舞台好不好？
1: 好，
0: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3: 你好。
4: 欢迎，
3: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谭奇颖，是四川音乐学院的作曲系的一名青年教师。
3: 我知道你有不少作品大家耳熟能详，至少我知道的有两首歌曲是登上了总台春晚的舞台，你跟我们说说是哪两首。
1: 一首是去年的玉盘，一首是今年的极亮。
3: 词曲都是你啊。
1: 对，
3: 当这首歌出现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1: 当时我们一大家人，我们大家族，然后一起在吃饭，然后就是吃到中途，大家就说啊，停一下，我们然后就把那个吃的拨到一边，大家就一起看。对，
3: 你应该非常骄傲，仿佛你和孩子们和周深一起在台上完成了这首歌曲，
1: 对，
3: 这是你们共同的作品，也是圆了自己的梦。
1: 是的，是的。
3: 那你还有什么梦想？
1: 我的梦想就是一直坚持做好的童声音乐给孩子们。
3: 好，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1: 谢谢。
3: 选择哪个生肖？现在还有鸡、狗、12。
1: 狗吧。
3: 狗，请准备。狗是。9号门，哇，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很简单。
1: 不要迷茫，不要慌张，
2: 不要慌张。
0: 对。
2: 大山还有月亮。
0: 对了嘛，歌名叫
3: 太阳下山还有月亮。
0: 哎，
4: 他要猜出来了。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还是有月亮？
3: 有月光，
5: 有月光，
0: 月亮 光。歌名怎么那么长？你看看人家的歌名，吉亮玉盘，简简单单也好猜。没用意，就两个字，
4: 好听啊，
0: 好听，
4: 简洁明了，
0: 传播度会高，
4: 嗯，
0: 让更多人听见，对吧？嗯，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4: 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0: 十个字
6: 还没猜出来吗？
0: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
3: 紧张坏了，
0: 急，回答正确，太不容易了。

0: 所以正确答案确实是不要慌，
1: 太阳下山有月光。
0: 那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宁哥好，姐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嗯，
0: 这其实也是一首非常有能量的歌曲。
1: 是的，
0: 也是一首治愈的鼓舞人心的歌曲。
1: 对，希望把这份快乐和温暖带给每一位。
0: 谢谢你的演唱。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5000元，漂亮。跟我们说说吉亮这首歌吧。吉亮是山海经当中的一种神兽，
1: 一匹神马，
0: 为什么会选择它？
1: 山海经里面描述它说，有文马，槁身珠裂，目若黄金，名曰吉亮。就是说它雪白的身体，红色的鬃毛，眼睛像星星一样金灿灿的。
0: 但你没有把它描绘得过于神话或者是过于高大，而是和孩子们在一起很亲切，对吧？
1: 我希望它是孩子嘴里的我亲爱的小马，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们才会用那叮当叮当的童谣韵律去消解掉那种高高在上的距离，
0: 也让这个吉亮能够奔跑在每个孩子的心里，
1: 是的，
0: 成为我们每个中国孩子心中的一个可爱的小神兽。
1: 对，而且我觉得吉亮这首歌实际上是脊梁
0: 哦，明白，
1: 也是桥梁。因为马在被我们驯化以后，它其实是带着我们拓展了我们地理的边界，也拓展我们心理的边界。一年周深带着56个民族的孩子演绎了这首歌，最后还牵着台湾高山族的小朋友，
0: 这个设计非常的动人。
1: 对，它连接了我们每个人，然后把我们每个人都带回家。
0: 好的，那希望这扇门也能够让你成功的打开它，去拥有它，好不好？加油。G12最后两扇门了。鸡那显然是10号，你会选择哪一扇？
1: 从鸡开始吧。
0: 你看到没？这底气，从鸡开始。我还要开那个呢，收割，来吧，鸡，请准备。10号门，加油！请按响门铃，我们为他鼓点劲儿啊！加油！

0: 吾辈当自强。当当当。
1: 我也没听清，
2: 他们也听不懂，
3: 一点头绪都没有，
4: 一点头绪都没有。没关系，咱们有求助，
3: 可以。
4: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3: 关键字吧。
4: 关键字提醒，确定？
3: 确定。
4: 我们来看看这首歌的歌名，其实只有三个字。来，
3: 致青春。
4: 继续想。
3: 致
1: 张杰唱的那个歌。
0: 张杰的歌。
1: 叫致致致致。
3: 他如果不知道这首歌的话，这两个字很难猜出来。嗯，太难了，这个致我们，
0: 差点，
4: 差不多，差不多，
3: 差不多啊！
4: 哎，意思是对的，
3: 致青年，
2: 致你们，
3: 致五倍，致五倍，
1: 对对对，
0: 太厉害了吧！
4: 确定吗？
3: 嗯，确定。
4: 一起期待，开门大，你确定？
3: 我确定，我只能想这个了。
4: 不愧是写词的呀。即回答正确，致五倍。你太牛了。

0: 没错，正确答案就是治无背。欢迎各位，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韩秉辰。
0: 这些是你的同学？
1: 对，我的同学们。孩子们是来自天使童声合唱团，是不是？
0: 唱得非常好，特别有力量。感谢你们的演唱，谢谢。
1: 是。
0: 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了。哇，行啊，
2: 15000了。
0: 我知道你和你的团队给袁隆平爷爷写了两首作品，对不对？
2: 对，这个事情缘起是我们在电视上看的袁爷说了一段话，说他做了一个梦，梦里面呢是说稻子像高粱那么高，稻穗像扫帚那么长，然后他和他的助手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我们就觉得好浪漫，要是能给他写一首歌就好了。2015年的时候，我们机缘巧合的，然后呢我们就去到了他的办公室见到了他，然后就跟他讲说，爷爷，我想给你写首歌。然后他知道我们做音乐的，然后他就说，我的小提琴拉得好得很嘞，就是那种他很可爱，
0: 很骄傲，像孩子一样。
2: 对，他很可爱。然后他也说到，他给妈妈写了一封信，说那封信改一改，应该就能够写成歌。这个歌里面唱到的是，妈妈，我的种子是你在我心里种下的，而我用这个种子改变了世界。
3: 这种子是你亲手种下，在我心里发芽。
0: 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的这份精神，他的梦，变成了一首歌曲，然后也像一颗小小的种子一样，种进了很多孩子们的心里。
2: 对，而且非常非常巧合的是，过了3年，我们国家就把我们见到他的那一天定成了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哦，正好是那天。
2: 正好是那天，到去年的9月23号，就是整整10年的时候，我们就在央视新闻发布了一首歌，叫《他的孩子》。这首歌对我和我的团队来说是一个跨越10年的对云端的汇报。您看当时您给我们种下那个种子，这颗梦想我们一直有在好好浇灌，好像没有辜负他老人家。
0: 现在你也有了你们的孩子。
2: 对，
0: 孩子们你们好。
2: 玉盘是他们唱的。对，
0: 哎，玉盘你们还记得怎么唱吗？哎，太好了，给我们唱几句吧。
4: 我爱你吧。

0: 非常好，非常好。唱着谭老师写的歌上了春晚，开不开心？
1: 开心。
0: 回答都好简略呀，
2: 非常整齐。
0: 有什么话跟谭老师说？
3: 谭老师，你在哪里啊？
0: 他在我手里。想不想早一点见到谭老师？
4: 想。
2: 想你们。
0: 给谭老师加油。
3: 加油。
2: 好，我会加油的。
0: 谭老师要继续前进吗？
2: 前进啊，前进啊。
0: 牛不牛？没有求助了啊，纯靠自己了哈。
2: 嗯，
0: 真的。
2: 嗯，
0: 好淡定啊你，女中豪杰。
2: 这么多孩子在这儿呢，我不能怂。
0: 希望有空。来吧，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2号门，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就位。他的眼神非常的坚定，志在必得。
5: 对。
0: 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请按响门铃。

0: 的表情我看不出来他会不会听过吗？
1: 其实我也不知道，
2: 不知道，我不记得词儿，我只记得调。
0: 刚才是不是有点冲动呢？
3: 我要让孩子们看到，就是人生你不可能总是赢，但是我们得往前走。
4: 说得真好。
0: 跟名叫？
4: 不知道。
5: 他没有求助机会了，
3: 对，
5: 他只能纯靠猜。
3: 不行，真想不出来。
0: 这确实很难。
2: 嗯，没办法了。
0: 没有答案？
3: 没有。
0: 好吧，很遗憾，挑战没有成功。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这首歌的名字叫《同行的我们》，
2: 这首歌也是为五四青年节献礼的一首作品。很好听，但是真的不好猜。但是今天我很开心能够在开门大吉的舞台上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包括你们刚才猜的那些歌曲，其实我们的主题只有一个，致敬当代坚守信仰共同前行的中国青年，他们当中有你们，有你们，也有我们每一个人。感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开门大吉。
2: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45000元，我的心好痛啊。
5: 我的心也痛。
2: 全部清零，不能让你空手而归呀、
5: 啊！好，
2: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谭奇颖，期待有更多的作品，好吗？
5: 好。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

0: 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开门大吉，
1: 也要向各位二现场没有出场的青年朋友们说一声节日快乐，欢迎你们有机会再来开门大吉，勇闯难关，实现梦想。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也借此机会向广大的青年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大家五四青年节快乐。

江山野的野，雨季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书折耳根露酒。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会有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
3: 场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格力真好。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9: 周深
10: ，他们好像都知道了。
11: 哎，今天周深本人来到现场呢，跟大家一块儿。
12: 不是，哎，孟老师，孟老师，哪有本人呢？这不是照片吗？这不是。
11: 周九良，有没有可能这是我要给你表演的一个魔术？
10: 哎呦，哎
13: 呦，哦，我看你怎么变的。
11: 来，各位看好了，我数三个数，三、二、一，出来吧你。
14: 嗨，大家好，
11: 各位
14: 大家好，我是周深。
11: 各位各位，变得怎么样？哎，
12: 变得是挺好。哎哎，回来。
11: 你怎么给人变跑了呢？怎么
10: 干啥呢你？
14: 别闹了，二位老师，周老师，孟老师，我是真不会说相声，我是歌手。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我真不会，
12: 还不会说相声，哎，一上台就来个吊凳儿，你知道吗？
11: 现在观众都

0: 喜欢多才多艺，对不对？你唱歌那么优秀，你再会说相声，那不是加分项吗？那不是？
1: 有点道理。哎，但是这个说相声啊，我得学呀。
0: 是啊，
1: 我跟谁学呀？
0: 跟我学呀。
1: 到底跟谁学呀？
0: 这肯定跟我学。不是，你得跟我
2: 学。
0: 你会
2: 什么？
0: 你能会那几个？你能会那几个？
1: 要不我跟大家学吧？啊，
0: 跟什么呀？我就
1: 大家
2: 住口，住口。
0: 你这人唱歌唱挺好，怎么不会拉架呢？怎么？
2: 对呀、啊，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
1: 这样吧，如果谁教我的有用，那我今天晚上就跟谁学。
0: 那肯定我教的有用啊。
1: 他说你没用。
2: 不是，回来。
3: 你得先看看他教什么。
0: 我要教你的魔术。
1: 魔术。
2: 这是哪里的方言？
0: 魔什么哪里方言？魔术不知道吗？我数三个数，让这板消失，信不信？
4: 不信，
5: 我不信。
0: 三、二、一，消失。
2: 你那什么魔术啊？这不后边站一人吗？我都看见手了都。咦，
1: 孟老师，您就教我这个吗？
0: 开玩笑，接下来教你的魔术可不一般啊。哦，
1: 还真的有吗？
0: 有请道具老师把我的道具拿上来。道具老师，
2: 咱哪有道具老师啊？这不在我这儿呢吗？
0: 哎，两个手帕，大家都看到了吗？
1: 我要检查一下。
0: 哎，什么都没藏。
1: 对，要不跟小聂老师变的那个魔术。
2: 挺傲娇。
1: 来吧，
0: 一个黑色的手帕，一个红色的手帕，一会儿我会把这两个手帕系在一起，拿嘴一吹，轻轻一拉，这两个手帕变成黑红相间的一块整手帕。
2: 还有点意思啊。
0: 音响老师给点音乐。音响老师，音乐。音乐，我没有音响老师。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给点鼓励，给点鼓励。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玩砸了。
1: 哎呦，孟老师就别教我魔术了，我给大家变一个魔术吧。
0: 你
2: 会魔术？
1: 来点音乐。当当当。不用您了，我有真的音乐了。来点 BGM。这是一个丝巾，盖住我的手。来，吹一口气。
0: 这玩意儿谁不会呀？这谁不会啊？
1: 会吗？那再来一下，再来一下，您吹一口气。
2: 这有点意思啊，
0: 这有点意思啊，
1: 你还是学习一下吧，孟老师。
0: 你给我嘛，
2: 揣他兜里干嘛呀？
1: 揣他兜里。闭。啊。
0: 哇，这是这么多啊，这么多钱，我的天哪！周九龄，你还好吗？
2: 我都矮了。
1: 大家说我厉不厉害？
2: 厉害。
1: 学着点吧，孟老师。
3: 太丢人了，太丢人了！
1: 你就
2: 是要教呢，还得是我。
0: 能教什么呀？
2: 我教是有难度的。
0: 什么难度？
2: 绕口令。
0: 那叫绕口令，
3: 你甭管是什么。
0: 对呀，这
2: 上哪难度啊？
1: 有难度。
2: 你肯定没听过这个绕口令的名字叫“哒啦蹦吧”。
1: 好陌生、
2: 啊。他没听过。
1: 从来没听过。
0: 九良，
2: 干嘛？
0: 我劝你一句，你千万你别展示。
2: 这有你什么事儿啊？
0: 这他会。
2: 听好了，你们俩就一块跟我学啊。说，有一个少年，他叫哒啦蹦蹦
1: 蹦吧。哒啦蹦吧，班德贝迪布多比路翁。
2: 对。然后遇到一条巨龙，它叫
1: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松。

0: 这个少年他
1: 大拉蹦巴搬到北地不多比如我
0: 砍向巨龙
1: 宽土库塔塔提考特苏瓦西拉松
0: 这个巨龙咬了
1: 大拉蹦巴搬到北地不多比如我
0: 这少年战胜了
1: 宽土库塔塔提考特苏瓦西拉松
0: 终于救出了
1: 救出了空中命血力红
0: 回到了
1: 从大路口六四包括笔记把乐城这个绕口冷啊怎么我一个人说完了
0: 我说怎么样
2: 都人家说的吗
1: 这不是我说的吗
2: 这不你唱的吗
1: 那我不是个歌手吗
2: 你不会唱吗今儿我也教你一回唱
1: 您教我唱歌
2: 我今天教你唱京戏儿
3: 什么二话音这都是啊
2: 来我来伴奏
1: 当当当又是这个音阶
2: 不要这个不要这京剧
0: 哦京剧啊
1: 京剧
2: 更更更更更才更更一见公之刀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公安门
0: 大把清藏
2: 叫响
1: 我虽然不太懂但是是不是那个音得唱上去啊
2: 我是想唱上去我不没唱上去吗我这需要点助力一会儿我到那个高音的时候你掐我大腿助力一下力我就上去了
4: 没问题
1: 大声密谋啊就是
0: 再来一回啊
2: 一见公之刀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公安门
0: 把他清藏
2: 叫嚣
5: 你轻点我能上你太使劲了我疼
0: 再来

0: 这费嗓子，
1: 费我手啊，
2: 费腿，我想找我妈。
3: 我现在发现我想跟你学点什么了
1: 啊。你这点出息，你还跟人学？你看看我就跟你不一样。你、哦、我要拜师、啊、
4: 你更不要脸。你
0: 哎呀，别闹了，我什么都不会，我没法教你，我只会唱歌。
4: 那就够了。
1: 我们也想唱歌啊。啊，对呀、啊、
5: 放一个、
0: 啊、那今天呀、啊、我周山
4: 孟鹤堂
1: 周九良
6: 开唱。

0: 小妮妮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我是尼格麦提热汗班的爸爸，尼格麦提热得快。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倪萍，评评你这档节目今天要谈的主题是要好的一对哥们儿。哇哦！我们有请尼格麦提杨帆。
2: 杨帆在这里，哎呦，尼格麦。

0: 去年我很有幸啊，和你们两位爸爸做过一档节目。
1: 谁？爸爸？爸爸？
0: 有大屏幕为证，请看。
2: 左边那人看上去还是一个老实人，哎、右边那个贼眉鼠眼，那都什么人呢？
3: 哎，不，这不这，人那贼你看。
0: 啊、哦，咱们不争了，不说去年的事儿了、哎。我们今年的主题呢，就是一对好朋友。哎，听说你们俩在台里是一对特别好的兄弟。
3: 那怎么能叫特别呢？那是相当好。看他们俩这衣服，那就是完全复刻。
0: 关系好，咱们让试试来证明。
3: 啥意思？
0: 我去年发明了一个访谈椅，是 AI。哟，来认识一下，小椅子，小椅子。
4: 在这
0: 儿
4: 呢。
0: 哎呦，您说，让这两个小小子做个面部识别呢。
4: 来，让那两个小小子坐这儿。
3: 你说啥？
0: 哎呀，你这说话听上去怪气恼人的，你赶紧转成普通话模式吧。
3: 你老师，你也转成普通话模式。
2: 对对对，是吧？那我试试。
0: 请坐。哎呀，
4: 识别中，请张张嘴。
3: 嘴挺大。
4: 请眨眨眼。你识别成功。尼格买提热格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曾获得第二届总台十佳电视主持人
2: 和
4: 金话筒大奖。主持过十一届春晚，阳光活泼，幽默机智。
2: 准确，相当准确，这么神奇啊！
3: 往这儿一坐就识别。
0: 对你试试。
4: 请伸舌头。请舔一下后脑勺。
3: 哎，我能够着吗？我又不是蜥蜴。
4: 舔不着就算了，识别成功。
3: 啥意思？
4: 杨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十一届春晚忠实观众。曾多次获得冰红茶再来一瓶大奖。饭量不错，识别完毕。
3: 李老师，这什么破 AI 椅子啊？他说我饭量不错，你看见我胃了？
0: 杨帆啊，你别着急哈，这把椅子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
3: 啥呀？
0: 你一坐下，你一定会说真话的。
3: 哪有那椅子？不可能，没这科技。
0: 杨帆，我听说啊，你一直遗憾你没有到一号演播厅主持春节晚会，你为此心里怨恨吗？
3: 那怎么可能呢？我用人品保证啊，我从来没有介意过舞台的大小，因为无论大舞台还是小舞台，都是为观众送欢乐嘛，对不对？
0: 坐下说，
3: 坐下说也一样。没上一号厅，我真的，你老师一点不难过。
2: 你坐去吧。
3: 我是生气。春晚大舞台谁不向往啊？为了春晚，我衣服都做了，跟小尼一样的。我在家咔咔咔也苦练魔术，而且次次都能变砸、嗯。说明什么？说明我现在的水平已经超过了尼格买提。
2: 你起来，过不去了这事儿。
3: 你这有毛病啊！
0: 说实话了吧，小尼。嗯。如果杨帆有100块钱的私房钱，哟，
2: 李老师，他媳妇儿能把他，
3: 上回50都够挠够呛。
0: 没关系啊，假如杨帆自己有100块私房钱，啊、然后被他媳妇儿发现了，然后这个尴尬的场面也让你撞见了，你会怎么办？
2: 兄弟，受委屈了，
3: 我懂你。
2: 哎，我心疼啊，看到这种事儿，我能不心疼吗？李老师。那是我的兄弟啊，
3: 我哥们儿，好兄弟，一辈子。啥意思？起来，
2: 兄弟，你相信我，我也不知道你哪来的音乐。
3: 这音乐就是从你心底来的，
2: 不是
3: 你脖子都动了，你新疆人美才动脖子呢。
2: 这椅子有点怪，倪大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3: 亲爱的朋友们，下周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哎，回来，
3: 不是，差不多了，情绪到这可以结束。
0: 来，观众啊就喜欢说实话的主持人，
3: 我
0: 请坐，请坐。小椅子，小椅子，假大功率。
4: 那就去吧。

0: 当着大家的面我要揭一揭小尼的老底，
1: 当着大家的面我要爆一爆杨川的猛料。
0: 提起小尼我就心烦，
1: 说到杨川我就来气。
0: 小尼这人为什么工作兢兢业业？

0: 都盖上春晚了，比小尼强多了。后来我才发现这些留言全是他自己写的，气得我五个月没上网。
1: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再说说小尼发量的问题。
0: 又说发量问题，有点新鲜的没有？
1: 你知道你为什么发量少吗？
0: 我工作努力，动脑子累的。
1: 错，那都是你工作累的时候我给你掏的。
2: 你掏的？
1: 对呀、啊，所以你看看，这是啥？
0: 这都是我宝贵的头发呀。本来就不富裕，你还薅这么多？我跟你没完！
1: 我还能薅？我再薅一
3: 个。坏了，把两个小小子电傻了。
1: 说什么？
3: 哎，对不起，忘了告诉你们俩了。我在研制这个椅子的时候太匆忙了，它漏电了。
0: 李老师。你还是换成普通话模式吧。
3: 看出来了哈，你俩还真是一对损友啊。
1: 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坐这把椅子就说了这么多话。也好，今天我就说说心里话。
0: 哼，你是想骂我骂得更狠吧？
1: 也不是，其实我想说谢谢你。有些日子互相不怼，浑身难受啊。哎，
0: 想一想，陪我这一路走来的除了观众就是你了。嗨，
1: 所以小尼，这把刷子就是我们友情的见证，今天我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还给你。
0: 你就物归原主了呗。
1: 对，因为我自己还有一把。
0: 你薅了多少头发？
1: 这刷鞋可好使了。
3: 杨帆还送了我一把呢。
0: 不好意思，你到底薅了多少？
1: 你这还有
3: 你们俩呢，真是好朋友好兄弟呀。在舞台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让我想起许多的往事。
0: 倪老师，今天都自己人，不用在这煽情了。
4: 他也哭不出来。
1: 对，我不爱哭。
3: 那算了，
1: 我不爱哭，但是小尼很感性啊啊！所以倪老师知道，今天我特意给小尼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0: 又一把刷子。
1: 是，等着。
0: 呀呵，
3: 你过来，杨帆对你还真好啊，他知道你每年都在春节晚会过年啊，很少回新疆和爸爸妈妈一起，他把你的爸爸妈妈都接到北京来了。
0: 真的吗？
3: 真的。
0: 他能这么善良？
3: 当然了。
0: 这么暖心。
3: 有请尼格买吉爸爸。
5: 你好，
6: 哎，小尼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我是尼格麦提热汗班的爸爸，尼格麦提热得快。来，儿子，抱抱宝宝。我，哎，这是什么意思？
0: 是我抽你，
6: 没大没小的。
0: 我爸有你这样吗？
6: 哎，你们这头发怎么没有随我？你这个，哎，我还想跟尼老师合个影呢，我。
3: 哎，这两个真是让人羡慕的活宝啊。不过年轻真好啊。
7: 学以致用，知识返乡，新科技带动旧产业，一个字儿，干就完了，
8: 干就完了。大家好，给大家拜年了啊。
9: 过年好。
10: 过年好。
9: 贾哥，我们给你
10: 拜年来了。哎呀，
8: 这天给大伙介绍一下，是跟着我一起干装修的兄弟姐妹们，这还跟我拜年来了，
9: 拜吧，哥，嗯，我们祝你
10: 红包拿来。
8: 这咋，恭喜发财都省了，这年拜的也太贪婪了。
9: 怎么了？跟你干装修这些年，不一到过年你就给我们发红包吗？
8: 这不你定的规矩吗？
11: 咋的？规矩要破呀！
8: 收起你那个小格局吧，还规矩破了。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过年发红包这个规矩破了，那就相当于张果老卖驴了，东海龙王倒腾鱼了。
9: 啥意思啊？
8: 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大年必须过好，红包必须发掉，回家等着吧。
10: 谢谢哥。

0: 哎呦，不好意思，我那个车呀被人家订了，人家马上到我家来看来了啊、哦，不好意思啊、哦，哦，好，
1: 老贾在家呀？
2: 哎呀，
0: 来了啊，那个，那车你看了吗？
1: 看了，挺好，咱俩聊聊价。
0: 是，你这来了这咋还拿东西呢？
1: 啊，这不过年了吗？
0: 来，坐。哎，站着啊，我那车是什么情况？新车
1: 啊，
0: 20万买的啊，开了没几天，没几公里。我急等用钱，你看这样，我卖你10万，行不
1: 行？
0: 要少了，
1: 少了，
0: 啊，
1: 给你时间考虑，
0: 你还给时间考虑，那你挺怜香惜玉啊。那是那我重说，
1: 时间到，
0: 不是
1: 时间到，
0: 这时间都去哪了？这样啊，
1: 卖不卖？
0: 卖，不卖你10万你都不知道去哪了。
1: 哎，你大过年的为啥卖车呀？咋的了？你出事儿了？你家里出事儿了？你家谁出事儿了？
0: 你咋那么事儿呢你？你这个求知欲咋这么招人烦呢你？我出啥事凭啥跟你说呀？这不大前天吗？我去银行啊取钱，准备啊给跟我一起干装修这帮兄弟姐妹们发钱。这我订的红包，这每年必须都得发，这规矩不能破。这钱整丢了，
1: 丢哪儿了？
0: 警察也是这么问的。
1: 那丢了就不发红包呗？
0: 那哪行啊？他们跟我叫一声哥，这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
1: 讲究人
0: 是不是啊？
1: 我要知道这个事儿、这车你多卖我2万我都认。
0: 那你刚才你咋不
3: 哥
0: 怎的了？
3: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啥事儿啊？
3: 除了红包以外能不能再借我2万块钱？
0: 不能。
3: 我希望听到的是一句肯定。
0: 肯定不能。
3: 哥，
0: 嗯，
3: 我恋爱了。
0: 老严，你今年48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上一次恋爱还是在20年前吧？当时那个姑娘不是把你给踢了吗？
3: 这回还是她，
0: 回旋踢呀、啊！踢你的时候把鞋落你那儿了，
3: 是把心落我这儿了。不过这回准了，如果顺利的话，年后就结婚。
0: 不顺利呢？
3: 你住口！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允许不顺利了。我用了20年的时间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在刚刚，他回答了我3个字：我愿意，
0: 我也愿意。
1: 你愿意啥呀？
0: 他结婚比我结婚都高兴，钱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放心吧。
3: 谢谢。
1: 哎，你都卖车了，哪还有钱呢？
0: 他是我兄弟，结婚差2万呢。
3: 结婚钱够了，想买个钻戒差2万，
1: 那非得带钻吗？
0: 你住口！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不带钻了。兄弟，镶钻去吧！
3: 谢谢哥。
1: 哎，这结婚女方也不陪个嫁妆？
0: 你拉倒吧！就他这个长相，他该跟女方陪个不是？你
1: 来，咱把合同签了吧。
0: 这2万块钱上哪整去？我去。啊，你这多少钱？10万是吧？
1: 啊，
0: 我这车呀，有点问题。
1: 哎呀，事故车我不要。
0: 别急，不是，它不是事故，它小事故，就啥，就车钥匙丢了。
1: 没事，我配。
0: 你不配，不是，不是你配，你慢，你今天开不走，我配快，今天就能开走。
1: 那行，你配。
0: 白配啊？不得交点什么加急费啥的？
1: 多少钱？
0: 2万。
1: 同意，配吧。
0: 配完了。
1: 合着你兄弟这2万是我给出的啊？
0: 就当随礼了呗。你
1: 随啥礼呀？这俩人我都不认识。
0: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啊。另外你刚才不说了吗？就我这事儿你都愿多掏2万都行。
1: 我啥时候说了？
0: 就咱我给你捋一捋啊。刚才这
1: 行了，你别捋了，这事儿我认了。第一，你这车卖的不贵。第二，你这当哥的挺到位。第三，咱能不能把合同签了？签这玩意儿也不累。
0: 我送你个第四，欢迎来我这消费。
4: 哥，
0: 哎，
4: 找你有点事儿。
0: 你有啥事啊？
4: 我弟弟回来了。
0: 小南回来了
4: 啊！
0: 哎，赶紧进来，
4: 进来，哥。
0: 小南，哎呦我的妈！
5: 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这家大学毕业了，
6: 哥，谢谢你大学4年对我的资助。
0: 哎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准备回来干点啥？
6: 准备管你借点钱。
0: 你这个准备让哥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这个，那个。借钱，
2: 遇到事儿了？
4: 不方便说，这有外人。哎呀，
2: 他可不是外人呢，你要借钱的话，他有可能是恩人呢。来吧，坐着说来。
6: 哥啊，还记得当年送我去读书，临上车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2: 那我哪能忘？在当时那车马上就开了，完我抱你小脸蛋啊，我就搁那我深情跟你说，我说弟弟啊，能晚走一天吗？哥忘给你买票了。
4: 不是这句，
6: 你当时说毕业以后只要我回来创业，你全管。
2: 我当时说了吗？
4: 你当时还说，就算卖房子卖车都得管。
2: 那我当时是喝了吧，
6: 哥。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现在打算回到农村返乡创业。
2: 再别说了，大学四年哥都资助你了，回来创业这事儿啊，哥管了，得管。你看他都说管了，这事儿就差不多了。来吧，说说，准备回来干点啥？
6: 哥，我这次是坐飞机回来的。飞机呀，太方便了，所以我打算回来建个机场。
2: 他打算回来建个那玩意儿。哎呀，哥送你两个意见啊，第一呢别打算，第二呢
1: 别回来。
6: 姐，我就说建养鸡场这事哥不答应。
2: 我这等会儿什么玩意儿，你说什么，咱们养鸡场啊？那你说全了，你这话缺氧啊，你这个这事儿算啥呢？
1: 学以致用，知识返乡，新科技带动旧产业，一个字儿干就完了。
2: 干就完了，借多少钱？
6: 借三万。
2: 借三万？借三万呢？能拿不？
1: 得拿。
2: 拿呀。
1: 拿。
2: 拿了。
6: 太好了，
4: 哥，等鸡下蛋了，给你拿点笨鸡蛋。
2: 拿啥玩意儿？
1: 哎呀妈呀，那玩意儿好吃，笨蛋。
2: 往哪比划呢？行了，钱我来想办法，回家等着去吧。
4: 谢谢哥。哎，
2: 不要不要不要。小南从小我就接干，谢谢哥。
1: 哎呀，谢我干啥呀？呀，
2: 你花十五万买我这车，我不谢你还是个人了？
1: 我花十五万，那你还是个人了？那咋这三万也我拿了？
2: 不是，我没让你拿呀，你自己横八竖挡拦不住，你自己要拿呀。我以为你俩认识呢。
1: 认识啥呀？那姓啥都不知道。
2: 姓啥我可以告诉你啊。
1: 你给我等着。
2: 你干啥呀？
1: 我下个软件。
2: 下啥软件啊？
1: 反诈 APP。 呀，
2: 我告诉你，下归下啊，我可没诈你，你这记性太不好，我再给你捋一捋。
1: 你别捋了，我捋，我一点一点给你捋，我从头给你捋。你看着啊。我从这个门口我进来，我一进来我看着你，我说老刘在家吗？
2: 我姓贾。
1: 认错人了，再见。
2: 干啥呀？这咋还把人给捋没了呢？
1: 我怕你把我钱捋没了。
2: 不是，咱摸良心说，就车这么嘎新的车，十五万贵吗？
1: 开始也没说过贵，但你不能越来越贵呀。
2: 不是，现在反正是这顶到这儿了，你还要不要？
1: 那硬要也能要，但你说这事儿，
6: 哥，
1: 哎呦妈呀，这咋没完了呢？这
6: 我有个急事儿，你得帮我。
2: 别急了，这回哥站起来了，没事，来坐坐坐。那个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资方。
1: 啥资方啊？你好，
2: 真的啊，我给你算一下啊，二十十五，你还有五万的额度啊。
1: 行了，咱敞开了聊。你别比比划划，你别呜呜喳喳，咱说事儿，是你的事儿，你家里的事儿，还是你家谁的事儿？
2: 对，是谁借钱，谁掏钱，借多钱？
6: 哥，我不借钱。
2: 可惜喽。
6: 我借车。
2: 你这还借出个新高度，你说这玩意儿，这事儿你怎么想呢？
1: 我想都不敢想，但是我的求知欲还想听听他的事儿呢。
2: 求知欲把他给害了，你在你跟他讲段故事啊，争取把他眼泪干下来啊。去来。
6: 哥，我从小是我爷爷一手带大的，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2: 他知道什么玩意儿？你俩刚认识啊，你俩。我知道。
6: 对，你知道。我爷爷从小对你比对我都好。
2: 我正想这两天去看看爷爷呢。
6: 你赶紧去看看吧。
2: 妈，怎的了？
6: 不知道为什么爷爷的岁数越来越大了。
2: 你家缺本日历吧？
6: 跟日历没关系，我爷爷今年八十了。谁能想到十年前他才七十啊。
1: 那谁能想到十

0: 之前那车才10万呢。
1: 拿走。哎，对对，真的。咱爷爷体格咋样啊？
2: 身体特别好，嗯，尤其是耳朵越来越好了。
1: 这耳朵咋越来越好了呢？
2: 因为他听说你买车了。
1: 你咋听你说的吧？
2: 哎，谁说的不重要。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这是他一辈子的骄傲。那天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能不能管你贾哥借个车？我想回部队去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我的岁数也大了。”我说：“不行，贾哥那是新车，他自己都舍不得开。再说贾哥可忙了。”我的爷爷说：“哦，那算了。哎呀，咱就别给别人添麻烦了。我老了，我糊涂了，就让我在梦里再回部队吧。”我对爷爷说：“
1: 别说了啊。”钱拿来，带爷爷去玩啊！吃喝玩乐，所有费用算我的。
2: 谢谢哥。
3: 哎，你想好了？
1: 这还哪允许你想啊？冲动就完了。咱爷爷在哪儿当兵啊？
2: 塔克拉玛干。他
0: 进校的事儿我能等。哎，啥时候回来？
2: 这不有车了吗？就想着从部队回来之后啊，我领爷爷顺道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想领他去漠河看看极光，去成都吃串串香，去三沙冲冲小浪，最后再去趟雅鲁藏布江。
1: 我感觉我这个车要滴了咣啷。
0: 我也冲动了。
1: 还要车不？
0: 还要脸不？
1: 脸可以不要啊。
0: 那车我也不要了。
1: 别
4: 哥，
0: 哎呀妈呀，这组团来了。这
1: 不是你怎么这么都回来了？咋的了？要红包啊？我等会儿发不行吗？
4: 卖车给我们发红包啊？
1: 都知道了，
5: 嫂子都跟我们说了，你把钱弄丢了。
1: 钱丢就丢呗，那算个啥事儿啊？一切都会过去的，放心吧。你仨那个钱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啊，我有数了。然后小包啊，车拿去开，一定让爷爷玩嗨。
6: 哥，你钱都丢了就别发红包了。
1: 那哪行啊，过年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我现在出去想办法。
2: 不行，来表示。
7: 这啥呀？这是，
5: 这是你之前给我们发的工资。
4: 你这人要面子，规矩是你定的，咱不能破。
2: 愣着干啥呀？快用这钱给我们发红包啊！哥，我们在这儿给你
8: 拜年了。
1: 哎呀，滴答答滴滴答，过年好！答滴答滴答，过年好！答答答滴答答滴，过年好！你俩又一个答滴答滴答答。
0: 哎，我能说两句不？
1: 不能，没看我搁这感动的吗？
0: 我也感动了。过年发红包的规矩不能破，我买你车这15万借你了，给大家发。
1: 你喝了，心意啊，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拿，大过年把你折腾成这样，我也于心不忍呐。老弟，你是个好人呐。
0: 才看出来呀、啊，人字咋写
1: 呀？人字，我这么大人了，人字不知道咋。我想想啊，
2: 一撇一捺。
1: 对，对了，这样式的，就是告诉我们啥呢？人要互相支撑，互相帮助，才能走上更远的路。哎，我是贾冰，啥？是吧？哎呦，好，我现在就过去啊！
2: 怎么了？
1: 钱找到了，人家给送来的。朋友们，今年年底啊，我们来了个粗心大意，但祝咱们明年顺利，
8: 如虎添翼，过年好。
9: 人家就带杯咖啡，还是群发的，
10: 群发的，
9: 哎，群发的，为什么没给我发呀？哎，大家对不起。哎呀，一上台呀、啊，先跟您道歉，俩人的节目就上了我一人，我那搭档金飞呀、啊，严重的精神内耗，这不最近又接了个戏吗？呵，这导演快给他逼疯了，我都上台了，朋友们，他还在后边那瞎琢磨呢。金飞，
10: 啊，
9: 你快出来呀、啊！
10: 没想好呢，
9: 出来。
10: 那我出来了啊，
9: 快点。
10: 行，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大家过年好，
9: 拜年呢。
10: 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哎呀，
9: 怎么个意思？改群口相声了。
8: 谁告诉你群口了？
9: 这
11: 人真是的。
9: 啊，
11: 这回呀，我们俩给您说点相声。
9: 谁们俩呀？
11: 咱们俩呀。
9: 咱们是俩吗？
11: 是俩呀。
9: 你自己玩吧啊。
10: 这不是，你别走啊。本来我就没想好呢，你一走我更不知道怎么演了。
9: 关键是、您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演了。
10: 这怎么了？
9: 这都是谁呀？
10: 这都不是外人
9: 哦，
10: 都是我想法。
9: 那啊，都是你想法
10: 啊。
9: 你过来吧。
10: 啊，怎么了？
9: 我说
10: 怎么意思？
9: 你有这么多想法呢？
10: 你这话说的
9: 哦，
10: 我想法比这多
9: 啊，
10: 后台演员不够用了。
9: 那嗨，你呀，这怎么老蹦啊？哎，你别蹦了，你别蹦了。你老蹦什么呀？
10: 我这个想法比较跳跃。
9: 哦，哈哈哈！你吓我一跳。
12: 我是一个积极乐观的想法啊。
9: 啊，瞧着倒挺喜庆。
10: 那是。
9: 您过来吧。您是？哎呀，你这个想法很消极啊。
10: 嗯嗯。
9: 哦，您上这边消极来。
10: 嗯。
9: 好家伙，这表情！你怎么想的？
13: 不能说。
9: 嘿，为什么不能说？
13: 我这个想法，有点歪呀。
9: 你都长歪了，你哎，刚才过去个什么东西？
10: 一闪而过的想法，就是个小念头。
9: 你还有小念头呢？
10: 不是很成熟啊。
9: 哎呀，行了，
10: 后边这几个想法、
9: 可以了，可以了、不要再介绍了。
10: 怎么的？
9: 很精彩了啊。
10: 好，
9: 你过来吧。
10: 哎，
9: 我问你
10: 啊，
9: 兄弟，你哎呦、不是、什么事你想这么多呀？
10: 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有个导演找咱拍戏吗？
9: 啊，我知道。
10: 我一想这是机会呀。
9: 啊，
10: 咱进入影视圈了。
9: 对呀。
10: 但是前两天还
9: 啊，
10: 导演突然给我发了条信息。
9: 发的什么？
10: 问我在吗？
9: 哎呀，这想法还挺活跃。这有什么可琢磨的？
10: 这你不得琢磨琢磨吗？
9: 啊，
10: 关键导演发的是文字
9: 哦，
10: 不是语音，您听不出来什么语气呀。
9: 俩字儿能有什么语气？
10: 多了
9: 啊，
10: 比方说
9: 在吗？
14: 在吗？
15: 在吗？
13: 在吗？
9: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啊
10: 啊，
9: 我最讨厌你这个想法了，他不尊重我，他，
10: 你让大伙儿说就这信息怎么回？你说
9: 呵，你就回在？
15: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9: 怎么？
15: 你知道导演什么事儿了？你就回在？
10: 对，
9: 那你就回不在，然后你
10: 让大伙儿听着，你说这是人话吗？
9: 嗯，
10: 有回不在的吗？
9: 不在也等于在呀。
15: 在不在也不能回不在呀。
10: 你说回在还是回不在呀？
9: 不知道，哼，反正我不在。
10: 还你不在
9: 啊？
10: 你不在，我不在。
11: 谁还会在？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他有病吧？
9: 说我的时候可齐了。那你就等会儿再回吧，
12: 等会儿再回
9: 啊，那可不行啊。
10: 怎么呢？
12: 万一有好事，这不就耽误了吗？
10: 有道理。
15: 哎呦，能有什么好事儿？
10: 也是哈。
16: 那个，我瞎说啊，瞎说。
9: 哎，他瞎说。
16: 导演给你发在吗？
9: 啊，
16: 他不是要问你在不在，
9: 这是明白人，
16: 他是要看自己手机、有没有网。
9: 哎。
10: 呕
9: 什么呀？你还呕呢？他这不就是瞎说吗？你回不回了？
10: 回呀回呀，导演信息能不回吗？
9: 哎，
10: 我拿着手机来，刚要回呀，
9: 啊，
10: 坏了，
9: 怎么？
10: 他又把这俩字儿啊，撤回了。
9: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这一回可怎么办呢？
1: 哎呀呀呀呀！哎，行了，不至于啊，人家导演都撤回了，那就说明没事了。
2: 能没事了吗？
0: 我觉得事儿更大了啊！
2: 哎呦，这导演好好的撤回什么呢？嗯，关键导演知不知道我已经看见了呢？那导演是希望我看见还是不希望我看见呢？但是撤回俩字我肯定是看得见呢。那撤回我是回我是不回呀？
1: 那个兄弟啊，要不你先别琢磨了。
2: 怎么呢？
1: 咱们先玩会儿老鹰抓小鸡儿得了。
2: 我玩那干什么呢？我
1: 这都什么队形啊？
2: 这不琢磨什么事儿呢吗？这不、哎、
1: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哎啊，要我说呀啊，肯定是好事，
2: 是吗？
0: 不可能！哎呦
1: ，我认为他要给你加戏，
2: 是吗？
0: 但是他给撤回了，
1: 他要给你整片酬，
0: 但是他给撤回了，
1: 他要让你当主演，
0: 但是他给撤回了，撤回了，他想干什么他都撤回了。
1: 啊，这个想法好强势啊！
2: 你说能是什么事儿呢？
0: 我觉得他不想用你了啊！
1: 但是他给撤回了，
2: 吓死我了！
1: 行了，哎呀，这瞎说的又出来了，哎呀妈呀，哎呦，
3: 我瞎说啊，瞎说，
1: 他又瞎说，
4: 咱们主演的位置是不是空缺很长时间了？
3: 对呀，
4: 导演是不是因为这事儿特着急？
3: 着急呀，
4: 他一着急，会不会自己当这个主演？哦，然后把导演的位置，让给你。
2: 这，你有点瞎说了吧？
1: 废话，导演疯了，还让给你，俩人还挺美，还对着弄这个，我还弄不响，你瞧见没？你这，呀，小念头，又一个小念头，
2: 要不然我回一个，
5: 实在不行就回一个，
2: 对，
1: 回一个好啊，
2: 怎么呢？
5: 选咱积极主动，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2: 有道理。
0: 嫌你，嫌你，
2: 怎么的？
0: 人都撤回了，就是不想让你看见。
2: 对，
0: 你还死乞白赖问导演找我什么事儿了？什么事儿？我不用你了，有意思吗？
2: 没意思。
6: 实在不行就不回，
2: 不能回，
1: 不回好。
2: 哎，怎么呢？
1: 选咱懂事儿，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0: 嫌你，嫌你，人都撤回了，你都不知道问一下。明天导演问你，昨儿给你发消息，你看见了吗？我看见了，看见都不知道回，哈哈，我不用你了。
2: 实在不行啊，
1: 实在不行就别干了。
2: 什么
1: 不干了好啊？啊，咱主动跟导演说我不干了，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0: 嫌你，嫌你，人大伙都干，就你不干了。明天你跟导演说，导演我主动不干了，导演说就你还想不干了，哈哈，哎，正好不用你了。
1: 不是，得，嘿嘿，哈哈哈。
2: 有你在我就踏实多了。说你是怎么想的？
1: 这回玩完喽。哎，
2: 玩完你美什么呀？不是，几位，哎，你哪去？真的，
3: 出来出来，
2: 瞎说两句，瞎说两句，瞎说。
1: 这个时候你还敢信他呢？
2: 此时此刻，我跟所有的朋友们都想听你瞎说两句。
1: 我也想听。
3: 我瞎说啊啊！
1: 你这小脖子啊，小脖子啊，
3: 瞎说，
1: 瞎说啊！
3: 这个时候吧，我就别瞎说了。
2: 哎呀，我可就指着你了。
3: 那我就不能瞎说了。哎
6: 呦，我出个主意，
2: 太好了，
6: 咱给导演发债吗？
3: 啊，咱也撤回，
2: 然后呢？
3: 看他怎么回。
2: 你这什么主意呀？你这是？哎，
1: 他这主意还行哎。
2: 什么玩意儿这是？您说导演也是，您有事你直接说事儿呗。您发什么
7: 在吗？
1: 你，哎呀，小念头，哎呦，站住，别跑了，我来。你可过来过去好几趟了，说你是怎么想的？
8: 我想不通。刘谦的魔术是怎么变的？哎呦。
1: 就这节骨眼还琢磨这个呢，
2: 好神奇呀！
1: 什么神奇呀？兄弟，我是真佩服你。
2: 怎么呢？
1: 导演发俩字儿在吗？你愣能想出一部电视连续剧来？
2: 控制不住啊，这脑子！
1: 我告诉你，你知道赖谁吗？
2: 赖谁呀？
1: 就怨你这帮想法！我告诉你，没他们，你不至于这样。
2: 不是，
1: 下去
2: 干什么？
1: 不让你们走！
2: 不
1: 让
2: 你们走！哎呀，别走！别走！别走！
1: 不下去！你我撒开！你那么消极，你还挺粘人，你还？你给我过来
2: 干什么？
1: 瞎琢磨！你要真想知道导演找你什么事儿，你直接打电话呀。
2: 打电话合适吗？
1: 别废话，现在打。
2: 那我问问。
1: 打，
2: 问问就问问。
1: 打一个，打。
2: 哎，导演，您发在吗？什么事儿啊？哦，帮您带杯咖啡呀。不是，那您撤回是？哦，别人买完了。哎呵。哦，群发的，买完就撤回了。哎呀，好嘛，您发一在吗？又撤回了，我没多想，没多想，我是那多想的人吗？我
1: 他还没多想呢。
2: 行，有事您说话啊。哎呀，吓死我了！哼，这事儿闹的，买杯咖啡，群发的，
1: 该，琢磨呀，瞎琢磨呀。
2: 知道吗？
1: 人家就带杯咖啡，还是群发的，
2: 群发的，
1: 哎，群发的，为什么没给我发呀？哎，
9: 这话好说，
10: 我咋了？你看看，
1: 行了，导演，你群发你都不给我发，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0: 这回可怎么办呢？
2: 他也这样。
1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2: 要换人了，
1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4: 老年人呢，喜欢的东西只有我有。
15: 什么呀？
14: 文玩呢？
15: 文玩，
14: 对不对？你什么叫手串？哪叫核桃？什么叫手把件儿？
16: 谁呀？
17: 儿子来了。
18: 背，那是加重背，一路是行的背。
19: 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20: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1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取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and 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1 2 3 4 1 2 3 4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动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e， 吸腿 ，chasse，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甩。甩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四

0: 大家学会了吗？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一起跳起来吧，等你交作业。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2: 大家幸福吗？
3: 幸福。
1: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2026重庆动画电影周开幕式由问界汽车独家冠名播出。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每一个寻常的瞬间都在孕育不凡的灵光，它们汇聚成河，把想象变成方向。当科技与创意同舟，边界便不再是墙，而是动画生长的沃土，是通往世界的桥梁。河流载着光与梦想，把动画带往更多地方。花开之时，想象便已无界。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智慧无界，万象尽辉，在此刻与梦想相拥，无界绽放。
1: 画师兄纳天地阔，泼墨书然出远途。今天世界动画踏着光影星河，跨越亿万个世界，亿万个梦想，亿万个心声，为铺展文明画卷，相会中国重庆。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今天中国动画寻着百年长卷，走过亿万个日夜，亿万个画面，亿万个心愿，在世界银幕之巅描绘中国蓝图。
3: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今天科技光影拥抱动画艺术，激发亿万个创想，亿万种色彩，亿万次心跳，为文化创新创造绽放中国活力。
4: Harmony in diversity brings us together. Today, animation filmmak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gather here in Chongqing, China, to share stories, to inspire one another, and together paint a vibrant picture of human civilization.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
5: 晚上好。
1: 欢迎莅临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开幕式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
2: 大家好，我是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很高兴和大家相会在重庆永川，欢迎各位的到来。
3: 大家好，我是电影人郑恺，欢迎来自全球的动画电影人们。
4: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主持人李秋元。Majestic landscapes, dynamic Chongqing. We warmly welcome animation filmmak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Great to have all of you with us tonight.
1: 欢迎大家的光临。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指导，重庆市电影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总站主办，央视频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央视动漫集团承办。朋友们，动画电影是世界电影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多元文明的生动写照。国际动画电影周的举办牵动着广大电影人的心，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本届国际动画电影周形象大使、重庆籍演员陈坤。
6: 大家好，我是演员陈坤，此刻站在我的家乡重庆，在此向远道而来的遍布全球的动画行业的同仁送上我最真诚的问候。曾经九色鹿、大闹天宫等一个个经典的形象化作种子，埋藏在几代人的童年里，慢慢的生根抽芽。这些国漫经典陪着我们一路的成长，也借着动画这个载体面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文化，讲述中国的故事。当前全球电影产业加速向数字化转型，我的家乡重庆不仅拥有江峡相拥的

0: 小池塘的水清又清，小池塘里发生了一件小事情。小蝌蚪，你问我，我问你，我们的妈妈在哪里？走，我们一起寻找妈妈去。
1: 妈妈，小蝌蚪最后找到妈妈了吗？
2: 找到了。小蝌蚪啊，超级勇敢，最后找到了青蛙妈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1: 妈妈，幸福是什么呀？
2: 幸福就是妈妈和孩子永远在一起。

0: 开始爱。
1: 爱有那么厉害吗？
0: 当然了，爱给了他勇气，爱让他变得坚强，爱让宝莲灯亮起，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他能战胜一切。

0: 无论是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方言，爱是动画电影永恒的主题。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中国动画电影《宝莲灯》，那是1999年啊，它以近2500万元的票房为中国商业动画电影
1: 导演常光熙更是一笔一笔勾勒出了全片1600个镜头分镜。这位深刻影响着中国动画电影发展的前辈，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重庆人。今天呢，他也为我们的活动特别录制了一段视频。
2: 大家好，我是常光熙，很开心听到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在我家乡举办。在这里，我首先送上我的祝福，预祝活动圆满成功。1960年，我从学校的毕业创作《梅多诺和不高兴》开始，到了梅影厂，经历了《大闹天宫》《哪吒闹海》，最后到了《宝莲灯》。我幸运地选择了动画，而动画也成就了我的一生之路。感谢观众对我的喜爱。梅影厂历来有个创作原则，就是不模仿别人，不重复自己，而这个原则呢，指导了我们每个创作人来不停地探索，不停地创新。这个精神的力量是无比强大，而使我们的创作达到了一个自由的境地。我希望像这种精神应该继我们是继承下去，而更应该传递给现在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继续为这个精神而战斗。中国动画已有百年历史，现在是中国动画新的百年，希望中国动画人创作更多具有民族风格的作品。中国动画的未来越来越好。
1: 中国动画的未来越来越好，这是常光熙老先生亲手写下的祝福，满是爱和期盼。84岁的常老是中国动画104年历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而动画百年的历程有太多的故事值得我们铭记。
0: 本届国际动画电影周开幕影片《中国动画100年》，将那些温暖的瞬间、动人的过往一帧帧地展开。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一起了解一下。
3: 把商务印刷馆都炸了，万氏兄弟的整个动画资源全给炸了。
4: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儿。
5: 就要坚定我们的信念，
4: 鼓舞我们的大众起来反抗侵略。
6: 只要你敢来，俺齐天大圣等着你。
7: 当时呢，还没有那个条件制作木偶，大批的废报纸都变成了用水泡了以后都变成纸浆，来做成各种图案。
8: 因为我们的成本96万块钱，有机会我们块到6万块钱一个。
9: 水墨里它是不规则的，化开以后跟动画是完全不搭界的事情。
10: 不知道杀过多少次，死过多少次，都不好看。
11: 物化跟动画相像的太多了，自己没有生活，你要去找啊，一定要用心啊，跟着人家。远也跟不像，
12: 红的鸡心，白的脸，
13: 敲起地宫格之门，开明出行走的路，
14: 独具中国审美特色的，照样可以走出去。
0: 百年动画路，每一步都算数。朋友们，站在我们身边的呢，就是开幕影片《中国动画100年》的编剧孙平女士。
15: 大家好，我是孙平。《中国动画100年》能够作为电影周开幕影片，我们倍感荣幸。这是一部

0: 别的纪录电影，它不仅带我们致敬大闹天宫的经典，重温哪吒传奇、小鲤鱼历险记的辉煌，再现中国奇谭的杰出，更深挖百年动画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从1922到2022，它从百年风雨里提炼出中国动画的魂和根，它既是对来路的深情回望，更是为下一个100年点亮一束光。
1: 谢谢，谢谢孙平女士的分享。其实今年呢，也是我们的世界动画诞生120周年。1906年，滑稽脸的幽默象用3分13秒的黑白小故事，为人类按下了造梦的开关。从此呢，来自世界各国的生动形象都成为了我们记忆深处的陪伴。现在在大屏幕上就出现了很多我们熟悉的那些动画形象，比如说我看到蓝精灵、匹诺曹，还有我们中国的小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
2: 还有狮子王的 Lion King 辛巴。哦，
1: 好像我身边也有一位哦。
2: 你身边也有一位？
1: 听说你很像大头儿子。
2: 我是大头儿子，那你是围裙妈妈。哦，
1: 那小头爸爸呢？
2: 小头爸爸是撒贝宁。哎，不对，
1: 感觉好像齐了，
2: 有点吃亏是不是？无论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还是所有的这些动画形象，都是素未谋面的朋友，却仿佛一直在我们的身边陪伴我们的成长。而本届国际动画电影周参赛参展的影片来自世界各地，精彩纷呈，吸引了中国、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加拿大、西班牙、巴西等多个国家的超500部的动画作品参评参展。这其中呢，有奥斯卡级的品质担当，各国风情的奇思妙想，又有手绘温度沉淀的那份匠心，数字浪潮奔涌的创新，多元文化再次交融，可谓是佳作云集。那各位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短片一睹他们的风采。
3: 时间会带走一切。
4: 也不一定哦。
5: 卡克更受欢迎，我就开心了。 Welcome
6: to the team. Miracle you.
7: Il lui arrivait plein d'aventures.
8: 你为什么总想活成电影里的样子？
9: Somewhere in that pad of stuffing is a toy who taught me that life's only worth living if you're being loved by a kid.
10: Welcome to Sunnyside, folks.
11: 看到了吗？我看到了一头雄狮。
12: Anyone can wear the mask. You could wear the mask. You didn't know that before.Hope you do not.
13: 你说过，再微弱的光也能照亮黑暗。

0: 粉笔马良，一笔写尽三江水，妙墨同心，万彩绘成九州春。近年来，中国动画铺展东方美学画卷，将千载中华文脉藏于故事，润于人心。而这些佳作都会在本届动画电影周，《聊斋》《兰若寺》《戏说》《志怪古韵》《浪浪山小妖怪》漫画《山间尘缘》《中国奇谭二》进展国风百态，《洛凡尘》绘就星宿仙缘，《燃笔娃》演绎民族传奇，《白蛇浮生》再续断桥情深。
1: 无论他身在何处，无论他是何模样，无论他还记不记得我，我都要找到他，因为我记得。白蛇是妖，亦存真情，动画世界里风骨幻化万千模样，一脉风骨绵延永续，让东方文脉薪火相传。
2: 我想离开浪浪山，这一辈子待在浪浪山也是无趣，是不是该出去闯闯？这份翻山而行的勇气，正是中国动画少年最动人的模样。

0: 这份无畏热忱终将化作燎原火种，照亮前路。
1: 我要去寻火，给大家带去温暖。这簇火种既是少年心中的光，也是国产动画坚守的初心。中国动画会永葆少年意气，满怀赤诚奔赴远方。
2: 一代代中国动画人深耕笔墨，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东方文脉落笔，用本土故事筑梦。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动画电影代表登台。
3: 天下故事唯真不破，动画是想象的奇谈，更是真实的生活。
4: 我们画浪浪山小妖怪，也画每一个人，用动画守护每个人走出浪浪山的心愿。
5: 五万张宣纸画的是取火少年燃笔娃，也是中国动画蓬勃向上的力量。
6: 凡尘匠心打磨国风动画，以千年文脉寄托加练，塑就鲜活荧幕身影，同万千观众欣然相逢。
3: 中国动画绘中国美学，这个夏天我们
7: 电影院见。
8: 亲爱的朋友们，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由问界汽车独家冠名播出。本届电影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总站、视听新媒体中心共同推出了爱看电影嘉年华重庆站活动，一起来看短片。

0: 这里面有很多重庆的地标和 IG 啊，值得我们慢慢的打卡。其实在中国动画的百花园当中，还有许许多多的经典 IP 形象，它们不仅存在于光影当中，还和我们日常的生活消费娱乐息息相关。比如说有玩具啊，主题餐厅啊，联名的服饰等等，动画 IP 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是的，你知道吗？去年哪吒系列的衍生品销售额已经超了1000亿元啊，喜羊羊灰太狼 IP 授权商品零售额也超过了10亿元。
0: 还有特别适合你带孩子去，那就是熊出没主题华强方特公园，它的游客接待量现在是位列全球第二，成为了动画和文旅融合的典范。动画 IP 已经成为了电影经济当之无愧的新引擎。我听说今天这些动画界的明星朋友们也来到了现场，大家一定特别的期待。来吧，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大家好，我是周依然，很开心回到我的家乡重庆，欢迎大家来到重庆，也欢迎各位动画伙伴们来到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相聚永川。

0: 让我们一同开启精彩的动画之旅吧。
1: 大家好，我是管乐，来到永川太开心了，我是中国动画的忠实观众，今天我喜欢的动画朋友

0: 熊猫哈哈，
1: 我们一家来重庆做客喽！这么多小伙伴，今天肯定超有趣。
2: 哈哈哈，重庆这么热闹，我和大头儿子已经迫不及待要玩个尽兴了。
3: 瞧这父子俩，一到热闹地方就停不下来了。
4: 郑亚旗导演也带着飞行员舒克、坦克手贝塔来到了动画中，欢迎你们。
5: 哈，贝塔，来重庆还得坐我的直升机，你那坦克可爬不上这层层叠叠的楼梯哦。
6: 哼，爬楼梯不行，我逛平地可厉害。不过这山城美景还真得靠你呀，能不能带上这些伙伴们一起坐飞机看山城呀？
5: 没问题。
7: 从童话到动画，舒克贝塔陪伴了一代一代的中国孩子，让国产原创动画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0: 我还看到了《熊出没》系列制片人尚玲玲和《熊大熊二》光头强，春节就要看《熊出没》，全家一起更欢乐。欢迎活力满满的你们重回年关城重庆。
8: 咱们终于回到年关城了，山路弯弯真好玩，火锅香味扑鼻，哎呀好馋呀。
9: 就你嘴馋。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俺们三个看到大家太开心了，这里可真热闹。
10: 可不是，真开心呀。畅游山城美景的同时，大家一起尽情享受这场欢乐动画派对吧。
11: 感谢大家喜欢熊出没系列，12年深耕，熊大熊二光头强与亿万家庭会继续携手打造独属于我们中国的动画 IP。
12: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4: 掌声欢迎喜羊羊和灰太狼，
0: 还有小黑和无限，这可是去年夏天我们一起在电影院看的电影呀。
4: 对啊，猪猪侠跟新航也来了，超星车队集合。哎，汪汪队怎么只来了天天、阿奇还有毛毛呀？灰灰、小丽、路马去哪儿了？
0: 他们呀，一定是去拯救世界啦！但是这位朋友可是专程远道而来，欢迎来自英国的帕丁顿熊。
4: 我还看到了芝麻糊，咱们的动画好朋友都到了，动画陪伴我们的童年，也一路相伴成长。
0: 中国荧幕上从不缺优质动画电影，也希望大家常去影院支持国产动画电影，让我们一起去看动画电影吧。
13: 谢谢。看到这些荧幕里的形象真的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想起那些放学之后被动画点亮的夜晚。其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专属的动画记忆。

0: 纸飞机划过夜空，带着童年的歌谣，印着不褪色的记忆。小时候动画是荧屏里的远方，而如今它带着我们游世界。
1: 近两年跟着电影游中国已经成为了新的风尚。去年的哪吒真人魔童闹海火爆全球，天津的哪吒小镇、宜宾的哪吒行宫都成为了无数海外游客心之所向的打卡之地。
0: 没错，跟着动画游中国，品美食，淘文创，烟火气里是消费的新活力，更是文化的新旅程。而这个夏天，我们在重庆永川跟着动画电影周游世界。
2: 品读完本届参评参展底蕴悠长的中国动画佳作，我们将目光望向世界舞台。动画光影正在从世界汇聚到窝里家乡重庆。来自巴西的特卡与徒弟图书馆奇妙夜，他童趣满意，带我们畅游书海秘境。疯狂海盗团二来自挪威，众人并肩海上冒险，全力守护海岛家园。法国、比利时带来的《猫猫的奇幻漂流》，用温柔故事治愈每一位观众每一段旅程。这些从荧幕迈向远方的感动与成长，汇成一首歌，

0: 亲爱的朋友们，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由问界汽车独家冠名播出。
1: 动画让爱连接世界，本届电影周酷中国看电影游美景之无界重庆活动正式的开启。 CGTN 多语种主持人、网络达人、记者向全球的观众发出邀约，共赏光影变幻中的重庆。

电影游重庆，从世界多彩文化到东方千年诗篇，动画可以跨越山海，也能够激荡历史的回响。七月十号，由长安三万里的原班主创团队历时三年打磨的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带我们回到三国时代的开端。公元207年，曹操登碣石山，临海而望，挥毫写下了气吞山河的观沧海。32年前，一首滚滚长江东逝水成为了人们心中关于三国的经典回响。而今天这首咏叹千古风云的旋律将再次响起，让我们一起走进动画为我们描绘的三国历史时空。

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寒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0: 我再见。
1: 其实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暑期档动画电影的异彩纷呈，其实精彩远不止三国。截至目前，2026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已经突破了160亿元啊，领跑全球。目前暑期档已经有超过60部影片定档，而动画电影是暑期档最强劲的活力之一。
2: 动画电影新片群星闪耀，各显神通。今天呢，多个动画电影新片的剧组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
3: 钟馗正在热映，电影以国风视觉演绎经典扶摇传说，奇趣地府冒险搭配高燃打斗，是绝佳的合家欢选择。
4: 追光动画三国系列首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在7月10日全国上映。我们秉承尊历史成原著的创作理念，为观众呈现一段厚重而热血的三国开篇史诗。
5: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集结长安30000里原班人马，以汉风铁骨的东方美学再现三国史诗，希望大家在群雄的抉择里体会到当代的共鸣。
4: 7月10日共赴三国之约，
5: 我们不见不散。
6: 熊猫守护者是一部充满温情与正能量的国产动画，在精彩冒险中融入环保理念，传递勇敢担当与守护的美好品质。11国庆电影院见。
7: 八仙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八仙过海的经典传说，成仙前的八人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性格迥异，凭借民间智慧感动神仙，是天生的喜剧组合。
5: 我们用心打造了一个前所未见的蓬莱仙境，设计了精彩刺激的打斗场面。
8: 八仙送福，
9: 有求必应，看就好运。
10: 大唐妖探是一部轻松有趣的喜剧探案国漫，立足东方美学用心创作，邀大家一同感受古今碰撞交融的独特魅力。
11: 我们耗时6年，风物妖兽皆取材自传统经典，构造了一个新奇的机关长安城世界观和独具东方韵味的探案奇境。8月8日影院相聚，
10: 共赴这场大唐奇幻冒险。
12: 一品芝麻糊改编自同名漫画，是一部依托西游记世界观聚焦平凡英雄的动画电影，希望这个暖心故事能传递出善良与勇气的力量。
13: 鬼少年是一部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的民俗奇幻电影，采用3:2的制作技术，入围了法国昂西动画电影节 WIP 单元，敬请期待。
1: 谢谢各位动画电影人的推荐，2026暑期档动画电影题材多元，类型丰富，期待动画电影的夏天热烈红火。这个暑假我们影院见。
2: 今年呢，是我们中国的第一部动画短片《大闹画室》诞生100周年，也是中国与亚洲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诞生85周年。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着一段讲述，回看中国动画的来时路，聆听百年动画新生。
14: 中国动画从烽火里走来。1926年，那个从大闹画室中一跃而出的淘气小纸人被硝烟吞噬。1940年，上海凌晨2点，防空警报响了，城市在发抖。我推开门，100多位画师伏在灯下，没有声音，只有笔尖划过赛璐珞的沙沙声。1年半，20万张手绘，没有摄影棚，没有进口设备，只有100多双不肯停的手，100多颗不肯低下

0: 头。1941年，铁扇公主站起来了。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不是在片场里完成的，是在废墟上一笔一笔画出来的。那一年，世界第一次看到中国动画，不需要等光来，它自己就是光。
1: 风国远去，中国动画人走自己的路。1956年，骄傲的将军，京剧脸谱、锣鼓、身段，第一次闯进动画。他们要做的下一件事，是让齐白石先生的画动起来。这是全世界没人解决过的问题。他们做到了，30000张手绘图啊！法国媒体评价，中国水墨画笔调细致，动作太优美了。同一群人没有停下，大闹天宫，历时4年，70000幅画稿完成。1964年，美猴王跃上银幕，那一年世界看到了中国动画的巅峰。然后便是漫长的沉寂，直到1999年，宝莲灯，300多位创作者，1200万投资，150000张手绘图，沉香劈山的那一幅，劈开的也是中国动画沉默的20年。
2: 数字时代，笔换成了键盘，赛璐珞换成了屏幕，但无论是影院的银幕，还是电视的屏幕，或是电脑和手机的触屏，每一个画面，每一个镜头的匠心都是一样的。长安30000里，李白泛舟江上，诗句涌起，那不是特效，那是3年考证，2年打磨一个将进酒，他们不敷衍。小猪妖走出浪浪山，也走回中国动画的精神故乡。本可以用电脑绘制，在设计之初，主创团队坚持用毛笔和宣纸定调，笔墨入镜，他们不糊弄。154.45亿元票房，3.24亿观影人次，全球动画之巅呐！这是《哪吒之魔童闹海》交出的答卷。回望百年动画路，是一代代的动画人，以热爱为墨，以匠心为笔，以真诚为色，绘就的一幅光影画卷。他们让中国动画生生不息。

0: 2026重庆动画电影周开幕式由问界汽车独家冠名播出。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跨越100年，我们在中国动画看盛世，铺开一个伟大时代。新的100年，我们与中国动画共绘山河澎湃。
5: 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新时代中国动画电影代表登台，他们已经接过。

0: 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动画电影人，一代又一代中国电影人，一代又一代中国电影观众张开怀抱奔赴爱。
1: 今天孩子们为动画人们带来了一份爱的礼物，他们将送上重庆市的市花山茶花。
2: 有请可爱的孩子们。山茶花不惧严寒，坚韧绽放，它是和合之花，活力之花。感谢每一位动画电影人，感谢你们描绘的伟大时代。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作品，动画光影不负伟大时代。新时代的动画电影人将以坚守为根，让民族血脉在真真光影中生生不息，以真诚为色，让每个故事都饱含温度与力量。期待动画新力量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谢谢，
0: 谢谢，再次感谢各位动画电影人的到来，谢谢大家，谢谢。今天我们看见象征着中国动画的山茶花在世界银幕傲然绽放，中国动画电影人正与全球动画影人一道，在新的起点以心手相牵，共同谱写人类文明的恋曲。

0: 人也有思想的呼吸。
1: 动画是写给我们的恋曲，银幕洒向大地，有家园，有梦，有明天的拥抱。
2: 动画是写给世界的恋曲，世界需要爱，电影描绘爱，我们拥抱爱，我们在一起。
0: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感谢大家参加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的开幕式。
3: Ladies and gentlemen, distinguished guests, thank you so much for attend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2026 Chongqing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ilm Week.
1: 朋友们，再见。

谢谢周笔畅，谢谢这些可爱的大宝贝们，每一个都是我们最美好的童年记忆，更要谢谢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动画是写给心灵的恋曲，有生命的阳光，有灵魂的水源。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好，你等着，我一定会找出证据来。
1: 有意思。

0: 你们管不管？哎，
1: 恶心死了！
2: 王事，你说这是咋了？这是
0: 我的鸡都死了，你们到底管不管呢？啊？
1: 这是谁的鸡啊？
0: 我的。
1: 谁养的呀？
0: 我喂的。
1: 这料是谁配的呀？
0: 那也是我配的。
1: 你看你把鸡养死了，你找我们让我们咋办呢？
0: 我这鸡不是我养死的，它中毒了，是被药死的。
1: 中的啥毒啊？
0: 那用问吗？喂，宝库子吗？
1: 小娥在这，我不能当他面骂他爸。
0: 没事儿，你该骂就骂。
1: 啊，不，小娥，你怎么说话呢？我能当你面骂你爸吗？你二舅还是人吗？
0: 是人吗？
1: 说鸡的事儿，说鸡的事儿。
0: 不是，我这鸡不是养的好好吗？一天也不少下蛋呢。那喂宝库那个电容煤厂那个粉尘像雾一样刮的，可那都是把整个大清河都给污染了。我那个鸡场不是建在河边上吗？那能不中毒吗？
1: 明白了吗？秦支书，这事儿你到底管不管？哎，
3: 二哥，喝口水。
1: 我不喝。
3: 二哥，你说这事儿吧，我还真不清楚。
1: 这样，等我了解清楚了，一定给您一个答复。
0: 你了解情况有什么用啊？啊，这不是明摆着的吗？秦支书，你不是让我把机场挪了吗？
1: 这回好了，魏宝库那个工厂把大清河污染了，把我的鸡要死了，他不光得赔我鸡钱，就我挪机场的那个钱也得他掏。我这个主意怎么样？你不正愁着挪机场没有钱吗？这钱不来了吗？
0: 二哥，你也别着急，你先回去，我把这事儿了解清楚了，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啊，不，你这个态度我能接受。行，好，那好。
4: 我现在就回去啊！我现在回去，我就把鸡炖上，晚上上我家去吃鸡啊！我保证你们吃的个鸭的。嗯嗯嗯嗯，
5: 好，您走吧，您走吧。
6: 这死鸡能吃吗？
7: 你怎么就知道吃？
5: 徐良啊，田老二这个鸡死的好啊！
4: 哎，舅，你咋能这么说话呢？
5: 哎，爸，你想啊，咱们不是正愁着那个搬迁机场没有费用吗？
6: 田老二这鸡要真是被污染死的，那魏老板就得赔钱。
8: 搬迁机场的费用还得掏。
6: 呀，
8: 小哥，这些话别跟你爸说啊。
6: 不能，我知道。
8: 哎，你看看，这还是懂事儿。
9: 你等着他掏吧。
10: 郭主任，你怎么就那么看不上我爸呀？
11: 嘿嘿，还是自己家闺女啊，说他爸他还不乐意。
12: 我要说你爸，你能乐意啊？
13: 哎，行了，这事儿发生也太突然了，180大转弯呢。
14: 那你好好研究研究，这事儿怎么处理才好？
15: 咋处理都够呛。

0: 许大爷，许大爷，打壶酒。
1: 这儿呢。
0: 在那儿干啥呢？给我打壶酒来。
1: 不是，我说孙大赖子，你欠我多少酒钱了？你知不知道？你还来赊酒啊？
2: 欠吗？
1: 这没欠多少钱吧？
2: 你再说没欠多少？你看看。
1: 来来来，你坐，你看。
0: 你欠的账全在我手机里存着呢啊，看见没？孙大赖欠我酒钱488.68块6毛8。哎，我真不能再赊你了，我再赊你，我跟你说我这店就黄了。
1: 真能跟我开玩笑？你这店值好几万呢，差我这点酒钱，再赊我一回。
0: 不是。哎呀，不赊你可别后悔啊！我最近可要发财了，我是这么想的。
1: 我要是发了财呢，把欠你的钱全还上，再给你点利息。
0: 发财？咋发呀？在你家炕洞子里掏出乾隆的玉玺了？你扯那些没用的干啥呀？这回不光我能发财，你都能跟我借光。
1: 我还能给你借上光？

0: 这不是文军吗？
1: 皮驴哪去了？怎么换了自行车了？
2: 我摩托车坏了。不，二哥，你这鸡咋回事啊？
1: 都死了。
2: 咋死的？
3: 明白了吧？
4: 这扶持款你儿子说了算。
5: 你跟你儿子好好说说，多给我弄两个，我能让他白弄吗？我咋他妈跟你表示表示啊？
6: 谁敢要你钱呢？
5: 我钱咋咬人呢？还谁敢要我钱？
6: 就不咬。这我要真收了你这钱，就你这破嘴，就河沟里那蛤蟆都得知道。
5: 你还真有想象力呢！你把这心放肚子里啊，
6: 我绝对不能说出去。
5: 你想啊，这事儿我要说出去，你遭殃不说，我到手里的钱也得让人收回去。
6: 这点事儿我还不明白吗？那我孙大赖的这么多年粮食白吃，算吃草长大了。我看你呀，也不像个吃粮食的动物。哎，这事儿真是我儿子说了算呐。
5: 我打听的明明白白的，这个事儿就他说了算。
2: 原来这么回事啊！
7: 我这不去找秦学良去了吗？叫他给我解决问题。他说研究研究。
2: 他就是研究了，能有啥办法？
7: 我不管他有什么办法，我是困难户。他要是不给我解决问题，我就去告他去。
2: 你告他有啥用啊？
7: 那我告谁？
2: 这我可不能给你出主意，你得自己想。
7: 对了，我告他干什么？我告魏宝库啊！魏宝库那个电容煤厂那个粉尘把我鸡要死了，我得告他去。
8: 哎，二哥啊，你去找魏宝库可不是我出的主意啊，我一个字没提。
7: 我能说你吗？你本来就一个字没提吗？
8: 哎，二哥，你去找魏宝库，别跟人喊。
7: 不能啊。他是我妹夫，我能跟他喊吗？
9: 佩云呐，你说你们家一请客，这些好东西我看着都眼晕呐。村里人别说没吃过呀，连听都没听说过。
10: 啥没听说过呀？
9: 来的什么客人呢？这么重视啊？
10: 老魏城里的朋友都是有钱的大老板。
9: 哎呀，那就对了，有钱人不可能和穷人做朋友。
10: 看你这话说的，那咱俩不是朋友？
9: 不是，咱俩什么关系啊？从小一块都是长大的。
10: 哎，对了，我一直想跟你说个事儿。你说我家这个大房子哈，我自己一个人也收拾不过来呀，我就跟老魏说，我想找个保姆，一个月呢给3000块钱。老魏同意了，但是他想让我二姐来。我不愿意让他来，他事儿多，我烦他。
9: 他要来你们家，你们家可热闹。
10: 我跟老魏说了，我想让你来，你愿不愿意来？
9: 看你说的，我肯定愿意来呀。
10: 那你要是来的话，我一个月再偷着给你加2000块钱。
9: 不用，三三。

0: 就不少了，别家不行，不家，咱家还不好意思了。
1: 看你，跟我有啥不好意思的？假你，那谢谢你啊，
0: 谢啥呀？老跟我俩客气。
1: 跟你说，这事千万别让我二姐知道。
2: 我可烦他了，他那个嘴
0: 上，哎呀妈呀，啥意思？不是，你看你们家请客，你怎么不找我来帮忙啊？
1: 二姐呀，你说你进我咋一点声都没有？你吓我一跳，你咋知道的？
0: 我听小娥说的呗，说你们家今晚上请客。啊，
2: 我不是想你的小卖店离不开人吗？我就没好意思叫你。
1: 哎呀，那小卖店再忙，我也得帮我妹子干活啊。你看周凤珍，千里眼顺风耳，啥好事啊都能抢到前头。
0: 我这不赶上了吗？来取平板电脑的，想看电视剧，碰巧了这是。
1: 哎呀，啥好事你都能碰巧。
2: 二姐啊，
0: 啊，
2: 不来帮我干活来了吗？
0: 啊，对对对，干活干活，
2: 你干吧。
0: 哎，好好好，我干活去。哎呀，我来。

0: 会修吗？
1: 修不好还修不坏啊？
2: 你看你这话说还修不好修不坏，你要修坏了你还修它干啥呀？直接搞锤子砸了就完了呗。
1: 那你给我买个新的。
2: 我给你买台轿车。
1: 好啊，
2: 但是我钱不够啊。
1: 你逗你儿子比逗猴有意思是不？
2: 文君呐，你说你爸幽不幽默？
1: 幽默，老幽默了。明年春节晚会你可以去说相声。
2: 说相声啊，你爸可不行。但是呢，要给别人办点小事儿啥的，这你爸还在行。哎，你喝两管？
1: 我不喝。
2: 不喝不喝吧，过期了。文君呐，
3: 我听说咱村在镇里
2: 申请了一笔扶持款，有这事吗？
1: 有这事儿，干啥？你要分两个？
2: 我分啥呀？咱家也不是困难户，咋还能分到我头上啊？
1: 那你问他干啥？
2: 那都给谁家了？
4: 村委会说了算。
5: 哎，飞云啊，听说你们家要找个保姆。
6: 二姐，你咋啥事儿都知道呢？
7: 你看我谁呀？许半仙的媳妇儿，能掐会算。
8: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9: 你这半辈子呀，没白陪许半仙哈。
6: 不跟你说话了，你少插嘴。
9: 你看，就一个打仗精，一张嘴就那么冲。
6: 我怎么冲了啊？我跟你冲了吗？
10: 哎呀，行了行了，你看看一到一起就掐，就不能好好说话？
6: 啊，对对对。
5: 哎，妹子。我来给你当保姆啊。
10: 那小卖店能行吗？
6: 哎呀，你有啥不行的？你二姐夫一个人就干了。
5: 怎么样？我来能给多少钱？
10: 我一个月
5: 能给多少？
10: 一千二。
6: 啥？哎呀妈呀，一千二！你打发要饭的呢？妈，拉倒吧，你爱找谁找谁吧，我可干不了。
11: 哎，朱文珍，这你来干吧。啊，这好活交给你。
9: 你说的？
6: 我说的呀。你来干吧，你一个月也就值一千二啊。
9: 行，别说一千二啊，少点都行。我们俩这啥关系啊？一分钱不给我都来干。
6: 哎呀妈呀，你这马屁拍的我牙根都酸了。佩云呐，这活就让他干，周凤真干啊。
10: 行，我听二姐的。
6: 我跟你说，佩云，一个月只能给他一千二，一分都不能多了。
10: 一个月就一千二，这事儿就二姐给我定了。明天你来不来啊？
9: 啊，来呀，我肯定来呀，来。
6: 妈，没挣过钱。
2: 孙庆才家给不给呀？
1: 你问他干啥呢？
2: 你看我关心关心还不行啊？
1: 哎呦，这心操的，开始关心孙庆才了还。
2: 你看看你小子，从你姨奶那块论，你还得管孙庆才叫二叔呢。
4: 我管他叫二叔，他管你叫许大爷。这辈儿咋论的？
2: 哎呀，现在都乱套了，你说啥事儿都不讲规矩了。再说许大爷不是你爸的外号吗？哼，文君呐，说心里话啊，孙庆才家确实是困难呐。如果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能多给点就多给他家点钱。
4: 你咋这么关心他呢？
2: 他欠咱家钱呐。欠我的酒钱都快到五百了，这小子是干喝酒不给钱呐！
4: 我说这么上心呢，
2: 文君呐，
3: 我听孙庆才说这事儿归你管，你要能使使劲儿，把钱拨给孙庆才，咱家酒钱就回来了。
4: 听他胡说八道，这事儿得村委会说了算。
12: 妈。将来我找媳妇儿的时候，要是遇到也像您这样会干活脾气又好的女孩，那儿子可享福了。
10: 现在这女孩啊，可不比我们年轻那个时候。先别说啊脾气好不好，现在这家务活都不会干了，就更别说这贴饼的了。儿子，妈怎么总看你像心思很重的样子啊？是不是工作不顺利啊？
13: 没有啊。
10: 你别瞒我了，妈啥都知道了。
14: 魏宝库，
10: 对你不满意，孙庆才耍无赖，田老二放横，你说这些事儿一桩桩一件件的，不好办呐。
0: 妈都替你愁得慌。
14: 没干的时候啊，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知道会遇到困难，也有信心去面对它和战胜它。可干上以后才发现，哪儿那么回事啊？这困难像乱麻一样缠到你身上，让你有劲儿使不出来。
10: 你爸活着的时候当村主任也这样，为村里那些事儿那心操的，40多岁的时候头发全都白了。农村的事儿不好管呐，村里就有这样一些人，用现在的话讲叫素质都太低了。像这个孙大赖子、田老二这样的，你跟他怎么讲道理他听不进去，他只想着自己的那点利益。当然你这不都领教过了，不好干。
14: 领教了，确实不好干。哟，
10: 哎，大壮，
12: 哎，大壮，
15: 啊，大婶，做饭呢？
12: 啊，一块吃点吧。
15: 我不吃了，哥，走吧，取羊水去。
12: 哦，现在去啊。
15: 啊，
12: 走。
16: 哎呀妈呀，你看这火苗这么旺，这手抖了的，太帅了。
17: 那是颠勺。
16: 我知道颠勺，就你告诉我，
17: 要人呢？你要啊？
16: 要你咋的？
17: 咱俩上辈肯定是冤家。
16: 哎呀妈，太厉害了！
12: 今天你二叔和魏老板吵得挺凶啊！
18: 我妈呀，差点动手了。
19: 他们俩啊，就是冤仇太深。你二叔认定了他那蛤蟆死跟电热镁的粉尘污染有关系，魏老板呢又不承认。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取点水样到市里化验化验，看看到底什么问题。
18: 那要是跟我们老板有关系呢？
19: 那就赔呗。
18: 那要是没有关系，
19: 那就告诉你二叔不能再赖魏老板了。
18: 这个办法行啊。
19: 没什么好法子了，只有这招了。
18: 嗯，
19: 来。
16: 哎，
12: 杨柳，你去山上啊？
16: 啊，我爸晚上不回家了，我把中药给他送过去。
12: 哎，给我吧，你别跑了。
16: 不行，我爸喝中药从来都不到量，我得看着他点。
18: 我二叔喝药要是没我姐看着，喝一点就不喝了，说：“哎呦，我太难喝了。”
12: 杨叔这肾病还挺严重的。
16: 嗯，他肾一直都不好，这一年到头在山里待着，这么潮，能好就怪了。
12: 走吧，一块上去吧。
17: 你妈呀，你咋还吃呢？那火腿是进口的，可贵呢。
16: 是你家的了，多管闲事，
17: 吃起来没完了还，咋那么馋呢？
16: 云逸，医生这些天感觉怎么样？
12: 刚才跟我妈聊呢，没想到这么难。
16: 你这样才是刚开始。
12: 是啊，刚开始。
16: 这就跟上山一样，一道道坎儿，一道道坡，够你爬的。
12: 哼，我爸原来写过一段顺口

0: 刘，上山难，上山难，难中必有险，险中必有甜。
1: 你还挺乐观。
0: 你不是说了吗？上山，乐观也是爬，悲观也是爬。那我干嘛不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呢？
1: 嗯，说得好。
0: 哎，杨柳，
1: 嗯，
0: 你跟文娟谈了吗？谈得怎么样？没谈好。回头我再找他聊聊。啊，
2: 金月亮，我是成年人，我和许文君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不用你来劝我，我也不会连累你的。这该小组做的活我不想干了，找别人干吧。
3: 哎，幺柳，你这是啥意思啊？咋说不干就不干了呢？
1: 这还行，
2: 你想干好翠儿的工作，我理解你，我也支持你。可是你用不着劝我跟许文君好好相处。我知道，你是不是怕我跟许文君分手以后，翠儿会说是你搅和的？你不想担那个名声，你怕许文君说你抢了女朋友是不是？
3: 我没这个。
2: 我再说一次，秦秋良，我会保住你的好名声。我可以向你保证，就算是我跟许文君分手了，就算是我一辈子都不嫁人了，我也不会和你好的，你可以放心了，可以不用再劝我了。
3: 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4: 来来来，诸位，这就是我那个小餐厅，咱今天用餐就在这儿
5: 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6: 真是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园子，太漂亮了！
7: 是不是漂亮？这叫豪华，简直太豪华了啊！
5: 真好啊，没见过这么好的。
4: 为了这个豪华呀、啊，
5: 哎呀，
4: 我用了3年的时间。
5: 哎呀，魏老板呐、啊，这太漂亮了，这3年也值啊！
7: 我去苏州的园林旅游过。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园子。
8: 哎，魏老板，
9: 你那小河里的水是从哪里淌来的？
4: 那可花功夫了，我在地底下埋了1000米的管道啊，把地底下的水通过这个水泵打到对面这个山上，啊，山上大蓄水池，蓄水池一放水，我这个小河流水就不断了。
10: 哎，这魏老板财源滚滚的，原来是这么回事
11: 啊！老姨夫，我来晚
4: 了。啊，我给各位老板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村民代表，也是我的军师许文君。文君啊，
11: 哎，
4: 在座的几位老板都是身家过亿，很低调。哥几个自己介绍吧。
12: 哎，这棚子啊，除了我，谁也没进去过。
13: 杨叔，那我们这是有特殊待遇啊？
12: 那说啥了？这杨柳都没进去过。
13: 哟，看来这第一步有风险，那还是杨柳先吧。别耍滑头了。
14: 嗯，进来吧。
15: 披此冠，拜睡此冠，
16: 这么大决心呢、啊？
13: 对，就这么大决心。
2: 我爸这儿拼了老命了。
17: 阿叔，有志者事竟成啊！你要是把这林娃养成了，你可就是咱们这个地区最大的老板了，比我们老板还得有钱。
13: 那你算吧，一只林娃20多块钱，杨叔这个要是培育成功了，组织全村养林娃。一年养1000万只，那就是2个多亿啊！这是多大的收益啊！
12: 要不杨柳说，我咋舍出这条老命？
2: 是啊，我就怕您到时候钱是挣来了，身体就垮了。现在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拿命挣钱，拿钱救命。
12: 我可没想挣钱，看你把我说的啊！
17: 哎，二叔，
14: 嗯，
17: 那你想的是啥呀？
12: 我啥也没想，啊，走，取样水，
13: 等结果出来了。看卫保库还有啥说的。

0: 魏老板，我先敬各位老板一杯。
1: 应该的，早就该敬了
2: 啊！是是是是是，哎，今天魏老板给机会，让我能跟在座的几位大老板一起喝酒，我感觉十分荣幸，这内心呀也非常激动。哎，刚才听几位老板在议论，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3: 文娟，哎，这都是见过世面老板啊，坐下说就行。
2: 啊，好，好，我坐下说。哎，刚才我听几位老板在议论，说要找一个地方也修个这样的庄园，盖个这样的别墅，所以我临时有了一个想法，说给大家听一听。要是几位老板不感兴趣，那就当我没说。
3: 文娟啊，哎，在座的老板身家那都是过亿啊。
2: 啊，明白明白。啊，我们这个村啊叫青山峪，这沟里六组呢有一个地方，有山有水。当地人管它叫小桂林，环境特别好。嗯，这个地方住了四户村民，都是咱们村的困难户。今天下午啊，我正好去他们那儿走访，他们就跟我说：“哎呀，这困难呐，就是找不到发财的门路啊。”就
3: 凉了，我都快睡着了。
2: 啊，行行，那我说简单点，
0: 简单点说就是，老姨夫。你要是能把这个地方给争下来，
2: 在那儿盖一片庄园，再修几栋漂亮的别墅，把这几位老板都请来住，那困难户搬迁不就可以拿到一笔钱吗？
4: 姑娘，啊，饿了吧？
5: 我都快饿死了。那帮酒囊饭袋什么时候吃完呢？
4: 小点声，别让人听见。你饿了先吃点饼干啊。
6: 嗯，哎，妈，坐着，跟你说个事儿。
4: 啥事儿？
7: 妈，你能不能帮我弄50万块钱呀？
4: 50万，干啥呀？
7: 你别管我干啥了，我让你帮我弄，你就帮我弄嘛。
4: 还我不管干啥了，我就帮你弄50万。
7: 那我要告诉你我干啥了，你就帮我弄啊？
4: 你告诉我，我就给你弄。
7: 一言为定啊？
4: 一言为定。
7: 那我告诉你吧，我要这钱。是给罗世明的。
4: 谁？
7: 罗世明。
4: 你看啊，我就跟你说了，姓罗那小子就是奔咱家钱来的，你还不信？咋样？现在跟你要上了吧？他跟你要你就给呀？你是不是傻？你欠他的？
7: 他遇到困难了。
4: 啥困难呢？
7: 他不是跟他前妻离婚了吗？
4: 我知道他离婚了。
7: 这钱是他前妻要的，说要是不给的话，就把他俩离婚的事儿告诉罗世明的父母。
4: 告诉就告诉呗，那离婚了，老人早晚不得知道啊。
7: 我还没说完呢，他爸前段时间不是脑出血了吗？现在还没恢复呢。这要是知道他俩离婚的事儿，一受刺激不就嘎了吗？
4: 嘎就嘎呗，跟咱有啥关系啊？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我不管。
7: 你要不管我跳楼啊？
4: 跳，现在就跳啊，马上跳。总威胁我，
7: 完了，镇不住他了。
8: 哎呀，你说哈，这个小伙子想法不错呀！啊，哎，要真有那么好的地方，建个庄园，盖几栋别墅，咱们哥几个可以一起过来住啊！啊，要老了咱们就可以来养老，那不跟神仙一样？
9: 我看行，这个主意啊是真不错，啊，哎，你们俩怎么样？一起过来吧！
10: 来呀，这么好的地方，对呀，也没多少钱，啊，那咱当然来了，
3: 哥几个。咱说好了啊，哥几个要真想来盖别墅，包在大哥身上，我把别墅给你们盖好了，你们到时候就拎包入住。
9: 到时候你别趁机敲我们竹杠啊，别把这房价定太高了。
3: 我是挣兄弟的钱的人吗？
9: 哎，该赚钱就是赚钱，你不赚钱，你替我们瞎操什么心？
3: 当然了，我魏宝库啊，赔本的买卖从来不干，我有我的想法，我把各位财神爷请来。是为我们这个青山峪的经济发展做贡献。另一个方面呢，刚才文君说那几个困难户也能得到实惠啊，这就是我的想法。
2: 这位老板可能还不知道，魏老板是我们青山峪的企业家，这件事儿他是为了村里，绝对不是为了自己赚钱。
3: 我的军师说话很到位吧？
10: 哎，魏老板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敬你了。这叫什么呀？境界呀！来，哥几个。
11: 咱们敬魏老板一杯好不好？
10: 来来来来来，
1: 今天晚上谁都不准走了，在我这儿一醉方休。明天啊，我带着你们看看我们青山峪的小桂林。来，干！
10: 真的，
0: 幸会幸会幸会。
9: 好嘞。
12: 魏王虎，你出来！魏王虎，你出来！
13: 那个，各位，马玉王，
1: 文娟啊，
3: 把几位老板陪好了，我出去一下啊。
0: 好嘞。
12: 魏王虎，魏王虎。有没有人呐？魏宝库，
4: 干啥呀你？干啥呀？
12: 我找我妹夫啊！
4: 找你妹夫，你不会按门铃啊？咣咣砸啥呀？
12: 我不会按门铃，我就知道砸门。我找你有什么用啊？我得找魏宝库。
13: 开老，你喝多了是不是？
12: 砸啥？我是喝多了，怎么了？我喝多了。哎呀，
13: 我听你这样，我这屋里有客人，你不能进。
12: 哦，有客人。哎呀，这是
13: 不能进。
12: 我怎么不能进？你不是有客人吗？我配合行吗？我配合，我经常配合，我不会多说话。
13: 行，
12: 我不能多说话。你我会陪。
4: 丢人现眼！
13: 叫我干什么？
12: 不，你陪我的鸡。
13: 我凭什么陪你鸡啊？
12: 我的鸡都要你要死了吗？
13: 谁给你要死的？
12: 那不就玷污煤场那反贼把我鸡要死了？
13: 我告诉你啊，别在这胡扯！给我走，走走走走！
12: 我这就不走，你能把我怎么的？
13: 咋的呀？还想把我房子给点了？
12: 你给我10万块钱赔我鸡。
13: 多少？
12: 10万块钱，我就走。
13: 你想讹我？我告诉你，我一分钱都不给你。你愿上哪儿告我，告我去。走。
12: 魏宝库，你给我叫号是不是？你现在不是天天查谁告你吗？我今天告诉你，就我告的。你信不信？你要不赔我鸡，我接着告，我非把你打到监狱里。
13: 二哥，我家里今天确实有客人。哎，你看这么着行不行？明天啊，咱们都去村委会。我把秦学良也叫上，咱把这个事儿商量解决，怎么样？
12: 秦学良也去
13: 啊？
12: 秦学良叫我搬的机场，啊，不是这搬机场这钱你能不能出啊？
13: 秦学良让你搬的机场
12: 啊？
13: 凭啥？
12: 污染呐！
13: 二哥，这个事儿咱明天商量解决。你呀，回去接着喝，接着喝。
12: 啊，不是你说话的是算不算话？
13: 我魏宝库说话啥时候不算话呢？
12: 哦哦，你有客人、啊？
13: 对对对。对

0: 这高压170，低压110，这血压也太高了。
1: 妈呀，血压可够高的了。
2: 杨柳，那你看咋办呢？
0: 用点药，药物治疗一下吧。你这样，你就把架子拿过来，我给他打个点滴。
1: 好。
3: 家贵家贵，
2: 吵吵什么吵吵？我妈这病着呢。
3: 有好消息啊。
2: 啥好消息啊？
3: 你先别问了，那个许文君来了，要告诉咱们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赶紧走吧。
4: 能有啥好消息？
1: 谁这啥好消息？管他啥好消息，你赶紧去。
2: 那行，
1: 走走走。
2: 杨柳，那你先给我妈看着，我先听好消息啊。
1: 好，放心，你去吧。
3: 哎，
1: 你去把架子拿过来。
5: 哎，好。
6: 这个项目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明天未来晚就带那几个老板来看地方，看好了合同一签，你们就可以搬家了。只要搬走了，动迁费立刻到你们手上。
7: 哇，太好了，发财了，发财了。
8: 哎，好了好了好了，行行行，别瞎吵吵别瞎吵吵，咱不得问问吗？啊，一户给多少钱呢？
9: 对啊，
10: 一户给多少钱
9: 到底
6: 啊？这个事情还没有商量。我估计啊，你们的房子、院子，还有前后院的树，还有菜地，一户至少能50-60万吧。
11: 啊，
12: 五六十！
9: 哎呦我的天！
8: 太好了！
6: 哎，好了，大家静一静。
8: 哎，好，咱静也静，接着听啊。啊，
6: 我来告诉你们这个消息呢，是想嘱咐你们，动迁的时候要讲理，不能狮子大开口。你看人家老板有钱，就往死里勒人家，那不行。哎，还有，这些老板脾气都不好，你们要是惹他们不高兴了，他们就不干了，你们就一分钱都拿不着了。听没听见啊？
8: 听懂了，
13: 听
8: 懂了，
13: 我记住了啊。
14: 明白了。
6: 还有呢，这个是我领进来的项目，只要你们配合的好，你们每家都能得不少钱。我呢，工作上也有成绩，这叫两全其美，懂不？
8: 懂了。
15: 干啥呢？这是不是剩菜？
16: 这都是我给你留的。
15: 还剩菜？
16: 吃吧。
15: 我还以为剩菜呢。
16: 剩菜能给你吃啊？娇小姐，让你下来吃你也不吃。
15: 哎呀，我不爱跟那群大老爷们吃饭，一个个肥头大耳的。
16: 是啊。你说他们一天都吃啥好吃的了？那肚子一个鼓的，像怀孕7-8个月了似的。
15: 啊，先别说7-8月事儿。哎，我跟你说的那件事儿，你到底帮不帮我呀？
16: 绿小娥，
15: 啊，
16: 你想都别想啊，我不可能帮你。
15: 那你不帮我，我跳楼了？
16: 咱俩一起跳。
15: 你真是我亲妈，你就是我有本事。
16: 你天天说我傻，我看你比我还傻。这还没怎么地呢，就朝你要50万。这要是真跟你结婚了，那不得把咱家钱全划到他头上？
15: 哎，你这话说的，说明你智商太低，傻就是傻。
16: 我这话有毛病吗？
15: 妈，我告诉你，罗世明他不是奔着咱们家钱来的，因为他前妻找他要50万这事儿，人家压根儿就没告诉我，是我翻他手机才发现的这个事儿。这充分的说明了，罗世明他是爱我这个人，不是爱咱们家的钱。这样的好男人，将来我要跟他结婚的话，他肯定听我的话呀。以后咱们家谁说了算？当然是我说了算呀。这点道理都看不明白，你说你是不是傻？
16: 就算罗世明不是冲着咱们家钱来的，那你爸也不能同意你嫁给他呀。你爸一直想让你嫁给秦学良，他到现在都没死了这份心。
15: 这我能不知道吗？我都跟你说了100遍了，就算我愿意嫁给秦学良，秦学良他也不愿意娶我呀。只要他不娶我，他早晚有一天得结婚。
16: 何杨柳，
15: 甭管他娶谁了，只要他不娶我，他结婚了，我爸不就死心了吗？到时候我要嫁给罗世明，我爸说什么都得同意了吧？所以呀，罗世明现在有了困难，我一定得帮他，因为他是我未来的老公，懂不懂？懂不懂？
16: 我不懂。这小嘴巴巴的，你挺能说呀。我告诉你，魏小娥。别说你妈不傻，就是你妈真傻，我也不能帮你弄这50万。这要是让你爸知道了，不得把咱们娘俩撵出去？我告诉你啊，我肯定不帮。
15: 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妈？
16: 不是，
5: 吃完给我收拾了啊。
9: 呀呀呀呀呀，我要不是真饿了我才不吃呢。
11: 哎呀，人许文君说了，那些大老板可有钱了，要把咱这地方全买下来，在这盖庄园盖别墅。
9: 那咱们几户人家咋办呀？都得搬走啊？
11: 这你就别操心了，人家都想好了，村里给咱批块地皮，让咱这几户啊重新盖房子。
9: 那得多麻烦呀。
11: 你怕啥麻烦呢？你知道给多少钱吗？
9: 多少钱？
11: 五六十万呢。
9: 啊，五六十万呢？这钱可真不少，真不少。
0: 许云君来给你们开会说的？
11: 不是，他没给我们开会，他下午不是来走访吗，说想办法帮我们发家致富。他今天晚上跟那几个大老板在一起吃饭，他就提了个方案，那大老板就给采纳了，这给他高兴的骑着摩托车就来告诉我来了。
13: 这是他工作的成绩呀。
0: 那这么说这事儿定了？
11: 说是定了吗？要不他能来告诉我吗？
16: 按道理来讲，田老二挪机场这个钱就应该卫保库出。你看呀、啊，卫保库那个电容煤厂在河的上游，它那粉尘飘到河里边；那田老二的机场在河的下游，啊，那田老二机场要是出问题了，那不就应该卫保库有责任吗？

0: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你要让魏叔给田亮二掏钱挪机场，那是不可能的。哎呀，重建一个机场用不了几个钱，这对魏老板来说不算啥事儿。
1: 这就不是钱的事儿。
0: 那还有啥事儿啊？
1: 妈，你想啊，你要让魏叔掏钱给田亮二挪机场，那不就等于让魏叔承认他那电容煤厂对河水有污染吗？
2: 那他就是污染了呀！
3: 魏叔最不爱听的就是这句话，你说啥都行，你要说他那电容煤厂对河水有污染，他就火冒三丈。
2: 老公啊，今天我二哥来找你，是不是情绪两股头的？
3: 别瞎猜，秦玉良就不是那样的人。
2: 哎呀，那你咋生那么大气？
3: 废话，我家里有客人。
2: 田老二跑我这儿闹，我能不生气吗？你这气呀，不是生在我二哥身上了。他跟你说，秦学良让他挪机场，你就一声也不吱了。我知道你，你一不吱声，那就是不高兴了，是不是秦学良说污染的事儿，戳你肺子上了？
3: 你这不傻吗？
2: 你再说我傻，不给你掏了啊！
3: 快快快，正说服呢！你说，咱家那电容煤厂到底有没有污染？能没有吗？环保局罚了我好几次了。
2: 那人家说你还不高兴？
3: 接你短，你愿意啊？
0: 妈，你知道吗？最近有人告魏叔呢。
4: 天天在查是谁告的，就是查不出来，正窝火呢。这个时候你再让他掏钱给田老二挪机场，那不是火上浇油吗？哎呦，那这个事儿可不好办了。你看，你让田老二挪机场，那理由呢？啊，是他的机场污染了河水，那魏宝库的电容煤厂也污染了河水啊，你咋不让他挪呢？那村民会咋想啊？ 你这不是硬的不敢碰，挑软的捏。
0: 确实会让人这么想，但事实也是这样。

0: 比方说山呢，这水呀、要爱护，你不能给它弄坏了。
1: 那你还往这河里扔死鸡？这死鸡在河里一泡，不腐烂了？这一腐烂，河水不臭了？
2: 基层群众工作是不是很难做呀、
3: 确实很难做。当初也做了思想准备，但没想到这么难。
4: 我在农村工作的时间很长，情况很了解。我个人认为，能当好村支书，
5: 以后什么困难就都不怕。

0: 你看，你让田老二挪机场，那理由呢？啊，是他的机场污染了河水。那卫宝库的电容煤厂也污染了河水啊，你咋不让他挪呢？那村民会咋想啊？你这不是硬的不敢碰，挑软的捏。
1: 确实会让人这么想，但事实也是这样。
0: 那卫宝库你还是惹不起呀。
1: 啊，这不是惹急惹不起的事儿，这干工作就要像下棋一样，那是有步骤的，先下哪一步，后下哪一步，要运筹好了，要不然就满盘皆输。魏叔这电容煤厂吧，那肯定是有污染，关掉是早晚的事儿，但绝不是现在。现在我要是碰这颗雷，非得给我炸天上去。
0: 儿子，你真了不起呀、啊，比你爸可强多了。
1: 妈，你就是说我比我爸有心眼儿呗。
0: 就是比你爸强。
2: 你说秦勋良是不是故意跟你作对啊？
3: 那倒不会，这都是工作上的事。
2: 哎呀，我看呢，他就是不服你，他是要压你风头啊！
3: 别瞎猜。
2: 啥叫我瞎猜呢？我跟你说，你说秦学良现在都这样了，总跟你俩作对，你还想把小娥嫁给他吗？
3: 这个想法我从来没改变过。
2: 你有病！秦学良跟你这么较劲啊，你还想招他当女婿？我真不知道你是咋想
3: 的。行行行行行，刚给掏出来，又给堵上了。哎，
2: 这么难伺候。

0: 昨天我们领导班子几个人开了个会，主要研究了一下田老二机场搬迁的事儿。
1: 哎，等等，田老二的机场为啥搬迁啊？
0: 田老二的机场啊，离河太近了，这污水流到河里，把河水都污染了。
1: 这和我有啥关系啊？

我没说和您有关系，他跟我没关系。昨天跑到我们家又砸又闹，说搬迁机场的建让我出。天了二搬迁机场，我绝对不管。他那个鸡死了，那是他没养好，和我啥关系？你现在什么事都赖我。杨百川养蛤蟆养死了，也说我那个电容煤厂给污染的。我把丑话说在前边。

0: 好了，魏叔，那这样，田老二的事儿咱先放一放。
1: 回头再讨论啊。魏叔，今天早上你给我打电话，说是有重要的事要说，您说吧。啊，
0: 那这个事儿还是文军说吧，因为这个项目是文军谈的。
1: 昨天晚上，老姨父请我去吃饭，让我陪市里的几个大老板喝酒，结果这场酒喝的。
2: 太好了，
3: 何叔一个机会了，这个机会对咱们青山玉的经济振兴绝对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哎，下面
1: 我就讲一讲，这个项目到底是啥情况啊？你说罗世明不是骗你？
2: 不是，
1: 他也不是奔着咱家钱来的。
3: 不是，
1: 你用啥证明？
3: 你看，让我问住了吧。我要能叫你给问住，那我不比田佩云还要傻。
1: 你少扯了，证明给我看。
4: 有了，
5: 照片。别说话。喂，
4: 宝贝儿，你在哪儿呢？
2: 宝贝儿，我在家呢。
4: 说话。
5: 打电话有事儿啊？
4: 宝贝儿，你别着急啊，那50万我正在想办法呢。
5: 哎呀，不用不用。小娥，你听我跟你说啊。
2: 你千万别为我的事儿操心了，
5: 我肯定不拿你那50万。明明，我们现在都什么关系了啊？你有了困难，我能不帮你吗？这是我应该的。不行，小娥，我就是碰到天大的困难，我也自己想办法解决，绝对不能要你一分钱。行了，我这还有工作呢，回去有时间咱俩再聊啊。
2: 啊，拜拜。哎呀。
3: 听见没？听见没？我家明明是个骗子吗？啊，是冲我们家钱来的吗？啊？
2: 听他刚才说的，还真不是冲咱家钱来的哈。人品绝对正直。
1: 是啊，
2: 妈，尽管我是个败家子儿，但是我看人的眼光绝对准确，从来不带走眼。
1: 你真喜欢他？
2: 喜欢的不要不要的。
1: 你想嫁给他？
2: 不嫁就活不了了。
6: 那他以后就是我姑爷了，必须的。那得帮啊！帮啊！你说咋帮啊？
7: 情况基本就是这样，我说完了。魏老板还有啥要补充的吗？
8: 说的挺好，挺全面，
7: 我就没有什么补充的了。
8: 你们都听明白了吧？ 这是不是个好事儿？是个好事儿，就表个态。我把那个动迁的村民啊，我找来开个会，跟他们把合同签了，咱这项目就算启动了。唐鹏去，
9: 哎，
7: 你不是平时挺爱磨叽吗？你磨叽磨叽。
9: 王大炮，你不总爱放炮吗？咋哑火了？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吧，
7: 这个事儿咋了？吞吞吐吐的。
9: 不，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啊，既能让那几个困难户得到动迁款，又能把城里的有钱人聚到咱们村儿，这是两全其美呀。
7: 可就是，可是个好事儿，怎么还可就是呢？可就是不符合规定呗。哪儿不符合规定啊？魏叔，你可能不了解情况，上面下发过文件，不许城里人到农村来改别墅。雪良啊，你担心那个事儿啊，我早就跟你想好了。文娟，
2: 哎，
7: 接着说。
2: 好，那我就把变通的办法跟大家说一说。 就说我欠别人债了，
1: 欠谁债呀？
2: 欠我二姨的债，让我二姨大张旗鼓的上咱们家来闹，到时候我把钱一给了，再让他转回给我，我二姨这人脸皮厚，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过后呢，我给他1万块钱好处费，就当我雇他，怎么样？你就说这个主意高不高级吧？
1: 这个主意你二姨要是听了，她肯定高兴。 但是你爸不能信呢，你说他家就开个小卖店，能挣50万？你要说5万，你爸有可能信。

0: 你要说50万，别说你爸不信，我都不信。你爸那么精明，不好骗。这个主意太臭了，不行。
1: 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这个主意太臭了。
2: 我这个办法咋样？
3: 不错不错，哎，这个主意太好了，既能达到咱们的目的，又不违背国家的政策，高级呀。
4: 那几个老板同意了吗？
2: 同意了，我昨天晚上就跟他们商量了，他们说没问题啊，同意把自己的老婆的户口迁到我们村来。户口都迁过来了，那他们就是咱们村的村民，再征地盖房子，不就合理合法了吗？
3: 这个主意是你想出来的？
2: 啊，可不是我想的吗？啊，当然，魏老板也同意了。
4: 不，你说现在这事儿啊，过去吧，咱们农村人要往城市落个户口，那比登天都难呢。现在呢，这城市人想把户口迁到咱们农村，同样比登天还难。你说这形势变的啊，
3: 这说明啥呀？这说明咱们农村人吃香了，比城里的还牛。
2: 未来农民不再是身份，而是一种职业，这身价都不一样啊。对了，我刚才的主意咋样啊？同不同意啊？
3: 同意。哎，我举双手同意。
5: 我举单手同意。
2: 好。哎，徐良，大家都表态了，你啥意见呢？
4: 我不同意。
2: 你不同意？
0: 有了，
6: 有了，想到啥好办法？快说快说！
0: 你前一阵子不是跟唐巧说你俩要在网上做生意吗？
6: 啊，
0: 做生意是不是得用本钱？
6: 别吃！哎呀，这个主意太好了吧！
0: 嚷嚷，
6: 我现在就去找唐巧商量，编一个做生意的谎，把我把这钱骗到手。哎，
0: 那你说你这钱拿到手了，你要是不做生意的话，是不是得露馅儿啊？
6: 哎呀，我爸一点都不懂网络啊！网络是什么？网络是虚拟的。
0: 虚拟是啥意思啊？我也不懂。
6: 啊，这你就不用懂了，你就等着我虚拟吧。
0: 觉得这事儿有点悬呢。
7: 国家不允许城里人到乡下征地盖别墅。主要是控制农村土地商业化，维护农民的长久利益。明确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坚决执行，绝不能走样。为什么老百姓老说这经都是好经，就是被和尚给念歪了呢？就是因为很多干部不严格执行政策，老想着法着去变通，违反党和政府的政策精神，这我们坚决不能这么干。
2: 你的意见我不同意啊，都说咱们村保守，思想僵化。我可真是看出来了，
7: 那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党的政策精神指导，怎么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果呢？
2: 那你承不承认咱们是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慢？
7: 这我绝不否认。
2: 那为啥落后？为啥慢呢？
7: 这有很多复杂的原因，跟文化传统有关系，跟地理位置有关系，当然我也承认跟思维保守僵化也有关系。
2: 这你都承认了，那为啥不改呢？
7: 可改不能这么改啊，我们是要解放思想，开阔思路，但我们绝不能违背党和政府的政策精神。
2: 那你是
8: 不同意挺好，不同意我还省心了呢。等你们今后同意了，这个事儿我还不干了。
9: 我告诉你们啊，这个村民代表我不干了，你们再选一个吧。
4: 魏叔，
2: 就你们这样，啥事儿都耽误了。
10: 不用你，我来，快，
11: 不用，我待着干啥？咱俩一起收拾呗。
10: 哎呀，你看你真是的。哎，昨天你跟你二姐一说，一个月给1200，她还真信了。
0: 我们老田家人都傻，好忽悠。你说我要不说给她1200，她要来咋办？我烦她，看见我家老魏啊，就兴奋呐，一笑那眼眉直往起挑，满眼都是情。还有啊，爱贪小便宜，到我家以后吧，我家啥都好。
10: 哎呀，他可没法跟你比呀，差远了。那素质啊， 哎呦呦，我不说了不说了，毕竟是你叔伯二姐。
0: 你就说呗，咋那么假呢？
10: 哎哎，我听说你家老魏要弄个新项目啊，说是在那个六祖小桂林那儿要盖别墅，是吗？
0: 有这事儿。那个他不来了一帮朋友吗？城里那些大老板到我家以后啊，小院啊别墅啊都特别好，空气好。
10: 是是，
0: 老魏就答应他们了，给他们也盖一套，就选在六祖小桂林那儿了。
10: 天哪，那小桂林旁边那几家可发了，那拆迁是不是得有拆迁款啊？估计得有二三十万吧。
0: 二三十万，五六十万呢。
10: 啊，五六十万呢？哎呦我的妈呀，那可发大发了他们。天哪，
0: 老魏回来了
10: 啊。
0: 回来了，小桂林的项目谈妥了吗？
12: 黄了。
0: 黄了。
7: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上面给拨的8万块钱扶持资金我们怎么用。
13: 这件事儿以前很简单，先统计一下困难户，按照困难的程度分出等级，然后按照等级一户一户地分发下去。
14: 嗯，我看这个办法行，只是我们要做到公平公正，在这里边不能有半点私心，更不能偏袒自己的亲属。
12: 文娟，你有什么想法？
2: 这是你们村委会的事儿，你们说咋办就咋办，我没意见。
7: 把钱拨给困难户，这个做法我不同意。上面给的是扶持资金，不是困难救济金。扶持的目的是为了致富，
15: 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找到一个致富的门路，
7: 帮助困难户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成果，最后彻底的摆脱困难，
15: 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13: 对对对，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啊。
14: 主意倒是好啊，可现在致富的门路不好找啊。以前我们也扶持过一些
16: 困难专业户，
14: 比如说养蘑菇、养木耳、种五味子，可最后都失败了。
7: 可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就把这扶持资金当救济金发下去，我们能不能想想办法，找到一个经济效益好又适合我们本地区生产的项目？
13: 这样的项目不好找啊。
7: 我找到了一个好项目。
14: 啥项目？
0: 秦学良不同意。
10: 这么好的事儿，学良为啥不同意啊？
0: 为啥不同意啊？
12: 问他去。
0: 我问他，我问得着他吗？他故意跟你作对呀、啊！你看，你都说呀，回来以后你坐这块脸绷着，你也不吱声，我都着急了。
17: 渣渣渣，问个没完了，哪这么多废话？
10: 那个佩云呐，那个咱们去厨房看看，看看中午吃点啥。走走。
0: 秦学良惹你了，你跟我出气。

0: 啊，给杨百川补贴，
1: 他也不是困难户啊。
2: 这杨百川确实不是困难户，
3: 但是他的人工养殖林蛙却是个好项目。大伙儿也都知道，这林蛙经济价值高，市场销路好，而且供不应求。
4: 如果杨百川这人工养殖林蛙的实验搞成功了，他把经验
2: 传授给我们的困难户，
4: 大规模开展林蛙的人工养殖，那我们青山峪的经济就会有一个好的发展。所以我建议
2: 把我们8万块钱的扶持资金，
4: 其中的2万扶持杨百川人工养殖林蛙，这样行不行？
0: 徐良啊，要按照你这么一说，还真应该扶持杨百川。他这个实验要是成功了，那咱们村的经济可就振兴了。那林蛙老值钱了，在城里饭店一只能卖到30块钱呢。
1: 林蛙油也值钱呢，一斤都上1000块。关键是杨百川要是实验成功了，他能把经验传授给村民吗？
4: 我们为什么要扶持杨百川啊？就是希望他把这个技术传授给我们的村民。当然，这种传授不是无偿的。将来我们要成立农村经济合作社，我们可以请杨百川担任人工养殖林蛙的总技术师，辅导村民们养殖林蛙，这样的经济效益也是很可观的。啊，
0: 按照你这么一说，那就一点问题没有了，可以给杨百川补贴。

0: 嗯，我也同意。
1: 文娟，你有什么想法吗？
2: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是你们村委会的事情，你们爱咋办咋办，我没意见，我也没资格提意见。
3: 这小子咋回事儿啊？这还看不明白吗？他的项目被否定了，不高兴了呗？
4: 这小子心眼也太小了。
5: 好了，我们继续开会吧。
6: 姐，咱们都回来多长时间了？不回来以后什么事儿都没干，除了吃酒睡，除了睡就吃，我都长胖3斤了。哎呀，
4: 别提了，我也正闹心呢。 所以想着来找你商量一下，咱俩干点啥呀？姐，你不来找我，还想找你呢。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新鲜呀，想到一块儿有什么用啊？重要的是咱俩能干点什么。姐，最近我在家认真研究出了一个好生意。什么生意啊？
6: 卖减肥药，唐巧，你不要觉得你自个儿减肥，全国人民就要跟着你一块儿减肥，你是谁啊？王菲啊？
7: 姐，咱们这个生意啊，有它的特殊性。
6: 什么特殊性啊？啊，不好好吃饭呗？全世界有那么多人买减肥药，可是咱们这个减肥药啊，白送给他们吃。
7: 哼，我看你就像是个白送的，白送怎么挣钱呀？
6: 姐，你听我认真跟你分析一下。 咱们这个药啊，当然不能白送了。咱们啊，是让他们吃一副必须卖一副，那一副的价格呢是120块钱，进货越多返点越多，那它的成本呢只有30块钱，而且啊，我们卖的越多赚的越多啊。
7: 姐，远的不说啊，就说近的，咱们村有多少胖子，他们都需要减肥吧？还有啊，就像我爸我妈，他们也需要吃点吧？还有谁没有亲戚朋友？唐巧，
6: 别说了。
7: 确实是一个好生意啊，不仅能带领咱们村那些胖女人减肥，而且还能带领咱们村那些人发家致富。需要多少本钱？最重要的来了，我们这个一分钱本钱都不用，只需要发动全村的妇女去进货，一分钱都不用花。不要本钱，那哪行啊？做生意嘛，必须得投入本钱。
8: 我粗略的这么算了一下，这个生意至少投资50万。姐，不用不用，咱们真的一分钱本钱都不用。
7: 唐巧，我说投50万，就是50万。50万？嗯。
8: 孙大哥，孙大哥。
9: 屋里有人吗？谁呀？大中午的。我杨柳。啥事儿啊？送扶持款的。对，我给你
8: 送扶持款来了。真的？带多少钱呢？钱带来了啊？带多少啊？在哪儿呢？孙大哥。哎。
9: 你想不想得到扶持款啊？那谁不想啊？那你要想得到扶持款，
10: 你吃醋你工作呀？你说现在村里在号召改色素，这家家伙都动起来了，就你们家不让干，你这么做还咋拿扶持款啊？看看，你看看，一语点醒梦中人，那我是听明白了。那我要是不配合村里工作，人家秦支书咋把扶持款给我？
8: 哎，快开吧！开开开！来来来啊！赶紧，目标厕所，快走走！孙大哥，
9: 哎，
8: 大哥，
9: 咋的，杨柳？你还有啥指示？
8: 上个月我跟秦学良去城里把你们两口子叫回来，秦学良答应帮助你们解决困难。 这事儿你不能太着急。秦学良刚当上村支书，你得容他一件一件办呀。
0: 对不对？
1: 对对对，说的有道理。
2: 二哥，
3: 去！
2: 啊！大长，大长，你这是干啥呀？
3: 不是，我这鸡死了，我得处理它了。
2: 那你不能往河里扔啊？
3: 你不往河里扔，往哪扔啊？
2: 不往河里扔，我往哪里扔？你挖坑埋了，你也不能扔河里啊！
4: 孙大哥，你家日子过得不好，除了是因为你爱喝酒，更重要的是因为你赌博。你说你要不把这个酒戒了，把赌戒了，秦月阳就是再帮你，你也治不了父啊。你说你娘病着还跟炕上躺着呢，孩子还得念书，那欣桐才六七岁，你家负担这么重，还喝啥酒赌啥钱呀？你就不能把这两个坏毛病戒了吗？
1: 能，杨柳，这回我指定戒了。那个酒我不敢说咔一下戒了，但这个赌我肯定咔嚓一下戒了。你要再看见我赌，就这手咔咔咔咔咔我全都给剁了。
4: 这五根？
1: 五根。
4: 要我看五根不够，要剁十根一起剁。
1: 十根？十根？
4: 我跟你开玩笑呢。说好了啊，一定戒。
1: 杨柳，指定戒。你们都这么帮我，我要再不戒，我还是人吗？
3: 我说学良啊，不是你这管事管的太多了吧？那个以前村里头死鸡死鸭死猫死狗的都往河里扔，你这是要改规矩啊？
5: 二哥，村规民约没看啊？
3: 没看呢。
5: 那您这脑子里天天都想啥呢？
3: 干活、吃饭、睡觉，就三件事。
5: 你看，这一样也没落下。那村规民约里明确写着，这村民得爱护环境。我知道啥叫爱护环境不？
3: 那我懂啊。比方说山呢，这水呀、要爱护，你不能给它弄坏了。
5: 那你还往这河里扔死鸡？这死鸡在河里一泡，不腐烂了？这一腐烂，河水不臭了？这大清河水不被污染喽？
3: 学良，你别给我喊了，我听懂了。往后啊，我要再死鸡，我就挖个坑把它埋了。这回行不行？
5: 总算还明白点道理。
3: 就明白道理了，也没有用。我那个事儿，你们给我研究了吗？
5: 你昨天去魏老板家里闹了？
3: 去了。
5: 谁让你去闹的呀？
3: 许文军啊。
5: 许文军？
1: 哎呀，
6: 许文军，
1: 这是啥工作啊？
8: 哎，孙大哥，你同意改菜了？
1: 同意啊，我一分钱不花，都村里拿钱。你这不改不是傻吗？
8: 你这主意转变得够快的啊。
1: 这杨柳做工作了吗？
6: 杨柳，
1: 那你俩唠，我弄厕所去。哎呀，我看这水泥达标不？
8: 你这工作积极性挺高啊。
4: 不应该吗？
8: 应该，太应该了。啊，你可能还不知道啊。秦学良拨了2万块钱给你爸。
1: 哎，
6: 许文娟，
1: 你说给谁2万块钱？
8: 给杨百川，扶持他养灵蛙。
1: 哎呀，那给我多少钱呢？
8: 跟你有啥关系啊？
1: 不是，
6: 文娟，
1: 咋的？不给我弄两个？我能白弄吗？给你表表。
4: 君君，君君，你在这儿说这个事儿，你什么意思？
8: 什么什么意思？我就是路过，看到你了，就想把这事儿告诉你。
4: 就是这个意思。
8: 那还能有啥意思啊？
3: 你别管谁让我去闹的，我这个事儿你一定得给我解决了。挪机场这个事儿我同意了，你要不挪我的鸡

0: 都死光了，你赶紧给我挪吧。
1: 二哥，这机场啊，肯定是挪。刚才我们在村委会开会也讨论了，从扶持资金里头给你补贴2万，村里呢再帮你到银行贷一部分。这机场就挪了吧，等新机场盖好以后，这所有权就归您了，这样好不好？
0: 哎，月亮，你说了半天，你不还得我掏钱吗？我告诉你啊，机场你必须给我挪，这钱我一分钱是不掏。
1: 田老二，你凭啥这么理直气壮啊？
2: 我是困难户。
1: 困难户咋了？困难户你还骄傲啊？你还自豪啊？全村这么多人，就你是困难户，你不想想自己是啥问题？还一拍胸脯，我是困难户，你还挺有理。是，你是困难户，我们得帮你，但是你自己得建立起来发家致富的信心。哎，你还赖上我们了？你要这样，我们还不管了？
0: 你不管，我就去告你。
1: 那你就去告，我看你告到哪儿，能把这道理说清楚了。
0: 谢月亮，你信不信？我一会儿就把这鸡挖出来，再扔到大清河里头，继续污言。
1: 你试试。
3: 哎呦喂，这小子！项目不住，
4: 爸，我们这个项目这么好，你不支持支持啊？这么好的项目，魏叔肯定会支持的。
5: 卖减肥药，我觉得有点玄乎，不靠谱。
6: 爸，现在减肥的人可多了，远的不说，你就说唐巧，他这么瘦了，他还减肥呢？
5: 谁？唐巧减肥？
6: 唐巧？
5: 你要给他减成树杈？
6: 叔。你这就不懂了，现在流行果敢，不爱丰满，爱骨感。
5: 我怎么听着不像好词儿呢？
6: 唐巧，别跟我爸说这个，你说说减肥的好处。
4: 好处可多了，叔。那个肥胖的话，什么病都会来是吧？
6: 什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控制不好就有什么脑血栓。总之啊，就是肥胖就是生命的杀手。
5: 肥胖不好，我知道。但是做这个生意，你们能挣到钱吗？你让这些妇女致富，卖减肥药能致富？
6: 爸，太能致富了。
1: 文娟，这是要出去？
7: 啊，一会儿出去有事。
1: 别擦了，我跟你谈谈。
7: 啊，有啥话你说。
1: 我知道我把你那个项目走了，心里不舒服，是不是？
7: 没啥心里不舒服的。
1: 跟我还不说心里话呀？
8: 咋没说心里话呢？你坚持原则，坚决执行国家政策规定，这很好啊，我支持你啊。我这都支持你了，我还有啥心里不舒服？我心里老舒服了。
1: 一听你就发牢骚。哎，咱俩能不能心平气和谈谈呀？
8: 你对了，我错了，这还谈啥呀？怎么，还让我给你承认错误啊？
1: 我可没那意思。
8: 那你哪个意思？
6: 爸，这方面呢我不太清楚，让唐巧给你好好的介绍一下。唐巧。嗯。
4: 叔，首先呢，咱们这个项目啊，利润极大，300%。
5: 300%？
6: 啊，我们啊，进货一副是30，卖呢是120，这一副一个人就是净赚90，你算算是不是300%？
5: 不是，孩子，你卖给谁家？
6: 叔，我们可以先卖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亲戚的朋友再卖给他们的亲戚朋友，亲戚朋友的朋友再卖给他们的亲戚朋友的朋友。
5: 等，我怎么听着像传销呢？
1: 文娟，咱工作上意见有啥不同，有啥分歧是吧？你别转化成个人恩怨，咱就事儿论事儿，行不行？绝不存在谁比谁能力强，谁要压谁一头。
8: 压得过你吗？我能力有你大吗？这家伙，
1: 我不是怕你有这种倾向出现吗？
8: 是吗？那这种倾向能不能出现取决于我吗？我刚才已经说了，我能力没你大，我也压不过你，那咋会出现这种倾向呢？

0: 要是出现了，也是你跟我比能力，你压我呀，因为我根本不是你对手，你老厉害了。
1: 你看你现在怎么这么想问题呢？
0: 那我应该咋想问题啊？来，你教教我，我应该咋想？
2: 本来是想跟你好好交流交流，沟通一下，这不交流还好，一交流误会到深了。
0: 这是误会吗？
1: 你能不能跟我好好说话呀？
3: 文俊，
1: 你对我有啥不满意或者有啥意见的地方，你就直接说出来。哎，你跟我干，跟我喊都行，你得把你想法说出来，要不然咱俩没法沟通啊。
0: 沟通啥呀？沟通啊！你的想法都是正确的，我没意见。
4: 不是不是不是传销，传销是没有产品的，我们这个是有产品的，
5: 而且我们这个效果特别好，吃一个瘦一个。我跟小娥姐
6: 就可以打广告。
7: 强强，你本来就这么瘦，这跟吃减肥药有关系吗？我听着不太靠谱，我要给你们投50万，肯定打水漂。
6: 爸，你还是没有听懂，这50万呀是押金，只要我们加盟了，发展到一定的人数，这50万就退给你了，一点风险都没有。
7: 要是退不回来呢？
5: 那是押金，叔，退肯定会退的。
7: 网上的事儿能有准儿啊？
6: 爸，你看你，你以前不也不相信网上购物吗？你觉得你把钱打过去了，人家不给你发货，要不然发过来的货物就质量不行。可现在呢？你不也网上购物了吗？哎
7: 呀，不管怎么说，我听着不靠谱，要干你们自己干吧，50万我肯定不投。
5: 哎，姐，没戏了。哎呀，老外头学精了，不好忽悠了。
3: 那行，今天咱先不说这事儿啊，我有事儿想请你帮帮忙。
8: 哎呦，你还有啥事儿请我帮忙？
3: 我怀疑啊，田老二的鸡跟魏老板的电容煤厂没多大关系。我到网上查了，电容煤粉尘确实对环境有危害，但是绝不至于毒死这牲畜和家禽。我怀疑啊，这田老二的鸡可能是得啥传染病了。你能不能帮我到镇上畜牧站里请个技术员，看看田老二的鸡到底咋回事啊？
8: 对不起，我二舅的儿子结婚，叫我帮忙去张罗张罗，没时间，您自己去请吧。
3: 行吧，那我自己去请。
9: 奶奶都吃过了，
10: 吃过了。
9: 那改册的事儿咋样？
10: 挺顺利的，村民们都挺支持的。
9: 那孙大赖子呢？
10: 爸，也就是孙大赖子，他想通了，他也同意改了。
9: 哼，这还不错啊。
10: 来，快吃饭。
9: 哎，好。

0: 刘亮，
1: 哎，
0: 基层群众工作是不是很难做呀？
1: 确实很难做，当初也做了思想准备，但没想到这么难。
0: 我在农村工作的时间很长，情况很了解。我个人认为，能当好村支书，
2: 以后什么困难就都不怕了。你的工作比我难呐，
0: 每天直接接触老百姓，各种利益关系不好调解。特别是你在青山峪长大，乡里乡亲七大姑八大姨，这种关系更复杂呀。
1: 关系不好处理，这是一方面。最让我头疼的是，他有些人只顾自己利益，他不管你是为集体是为大家，只要他的利益得不到满足，你干多少活他都不满意，还有诋毁你。
0: 是，碰到谁的利益谁都不高兴。可是你要想干工作，难免不触碰一些人的利益，这就是基层工作最大的难处。
1: 张书记，我听说您当了很多年的村支书，您能不能把您那些好的经验传授一下给我？
0: 我也没有啥太好的经验。
3: 我人工养殖林娃是为了挣钱吗？杨柳啊，我告

0: 我从来就没想到发财，我这个技术要是试验成功了，我会把它传授给村民，让大家伙儿一同致富。既然是为了大家伙儿，那我就顺理成章的拿这2万块钱，谁爱说啥我都不怕。
1: 村支书这个工作呀，肯定经常要被误解，被人不满意。我刚开始当村支书的时候啊，心里很委屈。 我一心一意为你们干工作，你们为啥不能够理解我呀？不理解也不要紧，有的时候还要骂我。
0: 那您是怎么办的呀？
1: 开始的时候啊，我很生气，曾经啊不想干，慢慢的就磨练出来了。你说啥我也不吱声，我只是埋头的干工作，最终结果出来了，误解就消除了，不满意也就没有了。
0: 但关键的是，结果没出来之前，你要挺得住，要忍住，这是对你最大的考验。赵书记，您给我的这些是真经，一点都不掺假的。这都是我亲身经历。干部这个工作呀，只要你干，永远避免不了别人对你的误解。 和不满意，这个工作呀，就这样。
2: 您说的对。嗯，
3: 小刘，
4: 赵书记，您找我。
3: 一会儿吃完饭，跟这个青山峪的秦支书跑一趟。啊，
4: 他们村里这个有个养鸡专户，基础问题了，你帮忙去看看。
2: 好，麻烦你了。
3: 你真舍不得你那50万？
2: 不是我舍不得那50万，这次再打了水漂怎么办？啊，这做生意一笔一笔的投，赔了多少钱了？这次不跟你说了吗？早晚能把钱返回来。现在交的是定金。返不回来怎么办呢？
5: 小娥和唐晓不跟你说了吗？这事准成，
2: 瞎不了你那50万。
5: 先吃饭，你又不懂，就跟着瞎呛呛。
3: 你懂，你发朋友圈还是我教你。
2: 哎呀，你听
6: 这女的反应多么热烈，看你这回同不同意？你看，
2: 不是，你咋知道反应热烈？
6: 我不是建了个群吗？叫"女人当家群"，
3: 说你不懂，你还不服呢？

0: 我那……我喝多了，大姑，怎么回事啊？
1: 喝多了，喝多了啊！
0: 秦月良，太过分了，求求人！
1: 秦月良咋的了？秦月良咋欺负你了？我告诉你，你否定我家文君，你就想打击我家文君。 打击文君就要抬高你自己，抬高你自己就想获得杨柳对你的好感。
2: 哎呀，这是哪儿的跟哪儿啊！

0: 先吃饭，你又不懂就跟着瞎呛呛。
1: 你懂，你发朋友圈还是我教你。
2: Look， 看。
0: 哎呀，你
2: 妇女的反应多么热烈，看你这回同不同意？你看，
0: 不是，你咋知道反应热烈？
2: 我不是建了个群吗？叫女人当家群。
1: 说你不懂，你还不服呢？
3: 哎哎，
2: 你先听我说完啊。你看，这个

0: 二哥，
1: 哎，
0: 二哥，
1: 哎，
0: 忙着呢。
1: 支书来了，你是又来帮助我解决困难的吗？
0: 算你猜对了，我从镇上专门请个技术员，给你看看这鸡到底是咋死的。
1: 哎呀，这不镇上的技术员小刘吗？
2: 行啊，还记得我呢。
1: 哎呀，我刚开始建鸡场的时候，你不还教过我技术吗？
0: 那认识就好办了，咱就看看这鸡到底咋回事。好，走。
1: 哎，不行，秦支书，这鸡不能看。
0: 为啥不能看呢？
1: 我这个鸡是卫宝库那个电容煤厂那个毒气给熏死的，我希望啊，它死的越多越好，最后全死了更好。
0: 二哥，你为啥这么想啊？
1: 你想，我这个鸡要是死少了，那卫宝库他不能赔啊。那我的鸡要是全死了，卫宝库他敢不赔吗？他要不赔我，我就去告他。我一告一个准儿。你信不信我这个官司能出吗？可是你们不能看，你们要看了说这鸡是病死了，卫宝库不就不管我了吗？
0: 二哥，这不诚心讹人魏老板吗？
1: 我怎么是诚心讹他了？我这鸡就是他那个电容煤厂的毒鸡给熏死的。
0: 二哥，你这鸡啊到底怎么死的？咱得拿证据，是不是？你这没证据就往人魏老板身上赖，人到时候法院一调查，说你这鸡跟人魏老板没关系，你这官司打不赢不说，你这律师费也得白掏，你这鸡也白白送命了，那这损失更大呀。小刘这也来了。

0: 咱让小六给看看，看看咱就知道你这鸡到底什么毛病了
1: 啊！哎，不行，你说什么也不行，我不能让你看，我这个鸡就是叫他那个电动煤厂的毒鸡给熏死的，村里老百姓都这么说呀。
2: 那法院要是下来一调查，那不得问问老百姓吗？老百姓都给我作证啊，那我的官司能输吗？
0: 不是老田，你到底咋想的？你那鸡咋死的？那法院一过来一调查，全明白了。你是不是想讹人家的？
1: 你怎么说话呢？谁讹人了？我讹谁了？
0: 我看你就是想讹人家。
1: 我讹你了吗？
0: 你讹我？你讹我，你讹得着吗？
1: 你看你那个穷样，一个月2000多块钱，你嘚瑟个啥呀？
3: 走，我不用你管。
4: 二哥，咋说话呢？
1: 你喊也没用，我就不用他管。
0: 谁管你这破事儿啊？啊，让我管还不管了呢？最好你这鸡啊，全都给死了，一个都不剩，看你以后谁管你。
4: 哎，小刘，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来都来了，
0: 秦支书啊，我不是不给你面子，你看他那个熊样啊，就让他穷下去，你都多一管他，这是穷八辈儿，
1: 你才穷八辈儿呢，你穷16辈儿。
4: 哎，刘，你怎么回去？我送你吧。
0: 不管我，我自己坐公交回去。
1: 你那个样，你也就坐个公汽吧。你要坐轿子，我讹你一把还值？
4: 秦儿，你还有完没完的？
1: 你喊什么喊呢？你还要揍我呀？
4: 今天我真想揍
1: 你！要不揍我，你是狗熊！来，揍他！
4: 我再管你的事儿，我就是真狗熊！
5: 特技不错呀！
6: 看看，多少反馈！妇女的反应那是相当热烈。一听说能发财赚钱，积极性全上来了，都表达了要跟着我干，
7: 都跟着你干。
6: 嗯，
7: 那我也干。
8: 等会儿，真的假的呀？你会不会是自己编的来骗我呀？
6: 说你不懂吧，你还不爱听，这能编吗？这聊天记录怎么编呢？发给我才有的，这肯定是真的呀。
8: 你这村里的妇女就这么好忽悠？
6: 这怎么能说是忽悠呢？你看你。跟你说吧，你也不信。算了，我不说了，我不干了。
8: 别，爸不是不懂吗？哦，不懂就不能问了。
6: I told you, you don't trust me。
8: 把舌头捋直了。
6: 我告诉你啊，你也不相信我呀。
8: 人不是有这么句话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这网络东西，咱谁都没见过，那能相信呀？谁呀？
7: 我看。
8: 先吃。
9: 大家啊，听说小娥姐带领大家卖剪子要致富，都乐开花了，说是怕小娥姐不干了，要来支持。
10: 欢迎支持，
11: 谢谢。
12: 魏老板呀，那个小娥给我们找了个致富的门道，你可得支持啊。
10: 是呀，
13: 别吵，这你们也信啊？
10: 信，
14: 那怎么能不信呢？
12: 你看。我们都看了，这上面不少人赚钱了，都赚100万的呢。你必须支持我们，
14: 这多好的事儿啊！你得支持哈。
13: 你们怎么知道的呀？
12: 你看看，这不是建群了吗？有群，
14: 对，小娥建的，女人当家。
13: 小娥那个微信里都是你们发的呀？
10: 是啊，对呀。
6: 我爸还不相信呢，说那些微信都是我自己编出来的。
12: 那怎么可能呢？
13: 好。既然不是编的，我出50万，让小娥领着你们发家致富。
0: 腾过去，
15: 还啥呀？在这儿呢。哎呀。
0: 腾过去啊！干活了，
15: 干活呢。哎呀，一大早就开喝酒，成酒蒙子了是吧？
0: 哎呀，漱漱口，就是。哎呀，你家这瓜挺胖啊，伙食不错呀。
15: 孙庆才，你找我有事儿啊？
0: 没事就不能创本啊？
15: 没事，我还有活呢。
0: 哎，干啥呀？
15: 有事。
0: 那啥，我这不是听说那扶持款？

0: 秦学良拨给杨百川2000块钱。
1: 你听谁说的？切，
2: 这不都知道了吗？能瞒住吗？
3: 我要是不知道，那不 out 了。
4: 哎呀，你 out 了都知道，嗨，哎，
1: 看蛋，我跟你讲啊，
5: 别，你话说话，你这
0: 唐会计，嗯，你是咱们村的财神爷，嗯，那我家啥情况，你不知道吗？
3: 你瞅瞅，这都穷啥样了？你看看，
1: 行，
3: 油盐酱醋这都买不起了，你得帮帮我。
0: 堂哥，
3: 二舅，
0: 我求你了，行不行？你跟他说说，行不行？你跟秦学良说说，把这夫妻款补给我点儿，行不行？
5: 哎呀，你就是说出祖宗，这笔钱也到不了你手。
3: 站，
5: 干啥呀？
3: 为啥？为啥到不了我手？
5: 你是困难户不假。可如果你没有扶持的项目，这笔钱根本就不能给你。
0: 哦，那不还你说了算吗？
3: 杨百川养蛤蟆给20000，明天我养蟑螂，你也给我20000。
5: 你还养耗子的，养蟑螂你也要钱呐？
3: 你看，你看，哎，你看，你 out 了吧？我真在手机上看到了，就有人养蟑螂，那养了10几亿只啊！哎呀，成群成群。密密麻麻，每天就吃垃圾，吃10几吨呢，
5: 真有这事儿？
3: 我骗你干啥呀？
5: 哎，别，你可千万别让我看！你说您弄那么一大堆蟑螂让我看，那晚上我还不得做噩梦啊？我跟你说啊，我小的时候啊，咱们村的蟑螂特别的多，有天晚上我正睡觉呢，一只蟑螂就差点就钻到我鼻孔里去，哎呦我的妈！现在想起来。我这浑身都发麻呀，
0: 唐会计啊，你怕蟑螂？
5: 怕，
0: 怕就行。那不给你看了，
3: 因为我没有手机，手机卖了，
5: 没剩钱了。
0: 唐会计，你真得帮我，你帮我弄俩行吗？我能让你白弄吗？咋不给你意思意思？
5: 你少给我扯啊！我唐贵善可不是那种人。再说了，这扶持款给谁不给谁，那也不是我说了算呢。
3: 那谁说了算？秦学良啊，
5: 那当然了，人家是支部书记啊，那最后决定权那还得在支部书记手里，我说了可不算。
3: 行，
1: 我找秦学良去。
5: 哎，孙庆才，我可没让你去找秦学良啊。
0: 哎呀，你放心，就说你说的。
5: 哎，不，你这干啥？你这个臭无赖的！
6: 小何是骗他爸呀？
7: 小点声。这事儿我就跟你说了，你不能跟外人讲啊。
6: 你放心吧，我烂到肚子里头。
7: 小娥拿了50万给罗世明了，罗世明他老婆要的。
6: 他俩没断呐？
7: 不光没断呐，那两个人的感情啊，像磁铁似的，稀得等等的。现在你想拆，拆都拆不开。
6: 哎呀，白云呐，不是我说你太惯孩子了，你惯孩子在村里都出了名了呢。你
7: 我不惯咋整？魏宝库又不是他亲爹。觉得孩子怪可怜的。
6: 是啊。哎，佩云呐，你说老魏这么些年知不知道小娥不是他亲生的呀？
7: 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
6: 那他亲爸现在干啥呢？这么些年真就没见过面？你们
7: 死了
6: 啊？死了？
7: 我希望他死了。切，
6: 这不是咒人家呢吗？看来你是后悔了。
7: 哎呦，肠子都悔青了。
6: 其实啊，你不用是后悔什么的，要没有那个人，你能嫁给老魏啊？啊，你要是不嫁给老魏，你现在能享这么大福吗？
7: 那倒是。当年我要不是跟那个人怀孕了，我也不能嫁给老魏，他大我12岁。年轻时候，那我也算是挺漂亮的。
6: 你要是不漂亮，省地质队的小伙子能看上你？你胆儿也够大的了。他们在咱们村才住2个多月，你就跟人家好上了。哎呀，你可真行你。
7: 那时候不年轻吗？
8: 2个多月还短啊。
6: 真是。哎，你和老魏咋没有自己的孩子呢？
7: 我嫁给魏宝库不长时间，他在山上放炮崩伤了，没有生育能力了。他以为小娥是他自己亲生的，也就没再治。
6: 崩坏了。干杯干杯。

0: 真是太不容易了，终于把老魏头给忽悠住了。
1: 姐，你说万一以后露馅了，魏叔会不会骂我呀？
2: 怎么可能呢？咱卖减肥药这事儿不是假的吧？
1: 不是假的。
2: 这个减肥药百分百能挣钱吧？
1: 能。
2: 那不就行了？只要咱们把这个项目搞起来，让全村的妇女都能挣到钱，到时候老魏头就不会再问这个事儿。再说50万对于老魏头来说算什么呀？用你爸的话说，那就是90头牛身上一根小小的毫毛。
1: 哎，罗世明不是不要你钱吗？这次为什么要你50万？
2: 不是罗世明找我要钱，是罗世明的前妻找他要钱。如果他不给的话，就要把他离婚的事儿告诉罗世明的父母。
1: 说呗，有啥不能说的呀？早晚得知道。
2: 是早晚得知道，可是现在不能让他父母知道。
1: 为啥呀？
2: 因为罗世明的爸爸前段时间生病了，脑出血。现在如果让他爸知道他们俩离婚的事儿，这一受刺激，万一老头有个好歹的话，那罗世明能受得了吗？
1: 罗世明这个前妻真的是太损了，他拿这事儿威胁人，
2: 真是太损。回头啊，我一定找机会好好收拾他一顿。
1: 姐，你打算怎么收拾他？
3: 大姑，大姑，
4: 我那
3: 我哥喝多了，
4: 我心里不舒服。
3: 大姑，
5: 干嘛呀？啊，怎么回事啊？
3: 喝多了，喝多了啊！
4: 谁
3: 呀？吐吐吐吐出来！
5: 哎呀，那谁这么损八辈呢？啊，把我儿子惯成这样啊！儿子，你吐出来的，你吐出来能好点啊？
6: 搁这么多酒干啥呀？这醉一回比死一回都难受。
5: 儿子，你吐出来，吐出来会好受的啊！
7: 这会儿，你去给儿子倒杯水去，快！
5: 来，儿子，来，喝点水，来。
6: 哎呀，干啥死啊？多大事儿啊就死啊？
5: 哎呀，儿子，干啥喝那么多酒？
6: 肯定是心里有事儿呗。
5: 来，
6: 不吐了，不吐了，还
5: 我儿子。哎呀，来，你心里有啥事儿，你跟妈说啊。
6: 瞅你这熊样，就知道哭哭。哭有啥用啊？你有点爷们气行不行？黑谁你就骂谁，想不开你就不想，行不行？
5: 你给我闭嘴去！这什么时候了，你还训儿子？
6: 我这不给他鼓气呢吗？让他把委屈说出来吗？
5: 儿子，你说，说出来啊，说出来，妈给你做主。
4: 亲家俩，亲家太过分了，欺负人。
6: 秦月良咋的了？秦月良咋欺负你了？
5: 你听儿子说，怎么了？
4: 他把我小闺女的项目否了。
6: 他凭啥否定你项目啊？
4: 他为啥？他为啥柳呗？他抢我的柳啊！哎呀，我的柳啊！
5: 这个秦学良，他敢坑我儿子，我跟你说，我饶不了他。
6: 秦学良这个卑微小人，你等着！
4: 我抢我的柳。
5: 好了好了，儿子，别哭别哭了。哎，秦月良，你别走。
8: 哎，
5: 你别走。
8: 婶子，哎，喂，
9: 叔，婶儿，这咋的了？这么着急啊？
5: 今天我来问你，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6: 了。说明白了。
9: 啥话不明白呀？
5: 你为啥欺负我儿子？
6: 你必须得说出道理。
9: 我欺负文娟？我怎么就欺负文娟了？我怎么欺负她了？我？
5: 你装糊涂是不是？
6: 你自己干啥事你不知道吗？
9: 别，老两口，咱把话说清楚了。您要这么问，我真糊涂了。
5: 你糊涂？你是装糊涂吧？
6: 好好，媳妇儿，咱跟他小点声啊，别跟他吵啊。有话慢慢说。秦学良，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啥也不懂啊？我告诉你，我天天看新闻，国家出了什么政策我全知道，别说国内的，国外的我也知道。秦学良，我儿子引进来的小桂林项目，你凭啥给否了？
5: 凭啥给否了啊？
9: 就这事儿啊？
6: 啊，
9: 叔婶儿，这小桂林项目吧，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那必须得否了。
6: 不符合规定是多了，你都否了吗？啊，为什么偏偏否定我儿子的？啊，你是这安的什么心？打的什么主意？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
5: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9: 许叔，这是村里的工作，我能打什么出气啊？
6: 你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9: 说这36计都用上了，词儿挺硬啊。
6: 你少跟我整这套啊！我告诉你，

0: 你否定我家文君，你就想打击我家文君，打击文君就要抬高你自己，抬高你自己就想获得杨柳对你的好感啊！完了之后，在我家文君手里把杨柳再撬过去，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说你是不是？
2: 哎呀，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我跟文君就是工作意见不统一，这跟杨柳有什么关系？我还打击还排挤我，我至于吗？我
1: 至于。我问你，曲学良，你为啥给杨百川拨2万块钱？

0: 不是事实。我跟你们也解释不清楚，这样我去找文军，我跟文军把话说清楚，行吗？行吗？
1: 哎，衣服呢？文军哥，你给气病了，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0: 病了啊？那我去看看
2: 去。你别看，别看啊，用不着你去。猫哭号贾思杯就在这儿，把这个事跟我说清楚了。
1: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为了杨凌？
2: 对，
0: 是了。你们还有完没完？这跟杨凌有什么关系？我对你们二老已经够尊重、够有耐心的了，你们要是还胡搅蛮缠、没完没了，那你们闹吧，当着大伙好好闹。我没时间陪你们，马大总，
1: 马大总，你上哪去？
3: 大伙都来进，都进来看看，
2: 看看秦学良怎么欺负我儿文君的啊！
3: 村支书带头欺负老百姓，来，都进来，都进来，都进来，看看村支书
2: 怎么欺负老百姓的啊！
0: 有话咱
1: 不说，你别跟我说，
2: 不跟你说，
0: 啊，说，
2: 我不跟你说，
0: 这没事啊。记住，
4: 别拦我！
5: 干啥呢？哎呀，谁叫你们来闹的呀？回去！
1: 哎呀，你不是说秦学良欺负你吗？
5: 谁说秦学良欺负我了？啊，你们这么闹，我这脸往哪搁呀？我在青山院还能待下去吗？我，
3: 你看看看啊，
2: 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
1: 进来以后，你的事我们不管了，不管了！
5: 不要你们管，你走，你回去，我回去。
1: 我跟你说，以后的事我不管了。
2: 我告诉你啊，文君，以后你有啥事儿，我跟你妈也不管了啊！
1: 走，
5: 别管，别管。
1: 走，
5: 秦学良，老两口来闹，不是我支持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别俩，呀，婶子，这干啥呀？出去
1: 啊？啊，我外甥女生孩子，我这给送点鸡蛋去。
0: 哎呀，这家这新下的吗？鸡蛋？
1: 啊，是啊。
2: 哎呀，你看你，
0: 婶子，不多拿，我拿这拿俩，
1: 这不够呢。你看你呀，哎呀，真是
0: 拿俩行。
1: 你行了行了，俩就行了。
0: 来一个来。那个学长在家不？
1: 他还没回来呢，你找他啥事儿啊？
0: 有事儿呗。重要事儿，
1: 那你上这村委去找他去呗。
3: 找我啥事儿啊？
0: 耶，秦叔叔回来了。
3: 呀，他喝上了。
0: 这这漱漱口呗，就是。没啥大事儿，小事儿，这很快就解决了。
3: 说，
0: 哎，我听说上面拨给咱扶持款了。
3: 拨了。
0: 拨多少？
3: 拨多少我还得给你汇报一下啊。
0: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这。真有意思，不是有规定吗？村里的财务要公开，是不是？我作为一个村民，我得知道有多少啊。
3: 政策了解的还挺详细，公开是没错，但还没到时候，到时候一定会告诉你的。
1: 哎，特斯曼哥，那个你要有啥事儿啊？明天上村委会去说啊。你看徐良都忙一天了，挺累的，那回来你让他歇一歇啊。儿子，妈给你三姨家小英子送点鸡蛋去啊。这不生孩子了吗？你赶紧进屋去。
0: 哎，不是不是，什么什么，不是，这小事儿，说完再回去呗，取啥算了。
3: 赶紧来，有啥事儿赶紧说，大老爷们儿磨磨唧唧的干啥呀？
0: 秦支书，那我和我媳妇儿，是你从城里劝回来的吧？你当时说了，我俩要有啥困难，你帮着解决。你当时说没说过？
3: 是，我是说过这话。
0: 那你看，那我现在有困难了，你也没给解决呀。
3: 我说过是说过，但你得给我时间呀。我一直在给你想办法。再说了，我让你回来是为了让你照顾老人和孩子。那你这段时间都干啥了？天天拿个大酒瓶乱晃啊！
0: 我照顾了，我一直照顾老人跟孩子，这不是连饭都吃不上了吗？
3: 没钱吃饭还有钱喝酒啊？
0: 赊的，许白先生赊的。哦，我给你捞干的说，行吗？上面不是给咱扶持款了吗？我是困难户不？啊，咱村就没有比我再穷的了。你看我都穿成啥样了，我家啥都买不起了。你说，徐良，是不是？咱俩这关系，咋的不给弄点？是不是？
3: 弄点
0: 啊？
3: 喝多了吧你？扶持款不是救济款，扶持款是为了扶持困难户的致富项目。你有项目吗？你要是有项目，而且发展前景很好，我马上拨给你。但你要说家庭困难，那这笔钱你拿不到。
0: 那杨百川怎么就拿到了？
3: 杨百川是实验人工养殖林蛙，而且很有发展前景，这村里就得扶持。
0: 哎呀，这家，哎呀，听见没有？真是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哈。
1: 说的没。

0: 没错呀，
1: 是，谁不知道你喜欢杨柳啊？啊，杨柏川是你未来老丈人，咋的呀？拿扶持款，孝顺你未来老丈人啊？你老丈人肯定歇你。
2: 孙景腾，
1: 干啥呀？
2: 你给我出去。
1: 我出不去，咋的？哎，你要动手打我！哎哎
2: 哎！你把人打住！小队不能！
3: 训练！
2: 哎，训练，你干啥？
3: 冷静点！
2: 你妈说了，让你把东西放下呢。我告诉你啊，学良，今天我看我婶子面子，明天必须把事给我解决。你要不解决，要不我真不往心去。
3: 哎，学良，冷静。你跟他这种人犯不上啊！你干啥呀？你这是，啊？
4: 孙景台就是胆子小，你看我一吓唬他跑了，我吓唬吓唬他，我还能真打他呀？哎呀，
3: 我真以为你要打他呢。
4: 走吧。哎，您不去我三姨家了？
3: 吃完饭再去吧，不去了，晚上再去。哎呀，你真把我吓着了，你这孩子。
4: 行了。
3: 哎，对，月亮，你快把电视播到咱们电视台。
5: 什么？
3: 我就说是今天晚上要播采访你的报道。快点，快点。
5: 谁说的？
3: 魏小哥在群里说的。快点。
6: 各位观众，你们好，我们现在是在白云乡的青山峪村向大家做报道。青山峪村响应建设绿色宜居新农村的号召，开展整治村容村貌、改造农村厕所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青山峪整治村容村貌、改造农村厕所的工作进行得如此顺利，是因为他们的村支书秦学良思想认识有高度，工作抓得有力度。下面我们请秦学良同志给我们大家聊一聊，他是怎样开展这项工作的。
7: 大家好，我叫秦学良，是青山峪村新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刚上任没几天。上任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整治村人村道，改善农村厕所。我们青山峪村啊，其实自然环境还是非常优越。
8: 老头子，你当书记那阵儿咋不整啊？
7: 这两年啊，受到现代生活的影响，垃圾袋、塑料桶、方便盒那是扔的到处都是，甚至堵塞了河道，村街村道旁脏乱不堪，树枝上都挂着塑料袋，这种情况不整治什么行呢？改善农村厕所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从我小时候记事起，我就记得这农村厕所非常简陋，挖个坑，用帐子一围，就是一个厕所了，很脏，很落后，严重的影响了自然环境。
8: 小嘴巴巴的，真能说哈、
9: 我觉得说挺好的呀。
7: 甚至危害村民的身体健康。改厕，
1: 看到没有？
7: 改善农村厕所条件。
1: 学良这小子挺能白活的。
7: 对于新农村的建设有标志性的意义。很多人说这是面子工程，
1: 都是面子活儿。
7: 面子工程要做，里子工程要抓。振兴农村经济，
8: 你说太对了。
7: 但是如果一个村庄脏、乱、差，没有一个好的环境，人的精神面貌都要受到影响，那还谈什么经济振兴？
3: 哎，
7: 单是一个农村。
3: 哎，学良，你干啥给关了呀？
2: 妈，这事我做的太蠢了。
3: 咋的了？这是啊？
2: 刚上任，工作还没几天呢，就在电视里说的没完没了的，这别人怎么看我呀？
3: 那你咋还接受采访啊？
2: 我当时也没想说。这不他们一起哄架秧子吧，我这脑袋一热，我就简单说两句。我这也是想着啊，通过这个机会跟大家伙伙说说我的想法。哎呀，不好不好，太糟了。
3: 那这电视台的人是谁请来的呀？
2: 魏小娥呀，这小娥也是好意。
3: 你说这个魏小娥净干这捣乱的事儿。
2: 秦学良，
10: 出来！
2: 你给我出来！
10: 冷静。
2: 你出来！
10: 出来！
2: 秦学良，
10: 出来！
2: 出来！
10: 出来！
11: 秦学良，
10: 出来！
11: 出来！秦学良，
12: 出来！
11: 出来！
12: 秦学良，
11: 出来！
12: 秦学良，
11: 出来！
12: 出来！
11: 秦学良，
12: 我跟你说，
11: 出来！

0: 大伙儿这是干啥呀？有啥想跟我说的？
1: 秦月亮，小桂林的项目你凭啥给否了？
2: 对呀、啊，
3: 对呀、
4: 啊，凭啥给否了？
5: 给否了？
6: 我们都是困难户，这项目要是弄成了，每家至少能分五六十万。哎，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带我们发家致富吗？为啥给否了？
7: 对呀、啊，凭啥给否了？
8: 给否了？没了。
0: 大伙儿静一静，听我说，
9: 小桂林那个项目啊，确实让我否了，因为它违反了国家的政策规定。中央三令五申强调，不允许城里人到咱们农村来征地盖别墅。大伙儿的心情我能理解，但咱不能违反了中央的规定啊！
1: 对，中央离咱这么远，能管着咱点事儿？
10: 对呀、
11: 啊，是啊，中央说能知道啊？
12: 秦学良，你不用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哈、啊，我们知道你咋回事。
9: 我咋回事啊？
12: 你不就是想让自己工作上有成绩吗？把我们财路给断了，你工作上成绩出来了。然后上面领导就得表扬你，当然不知道啊。
1: 就是啊，今天晚上在电视上叭叭讲的，干点成绩就显摆。你这是领我们回来致富来了，你这是回农村镀金来了，干出成绩好往上爬。
13: 王家贵，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学良不是那样的人。
1: 你儿子不是那样人挡我们财路，
14: 不是那样人干这样事儿啊。
13: 行了，你们别都在这胡说八道啊，这是我家，你们都走，都给我出去。
1: 你当这时候对我们这么不客气，是不是？我们没那么客气。

0: 儿子，你为他们工作，他们这么对待你，丧良心呢？凭啥受这份委屈？咱不干了行不行？
1: 别难受，他们心里有情绪，咱们砸吧，砸完心里就好了。鸡蛋子砸着也不疼。啊，儿子选择这条路了，碰了点难事，咱不能半途而废。啊，妈，我有个事儿，换身衣服。
0: 儿子，就在这儿脱下来，妈给洗洗吧。
1: 妈，我回屋脱吧。
0: 哎呀，这一身黄汤子，回屋洗啥？就在这脱下来，
1: 妈
0: 洗。
1: 我还是回屋脱吧。啊，
0: 儿子，别瞒妈了，
1: 妈，我瞒您啥了？
0: 你左腿残了，妈已经知道了。

儿子，对不起你，儿子，对不起你，儿子，你没有对不起妈妈，你都是为了国家。 儿子，你是我们好儿子。

0: 这些人太不像话了，只顾自己的利益。梁叔，你着急，先坐啊。
1: 大伙兄的时间长了，听说这一下能得5-6十万，这心里得多高兴啊！可转眼间事儿又黄了，他们的心情我也能理解。就算我们能理解他们。
0: 那他们也太过分了。谁告诉他们这件事黄了？
2: 我也不知道啊。我今晚上来就想告诉你们这几件事，让你们心里有数。
0: 啥事儿啊？
2: 是杨柳告诉我的，他不让我说，可是我想了想，这事不能不说呀，不然你蒙在鼓里，以后的工作不好做。
1: 哎呀，老杨啊，你这啥事快说吧，别磨叽了。
0: 好，那我就不磨叽了。你想过没有，小桂林的那几户村民，他们咋就知道城里的老板要在咱这儿盖别墅？你告诉他们了？这怎么可能呢？这项目还没定呢，我怎么可能说出去呢？看看，问题就出在这儿，你没告诉他们，他们咋知道的？
3: 谁呀？
0: 许文军。
4: 文军？
0: 许文军这小子心眼不正。
1: 事成了，是他的功劳，事不成，是学良的罪过。
0: 杨叔，这咋可能呢？文军没这么复杂，他也没那么简单。我再跟你说件事吧，你给我拨那2万块钱扶持款，他就是当着孙庆台的面和杨柳说的。他想干啥？他不就是想挑唆孙庆台闹事儿吗？
1: 怪不得呢，孙庆台傍晚那时候都来过了，闹了一场了。
0: 你看看，你看看。
1: 杨叔，这事儿你咋知道的？
0: 当时说这件事的时候，杨柳就在现场。杨柳不让我说，你说我能不说吗？老杨，你说的对。你要是不告诉学良，那学良他蒙在鼓里，以后这工作他还咋干呢？今天晚上小桂林那几户村民来闹事儿，是不是也是他鼓动的？杨叔。
1: 这件事
0: 咱们先别下结论，哪儿说哪儿了。您就说到我这儿，千万别再跟别人说了。
1: 这还用你嘱咐？你杨叔他嘴严，他不能说。
0: 这里面应该有误会。如果文军不像您说的那样，这话让他听着了，这对他来说是多大的伤害啊！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2: 老公啊，我对你好不好？哎呦，你说你要对我不好，我能对你娘俩好吗？你对我们娘俩啊，一般。
5: 咋一般了呢？你原来啊，赚钱给我们俩花，从来不挡着。现在呀，一个月就给我们5万块钱生活费，这还叫对我们好？
6: 那不怪你那个宝贝女儿啊。 做生意总赔，花钱又大手大脚，你再不控制点，你就有个金山银山也得让他赔光了。
2: 别老说那么难听，赔光赔光的。你赚那么多钱，孩子花点就花点呗，你留着他干啥呀？你又不花。嗯。

0: 你说我留着干啥，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只知道啊，没钱心慌，有钱心里踏实。
1: 你这句话说的根本就不对。你原来没钱的时候，你心里踏实。你现在有钱了，你心里反倒不踏实了，你反倒心慌了。
0: 我心慌了吗？
1: 你没心慌吗？你怕你做生意赔了，你怕别人朝你借钱，你又怕别人骗你钱，你又想法多赚钱，你这不叫心慌吗？你这叫心里踏实吗？
0: 哎，你这个娘们儿哈，平时看着傻呵呵的，说话专戳人那个肺门子。
1: 我说的对不对吧？
0: 哦，对了，这个我给小娥那50万，他是不是给这个城里的罗世明了？
1: 啊，不会不会，他们早断了。
0: 断了吗？
1: 断了。
0: 断了我就放心了。

0: 秦学良，你不用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哈，你不就是想让自己工作上有成绩吗？把我们财路给断了，你工作上成绩出来了，然后上面领导就得表扬你，道门不知道啊？
1: 你这是留不下去了，你这是回头去登记来了，干出成。

连长，你休息了吧，这么晚了真不该打扰你，可是我心情太不好了，我不知道应该找谁去倾诉，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你。以前我跟你说过，我有思想准备，知道工作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现在困难终于来了，可这种困难不是来自工作上的压力，而是来自于那些你在帮助他们为他们服务的人的误解、羞辱和谩骂，这实在是让我太难以接受。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委屈，

0: 那两万块钱我不要了，你不要了？你看我能不能把人工养殖泥娃子事做成？到时候啊，谁都有份儿，就没你的。
1: 文俊现在躺在床上，饭不吃水不喝，两眼就直勾勾盯着那房顶，人跟傻了似的。
2: 他虽然我心里也很难受，可是他还跟我提了分手，我能有什么办法？
3: 我这怎么能是害你呢？这杨柳跟文娟分不分手，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啊，好像他们分手了，我就幸灾乐祸似的，不爱听。可是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杨柳跟许心眼子分手，杨柳喜欢你，爱你，你能不娶她吗？
3: 那娶不娶的那是以后的事儿。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晚的开场曲啊，我们准备了一首经典老歌《原来的我》。
0: 我还是原来的我。
1: 没错，这首歌，它唱的是感情里的遗憾，更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份关于自我的追问。经历过爱，经历过痛，经历过离别，我还是原来的我吗？
0: 那有时候呢，我们会特别需要一个面对自己的空间，就没有人打扰，也不用对谁解释。只想安安静静的和那个有些疲惫有些迷茫的自己待一会儿。
1: 所以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扮演了很多的角色，坚强的，得体的，无所不能的，可偶尔呢也会想起跟自己说一句，那个最初的最简单没有任何修饰的我还在吗？
0: 笑哥说的那些我啊，是他我。我们还有一个最初的是本我。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有点疲惫，心里有点空，就是因为我们慢慢的走着走着发现离本我越来越远了，所以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空间，和你的本我见面，问问自己你要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那也希望这首歌能够陪每一位我们的观众能够度过一段哪怕几分钟安静的时光。

又分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早知如此，何必一开始欢笑以后带着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我们来看这条留言，来自杨友圈的好友，他的名字叫烟波浩淼。他说：杨哥、笑哥，你们好，我是来自福建南平松溪的一名退休工人，从小呢就特别喜欢听好听的歌，王菲老师在春晚上唱的《世界赠予我的》一直深深地打动着我，每次听都觉得心里暖暖的，特别有力量。今天我想借着这个节目啊，点这首《世界赠予我的》，圆自己一个小小的心愿。谢谢节目组，也谢谢杨哥、笑哥。
0: 我觉得对于这首歌说太多的乐评都是累赘，因为歌词实在太美了。有人放烟花，有人追晚风，借一缕阳光捧一片星空。我觉得在歌词当中已经把我们生活当中的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生活都已经描述得非常的具体了，让我们一下子去关注那些我们可能平时已经忽视的瞬间，每一句歌词都能够唱到我们的心里。
1: 那我们就把这首《世界赠予我的》送给您，也希望您身体健康，天天都有好歌听。

0: 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吧。
1: 这位朋友是来自于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他的名字叫于颂帆，说刚才又听到了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把我拉回了2003年，那时候呢守着电视看点歌台，20多年了，最怀念以前午休口水流了一课本，外面呢树叶沙沙响，醒了呢就跟同学白活白活刚才做的梦，还被他骂你傻不傻，那时候咱都年轻，穿着白衬衫，真想再回到那个教室坐一会儿啊。
0: 哎呀，读到这条留言啊，我仿佛都回到了我曾经哈喇子留一桌
1: 啊。你上课也睡觉
0: 好，就是
1: 不要跟他学啊。
0: 其实那个时候的快乐很简单，真的就像是一首歌，一个梦就能够填满。
1: 刚才他说了一件事儿，说特别想回到当年的那个教室再坐一会儿，就是我大学毕业10年的时候组织了一次同学聚会，然后回到了东北林业大学我本科的学校，去到当时的教室坐了一会儿，突然感觉，哎，为什么觉得当时的教室那么大，而10年之后就感觉这个教室这么小的，但是在那里边真的可以去治愈你所有的疲惫和忧伤。那我也希望《我是一只鱼》这首歌也能够给你这样的力量，来去治愈现在你遇到的所有的烦恼和忧伤。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位网友来自河南信阳，他的名字叫杨德生，他说我想点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走的时候啊，爸妈送我到村口，我都不敢回头。在城里打拼不容易，有时候想想家里，心里就暖和点了。这首歌是给自己打打气吧，再难也得撑住，不能让爸妈担心。
1: 德生说的不敢回头，我特别能理解。
0: 嗯，
1: 是怕心里的那个就是攒起来的那个闯劲儿啊，被爸妈的那个眼神呢、啊、给冲散了。我记得我当年啊、别说来北京了，我去读大学都没让他们送。
0: 嗯，就怕离别。
1: 对，尤其是他们送我，我送他们可能还好，他们送我走，我慢慢的要离开他了，我心里的负罪感特别的强。所以我记得我当年去上学的时候，我说别送了，要装作无所谓，多大事儿啊、嗯，对不对？啊，其实是不敢看他们，怕一回头眼泪绷不住。
0: 嗯，是的，其实不管飞多远，家永远都是咱们最暖的窝。所以把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在外打拼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加油。

0: 来自浙江绍兴的董安夏说，想点播给我一个吻。我记得看完重返二十岁跟同学上楼时随口唱给我一个吻，后面呢突然飘来了可以呀，吓得我差点绊倒，回头看到那个男同学微微一笑进了教室，留我一个人站那儿傻愣着，心砰砰跳了好一会儿。
1: 嗯，这段留言简直就像偶像剧的现场啊，我都能够想象那个画面了。阳光洒在楼道里，你正没心没肺的唱着歌，哎，突然后面冒出了一个声音，哇，真的好青春。
0: 哎，你说有没有可能那个同学已经跟他好几层楼了，对不对？然后就想找一个搭话的理由，想搭讪，哎，结果你唱这首歌，哎，刚好。
1: 给我一个吻，哎，好啊。
0: 可以啊，对啊。哎，然后这个男生肯定转身的时候觉得一切都不在意，不让你看出来我已经看了你很久了。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给我一个吻》。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你好，我是海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幕布与夏森留言说，我想为我的母亲点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她一直如月光般温柔无私，一直呵护着我成长，为我照亮前方的路。不善表达的我想对她说，谢谢你妈妈，我爱你。
0: 同样喜欢这首歌的还有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的名字叫机缘巧合。他说，我想点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我4岁半的小男孩。嘿，我的吴炯炯，今天有没有打败坏情绪小怪兽啊？妈妈点这首歌是想告诉你，你永远是爸爸妈妈心中最亮的月亮。
1: 月亮呢只有一个，但是我们

0: 可以共赏明月。
1: 嗯，
0: 爱有两端啊，一端是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一端是呵护孩子慢慢长大，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两条留言。那我们每个人在成为父母之前呢，都是曾经在母亲那抹微光下躲风避雨的孩子。那妈妈的沉默里藏着最有力的支撑，孩子的一点点的坏情绪都会被妈妈的光亮而照亮，这份爱最后都会变成我们对抗世界最温柔的底气。
1: 嗯，
0: 那我们就一块儿来听这首

来自江苏苏州的雨飞，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我是女生》。想到幼儿园那会儿，老师给我们排节目，结果脑洞

0: 开，让男生唱这首歌，女生去跳，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演出时台下评委那笑又不敢笑的微妙表情啊，我现在都觉得好笑。
1: 画面感非常强。其实你想想，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什么都不懂，然后呢老师让演什么就演什么，所以那份纯真才非常的珍贵，是不是？
0: 对，也谢谢你分享了这段可爱的回忆，让我们也跟着乐呵了一下。我们赶紧把这首带着你满满回忆的歌一起来听一下。我是女生。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嗯，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位朋友来自湖南长沙，他的名字叫子墨没墨了。他说，杨哥小哥，我想点一首我的梦。我刚辞职，自己干了点小买卖，家里人说我瞎折腾，我心里啊其实挺没底儿的。但是这首歌的旋律一响啊，我就会觉得哪怕最后没成，起码我真去试过了。
1: 你说的对，
0: 嗯，
1: 但是家里人说的也对，可以跟家里人解释吗？你说我要长大呀，长大往往就要从心里没底开始的，我要往前迈步，因为从那一刻我才真正的开始长大。
0: 嗯，哪怕最后没有成功，但是你在这段日子当中长出了自己的本事。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我的梦》。

0: 这叫顶天立地，看明白了，这叫顶天立地，是不是？
1: 哎，不要笑，这是老师我发明的模特拳。难道说我的动作不美吗？啊，我认为我的动作有魅力，
2: 对，
1: 有分寸，
2: 对，
1: 有内涵，
2: 对，
1: 有神韵，
2: 对，
1: 可以说是什么都有，
2: 就是没劲。
1: 胡说。哎，我要是练点有劲儿的，怕把你们给吓着。想当年我练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坐棒是拐子流星，什么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十八般兵器我是样样
2: 精通。
1: 稀松。哎，不过我们家还真有一位样样精通的。
2: 谁呀？
1: 那就是我的老妈。提起我妈的大名，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说我妈，我妈来了，赶快列队迎接。

0: 你说正在这节骨眼上啊，你跑这儿干啥来了？
1: 哦，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这是我妈。妈，是这么回事儿，少年武术队又想聘请您回来给他们当教练。
2: 对。
1: 我一考虑，您老人家今年都70了，在家我都舍不得让您练，我就想替您教他们。我是怕把您给累着。
0: 你就不怕把我给气着？
1: 咋的了？
0: 你往这儿一站，就不像个练武的。
1: 嘿。大伙儿瞧瞧怎么不像啊，我这是站似一棵松，
0: 看你像根葱。
1: 妈，你不能这么说我呀。
0: 我咋说你呀？什么时候也这么说你？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练武。
1: 我懂。小时候你没少跟我说，这个练武讲的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和皮。
0: 看出来了，
1: 看看，
0: 刨去了骨头，你净剩了皮了。
1: 那可别起哄，别起哄！我说妈，你怎么老揭我短啊？
0: 到哪儿都这么说，孩子，这中国功夫可是咱们国宝啊。
1: 那我知道。
0: 换一句话说，那就叫武文化，
1: 武文化，
0: 武文化，明白吗？
1: 明白了。
0: 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不然的话，你就得不到真功夫。
2: 对，
1: 练功去，练功去。
0: 站桩。
1: 跟着起什么哄啊？好好练着，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我就不练了。听您这一说，我也没什么出息，也练不成了，都怪我，我走了。
0: 孩子，
1: 我不要。
0: 听我跟你解释。
1: 听
0: 我，
1: 我不
0: 听。
1: 孩子，我就不听了。我。哎呦！你轻点嘞。
0: 你能嚷嚷吗？哎呦！

0: 妈，您这什么功啊？
1: 这叫内家功。
0: 不是内家功这么厉害？
1: 哎，孩子啊，你听我跟你说，哎哎，也不完全怨你，妈也有责任。
2: 为啥？
1: 你小时候啊，长得太单薄啊，
2: 对，
1: 太软呐、
2: 啊。是啊，要
1: 妈舍不得呀、啊。就这么着给你耽误了。
0: 您看看，您看看，我说我怎么没练成啊？都怪你，你干嘛不让我练呢？
1: 都怪妈心太软呐、
0: 啊。你是，
3: 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0: 还是太软不是？
1: 您别说我软，先教我一手硬功夫。
0: 好，站好了啊。
1: 好，
0: 教你手硬的。嗯，这叫顶天立地。
1: 看明白了，这叫顶天立地。
0: 那是模特亮相。
1: 您再来，
0: 顶天立地。
1: 哦，顶天
0: 立地。哎呀，你咋这笨呢？
1: 您再来，
0: 顶天立地。哎，
1: 您跟我一样了，
0: 都让你搅的。旁边看。哎。孩子们，咱们操练起来。
1: 过来。我懂开手脚啊，都给我精神着点，就看您的了。

0: 好，哥哥，咱们什么时候排练？
1: 你先回去开开嗓子，然后等我通知。老哥几个听我说啊，今天天也不早了，咱们最后排练一遍，咱乐队今天就下班了啊。
2: 好好好好好，
1: 准备好了吗？
2: 好好好，
1: 来啊，五六七走，嗯嗯哒，嗯嗯哒，嗯停。老马，你怎么又抢拍了呢？
2: 不是，咱这都无实物了，也没个乐器，你咋听出来我抢拍的呀？
1: 在我想象中你就抢拍了。
2: 那行，在我想象中你还跑调了。
1: 我咋跑调了？
2: 你。

0: 你手走的，你能按上琴吗？你
1: 我这不帕金森吗？你抬杠你，
2: 得又撕吧起来了。哎，你们先撕吧啊，撕吧完了叫我。
0: 你看看他这啥态度呀？不排了。
3: 老马，3万多块钱的琴，你说摔就给摔了？
0: 哪有琴呐？这不都是想象的吗？行，你不要琴是吗？大来给。哎呦我，你不有帕金森吗？来。好了，你整，
1: 你是不是跟我扯呢？再说了，咱们没有乐器这个事儿怪我吗？那这几个孩子看咱看得太紧了，你说要是真背上乐器，这老哥几个谁能出得了门？哎，
2: 就是，我姑娘跟我说了啊，你上广场上怎么跟老太太玩都没有关系，就是不允许我碰琴，尤其是不让我跟你玩。
3: 要我说呀，啊，哎呀，就是咱这几个老头啊，在孩子面前太软弱了，哎。咱在孩子面前回头得硬起来呀！哎，就直接跟他说，嗯，我要玩音乐，我要组乐队，怎么了呢？
0: 对呀，
3: 看着他就说啊，我要
0: 组乐队，
3: 我要
0: 玩摇滚，
3: 我要。
4: 爸，干嘛呢？
1: 我要不起啊，这对三太大了啊！
0: 谁放牌呀？这
1: 太大了。
4: 玩呢？啊，
0: 打扑克呢？哦，
4: 什么都没有，硬玩呗。
1: 岁数大了是不行，仨老头玩一下午都没发现没有牌，你说这他就玩啥呀？行，
2: 你姑娘回来了，我们就先走了。
1: 行行行，慢点啊！
0: 哎，老马，我那贝斯
2: 别要了，
0: 我这有，
2: 来，
0: 给，
2: 走。
0: 哇，最新款的，
4: 慢走啊，师叔。
1: 这玩一下午没有牌都没发现，真幽默这俩。
4: 爸，哎，你们下午没排练吧？
1: 没排练，我们这不在这练牌呢吗？
4: 那就行，就怕你们趁我不在又研究组乐队的事儿。
1: 不可能，那正经人家老头谁组乐队呀？
4: 是不是？
2: 不能。
4: 哎，对了，爸，你吃饭没有呢？
1: 吃了。
4: 要吃了吗？
1: 吃了。
4: 马叔抢拍没？
1: 抢拍了，这老玩意给我气的，姑娘啊，你咋还学会套路你爸了？
4: 看你这话说的，你给我站起来，出来来。手，我的爸呗，我说您多少次了啊，怎么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呢？组乐队，您现在是什么年岁呀？你还研究组乐队呀？
1: 那就是我们哥仨一个小约会呀。
4: 贫嘴，您自己说啊，您这个血糖、血压、血栓，你哪一方面还支持您组乐队呢？
1: 我这个血型还挺狂躁的，我就寻先玩呗。
4: 又狂又躁啊，也不知道是谁唱着歌呢，嘎一下子撅过去了。要不是台下观众接着您呢，我的爸呗，您都能摔碎喽。
1: 那乐队演出演一半跳到观众席里，是我们一种互动的形式
4: 啊。形式？那您摔琴呢？
1: 那不营造气氛吗？我琴一摔，底下全嗨了。
4: 太嗨了。又是谁啊？拎着俩鼓锤子追着我马叔满台跑啊，这也是形式吗？
1: 那回我俩是真急眼了，但是那也不是形式啊，俩老头也没打起来，民事都不算。
4: 我跟你闹呢。
1: 我这不跟你唠呢吗？
4: 太危险了，爸爸，您都这样了，我再不管着点您就废了。
1: 听你的行不行？我又不玩了行不行？
4: 你说的啊，写个字句。
1: 别整那么正式干啥呀，姑娘，你说我不玩这个你让我玩啥呀？哎，
4: 看着没有，我就知道你又得这样，玩啥我都替你想好了。王叔请进吧。
5: 好。
1: 啥意思？玩他呀？
5: 哎，死不得。
4: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啊，王叔，著名的三好小老头。
1: 姑娘，你告诉我，来，你把他弄家来是要干啥？
4: 您不是不知道玩什么了吗？我就给王叔找来了，专门给您辅导一下。
5: 老哥哥你好啊。
1: 自编。
5: 造。哎呀，按我说啊，像我们老年人到了老年啊，就应该做一些适合老年人的老年活。
1: 你一句话里头这么多个老，你在这强调啥呢？
5: 我能强调什么呀？就是名字告诉你老了。你说咱们这个岁数，你种点花花草草的不好吗？你比方说，你种上一盆君子兰。
1: 我不种。
5: 那你也可以种这个玫瑰，种茉莉，种菊花，你就说你喜欢种什么。
1: 我喜欢重金属啊。
5: 你爸爸喜欢重金属。种什么金属？
1: 啥金属都能种啊，锅碗瓢盆钥匙链你往土里扔呗。老话说得好吗，刨个坑填点土，花

0: 花盆里边重金属，棒棒棒棒棒棒棒
1: 啊！不要紧啊，既然老哥哥不喜欢植物，那我们就聊一聊饮食。
0: 老年人饮食一定要清淡啊，少油少盐少吃肉。
2: 那不行，我最乐意吃肉了。哎呀，
1: 老哥哥，那你喜欢吃什么肉？牛肉、羊肉还是鱼肉
2: ？Rock and roll。
0: Rock 肉是什么肉？
1: 听起来好拉嗓子哟。
2: Rock and roll 是一种音乐，他啥都不懂，你找来干啥呀？
3: 学
2: 啥呀？我怎么提个音乐怎么就不行啊？
1: 行。二位，说到音乐，请往这里看，打我手背上了啊！鄙人不才啊，担任咱们社区老年业余合唱队业余领唱。
4: 听听，
2: 我业余呀、啊，
1: 老哥哥，要不要切磋切磋呀？
2: 啥玩意儿？我不跟你搓，
1: 爽快。既然你同意了，那么我先搓。
2: 我同意个啥了？我同意啊。
1: 第一首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哎，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叔啊！
1: 喂，儿子呀，爸爸想要一把贝斯啊，然后啊，再把爸爸的那个老皮袄翻出来，上边全部镶上钉子啊！我要当什么刺猬啊？我要加入乐队！哎，老哥哥，咱们什么时候排练？
2: 你先回去开开嗓子，然后等我通知。
1: 啊、哦！让我们打起双脚。
0: 王叔，王叔，叔！
2: 你王叔输了。
0: 那你看点车啊。
2: 姑娘啊，你说你里外里给我找三个老头，全让我拿下了，何必呢？这样再找一个，快点找，正好我们缺个鼓手，快去。完了，我姑娘生气了。姑娘，那你说他进来那样你也看见了，这爸从年轻到现在也不是这样的，你不就想让我跟别的老头一样吗？早上起来后背撞大树，公园练开嗓，倒退走马路，强占篮球场，那爸不愿意那样啊。
0: 爸，您怎么净说这些少数人呢？啊，再说了，我是不是为了您好？
2: 来，打住，你可别为我好。来，你想想，你小时候你整你想干啥，然后我跟你妈就拦着不让，说的都是为你好，当时你咋说的？
0: 好的，爸妈。
2: 你凭良心说，你当时到底咋说的？来，
0: 我说你俩少管我。
2: 对呀，那怎么现在你又说为我好来管我了呢？
0: 那我不是翅膀硬了吗？不是，爸，我是想说您现在岁数大了，你说您就干点老年人该干的事儿，它不好吗？
2: 那就谁规定说人到啥岁数就得干啥事儿呢？啊，姑娘，不谁跟你规定说啊，我们老头老太太只能种花种草，谁规定的？
0: 那您说我是不是希望您能有个健康的身体，良好的精神面貌，哎，没事儿多出去跟那帮老头老太太们玩一玩，对不对？
2: 姑娘，
0: 爸，
2: 听爸爸说，你说其实不是说我到岁数了不服老学人家年轻人组乐队，是当年组乐队那个年轻人现在变老了，而且你说这么多年大半辈子过去了，我能碰不着难事吗？但是姑娘，不管我碰着啥事儿，你爸我只要把这个琴往身上一跨，自信就全回来了。我这么跟你说，姑娘，我跨上琴的时候就是我最神经的时候啊，那个最精神的时候。而且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你想象当中说只有叭叭叭叭，虽然我喜欢，但不全是这个啊。对我来说，它更代表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姑娘，今天爸就让你好好看看爸精神的时候是啥样的。好，谢谢你这位观众朋友。

0: 决定了啊，从今天开始，只要您开心，您愿意玩什么就玩什么。
1: 但是爸今天有点不开心呐。
0: 怎么啦？
1: 你马叔又抢拍了，你给我站住！
2: 老板都
1: 就是你爸的。
3: 我跟萌萌特别合适，她是窈窕淑女，我是君子好逑。叔，我听萌萌说呀，你也是苏超球迷，所以我今天啊特意过来陪您看场球。
4: 杨志博，
3: 对，
4: 萌萌的男朋友。老听萌萌提起你，哎妈呀，这小苹果肌长得像来小足球似的。
3: 叔要喜欢呢，就拿去踢去。
5: 来呀，欢迎进入苏超直播间，比赛马上开始。
3: 来看吧。哎呀，愿意看球。
4: 是你今后知道这儿了，自己就来啊。
3: 我心话说，
4: 我呀也愿意很。
6: 完了。
3: 哎呀，萌萌平时确实不看球啊。
4: 他不知道南京和南通这两个队是死敌。
5: 南京和南通的死敌之战，还有一分钟开始。
3: 哎呀，叫志博哈，
4: 结婚了吗？
3: 叔身体挺好哈，有孩子了吗？
5: 双方球员入场，让我们听一下南京球迷的欢呼声。而南通球迷的呐喊也不甘示弱，
4: 没必要。耶！
3: 叔喝个茶还噎上了，
4: 茶叶嘛。
5: 面对这场生死之战，双方球迷已经剑拔弩张，
3: 不能，
4: 不至于。
5: 比赛开始。我们看到场面非常激烈，南通队迅速取得进球，1-0。
4: 这不是，这是难受了。
3: 啊，没有叔，我这最近颈椎不太好啊。哎呀，
4: 那叔得给你介绍个老中医呀、啊，那看病老厉害了，给人看病就靠比划，一比划就好，贼灵，人称1-0。哎呀，还是靠自己痊愈吧。
5: 南京队发起反击，抓住机会扳平了比分。
3: 呀，叔，你家这装修真漂亮啊！哎，叔，你喝啤酒不？再放点冰块，那喝起来才爽。
4: 你这症状多长时间了？你这样萌萌受得了吗？
3: 叔，咱看球归看球啊，这事儿你不能开玩笑啊。我跟萌萌特别合适，她是窈窕淑女，我是君子好逑。
4: 好孩子，叔祝福你俩啊，叔更祝你财源滚滚。
5: 此时南通队又进一球，比分2-1。
3: 那个叔，我上个厕所。哎，
4: 那个志博啊，厕所别去了。啊，厕所坏了啊！哎呀，找人通都通不开呀，老难通了，难通，
3: 难通，难通，难通，难通，难通。

0: 你演都不演了，
1: 憋不住了。
2: 半场比赛结束，进入中场休息。我们看到很多网友都参加了比赛互动，我们挑选了两条点赞最多的弹幕。第一条是千万别跟老丈人一起看球，紧张难受憋屈。
0: 胡说八道。那我跟叔看球怎么就只有开心愉悦和高兴呢？
2: 第二条是这场球赛好，男通踢的是足球，我女婿是个混球。
0: 一个女婿半个儿啊，说这话的人都白活。
2: 让我们恭喜这两位幸运观众获得了央视频的会员，他们是杨志博、孔鹏瑞。
3: 叔，我，哎呀，你这
0: 还发呀？志博，我觉得咱们爷俩呀，别因为看场球伤了和气，要不看点别的？
4: 行啊，叔，那咱看那个电影，看《流浪地球》。
0: 我喜欢《独行月球》。
4: 实在不行，咱就看《小猪佩奇》。
0: 啊，这个行。
4: 叔，你也喜欢看《小猪佩奇》？
0: 一般，我看不懂，那玩意儿长得像吹风筒似的。但是，萌萌喜欢。
3: 我也是。
2: 下半场比赛开始。
0: 志博，我觉得咱们爷俩啊，放下彼此的身份，什么都不看了，就好好看场球。
4: 行。
5: 南京，南京的南通加油！
6: 南京，南通
5: 加油！
7: 好多像我一样的女孩子都收捧简历，怀揣梦想，四处寻找呢。
8: 儿子大学毕业了，他爸爸非让他去卖土豆。还得卖出好成就，我儿子要有那本事，他就不是郭晓达，他是阿凡达。女同胞们，到了我这岁数，谁家不是老伴儿当儿子养，儿子当爸爸养，对吗？幸亏我聪明，想了一个好主意，花钱买平安。
9: 老伴儿，哎，老伴儿，哎，形势大好，形势大好啊！
8: 能的，
9: 咱儿子的土豆销量是与日俱增啊！哦，有一个大客户，咱儿子的土豆每天剩多剩少，他全都包圆啊！
8: 太好了，那人是我花钱雇的。哎
9: 呀，太好了，眼看着儿子的生意就要做大了。咱们得加强宣传力度，为儿子的土豆做个代言。
8: 你要代言土豆？啊，我看行啊，你像个剥了皮儿的土豆。
9: 哎，广告词我都想好了，你听听怎么样啊？哎，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8: 你什么？
9: 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8: 也就有做菜的可能。
9: 人类失去土豆，世界将会怎样？
8: 不吃了呗，还怎样？
9: 土豆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8: 早烂了。
9: 我为儿子规划好了，你看啊，开始创业卖土豆，发展成公司还卖土豆，娶个媳妇儿帮他卖土豆，再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土豆。
8: 你说生个嘛？
9: 生个大孙子。
8: 好嘛，我孙子要长这样我可活不了了。
9: 行了，我到市场去看看儿子去啊。
8: 哎，去吧。哎呦把我孙子收起来。哎呦这么多孙子。哎呦，
10: 喂喂喂，阿姨好。
8: 哟，小花姑娘，你怎么找到我们家里来了？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哎，啊，不行，快请走，快请走，快请走。
10: 什么情况？
8: 那个，雇你买土豆的事儿吧，我老伴跟儿子都不知道，让他们俩看见你，我就活不了了。
10: 哦，哎，阿姨，这是送给您的。
8: 哟，还给我送礼呢。哎呀，你买我儿子一斤土豆，我给你补助3毛钱，发财了吧？高兴了吧？
10: 土豆卖不出去了。啊？您儿子一看土豆卖得好，就越进越多。今天我得买他500斤。

0: 做梦，满地土豆追着我跑。
1: 哎呀，一个土豆追你跑嘛的，又不是土匪追你。
0: 阿姨，我们俩的协议终止吧。
1: 哎呦，别介，你单方面撕毁协议，我可以到法院去告你。
0: 那要不这样，等行情好了，我再回来找您。真的，天津我是小狗。
1: 不行，万一真的跑了，街上那么多小狗，我哪知哪只是你呀、啊？这样吧，哎，阿姨给你100块钱，你再坚持坚持。
0: 阿姨，我给你200块钱，我不坚持了。
1: 我给你300，
0: 这200块钱是我的。
1: 那拿钱走吧。
0: 哎，哎呀，阿姨，你今天要是不终止协议，我就不走了。
1: 嘿，你倒霉孩子，我。自从咱俩签这协议，你就算跟我儿子绑定了。
0: 绑定了？
1: 哎，
0: 我晕。
2: 什么？来客人了？啊，好，坐吧，坐吧，坐吧。
0: 谢谢叔叔。哎，
1: 你怎么回来了呢？
2: 我是打电话忘带手机了。
1: 哦。
2: 喂，蔬菜批发市场吗？老马，再给我儿子寄2000斤土豆。
1: 哎呀，
2: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没事，我现在一听土豆我就兴奋。这孩子不是嘛，为嘛甩的？
2: 我刚才听你说这姑娘和咱儿子绑定了，什么意思啊？
1: 绑定了，就是绑一块了。
2: 你把大姑娘大小伙子绑一块干嘛呀？
1: 绑一块搞对象吧，你问问呀。
2: 搞对象？
1: 啊，对。
2: 怎么？这是咱未来的儿媳妇？嗯。哎，你跟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
1: 这事儿不能说的太细。
2: 我懂，我再打个电话
0: 呀。叔叔，别再进土豆了。
3: 不是进土豆，我让儿子回来
1: 呀。叔叔
2: 啊，
1: 不是那个，哎，你不是要市场看儿子吗？快点去，快点去吧。
2: 哦，对，嗨，
0: 叔叔，
2: 再见。
1: 哎呦，可算走了。哎
3: 呀，嗨，这么重要的客人来了，我怎么能走啊？今天我哪儿也不去了，
1: 我活不了了。
2: 姑娘，快请坐，请坐。
1: 别给我说漏了啊！
0: 哎，谢谢叔叔。
3: 姑娘啊，现在是上学呀，还是工作呀？
0: 大学刚毕业。
3: 哦，
2: 这姑娘不错，咱儿子挺有眼力。
1: 哎呦，那是我有眼力呀！哎呀，我想了好几个人，我才想中他呢。
0: 阿姨，我觉得我不合适。
1: 我觉得你特合适。
0: 哎呀，比我合适的人还多着呢，好多像我一样的女孩子都手捧简历，怀揣梦想，四处寻找呢。哦，
2: 现在找个对象这么难啊？
0: 阿姨，您再换个人呗。
1: 有别呀，我就想中你了。
3: 我还指望着他给我抱孙子呢。
0: 我初学乍练，这方面一点经验都没有。
2: 这方面有经验就麻烦了。
1: 孩子搞对象的事儿，你别掺和行吗？
3: 我懂。
1: 哎，又懂了。
3: 姑娘，
0: 哎，
3: 这土豆是多少钱一斤进货呀？
0: 1块钱一斤进货。
3: 多少钱一斤往外卖呀？
0: 1块钱一斤往外卖。
3: 你干赚吆喝呀？
2: 哎，这姑娘看着挺机灵，怎么是个缺心眼儿啊？
1: 没再缺心眼儿呢。
2: 姑娘啊，你1块钱进再1块钱出，这中间但凡上一点分量，你不就赔了吗？
0: 赔不了，我卖1斤土豆，有人补助我3毛钱。
2: 他碰上傻子了。
1: 你才傻子呢！
2: 我也没说你，你着什么急呀、啊？
4: 爸
2: 啊，姑娘啊，哟，儿子回来了。
1: 我真活不了了，
3: 看谁来了！
4: 哎呦，您怎么来了？欢迎欢迎，快请坐，快请坐，
3: 坐吧坐吧坐吧。
4: 妈，水果呢？
3: 啊，水果，
4: 快！
0: 哎，
4: 妈。
0: 哎，
4: 这可是我的大客户。
1: 我才是你大客户呢。
4: 谢谢啊，这段时间一直这么照顾我。
0: 我恐怕不能照顾你了。
1: 你能啊，你不管受多大累你都能照顾他。
3: 哎，两个人应该互相照顾嘛，怎么让人姑娘一个人受累啊？
4: 哎，爸，这您不知道，目前呀，他只能照顾我，我照顾不了他。
3: 目前就得互相照顾，要不然将来你们结了婚生了孩子怎么办呀？
0: 这结婚生孩子
3: 啊？
1: 结婚生孩子跟你没关系。
3: 怎么没关系啊？我还指望着你抱孙子呢。
0: 指望我抱孙子？

0: 那你看，他说帮孙子就帮孙子吧，你别往心里去。
1: 我能不往心里去吗？卖土豆我的压力已经够大了，怎么还给我这么艰巨的任务？阿姨，我只有买土豆的义务，可没有结婚生孩子的义务。
0: 那你捎带手生个小孩当然不行啊。
2: 怎么不行啊？既然是搞对象，结婚生孩子这是必然嘛。哎呀，
3: 你们这都说什么呢？谁和谁搞

0: 啊，
1: 什么协议？您这是漂移呢？
2: 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
0: 你往细里说。
2: 往细里说，往细里说就是，苏三离了红铜仙，将是赖在大街前。
0: 上哪去啊？
2: 苏三该走了。
0: 都回来！你想急死我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反正也活不了了，我怕儿子土豆卖不出去，我就雇了这闺女来帮忙，然后你死乞白赖的问我没办法，我只好说他们俩搞对象，这就是我们俩签的协议，你看看吧，你还是别看的好。
0: 弄了半天补助他三毛钱的人是你啊？
2: 我就是那傻子。
0: 你潜伏的够深的。
2: 我不是天津站的。
1: 妈，
0: 你说你这么惯着孩子，将来他能有出息吗？啊，你还不如人家姑娘呢，人家还能把土豆卖出去吗？
3: 啊，我联系了一个大食堂，把土豆卖给他们了。
0: 你看，食堂能要他的土豆，就证明他有推销的手段吗？
3: 我也没什么手段，食堂管理员是我爸，
0: 对吗？
2: 哎呀，这个太好了，你接着把土豆卖给你爸爸。
3: 哎呀，我爸说最近他们职工吃土豆吃的一出汗就往外冒淀粉。
1: 妈，其实卖土豆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市场里才能掌握信息。咱们这儿很快上马大型食品加工厂了，那儿可需要大量优质土豆啊！咱联手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家，租用农村闲置的土地种植这些优质土豆啊！您想，这样一来，老乡又有了收入，咱以后的事儿又能做大了，对不对？
3: 好主意，可以带我一起玩吗？
1: 嗯，咱们共同创业。
3: 好。
1: 嘿嘿嘿嘿嘿嘿！
2: 太好了。又绑定了，咱们也来啊！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哎哎哎，慢点！
0: 好，好，好，好，好！儿子的生意做大了，咱们更得做好代言。
1: 代言？
0: 对，我叫土豆锅，
2: 我叫土豆菜，
0: 土豆真不赖，
2: 能炖一锅菜。
1: 好，
3: 好，我们是80后。
1: 创造新成就，
2: 你们是新品种，
0: 我们是老土豆
2: 啊！
4: 我全都听见了。
5: 妈呀，听见啥了？
6: 花泽散、新书包、三线线、治三高。
7: 哎，老张，能听见吗？提前给你拜个早年。
5: 老何，
7: 哎呦，过年好呗。
5: 老何，你稍微小点声，那闺女在屋里睡觉呢。
7: 哎呦妈呀，媳妇儿，还得是你心细呢，是真。
5: 哎呦妈呀，老想你了啊！我不，
7: 哎，不小点声吗？姑娘不在屋睡觉呢吗？
5: 那能一样吗？人家从三亚打过来的，
7: 离得远就得喊呐。
5: 那我不得热情点啊？
7: 你二姨在云南，
5: 行了。哎，二姐，三亚热不热？啊，没在三亚，在哪儿呢？三单元楼下呀。这扯不扯？我还盯岔别了，你说。二姐，你猜我昨天碰见谁了？你猜，你猜。
8: 妈，走了啊！
5: 哎哎哎哎哎，先不说了啊。
8: 咋了这是？
5: 还有2天要过年了，你要去哪儿啊？
8: 去龙龙家过年。
5: 不是，那为啥去龙龙家过年呢？
8: 那都结婚3年了，今年是不是得去一趟？
5: 那你在这不在家，妈多想你呀。
8: 那龙龙他妈也想他呀。
5: 那能一样吗？3年了，他妈都习惯了。哎呀，好吧啊，今年就搁家过啊，明年再去他家。哎、我跟你讲，这一年一年呢、哎，过得可快了。
8: 哎呀，干啥呀？干啥呀？每次都这样，说到做不到。
5: 哎哎哎哎，这什么造型啊？坐没个坐样，站没个站样，多失态！起来，楠楠呢？妈跟你说，咱们女人无论到什么时候，看着没，咱都得保持优雅。哎，你看妈妈平时往这一坐，妈妈这气质，妈妈这身段，妈妈呀！干什么？
7: 我看你说话说半天了吗？给你弄点水喝。
5: 这是要给我喝水，还是要给我洗脸呢？
7: 你不说的吗？每天8杯水，我怕你喝费劲，给你混成一缸了。
5: 不懂生活，你要真不知道8杯水该怎么喝，就多看看书吧。
7: 看啥书啊？
5: 小红书，你的生活指南。
7: 我的生活指南那干啥呀，媳妇儿？我生活得指你。
5: 指我。

0: 又觉得自己幽默了是不？烂梗。
1: 妈，你刚刚不是说女人得优雅吗？
0: 优雅呀，你看。
1: 那你刚刚，
0: 哎，我天哪，
1: 也不优雅呀。
0: 你那能一样吗？你是没仔细看，妈妈刚才在哎呀的时候也优雅。现在就允许我失陪一下，一打打，哎呀，你让我二打打，三打打，四打。
2: 媳妇儿，喝水这个知识点掌握了啊？
1: 干啥呀？
2: 我天哪，闺女咋的了？这是闺女咋的了？
1: 爸，能给我解释一下吗？为啥龙龙来咱家过年可以，我去龙龙家过年我妈就不让？
2: 这个给你解释不了，咱家最终解释权归你妈所有。
1: 说的就是我妈呀？
2: 啥意思啊？
1: 你没觉得我妈有问题吗？
2: 你妈问题多了，我也不敢说呀。啥问题呀？
1: 她双标。
2: 啥是双标啊？
1: 这么跟你说吧，同样是剩饭剩菜，她不吃就是有毒变质，你不吃
2: 就是浪费粮食。
1: 同样是业余爱好，你去钓鱼她就不让，她去广场
2: 连跳带唱。
1: 爸，简单来说，同样一件事儿，你干不行她咋干都行，这就是双标。
2: 哎呦我天哪，原来这是双标啊！我一直以为是你妈对我要求高。
1: 再给你举个例子，
2: 不要再让为父难堪了，这种例子三天三夜都举不完。
1: 想不想改变？
2: 怎么改变？
1: 让他知道这是病，得治，
2: 还得根治。
1: 为了我能去龙龙家过年，
2: 为了为父能挽回尊严，施蒙女士。
0: 哎，这正搁屋里写对联，就差个横批了。说，
2: 你女儿有话跟你讲。
0: 咋了，奶奶？
1: 咱家有人得病了。
2: 干啥
0: 呀？老何呀，早发现早治疗，我伺候。
2: 不是我，
0: 我就说让你穿秋裤，穿秋裤的哪儿冻坏了？
1: 也不是我，
0: 那还汪汪啊！我就说不能给狗喂沙拉的，胖就胖，健康就得呗。汪汪啊！
2: 也不是汪汪，
0: 那还能谁？
2: 你
0: 谁？
1: 你
0: 我得病了。严重吗？
2: 非常严重。
0: 我的个天，老爷呀、啊！
2: 干啥呀这是啊？
0: 我就说呀，脑袋直迷糊，心脏直突突，胃里还咕噜。你说这些症状我都没有啊，我也不难受啊。
1: 你是不难受，我跟我爸难受
0: 啊。我得病你俩难受，那我得的这啥病啊？
2: 你双标。
0: 净瞎扯！我只有三高，没有双标。啥是双标？
1: 就是你对事对人双重标准。
0: 双重标准，我做人最讲道理了。刚才你们说的问题我没有。
1: 好嘛，那我问你、为啥你不让我熬夜追剧？
0: 傻孩子，那熬夜对身体不好你不知道？再说半夜十一点之后，这是肝的胆的排毒的时候。
1: 那你怎么可以熬夜刷视频？
0: 那能一样吗？我不困。
2: 好啊，我问你、为什么我一打呼噜你就把我拍醒？
0: 你那打呼噜声多大呀，都扰民。
2: 那为什么你打呼噜就行呢？
0: 那能一样吗？我又控制不住。
1: 妈，我再问你啊，为啥咱家垃圾从来都是我倒？
0: 医生说了，年轻人久坐得多锻炼。
1: 哦，那医生还说了，老年人体弱得多锻炼呢。
0: 那能一样吗？那医生说的话也不能都信。
1: 哎呀，
2: 来来来啊，好，我问你啊，为什么你不让我在直播间买东西？
0: 哎呀，他们都是清库存，质量不好。
2: 那为什么你就能在直播间买呢？
0: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主播，我那是家人。
2: 哎哎，我那也是家人呢。
0: 你在外面还敢有家人？谁是你家人呢？
2: 你这
0: 我是你什么人呢？
2: 干啥呀？
1: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双标。
0: 你到底想说啥？
1: 从小到大学习我只能跟好的比，吃穿都跟差的比，在家待着嫌我懒，出去玩说我回家晚。
2: 你睡了我就得睡，你醒了我就得醒，我不说话你说我是哑巴，我一张嘴你说我是喇叭。
0: 好好好，你们这些话真是往我心尖上扎。我承认我有问题，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我这么做不都是出于对你们的爱吗？你如雪的新书包，有人给你。
2: 我拿的，开学那天是我给姑娘背的。
0: 你雨中的花。

0: 这伞，它有
1: 伞也是我打的，那天雨下的老大了，哗哗的。
0: 你爱吃的那三鲜，
1: 打扰一下，从擀皮和馅到下锅，对不起，都是他的慈父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0: 那合着我就没陪咱闺女干点啥？
1: 饺子熟没熟是经你嘴给测试的。
0: 我咋那样呢？
1: 以后能改了不？
2: 那我能走了不？
0: 走吧，
1: 走吧，
0: 一会儿我也走了。
1: 不是你上哪儿去啊？
0: 我现在已经没办法以一个妻子跟母亲的身份面对你们了，老何大哥，楠楠妹子，以后你们还是妇女，咱们就单论吧。
1: 不是干啥呀？
2: 哎，来了。哎，
0: 我先去开个门。
1: 你这也没往心里去呀、啊？
2: 去了去了，就还没到心里呢，不得往那让心里走一会儿啊？
0: 你这门铃都要摁出火星子了。
1: 开。哎。你妈这人就好展示，
2: 谁
3: 是猫没事吧？啊，坐这
2: 儿，怎么的了？
3: 快过来，我看看
4: 咋了这是啊？
1: 干啥呀？
3: 你们家大过年的，因为啥吵架呀？
4: 是没吵架呀？
5: 还没吵架，这楼上楼下的就不隔音，我全都听见了。
2: 妈呀，听见啥了？
3: 花泽伞、西书包、三鲜馅、治三高。
5: 你这快拉倒吧！啥治三高啊？说的是嫂子双标，对不对？啊，你看，我就说楼上听不清吧，还得是趴门口听。
1: 你俩下回进来听呢，
5: 那不冒昧吗？那不，哎呀，嫂子啊，我俩真不是那好事的人啊，
0: 还不好事儿。
5: 但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邻里相处，以及私下对你们家的研讨，发现你们家最大的问题，那就是他。哎呀，
1: 我天，我什么问题啊？
5: 还你什么问题？你的问题就是从来不承认自己有问题。
1: 妈，这是什么问题呢？这
5: 嫂子啊，就说我俩回回去钓鱼去吧。啊。只要他钓不上来鱼，那从来不说自己技术有问题，那就瞪俩眼说自己不爱钓。那好几回了，我俩都跟着做四个点了。那突然想起来自己不爱钓了，你看是。
1: 那天是不马上要下雨？
5: 又来。
0: 我家老何确实不爱钓。
5: 妈耶！那要这么说的话，下回钓不着鱼，我也说我自己不爱钓。
0: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滥竽充数。
5: 那他呢？
0: 爱护动物。
5: 嫂子呀，你这根本就不是双标。
0: 咋的
5: 呀？你是狂飙。
1: 就狂咋的了？
5: 我这叭叭记谁说话
3: 呢？这行了，咱是来劝架的还是来干架的？你那个情商低的都令人发指。
1: 可不咋的，
3: 大过年的聊点开心的。对，
2: 楠楠，你每个月给你妈多少钱？
0: 给你。你那个情商低的都令人咬牙切齿，
3: 冒昧了，
0: 冒犯了。
2: 那我换个问题，
0: 你拉倒吧，别问了，再给你们孩子整冒汗了。
3: 你看，那我跟孩子聊点正事儿，咱俩。哎，
0: 啥是正事儿啊？人家我闺女干点自己爱干的，开心快乐才是正事儿，不用听她的啊，咱就做自己。妈妈爱你。
5: 好。说的太好了。说的我都有点想我妈了。
3: 既然都想妈妈了，咱俩就别在这叭叭了，咱也回家看妈妈去吧。
5: 走，
0: 这俩
5: 造个大西瓜。哎
1: 哎，开心果不抓一把呀？
5: 送楼上去吧。
0: 这俩人，
2: 妈，你真棒。
1: 媳妇儿，你真厉害。
0: 拉倒吧，刚才嫌我双标烦人，说我啥也不干呢。
1: 谁说你不干？谁洗的碗，谁扒的蒜，谁给我扒的大火罐，在我心里你最好看。那什么东西那是？
0: 什么玩意儿？哎呦我的天哪！哎呀，你这当孩子呢？行，明白了。你不想去龙龙家过年吗？老何收拾东西。
1: 干嘛呀？
0: 咱一起去龙龙家过年。
1: 太好了，我再给我亲戚带两瓶酒。
0: 好，
1: 太好了。
0: 人多热闹，穿衣服。
1: 开门，赶紧。
0: 咱们哎呦
1: 我天哪！干啥呢你俩？
0: 又偷听？
3: 没有，你看刚才不是走的匆忙吗？还有句话没说呢。
0: 咋了？
5: 你不是快过年了吗？寻思给你家拜个年，过年好呗。
2: 过年好。
6: 小蝌蚪找妈妈算传统戏剧，姑且它算传统。你先告诉我，这戏里我演谁？
7: 他七条指空云九虚幻。
8: 哪个假动作？
6: 哎，我求了，
9: 大哥。哎，吃的吗？
10: 还有吃的，我这嗓，你看我这照片啊，
9: 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0: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韵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杨教授。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娘子军连歌是电影《红色娘子军》的主题曲，影片讲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吴琼花从奴隶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经历，以及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战斗故事。该片也获得了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其中那首《娘子军连歌》曾带给无数女性力量，随着电影一播出，就在广大的女性同胞当中传唱开来。这首歌不仅有力量，更有柔情，所以他当时的创作背景是什么样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首先要说的是这首歌曲的曲作者黄准女士。黄准女士呢，她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位女性电影作曲家，同时呢，她也是著名作曲家冼星海老师的得意门生。最开始的时候，在影片当中是想选择一首现成的歌曲的，主创他们的意思呢，要一个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的歌曲，但是呢，黄准觉得不太适合，因为整部影片它其实是把镜头对准了女性革命者，娘子军这样的一个群体，所以这样的歌曲不足以表现女性革命者的那种柔美和他们的坚定啊。也同时是因为这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的歌曲呢，它缺乏海南的地方特色，所以呢，黄准老师就决定自己来写这首主题歌。为了创作这首主题歌，黄准老师四下海南，四处寻访当时还健在的娘子军战士，也收集到了大量的海南民歌，还有当地的这个琼剧，但是呢，写出了前六个字"向前进，向前进"，就再也展不开了，写不下去了。然后接连好几天也没有灵感，也没有向下进行的思路。后来呢，他就在拍摄现场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男主人公党代表洪长青英勇就义的这个场景。这个场景一下点燃了黄准老师的创作热情，然后他写出了这首在影片中多次出现的《娘子军连歌》。在最后一次混录的时候，黄准老师实际上是流泪了的，他自己都说今后可能也不一定有机会能够写这么完整的电影音乐。
0: 修颜女子非英武，夜夜龙泉壁上鸣。
1: 对，
0: 所以这首歌从创作者到她的精神内核，其实处处都彰显着女性力量。其中的歌词，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影片当中的故事发生在闷热异常的海南，这首娘子军连歌就像那股凉爽的风一样，鼓舞着我们，治愈着我们。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重温这首娘子军连歌，感受其中的女性力量。

0: 哎，这。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1: 嗯，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
0: 哎，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1: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穿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苏区了。
2: 站住！哪来的？
0: 广州。
2: 干什么的？啊？
1: 乱嚷什么？我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
2: 打开。
1: 让他们检查。

0: 逮着。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0: 四爷，
1: 干什么的？
0: 是华侨，有银子。
1: 嗯，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2: 你们简直瞎了眼！

0: 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1: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2: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1: 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老四，
0: 不，更衣。
3: 哎，长青同志。
4: 哎，
3: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
4: 什么？
3: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4: 他为什么跑？
3: 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地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
4: 哦，
3: 哎，我们叫陈立娘子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0: 怎么能对洪先生这样呢？下人无知，多有得罪。请。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过目。
2: 不用了。
3: 我们把捐款带上，连夜就回家吧。
1: 连夜走会引起敌人疑心。稳住架子，他要是敢跟我们纠缠，我们也绝不放过他。
0: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嗯，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办军火。哎，看这小子的架子，要他出500条枪，还不会有什么困难吧？啊，现在天下通归蒋家了，但是蒋总司令暂时对付我们海南岛，还是鞭长莫及呀。兄弟的意思是，时机不可多得呀。
1: 对对对对，
4: 黄老爷到。
0: 总爷，
4: 哦，
0: 好，来来来来来，这位是陆立英豪，难得下山一次，
5: 黄振善，兄弟缘分，
1: 幸会。
0: 这位是我的总管，我的智囊。
6: 菜齐了，请爷吩咐。
0: 为了给洪先生押金，
1: 哎，
0: 开宴。
6: 是，开宴。
0: 请，
1: 请，
0: 请，请。
6: 灭灯。
0: 这是下人想出来的一点余兴。二龙戏珠。小菜小菜，请洪仁兄先喝这杯蛇胆酒，贵客双胆。来，
1: 多谢。
0: 来来来，为了荣华富贵，请，
1: 请，
0: 请，
1: 请。
0: 来。

0: 洪先生这次回乡怎么没带宝卷随行啊？
1: 一路上不太安宁，带着女眷不大方便吧？说个笑话，这次路过贵寨闹了个误会，要不是遇到好客的男兄，那来来用菜用菜，
2: 请请。
3: 怎么半夜三更又卖人？
1: 酒鬼卖了他，你好到窑子去逛了。

0: 抓住他，春花跑了。
1: 目前吧，岛上只有少数的中央部队，蒋总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上的共党，这儿大多是各县的民团武装啊。
2: 这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是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方。
1: 嗯，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穷挨的共党。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
2: 啊，哎，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武装，别的都是七拼八凑啊。
1: 不过，共产党总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要在他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他。
3: 红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2: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人子之道。
3: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
2: 啊、走。
4: 这是琼花刚才又跑了。
2: 兄弟有一事相烦，
1: 请讲，请讲。
2: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1: 哦。
2: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1: 哦，
2: 能否代劳？
1: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
2: 啊！你看，宋爷，我看你就割爱了吧？
4: 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5: 没什么，触犯了点家规。
1: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4: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1: 既然红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好好，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5: 好好，
1: 请上马吧。

0: 好，后会有期，
1: 一路顺风。
2: 谁来谈谈流年？

0: 传情到那儿，带他回师部吗？
1: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
0: 啊，
1: 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0: 哦。

0: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1: 他是哪国老爷啊？
2: 你自由了，就是说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真的？
1: 完全是真的。哎，你等一等。
0: 怎么？
2: 我想问问你要到哪儿去啊？
0: 你别管。
2: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
1: 好，
2: 你家在哪儿住？
0: 家

0: 我没有家。
1: 怎么？你没有家？
0: 三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宗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废，赶了出去。你爹是饿死了。跟你们说这些个干什么？
1: 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0: 想去。
1: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0: 能找到。
1: 你叫什么呢？
0: 吴琼花。
1: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0: 回来了！
1: 哎，回来了！
0: 洪书记，
2: 小牛，
3: 师长呢？
0: 在那儿呢。
3: 哎，
0: 牛，
3: 师长，好，你们回来了。
0: 师长。

0: 我回来了，回来了，看你这样，嚯，有意思，款子全带回来了。小鬼，师长，给我吧。哎，我走吧，你拿。我去上去吧。怎么样啊？小王，快搞定饭来。怎么这么快呀？
1: 那还能不快？来，喝杯水。靠这么多护身符，地下党出的点，我们就化了妆，直穿白区啊！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无尽头啊！
2: 去，叫你们的南总指挥亲自来。长青同志可真沉得住气，端得住架子啊！那个南霸天老家伙来了之后，又敬烟的，又敬酒啊！好，
0: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袋到红石乡去。
1: 好，
0: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
1: 啊！
0: 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
1: 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3: 哎，明天一早。
1: 那个叫琼花的，能赶得上。

到屋里来，屋里有水。钱，我有四个银猴子。嗨，我也是女的呀。哎，坐，没吃饱吧？

0: 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
1: 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
0: 你是逃出来的？
1: 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啊、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
0: 你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啊。
1: 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
0: 你是去苏区？
1: 嗯，没别的活路了。可是你大姐装男扮女的干什么？
0: 我也去苏区。
1: 那太好了，我们同路。你们家怎么没人呢？
0: 公公婆婆上城里烧香去了。
1: 公公婆婆，

0: 有公婆就有男人了，
1: 也算有吧。
0: 人呢？
1: 在你身后。
0: 你别吓唬人，真的，那不是在床上躺着呢。死了，
1: 他根本就没活过。

0: 这就是我的男人。我十岁过门，陪着木头尸首过了整整十年了，这么逼的人没活路了，
1: 没活路了。

0: 你到底出来了？
1: 出来了。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他是我的老邻居，前天跑出来的。
0: 他是有产阶级的人吧？

0: 走吧，走。
1: 哎哎，现在不行啊。
2: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白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工农大众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描写斗争着，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来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来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0: 接妻的是个女官吧？
1: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1: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
1: 那不行啊。
0: 行。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部影片。我们刚刚说到了黄准女士为了写好这首歌，也是寻访了海南当地的各种民歌和曲调，所以在这首歌当中又有融入了哪一些设计和巧思呢？
1: 那么首先呢，这首歌曲它必须要表现出整个影片的这个主体形象，也就是杨子君，所以黄准老师采用了进行曲的这样的一种形式。但是呢，因为它反映的是底层妇女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这样的群体他们的感情肯定不能够太开朗，旋律的进行也不能够过于起伏跌宕，反而呢应该有一些相对压抑、相对低沉的这样的元素，因为在比较有地方特色的海南地区，所以呢歌曲也要求要鲜明的海南地方特色，然后符合海南民间音乐特有的节奏啊、旋律啊，甚至我们说和声上的这个特点。那么最后呢，为了传播演唱，它也一定是短小精悍的，音域也只有一个八度，就是唱起来不是那么的困难，让大家一听到马上就能够捕捉到它的这个特点。所以说黄准女士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可以说费尽了心思，所以我们才听到了一直传唱至今而且呢地方特色鲜明的杨子君连歌。
0: 杨子君连歌不仅唱出了顽强不息的革命斗争精神，还让世界都听到了女性的声音。

0: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部影片。娘子军连歌这首歌其实在电影当中反复出现过了很多次，所以谢晋导演为什么要反复的用同一首歌来匹配电影画面呢？
1: 其实在电影歌曲或者是电影音乐在电影当中运用方式的多元化这个角度来讲，娘子军连歌在红色娘子军这部电影当中它用了重复的方式。我们一般还会有比如说多主题不一样的这个歌曲或者是音乐，或者是相同主题不同变奏的方式，但是这个娘子军连歌它没有，它就是重复旋律啊，歌词啊一直都没有变，并且呢谢晋导演他专门设计这个歌曲在影片当中出现了四次，除了开头部分以及结尾的部分，那么在中间还有两次。那么第一次呢是娘子军连成立的这个大会上，娘子军战士们扛着军旗一起高唱娘子军连歌。另外一次呢是娘子军完成了阻击任务之后，党代表洪长青他牺牲了，那么主角吴琼花把剩余的女战士集合起来，大家一起唱这首娘子军连歌，继续接下来的战斗的这样的场景。这首歌曲在片中的不断出现重复，它实际上就是在强调娘子军战士这样一些非常坚定的坚强的特别有自己的这个追求的女性她们的这种光辉形象。
0: 如您所说哈，这首歌其实贯穿了整部影片，同样呢整部影片也因为拍摄的十分考究获得了如此多观众的青睐，让这首歌也传唱度非常之广。

老百姓，你别跟着，我们这在检阅呢。

0: 跟着，我们这是队伍啊。你，连长，哎，也不知从哪来了两个老百姓，他
1: 立正报告。
0: 哟，怎么报啊？
2: 立正报告。
0: 哦，报告，来了两个老百姓。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来当娘子兵的
3: 啊。
0: 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1: 敢呐，我什么都敢。
0: 无产阶级吗？
1: 什么？
4: 有地没有？
1: 我是给人家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0: 好，你行了。你呢？
1: 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我十岁就卖给人家了。
0: 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了，
5: 我们
1: 这么容易批准了，
5: 那可信的。
6: 老婆，还问你有对象
0: 呢。就是啊，大姐，真的。哎，别吵别吵。可也是，你们去办一下手续。
1: 你不是连长吗？
0: 啊，
1: 那你说了算吧。
0: 哟，近一点，近一点。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1: 为什么要来？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

0: 见，书记。
1: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
2: 好，留下吧。
1: 好。你留下吧。
0: 哎，我还有个姐姐。
1: 好，站到队伍里吧。
3: 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不，是122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

0: 最重要的是南霸天在南门新修的碉堡上的火力点要记清楚。
1: 嗯，
0: 好，走吧。千万别暴露你们是娘子军，

隐蔽一下。

0: 我杀他，杀他，放开！
1: 啊！快快放开！
0: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1: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0: 你暴露了，撤！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呢？
2: 拦了，没拦住。
0: 哦，没拦住等于没拦。
2: 我后悔。
0: 什么？
2: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0: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挨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吗？
2: 不要我了。
0: 嗯，
2: 连长，我比他大两岁，都要我呀。
0: 先去吧。
3: 你怎么了？
0: 我是恨铁不成钢。
3: 你这个方法可不太好。
0: 你别哭啊。
2: 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3: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2: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3: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乱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2: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3: 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锦皮市里好好反省反省。
0: 是他犯了侦察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
2: 我去反省。
3: 快去吧。
2: 要蹲紧逼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他去蹲。
3: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2: 是。

0: 燕姐，
1: 通了。
0: 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1: 嗯，翻纪律也跑在前边。
0: 我入伍才三个月嘛。论年头算，人家长青书记入伍才两年，
1: 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
0: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嗯，

0: 你说，嗯，长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1: 这是什么？
0: 长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长青书记进步的真快呀。琼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

0: 还不睡？
1: 我在想。
0: 想什么？
1: 连姐，你说为什么长青书记和连长都比我们懂得多，看得远呢？
0: 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呢。
1: 是啊，连姐，过两年三年我们也成了老战士，也能像连长像长青书记那样，那时候我们俩都能参加共产党。
0: 是啊，为劳苦大众拼命。
1: 连姐，我们一块参的军，入党也要一块。
0: 嗯，
1: 你信得过我吗？我一定好好改正错误。
0: 我信，
1: 琼花，我信。
0: 睡吧。
2: 哎呦，真抓紧时间了，开饭了。
0: 谢谢了，大姐。
2: 慢着。哎，琼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0: 真的？
2: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就动手。
0: 今天晚上就动手？
2: 对。打南霸天，我得去。
0: 我能出这个门吗？
2: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0: 不，这种紧闭啊得自觉。
2: 哎，我给你求情去。
0: 哎，对了，
2: 他去真合适。
3: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2: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3: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2: 是。
3: 南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呢，我看呢，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
4: 嗯，三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3: 现在处处在格局。南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4: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3: 没什么，师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了。总攻的时间夜里一点，

0: 红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1: 土产土产。
2: 老管家，赏下人分爷的红福。
0: 替我谢礼。
1: 谢。哎呀，怎么南兄跪体欠安？
0: 这是共产党放的黑枪。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我要不报这一枪之仇，誓不为人。老四，凶手抓到没有？
3: 抓了20几个嫌疑分子。
0: 好啊，给我严刑拷问。
3: 是。
0: 红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哦、
1: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0: 哦，仁兄果断。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1: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啊。
4: 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进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0: 那么，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通方大丫头了，正得宠嘛。<笑>我送琼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笑>
1: 我们对杏红的底细了解还太浅，她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 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杏红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 甘居人下的人，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总爷，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总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哎呀！
2: 正是为了要报这一枪之仇，我要。

0: 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1: 是。
0: 你呀，太多虑了，这样忽疑不决，怎么能够办大事啊？
1: 总爷，您可不要大意失荆州。
2: 厨房旁边就是后门。嗯，我来。

啊！

0: 管家。
1: 怎么你们还没休息啊？
0: 您还在忙呢。
1: 哎，
0: 不到屋里去坐会儿了。
1: 不了不了。
0: 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

0: 小胖，就这样吧，明天你先回广州去，我在这儿和南总指挥商量点事情，
1: 我决定多留几天。老爷，老太太不还等着您吗？把老太太也接来住几天，让她散散心。
2: 啊，我听得清清楚楚，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们还说要把老太太接来。

0: 顺这条小路可以通到碉堡的后面。
1: 老爷，你哭的日子在后头呢。
2: 哼，准备好了，立刻点三堆火。

0: 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吗？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我爹把他家的狗踢了一脚，他就把我爹活活的给打死了。
1: 说话，
0: 不说就行了。这个当奴才丫头的

我要借个手。

0: 怎么样啊？
1: 没用麻药，居然挺住了。
0: 啊，
1: 这阿妹真坚强。

0: 秋花，你感觉的怎么样？
1: 没什么，这比挨地主的鞭子好受多了。

0: 军书记。
1: 景花。你伤全好了吗？
0: 好了。
1: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0: 又路过这儿了。
1: 是啊，去年秋天从那骂天家里出来，
0: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
1: 变化是很大，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
0: 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1: 什么事儿？讲吧。
0: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1: 你们去多少人？
0: 我一个人就行。
1: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0: 他拿我的。

0: 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1: 嗯，
0: 不对吗？
2: 大爹，哦，回来了。
3: 回来了。
4: 骗徒弟啊。
3: 来吧，到这坐下，我跟你谈一谈。

0: 房子，六个人，两个老的，我们还有两个孩子。
1: 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2: 这么小啊？
1: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2: 那哪儿有啊？
1: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2: 啊，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1: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2: 妈妈呢？
1: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两个眼睛就瞎了。

0: 这就是说，哪一个无产者都是眼里泡着星。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0: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一辈子。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庆祝大丰收，同时也祝贺阿贵哥和红莲大喜的日子。我们祝贺这对革命夫妻是白头到老，革命到底。

0: 好，总之，我军必须掌握海岛作战之特点，就是集中兵力，突然强攻。这样，就是敌人侦察到中央部队已经登陆，也来不及了。他们无法把新区所有的民众和财物撤走，因为这是在岛上，从这儿到中心地带。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请君做决策。
1: 兄弟不多讲。这次蒋总司令从江西剿共前线把 B 军抽调到海南，决心非常之大，那就是必须根除琼崖共党。
2: 兄弟很高兴，这次中央跟地方能精诚合作。刚才这位。
0: 毕姓南，哎，
1: 南先生说的这个应该重视。步兵三个团，今夜分左、中、右三路启程，我们立刻进攻。
3: 好，行动吧，长青同志，
4: 小潘，
3: 师部的命令。
5: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勤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6: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5: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在胜利会师当中，

0: 再见吧。
1: 再见。
0: 小庞，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
2: 是。
3: 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0: 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快走吧。
4: 村长，村长，
0: 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5: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儿今天跟我作伴了。你的身子怎么
6: 样？不要紧，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7: 好了，走吧。
6: 哦。
7: 走。

0: 姨你好。
1: 哎，阿姨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攻。

0: 不是共军主力，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
1: 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0: 总爷，这不像主力啊。

0: 我们打退了，
1: 集中子弹，准备盯着反扑。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好，可是这里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
0: 你们都撤，我来掩护。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 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1: 我都记住了。
0: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
1: 好，
0: 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1: 是，总支书记。

0: 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琼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1: 好。

0: 千万照顾好红莲姐，你去吧。
1: 其实，在一年之后呢，《红色娘子军》也被改编成了芭蕾舞剧。之前我们的节目里就聊到了，《红湖自卫队》其实是从舞台走向荧幕的。那《红色娘子军》成功的被改编为芭蕾舞剧，其实是从荧幕走向了舞台。
2: 对，
1: 而且《红色娘子军》的芭蕾舞剧不仅是中国第一部芭蕾舞剧，其实也是中西融合的一个特别好的范本。
2: 对，
1: 所以这其实是不是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创新和发展呢？
2: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作曲家来说，对于演员来说，还有对于整个的这个芭蕾舞剧的创作人员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嗯，因为从这个实地拍摄的银幕，然后呢转到表现起来也可能不是那么充分的舞台，那么怎么样把这些故事，把这些动作，还有一些细微的表情啊等等，融合成或者是转化成这个舞台表演的这个形式，实际上这个对于芭蕾舞剧的这个主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所以我们在芭蕾舞剧当中看到了独舞、群舞等等这样的一些通过形体来表现这些娘子军战士的段落，啊，他把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那些非常生动的、直白的、来自于生活当中的那些动作，加工以后艺术化了，然后在舞台上呈现出来，艺术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相信在和杨教授的对话当中，大家一定都对《娘子军连歌》这首歌有了新的认识。无论是吴琼花的成长之路，还是海南人民的革命精神，都能在影片当中完整的展现。

0: 据说啊，当年在拍摄现场，其实谢晋导演也是一位体验派，他实地的去采风、去感受，所以在这个筹备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多故事？
1: 对，谢晋导演呢，他作为中国第三代的著名导演，他给我们奉献了很多部优秀的影片。那么其实这个《红色娘子军》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谢晋导演要求所有的演员、职员，他们都要去体验生活啊，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所有人能够扎根到群众当中，让他们也能够知晓当年的这个奋斗有多么的艰险。所以在无数娘子军活动过的地方，还有他们浴血奋战过的这个五指山山区、原始森林，还有偏僻村寨，大家都是重走英雄路的。在原始森林里面呢，作曲家黄准老师他也一直在跟随着大部队在探访。大家知道原始森林里蚂蟥是很厉害的。蚂蟥爬的浑身啊、腿啊到处都是，吸血以后呢，鲜血直流。谢晋导演就帮他拍。大家知道蚂蟥吸血的时候，你只要把它拍下来，但是你拍下一只，又爬上来一只。所以没办法，最后在当地的这个向导的这个帮助下呢，用盐巴让大家抹在腿上，才最终走出了森林。所以这个创作过程，包括体验生活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对所有演职人员的一次锻炼，和对于过去啊娘子军战士们生活的一个深刻体会。
0: 这是因为这么多人的付出努力哈，才让《红色娘子军》在上映之后取得了如此热烈的反响。
2: 给我一点时间吧，不看。

0: 主力，共军的主力在哪儿？真活见鬼！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

0: 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1: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儿、这鬼地方，
0: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1: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2: 报告。
1: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2: 是。
3: 宗爷，他又醒了。
0: 给我。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0: 莲姐，琼花，
1: 阵地上的情况怎么样？
0: 长青书记呢？琼花姐，琼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长青同志，光荣就义。

0: 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1: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那马琴转着打呢。
1: 好，你立刻出发，把娘子军找着。
0: 嗯，
1: 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2: 是，
0: 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3: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4: 谁？我。
5: 丹珠回来了。
4: 丹珠回来了。
5: 什么？
4: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5: 啥？快
4: 逃！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燕宁寨的老百姓。
5: 什么？
6: 大爹呢？大爹也给抓去了吗？
5: 都被
4: 准备屠杀了。
5: 局还全部抓去了。
4: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
7: 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琼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也干。
5: 对，你说吧。
7: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党小组开会。

0: 阿贵，哎，抓来了，抓来了，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1: 在。
0: 报告。
1: 赶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南霸天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1: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

0: 总爷，人都抓齐了。
1: 好啊，见见去吧。

0: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呐！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打倒土豪劣绅，
1: 打倒地主，
2: 打倒地主，
3: 万岁！
2: 农民万岁！
4: 农民万岁！打倒土豪劣绅！
5: 你快快快快快快搬！快快快快快！
6: 不许动！快，
0: 别动！
6: 快，跟我来！
4: 打倒地主！
0: 不要开枪！把头捆起来，抓出来，吊死他！
6: 起来！别动！
0: 啊，老师，
6: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

0: 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1: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0: 好，我成全你。给，狼心兔胆，我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0: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亩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了。
1: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宗爷。

0: 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0: 当北纬30度的弧线划过中国中部，大自然在湖南留下了一幅奇妙的生态画卷。一江一湖三山四水，勾勒出壮阔的地理格局，也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走进常德野生动物世界，2500亩的土地上生活着来自五大洲的200多种生灵，有记忆，有爱，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重奏。
1: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2: 动物声援团。
3: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于园区实景拍摄。
1: 那我身边的好朋友呢，就是刘颖老师，也是我们博物杂志的编辑部主任。我们节目的所有科普内容都是来自于我们博物杂志的倾情支持。
0: 这期节目要跟大家见面的动物到底是谁呢？
4: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认识的是一个非常凶猛的也非常可爱的动物，就是熊。
1: 凶猛和可爱还可以兼得，
4: 没错，是的。我们今天呢主要是看熊，全世界我们一共有8种熊类，包括呢从大的往小说，最大的北极熊，然后棕熊、亚洲黑熊、美洲黑熊，然后还有懒熊啊、眼镜熊，然后马来熊，还有一个我们中国特有的大熊猫。
0: 熊猫也是熊类的啊。
4: 对，这个熊类它是一个生活范围非常非常广泛的动物，从这个北极的冰原，然后到森林，到这个草原，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中都有熊的生活。我们中国呢也是熊类比较多，我们中国有4种熊，其中呢有一种是分布范围最广，从那个东北到海南岛的森林里都有的一种熊，那就是亚洲黑熊。
1: 对呀，只是听说还不够，今天呢我们3个就亲自去动物园里跟熊们好好的亲密接触一下。那我们出发
4: 好不好？
1: 走。
0: 哇哦，我们到了，下车了，各位。
5: 你们好，我是保育员陈宁，欢迎来到小动物幼儿园。
0: 你好。
5: 我们这儿出生的动物，如果是母体不带的话，需要人工干预的，都会在我们这儿度过一段时间。
0: 所以您接下来带我们看的是
5: 小熊宝宝。对，这边
1: 就是我们来到了小熊幼儿园，是吗？
5: 对的，这边。
0: 这个感觉是吧？
1: 哇，这是多大的小熊啊！
5: 这个小熊有5个月，哇，大的叫红豆，小的叫绿豆。
4: 带月牙的是这个亚洲黑熊。
0: 黑熊宝宝，红豆和绿豆。
4: 因为它那月牙有的还深点、浅点、宽点、窄点，不一样。他们有的人还可以用这个月牙来区分一下。
0: 所以，刘老师像这么可爱的小宝宝。就是他们也会有攻击性吗？不会有吧？
4: 没有很强的攻击性，但它很活泼，它很活泼好动，再加上它的爪子其实是很尖利的，你可以看到它的爪子那个指甲是很长的。
1: 是，
4: 就是它可能跟你玩一下，但是会把你抓伤，是吧？
1: 所以我们轻易还不能去抱。
4: 如果你不熟悉的是，对，不熟悉的人最好不要就跟它保持距离。
1: 他们俩是双胞胎还是？
5: 对，他们是一母同胎。这两个都是公的。
0: 这是公熊是吧？
1: 好可爱呀，喝蜂蜜呢。
5: 因为你们今天来正好，他们今天是他们的毕业季，要从我们幼儿园毕业了，要去其他的新的园区。这边是他的新园区的饲养员，现在跟他在熟悉。
1: 就我们是来参加两个小熊的毕业典礼。
5: 对，我们约了兽医给他体检，
4: 就是得体检合格才能把他就是升级。
5: 对。
6: Hello， 你们好。
0: 你好，
6: 你好。兽医陈玉婷负责给熊大熊二。
0: 熊大熊二。
1: 没毛病，绿豆红豆。
6: 对，给他们两个进行体检，需要你们帮助我一起。
0: 太好了，
1: 太愿意了。
0: 走吧。
6: 好，
0: 我们可以进去吗？

0: 可以，
1: 可以
0: 先在这里进行防护服的穿，
2: 穿防护服，
0: 对，
1: 好，
0: 先保护自己。
2: 好的，
1: 没问题。
2: 他们也危险吗？我就觉得其实他们哪有攻击性？
0: 有的，有的。
2: 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饲养小熊的饲养员，我叫彭伟。
0: 今天体检需要有一位老师帮忙记录一下。嗯，对，
1: 好，我来记录。
0: 对，以及他们会有点淘气，所以我们是用食物来诱惑他的，所以需要一个老师保管一下他们的小零食。
2: 来，给我吧。
1: 啊，他喜欢吃什么东西？除了蜂蜜，那里面是什么？
2: 苹果。
0: 苹果。
2: 苹果。对。
1: 绿豆，你怎么这么文静啊？
2: 你都睡了。
4: 是的，找一个
1: 睡着了。
0: 开始给红豆测量他的体长。他体长是48厘米。
2: 来，快快，别忘了正事。
0: 需要
2: 记一下，48厘米，快记一下。
1: 性别是男宝女宝？
2: 男宝。
0: 男是熊。
1: 哦，写熊不写男哈。
0: 对。
1: 年龄是5个月。
0: 对，
2: 5个月。
0: 3.3千克。
2: 3.3千克，好。
1: 体重3.3千克。
0: 然后下一项就是给他进行一个体表外观的一个检查。嗯，
2: 皮肤正常。
0: 再看看他的耳周，看看他的眼睛、眼外周，眼睛清澈有神，然后也没有异常分泌物，
1: 都正常。
0: 对。
1: 哎，眼睛我又想起来了，就我们总说熊瞎子，熊瞎子，这个怎么来的？他是视力不好吗？
0: 也不是，你看，它也是能够捕捉到在近。
2: 但是有人说熊是色弱，是吗？
4: 对，就是熊，其实尤其像黑熊啊，就不同的熊，有的熊视力会好一些，黑熊视力相对来讲弱一些，它有点像人的近视眼，它对看远处的东西可能一个不太敏感，另外它对颜色，因为像狗也是，它就对颜色不像跟我们人那么敏感，它就有点像色弱吧，有一点。但是它的，因为熊其实它其他感官是非常敏感的，比如它的鼻子嗅觉是很灵敏的，它嗅觉就是超过人类200倍。所以它就是嗅觉
2: 200倍，
4: 对，
0: 心跳有规律，有力，清晰，正常，
1: 正常，都是正常，
2: 心跳正常，
0: 心跳也正常。
2: 接下来我们要检查它什么？
0: 下一项，
2: 啊，这是什么？
0: 这是它的平衡能力、攀爬能力，还有它的力量。
2: 好的，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小熊的世界攀爬大赛的现场。那么现在我们的1号选手呢是红豆。现在他选择了在右边一个相对窄的一个场地进行攀爬，前面等待他的是这个轮胎的障碍。好，没有问题，非常轻松的度过了。那在饲养员的引导之下，他觉得只要前面有吃的，任何障碍都不是问题。他薄了，他怯战了。好，红豆来第二次的攀爬实验。
1: 我觉得有点
2: 辛苦。能走过，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现在开始。进入到非常非常严峻的考验，对他来说，能不能爬上树上呢？
0: 对，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哇，
2: 特别快，
0: 爬1-2米的树是轻轻松松的。
4: 成年的熊能长到4-5厘米长，它的那个指甲，就是扒树干是非常有力量的。
1: 正常。
4: 然后除了看它上树，还要看它下树的本领怎么样。
2: 好，看它能不能下来啊？
4: 对。
2: 好，
4: 我们来看看。
2: 这为什么是倒着爬的？棒！
4: 对，
2: 红豆通过了我们的攀爬测试。
4: 该绿豆了，
1: 加油啊，小绿豆！绿豆是不是更爱吃蜂蜜？
0: 对。
2: 好的，第一个障碍非常轻松，他选择了不走寻常路。
4: 他可能觉得有点高，我觉得。你想，他这相当于
2: 攀住！
0: 能攀的。
2: 好，上树，现在看一看。
1: 加油，小绿豆！
2: 绿豆的攀爬
4: 非常轻松。哇，
2: 它为什么它这个爪子它必须得是有尖的，要是抓不住。
4: 抓住那个树。
0: 绿豆选择另一条枝干。
2: 看它跑到它那边啊，
4: 非常好。
2: 它这个好。
1: 它很稳
2: 啊。
0: 最后一项就是看它的进食情况。
4: 很粮食。
0: 对。
2: 啊，来了。真的可以吗？
4: 它比较护食。
1: 还有一盆的孩子们。
2: 真的可以吗？
1: 兄弟的小船马上就
2: 一盆就翻了。
1: 我还没反应过来，而且刚才他们是真的咬。
2: 真咬，
0: 真咬，真的咬。
2: 我刚那一下给我吓坏了。
4: 因为在野外的情况下，这个生存的竞争压力是很大的，你必须得壮保证。
2: 亲兄弟也得明算账啊！哎，他又去抢了，他去抢了，他去抢，吃完了之后他就抢了。
0: 今天怎么两个换回来了？
1: 哎，我们不阻止一下吗？
4: 摔跤，
2: 俩人摔跤了。哎呀呀！

0: 多聪明啊，
1: 把自己的吃完了，
0: 把自己吃完了马上就抢别人的，所以这应该就是生物本能，
1: 对
0: 对吧？又去了。
2: 哎呀，又打了！
3: 提的是绿豆，
4: 不一样，
3: 绿豆在护，对，
4: 绿豆护食了
0: ，这回绿豆护食了。
3: 对。
4: 哎，第二次打和第一次打不一样，第一次打呢是红豆上去就咬了绿豆，
0: 对，
4: 然后这次呢红豆是跟进过去的，
0: 对。
4: 两下，
3: 对，
4: 然后绿豆马上反扑，
1: 你观察了
3: 好几
0: 个食物，对，还打吗？还会打吗？啊，没了没了没了没
3: 了，地上
0: 看着挺可爱的，刚才那个劲儿就动物本能，猛兽一出来，
1: 对，
0: 我都有点害怕了哦。哦，那你看咱刚才身体的检测，然后攀爬能力的检测，进食能力的检测，都过关了，
3: 对，
0: 所以这个红豆绿豆算是正式毕业了吗？
3: 是的，他们可以成功毕业。哇。
0: 太棒了，
4: 接下来见见他们的同学，是不是？
0: 上他们的下一个阶段的保育员去看一看，好不好？
4: 好，走。

0: 新家到了，对不对？嗯，他们年龄是差不多的吗？
1: 对，年龄是差不多的。
0: 哎，但为什么感觉看着有大有小？
1: 是的，也就是因为你前期有没有吃过母鹿的情况。啊、你看那一只最大的，一只大王。
0: 大王？哪个大王？
1: 对，最大的
0: 来这个
1: 。对对对，它在整个个头里面是最大的，也是稍微凶一点的。
2: 它是个棕熊是吧？
1: 是的。
2: 对
1: 对，那边那头棕熊叫宝宝。
3: 啊，为什么管它叫宝宝呢？
1: 因为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我刚接触那个熊的时候，其他熊都是哇、啊、能跑多远跑多远，就它跟个宝宝一样往我身上钻。
3: 啊，粘人。
0: 粘人那叫宝宝。
3: 啊。

0: 分不出来，现在
1: 感觉那只黑球，
2: 哦，那只，
1: 因为它虽然是个黑熊嘛，但是它圆头圆脑的和棕熊长得很像。哦，那还有一只是它叫翻翻，它很爱翻跟斗。
2: 哦，就是每只小熊它们都有自己的个性。
1: 是的，还有一只小熊叫做小呆，就是呆头呆脑的，它和其他的熊不太一样，因为你这么碰它，那么碰它，它就可能胀。哎哎，
2: 就是比较呆呆萌一些。
3: 哦，我红豆呢？那儿呢？因为它俩应该是最小的，在这里、啊。
1: 是的，是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最小的。
2: 他们互相闻一闻，熟悉一下对方的气味，但是他们现在还小，还能玩在一起。因为
0: 大王在中间，
2: 对，
1: 是的，
0: 居中调度。啊，你俩去跟红豆玩，你俩去跟绿豆玩啊。
3: 那个黑球一直在默默跟着小绿豆。
1: 是的，
2: 可能它是一只比较好奇心比较重的熊。
0: 这些小熊在这儿要大概生活到多长时间？会
1: 要生活在差不多一岁到两岁，差不多这么高。
0: 嗯，好，那就把红豆绿豆来交给你了，好吧？那我们去继续我们的探索旅程。
4: 走吧，
1: 好了，好，拜拜，
0: 再见，红豆绿豆，再见了，长大的过来看你们，再见，
3: 拜拜，红豆绿豆。
5: 你好，
6: 你们好，欢迎来到熊熊驿站，我是这里的饲养员倪远飞。
4: 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3: 这个老师你好，
0: 这阿飞就有点像大熊的样子了，
8: 熊大。
6: 因为夏天的话，哇，哇，没事，他们只是吵一下架的，不会打起来的。
0: 哇，他这个
3: 这是吵架还是闹着玩？
6: 吵架闹着玩的。
0: 哦，他这个声音出来，
2: 声音那个重低音，
6: 声音非常震撼。
3: 他
6: 们都已经有8岁多了，
3: 8岁多，
2: 成年熊，
6: 对，都成年了的棕熊。
2: 哦，这个棕熊就非常大了，棕熊是咱们那个熊类里面第二大，第一大就北极熊，第二大就棕熊。
6: 是的，
3: 就是那个刚才我们在保育园的时候看到有棕熊有黑熊，就具体怎么区分它们呀？棕熊有
6: 棕熊的话，它肩胛骨上面有一个驼峰，这是区分棕熊的。
3: 哪里有个驼峰？
6: 肩胛骨上面，
3: 肩胛骨这里有个驼峰。
2: 就是这个地方，
3: 富贵包，
6: 对，
3: 是不是有点像富贵包？
2: 对，另外一个它的那个前头没有这个月牙。
3: 你看它那样，你看它那熊样，
2: 黑熊的那个前面胸前有个月牙，它们是没有的。
3: 多大开始饲养它们？
6: 大概是4-5岁的样子，我才开始饲养它们。对，
2: 4-5岁也成年了熊了。
6: 对，一直养到现在成年，然后生小熊。棕熊的话，它就是比较聪明。你饲养它之后，它都是认识你的，见到你都会给你打招呼。
2: 它怎么打招呼？
3: 怎么打招呼？
0: 就去那边，
6: 对，给你招手。你像这头熊，它又自己摸索出来一套恭喜发财。我们都真的没教过它的，它都。

0: 自己学会
1: 这个吗？这个吗？
0: 对，
2: 让它展示一下吗？
0: 这些熊的话，在这里玩了很久，消耗很大，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加餐，补充一点能量。
1: 哦，这就算消耗大了呀。
0: 游泳的话，消耗很大的。哦
2: 哟，你先看那只怎么入水，我就很好奇。
1: 来看一看，来，
2: 它要不要一跃而进？
0: 有食物的话，它会跳进去。哦，
3: 哎呀，开始，
2: 这是在玩吗？
0: 在互动，在玩，
3: 在玩耍。
1: 好吧，人家也玩半天了，要不然给人换点吃的，好
2: 吧？加点，
1: 加点餐吧。
0: 我们过去，食物在那边。
1: 走走
2: 走，走走
1: 走。哇，下。
0: 这就是我们给他们准备的中午的加餐。
1: 这是几头熊的加餐？
0: 六头。
1: 啊，那可以理解，
0: 那可以理解。我们现在
2: 两条鱼
1: ，这都是什么鱼？
3: 这是什么鱼？
0: 这鲫鱼吧？
3: 鲫鱼。
0: 这个是黑鱼。
1: 黑鱼哇！
3: 黑鱼好大呀！
1: 这一条鱼平时我们要做水煮啊，
3: 得三斤
1: 酸菜啊，
3: 三斤，
1: 这基本上要五六个人吃一条。嗯啊，然后这个现在是变成了。一头熊能吃两条，
3: 对，熊的食量是挺大的，
2: 对、啊，
3: 尤其是在比如像秋天贴秋膘的时候，它一顿饭能吃到自己体重的8%到10%，就比如如果一个400公斤的熊，它一顿它这一天能吃40公斤，
2: 妈呀！
0: 我们平常每天也要喂个20几斤左右，
2: 对，20几斤一天的食量，
0: 对，
1: 来吧，哇，哇，哎呀，哇，哇。啊、哦，好吧，那我们现在已经把鱼都放到玩耍的地方，那我们出去看看他们一会儿怎么捕食，好吧？
0: 好，
1: 走吧，
2: 好
1: 吧，
2: 好，
1: 走。
3: 熊们
1: 来了，
3: 哇、哦，看已经开始找鱼了，看
1: 哦，他们在找，
3: 对，
1: 哎，所以要是他们在真正的自然界，
2: 你看已经吃上了，
3: 对。啊他在水中找鱼，看他用那个，其实能看出他的视力还不错，在站在水面上，然后
1: 他在水里面能看到吗？
3: 能看到啊。
2: 对，他其实你看，对于颜色的捕捉能力一般，但是对于动态的东西，他还是比较敏锐的。
3: 你看他非常明显，他在站起来还站得高一点，然后找那个鱼在哪，闻到了。
1: 他在吃到了吗？我没看到他们在吃。
2: 吃了，已经吃掉好几条了。
3: 怎么看？
0: 那你抓到
3: 了？
1: 那个又抓到了。
3: 熊他是用嘴去抓鱼。哎，它因为它不像那猫和动物那个指甲那么尖，所以一下能勾住。它很多时候，你看它用嘴，当然有时候也用爪子来拍，一拍那个水能把那个鱼给震晕了。
2: 哎，你看那边那个熊，
3: 它拍了一下，
2: 拍了一下，
3: 把那个鱼拍出来了，啊，拍出水面。
0: 它会把鱼赶到水边，然后拍。
3: 非常聪明。
0: 对。
3: 啊、他就把那鱼赶到潜水，接赶到潜水区以后拍一阵，把那鱼刚才那鱼都已经出水了。哇，又来了。它是。抓到那条鱼以后，跑到岸上去吃了。
0: 对，
2: 嗯，在野外的话，这种熊啊，它是怎么样一个捕食技巧呢？
3: 对，熊其实尤其是棕熊是非常擅长捕鱼的。嗯，然后它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用这个爪子去拍，然后用那个嘴去抓，有时候它们会找位置。就是对，
1: 什么叫找？
3: 就是比如说，因为在野外，有时候河流它喜欢在一些会找那个哪些地方那个鱼比较集中，比如浅滩，或者因为我们知道有的鱼那种洄游鱼类，它会有些地方要往起跳，就是遇到一个坎儿，像那个鲤鱼跳龙的就往起跳。那个棕熊有的它会专门找位置，它会找了一个合适位置，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水有一个陡坎，鱼会跳，它就会站那等。然后呢，那个鱼飞起来有时候会直接飞到它嘴里去。
2: 就它也会调节高度吗？
3: 对，
2: 它会大概观察完了之后，鱼大概会跳到什么高度
3: 呢？它找一个好的位置，就知道这个鱼游到这儿容易跳，它在那等着，然后鱼跳下直接就跳到嘴里去。
1: 守株待兔的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
3: 好厉害、啊！
1: 这清凉一下是够清凉的吧？
0: 对，
1: 然后也补充好体能了。还有什么样的项目能够让我们
0: 那边的黑熊还等着我们的？
1: 哦，黑熊，
3: 我们再去看
0: 做黑熊。
1: 好，我们看看黑熊。
0: 我们
2: 过
0: 去，
2: 走
0: 吧，
2: 走，
1: 你慢慢吃啊，不打扰了啊，再见。
3: 还挺漂亮的，
2: 这看起来还挺有食欲的。
0: 是的，因为考虑到黑熊它更爱吃甜食和水果，我们就把蜂蜜还有那些水果冰在这些里面了，给它夏季的时候吃一点，降降温，补补水。
3: 冰棍儿，
1: 水果捞吗？
2: 对啊，水果棒棒冰，黄瓜、西瓜、火龙果、
3: 苹果吗？
1: 太好了吧，这个生活。哎呦，就是放在这儿吗？放在这儿他们会自己来吃吗？
0: 我们要放到这些西架呀、土坡后面。把它分散来放，
3: 对，
0: 因为防止它们争抢。
3: 对，因为熊们把它分开，不让它集中在一起的话会抢食。
2: 但这么大一块，它怎么吃啊？
0: 一点点舔，
2: 舔着吃，
0: 给它降降温，跟我们吃冰棍一样。
3: 是的，
1: 那我们开始了吧？
3: 开始了，
1: 走吧，
2: 来。

0: 哦，那个熊已经是上去了，
1: 对，
2: 已经开始了，抱着啃了。
1: 这个你看这个，
0: 熊的鼻子里面它的那个嗅觉有很多褶皱，就是让它增大面积，它能闻到更多东西。另外呢，就是熊大脑里面有一个叫嗅球，就是一个结构是专门管嗅觉的，它那嗅球比人的嗅球还要大。据说这个熊在野外它能闻到2公里以外的这个蜂蜜的味道，一两公里以外，就是比如说包括腐肉啊，或者有这种肉的味道，它2公里都能闻到。
1: 这两头是咱们那个在别处救助的熊吗？
3: 那头公的是的。对，这头就是康康，它严重的营养不良，然后身体也停止发育了。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它大概有4岁多了吧，然后头的话挺大的，身体只有个1岁的样子，然后大概只有20厘米左右。
2: 20厘米，
3: 四肢都团在一坨了，然后只能靠前肢。
2: 这么小啊？
3: 对，脑袋比身体还大。
0: 那就是说严重的营养不良了。
3: 对，特别严重，已经差不多确定是僵熊了，是经过这几年。
4: 什么熊？
3: 僵熊。
4: 僵熊是什么意思？
3: 就是动物的话它那种停止生长发育了，然后小的
4: 僵住的意思，
3: 就僵住了。对对。在地上只能用两只前肢在地上爬。
0: 后肢还有问题。
3: 对，然后寄生虫特别多。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虽然那寄生虫那些各种问题解决了，但它后期食欲还是不好，不愿意吃东西，然后一直长不大。一直各种营养品都试了，到5岁的时候我们给他试了狗粮之后他特别爱吃。
1: 狗粮？
0: 爱吃狗粮？
3: 对，其实狗粮的话营养很均衡的，
1: 狗粮特别香。
3: 就是开始慢慢长大了，到现在已经快赶上这头母熊了。但是和外面那些公熊还是差距很大，不能放在一起。
4: 那这4年他的饮食已经完全调整回来了？
3: 调整了。
0: 现在看他的状态还挺好的。
3: 对，可以走路了，也可以攀爬了，就只是体型上还有点差距。当时的话特别可怜，我们就怕养不活，然后给它起名叫康康，希望它
0: 健康。
3: 对，
1: 真的，就来这个动物园的感觉，就是真的，就每一头动物在这个动物园里所得到的，针对性的这种细心、无微不至的这种照顾，
4: 这跟以前走马观花逛动物园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4: 那我们就
1: 静静的看他们吗？算了吧，让他们好好吃吧。
0: 好，
4: 对，让他们安静的吃吧。我们回到营地。
1: 回到营地吧，
3: 走吧，
4: 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收获。好吧，走。
1: 再见了，你们慢慢吃吧。再见了。
4: 吃好玩好，喝好乐好。
1: 吃好喝好。
4: 接下来咱们的节目还有一位新的朋友要来，他呢跟山林打了接近有30年的交道了，而且跟黑熊之间发生了很多奇妙有趣的故事。那我们请出他来好不好？
0: 好的。
4: 有请春林老师。欢迎春林老师。
5: 老师好，老师好。
1: 您坐。
4: 看我们多么的和谐，是一个 team。
1: 我们今天三个人的衣服完全是
5: 一样的，
1: 我们四个人都是一样的，
4: 统一的，
5: 我们都是绿色保护主义
1: 者。对，我们都是绿色保护者。
4: 来吧，请坐，咱们边坐边说。
1: 刚才新月说了，春林老师是做了很多年的森林的保护的工作，是哪年开始参加工作来做的这个？
5: 我是98年参加工作的，一直没离开巴东干山自然保护区。到现在有27年了。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那个北京林科院一位黑熊专家来我们保区选点，他当时就选上我们保区要做黑熊研究。他就给我们传授了用红外相机做。用红外相机。
1: 秘境之眼。
5: 对，
1: 秘境之眼。对，
5: 叫我们用那个诱饵挂一块肉，肉上涂那个蜂蜜，因为黑熊闻到这个诱饵了，它就会
0: 暖
5: 性过来嘛。再用红外相机去拍，那么你就会增加它那个拍摄的一个次数。
1: 对，
5: 有个图片就在那里。
1: 这就是秘境之眼拍的嘛。对，就一种红外相机，
5: 就在上面的，就是黑熊能够站起来，把它那个胸部有一个白色的月牙斑拍出来，
0: 这可以提供这个个体识别的一个标志。安装这个很讲究，要装到一个就是这个兽道上面，是吧？就是更多的这个野生动物经过的。
1: 啥叫兽道？
0: 人有
1: 兽会走的道。
5: 对，
0: 是人有人走的路，兽也要叫兽道呀。
5: 是这个意思，
1: 叫必经之路是吗？
0: 对，那
5: 必经之路简称为兽道。
1: 兽道，对，我们相当于是用。

0: 这样一个方式解决了都有哪些熊，
1: 就这个保护区里有哪些熊，
0: 有哪些熊，
1: 然后
0: 大概有多少头，
2: 对对对，
1: 然后包括这个熊它的领地它经常在哪分布，
0: 经常在哪儿生存，那还能拍出什么，能拍出它吃什么东西吗？
2: 可以啊，
0: 也能拍出来，
2: 而且还我们还能够拍出它带着幼的幼崽呀，
1: 对，繁殖了，有没有繁殖监测它的
2: 那个上面也啊，上面也有来，
1: 哦，带两个，
2: 这不是吗？
0: 这是红豆绿豆嘛？
2: 这就说明说大熊啊，除了熊大、熊二之外，那下面还要编一个。我们那边就编的天明山一号，天明山二号，
1: 就是给他起的名字。
2: 对，取的名
0: 字大气，你看天明山一号。
3: 这程琳老师其实也挺不容易的，27年，其实他研究了这么多，最本质的就是保持一个平衡，
0: 平衡，
3: 既要保证熊不伤害老百姓，同时呢也得保证我们的熊不被猎人去偷猎偷杀。
2: 大概是19年的时候，两妇女跑到我的办公室，就给我报案来了。他说他到山上刚收的一桶蜂蜜给那个黑熊吃了。我听到这个信息，我就去跟那个去做调查，我就看到底是不是黑熊的。结果一看，在他那个10米远的地方，和那个蜂桶就翻过来了。桶上有那个爪痕。那个蜜蜂呢就跑了，我就在四处一找，哎呀，还没飞走。按照我们正常的，就是说，蜜蜂离开那个桶，它过不了多久，它就飞走了。为了不让那个老百姓受损失，我就想，怎么把这个蜜蜂啊，又给它收进那个桶里，
1: 运回去。
2: 我看到那个蜜蜂在那个树杈上，一只手举着那个桶，一只手还有把那个
3: 手啊，
2: 就是徒手啊，当时匆匆忙忙去的，啥都没有，
0: 就会挨蛰吧？
2: 会蛰啊，这种没办法了。但是我知道一个就是什么，要轻手轻脚的，把那个蜂蜜蜂，慢慢的抓进去，用手，慢慢赶进去。像那个蚂蚁爬那个路一样的，如果是蜜蜂寻常一个路的话，它也会顺着那个路一个就爬上去了。我大概收了2个小时。
1: 两个小时呢？
2: 就在那里，因为它有，它不是一堆进去的，它一条串的进去的。收了2个多小时，在那个蜜蜂，就又给它收回去了。相当于那个老百姓就没有受损失，我又把那个蜜蜂给它搬回来了。
3: 就是程琳老师真的是替熊孩子挡了一下，
2: 主要是想跟老百姓减少一点损失吧，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3: 我们的节目名字叫做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一天的观察和体验也在去探寻动物园里有什么。我觉得如果一定要用2个字来形容的话，我想到的是平衡。因为所有的保育员也好，还有我们采访到的嘉宾也好，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分寸感，去保护这些野生动物，让爱双向奔赴。

0: 我们在去动物园的时候，你可能很多动物你都见过，但是大概上都是走马观花，你不见得去了解那么多的它的故事。来到这个节目之后，你会发现它常常会从它的幼崽到成长，再到它面临过什么样的故事，人和动物之间会发生一些奇妙的际遇，才会觉得啊，动物和人是相通的。
1: 今天这只小熊让我看到了一个相对来说人干预自然的一个折中的状态，就是我们在它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一定要伸出属于人类的援助之手，但是我们在帮助它的同时也不能完全的去泯灭它本身的自然的属性。
2: 我们当然希望传递这种叫大家热爱大自然的这种理念，就是我们在动物保护界有一个非常名著名的话，就是因为了解所以热爱，因为热爱才会去保护。

0: 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话说东汉末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豪强兼并，百姓流离。巨鹿人张角创立太平道，巨流民百万，头裹黄金，揭竿而起，其势如野火燎原，直逼洛阳。朝廷震恐，汉灵帝急令各州郡自行募兵以抗黄金，指令下到幽州地界，太守刘焉命人将榜文贴在了涿郡城门。谁成想这一纸榜文竟引出了三位盖世英雄。
1: 这上面说什么呀？
2: 黄金风起，犯我幽州，凡我壮士皆可投军，杀贼报国。
0: 这一位身高七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正口方，两耳垂肩，虽是一身布衣，却掩不住轩昂气宇，一看便知绝非等闲之辈。
3: 大丈夫不为国家出力，在这儿唉声叹气，叹的什么气？
0: 好一条猛汉！这位身长八尺，虎背熊腰，生得豹头环眼，燕汉虎须，硬似钢针，坚如铁线，往那儿一站，犹如黑虎下山，金刚现世，端地是一条好汉。
4: 是，
5: 兄台误会了，我并非怯懦畏士，只是有心保国，奈何空有壮志，难有作为，故而心生感慨。
3: 原来如此，俺还当你是怕乱世，不敢出头。俺乃燕人张翼德，虽是个屠猪卖酒的，却早就看不惯黄金祸害乡里，正想找几个有血性的好汉，一起投军杀贼。
5: 此人性情耿直，是条好汉。兄台有此心意，实在难得。
6: 我也正有此意，只是投军不可莽撞行事，选哪路兵马，如何组队，这些都得细细盘算。
3: 俺就想着杀贼痛快，倒没琢磨这些。
6: 前面有间酒肆，不如你我同去小坐，慢慢商议。
3: 行，喝酒说事儿，正合俺意。

0: 殿下，快拿酒来，我还要进城投军。
1: 这一位身长九尺，面如钟，眉似卧蚕藏风，目如丹凤寒威，汗下五柳长髯，捶胸二尺有余，往那儿一站，静如泰山峙立，动有江海气象，真是一位沉稳庄严的伟丈夫。
2: 这位兄台也要投军讨贼？俺也是此意，不如同坐，一起喝酒详谈。
3: 在下刘备，字玄德，
0: 关羽，字云长。
2: 俺张翼德，今日一下结识两位好汉，真是痛快。
3: 不知云长兄因何要投军？
0: 哼，湘中恶霸欺压邻里，某失手杀了恶徒，自此

0: 漂泊江湖数年，如今官府募兵，正好凭一身本事报效家国。
1: 好一条汉子，俺正缺你这样的英雄同行，俺与你同去投军。
2: 这二人一身正气，气度不凡，皆有报国安民之心，若能相与共谋大事，何愁大业不成？
1: 你也同去如何？有话直说便是。
2: 当今朝纲不振，若是草草投军，遇上昏庸将官，我等空有热血壮志，也难成大事。乱世英雄当自立，我等当自己做主，自行募兵讨贼，上报朝廷，救济苍生，才是大丈夫所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 你快说，俺老张该怎么干？
2: 实不相瞒，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室宗亲，只是家道败落，如今只习贩履为生，目睹百姓身陷战火，悲日夜难安，一心想招募乡勇平乱，怎奈财力不足。
1: 原来你有这般大志向。俺家里有田有庄有家资，俺把家底拿出来招乡勇制兵器，跟着你干大事。
2: 若二位不弃，某愿相随。举大事生死难料，你我三人志同道合，不如结拜异姓兄弟，祸福同担，生死同心，共扶汉室，救济百姓，二位意下如何？
1: 俺正有此意，从此一条心一条命，
0: 此后祸福同当，生死不改。
1: 生死不改。
2: 生死不改。

0: 情，集结为兄弟，当同心协力，上保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践此心。
1: 桃园一败，三人定下此生同心。
2: 二弟，三弟，大哥，三弟，大哥，二哥，
1: 往后千里寻兄，长拔断头，多少风霜刀剑，千难万险，全靠这份肝胆义气撑持，这般赤诚忠义，千古以来再无第二分。三兄弟头一件事打造兵器，刘备打了雌雄双股剑，关羽打了青龙偃月刀，张飞打了丈八蛇矛，兵刃齐备，江中壮士纷纷来投。再说黄巾军来犯涿郡，三兄弟一声令下，把袁杀大败，是首战告捷。正是涿郡城头暮色昏，桃园落英景初温，一招踏破黄巾阵，兄弟齐心天下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一场攀登，揭开远山之约的序章。
1: 出发，
0: 整装出发，邂逅蜀山的千般样貌。
1: 我们来了！
0: 一海两山，推开一山一景的远山长卷。看喀斯特神奇，听梭罗的呼吸，向云海巅行礼。
2: 到了。
0: 第一站，宜宾。
3: 一目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4: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寻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

0: 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连日来，各地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7月1号，福建莆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全体人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江西南昌八一广场，200余名各行各业党员代表列队肃立，重温入党誓词。云南施甸善州林场，新党员在杨善州铜像前完成入党宣誓，置身万亩林海，许下为民奉献的庄严承诺。黑龙江东北烈士纪念馆推出红色主题展览，完整再现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与黑龙江本地革命实践，一件件实物，一段段珍贵史料，打造沉浸式党史学习教育课堂，引导参观者回望革命岁月，感悟先辈斗争精神。山东济南历城区创新开展沉浸式主题党课，以一封家书为叙事主线，融合情景剧、诵读、舞蹈、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追忆革命先辈浴血拼搏的动人故事，引导大家铭记革命历史，更续红色血脉。
2: 我们不用等到长大再去报国，日常认真听课，主动帮助同学，爱护校园，传承红色故事，就是在践行先辈们的心愿。
1: 各地以多样形式致敬英模，礼赞榜样，在重温先进事迹中叩问初心，勇担使命。10余位曾驻守江苏灌云开山岛的退役老兵重返海岛，重走巡逻路线，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守岛卫国的感人事迹，传承甘于坚守、默默奉献的崇高品格。新疆北屯市举办歌声献祖国、建功新时代合唱大赛，热烈庆祝建党105周年。活动现场，15支参赛队伍轮番登台，2000余名各族群众齐聚广场，以嘹亮歌声抒发心声，铿锵旋律道出各族干部群众浓烈的赤子情怀与坚定的使命担当。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展。展览共分为3个部分，系统呈现党章、党徽、党旗和入党誓词的历史渊源、深刻内涵与时代价值。党的根本大法部分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时间轴线，系统回顾党章的百年演进，通过丰富的图片、文物文献，生动展现党章从初创走向成熟的发展脉络。同时，通过多媒体展像和不同版本党章实体展。

0: 势墙，让观众直观感受党章演进的壮阔历程。展览设七一勋章获得者展示区，集中呈现霍班同志的感人事迹。
1: 我们这个展览呢，把共产党

0: 观众在参观体验过程中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1: 展览还专门设置崇文誓词仪式区，配备党旗誓词墙，为广大党员和党组织开展党运活动提供便利。光辉历程时代丹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美术作品展7月1号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展，展览汇聚了近年来中国美术界创作的党史题材精品力作，以及反映新时代伟大变革、生动描摹中国式现代化万千气象的优秀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和雕塑等多种艺术门类，共计140余件。
2: 这次展览呢，就是用美术的形式，把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建设、改革到新时代，整个的这个105年的这个历史串联起来，实际上呢，它就是艺术来诠释党史中的一些重大的事件，重要的历史，发挥这个美术它的这种为时代立传的这个作用。
1: 展览作品生动描绘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矢志不移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感人场景和动人形象，绘就山河巨变、壮阔恢宏的时代画卷。这些情感饱满、色彩明亮的优秀美术作品带领广大观众在艺术中了解和领悟党的初心使命和奋斗历程，凝聚新时代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
3: 我作为一个党的美术工作者，一生当中曾经画过许多革命历史画，我画过娄山关是表现我们长征的胜利，也画过像八里投江啊、义勇军进行曲啊，就是反映抗日战争的。画这张画的时候我已经80岁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我们反复的学习，后来我们找到了他那个曲子里面写的把我们的血肉做成我们新的长城，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振奋人心，结合着这个歌词加上你悦耳那个激昂的这个音乐旋律，它就会激动人心。长城本身就是象征的中华民族，血肉长城就是我们的人民以自己的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国家。所以在我画面设计的时候是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那种创作方法，然后我采用的是一种象征主义的一种艺术手法，整个的画面很凝重，是红颜色的色调。红的这个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是抗日的烽火，也意味着一个胜利的曙光，天空背景前面就是那个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前面是一组义勇军，有党的领导，有士兵，有工人，有农民，有学生，有个爱国人士，组成一个铁铁长城，也就是这个血肉长城。所以让这国歌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今年的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年的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上，我希望我们今后这个年轻人还能够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听党的话，把我们的艺术为我们的革命事业、为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4: 上海国际电影节有一个延续了10多年的老传统修复单元，就是把那些沉睡了几十年的老胶片重新搬上大荧幕。今年修复单元展映了《天仙配》《8000里路云和月》等经典老电影，很受观众们的欢迎。但是鲜为人知的是，修复这些搁置多年的绝版胶片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那些发霉断裂褪色的老胶片需要一点一点的补，一格一格的修。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

0: 您认识一位手工胶片修复师胡玉娥。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上海近日开启光影映出新红色经典电影展映系列活动，在全市影院排映《开天辟地》《红色娘子军》《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经典红色影片超200场，让观众在大荧幕上重温峥嵘岁月。但你是否能够想象，这些高清晰度的影片，有的曾是霉变老化、残破不堪的模样？胡玉娥，上海电影技术厂胶片修复师，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手工胶片修复师之一，从事的是电影修复中最关键的物理修复工作。此次展映的《红色娘子军》这部家喻户晓的国产经典，就是经由他之手完成的胶片修复。

0: 年代感，
1: 就像这种，就像这种胶片，它已经没坏了，看见没有？如果粘连的话，粘连不严重的，我们会采取一些措施。我们就是电影的医生。
2: 走进胡玉娥的修复工作室，仿佛穿越时光，走进了几十年前。
1: 我们是修补的一个机器，
0: 嗯，
1: 这个机器也是很多年了，这是一个老股东了。我们是用这个测一下刺孔的距，它的毫米是不是在标准的范围内，所以它是叫片孔刺距尺。
0: 我看这写着上海八一
1: 对
0: 电影机械厂，
1: 那它早就没有了。这些东西应该都是七几年的时候。
2: 受家庭影响，1984年，胡玉娥成为一名上海电影技术厂胶片剪辑师。当时正值国产胶片的黄金时代，全国影院需求旺盛。成立于1957年的上海电影技术厂是新中国第一家专业化洗印和后期制作核心基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数百部影史经典都在此洗印和发行，30余年加工影片超1200部。洗印发行拷贝总长度近4.7亿米，加班赶工成为胡玉娥的工作常态。
1: 刚开始我做剪辑，不单单是故事片，我们要做美术片、科教片、新闻纪录片、叶子片，一部影片你可以是一个人做，故事片可能就是两个人或者四个人一个团队做。
2: 车间里终日回荡的胶片卷动声，剪接机转动的沙沙机械声，是胡玉娥难忘的记忆。红河谷、紧急迫降等当年热映的院线大片，都曾在胡玉娥的剪接台前流转。
3: 我喜欢你，我也喜欢你，你就跟我们小桂子一样。
1: 我的妈妈爸爸就跟我说，对于电影的胶片来说，就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的保护它，所以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记忆，一定要对这个胶片有一种敬畏的心。
2: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胶片电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2009年，国内院线数字化改造全面铺开。曾经日夜轮转、订单不断的洗印车间骤然冷清，和他并肩多年的10多位剪辑同行一同站在行业更迭的岔路口。2013年，上海电影技术厂积极响应电影档案影片数字化修复工程，从事胶片数字化修复。胡玉娥转身成为守旧存光的胶片修复师。
1: 做剪辑员的时候，环境是要一尘不染的。现在我们做修复，如果在我们房间门口经过，会闻到一种胶片的陈年的一种醋酸味。有的如果保存不好啊，就是很刺鼻的，会流眼泪，上面都有霉斑啊什么。那时候我的团队每天就要做这个事情，就闷着头做，一直做。
2: 这份终日与灰尘、霉斑、腐蚀、酸臭相伴的工作，

从最初12人的修复班组，最终坚守下来的不足5人。就在这时，胡玉娥和团队接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越剧《祥林嫂》原版底片齿孔崩裂，霉斑浸透画幅，四帧画面丢失。

0: 强林嫂这一部影片确实我们做了很长时间，大概是放映的时候他们锻炼了，他们就把那种橡皮胶带把它粘上，我们在检查时候一看，其实就是那种胶质的东西你也可以切除，不影响的。我跟我的团队也是这样说的，就是我们用最极大的就是责任感保存那些影片的完整性，不能随意的把它放弃或者清除，就把粘胶的东西轻轻的擦拭完，一点点，一天的时间就弄一帧。
1: 这份极致的严谨也体现在影片《难忘的战斗》修复工作中。这部影片存放了数十年的拷贝早已褪色发白，画面明暗模糊难辨，昼夜场景无从区分，稍有误判便会颠覆影片原本的叙事氛围。为还原真实光影，胡玉娥多方溯源，翻找出当年的剧本逐场核对，向当年的摄影师求证拍摄细节，让每一帧光影的复原都有据可循。
0: 难忘战斗里面有一个镜头，我们感觉它，咦，刚才还是晚上的镜头，怎么一换换了一个镜头就变白天了，这肯定是不对的。我们在修复这一块是不能改变原作，我们是修旧如旧，物理修复这一块只能做一些辅助数字扫描的一些工作，在数字修复也不能改变。
2: 一良，快上来。一良，你丢了一样东西。
3: 这是留给你的。
1: 胡玉娥恪守胶片修复修旧如旧的铁则，但在2018年修复电影《画魂》时，她做了一次温柔的破例。受影片当年拍摄条件的限制，原生胶片色彩寡淡灰暗，摄影师吕月专程前来配合修复工作，希望适度提升色彩饱和度，弥补当年创作留下的遗憾。
0: 他说：“巩俐这个镜头，这个衣服要红红。我们胶片要用机器印制，印制的话有些是有局限性的，就是一定要遵循创作者导演的意图，才能把修复的影片有所改变。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帮他圆梦。”
1: 是好。十三年如一日的坚守，如今已有300余部老影片在胡玉娥的修复下重焕光彩，重返荧幕。他常说，物理修复做得好一些，负责数字修复的人也能轻松一点。在今年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由胡玉娥参与修复的《天仙配》《8000里路云和月》正式亮相展映。
0: 这个霉斑我们在物理修复的时候已经把它弄过了，你在数字修复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部影片的花道还是比较多的，尽量把它修掉。
4: 好的。
1: 年届花甲的胡玉娥已然到了退休的年纪，但望着库房中一摞摞亟待抢救修复的老胶片和修复人才短缺的现状，她选择继续坚守修复岗位，投身胶片抢救工作。

0: 就像这次上影节展映的《天仙配》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我们还在做的是《女驸马》等好多的戏剧影片，还是想给年轻的一代展示一下我们戏剧影片的魅力。
1: 这部是《牛郎织女》，我们还没有数字修复过，看一下颜色，这闪烁能够去掉吗？
2: 可以的。
1: 好。我们的修复不仅仅是修复，其实也是个文化遗产的传承抢救。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要把那些影片温柔地放在现在的时间点展示给你们。
3: 怎么不说了？啊，有事情好商量。
4: 哎，
3: 爸爸从来不对他发脾气。
5: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月在旅途由为宝宝健康加骨劲的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龙母儿药专业可靠。
2: 大

0: 于来到我的老家了，
1: 终于来了。哎呀，
0: 张云来了，你也来了，
1: 我终于回我第二个家了。烩面我等多久了？我
0: 要想吃烩面是不是？
1: 那必须要。
0: 我现在就跟我发小联系，让他先安排上。
1: 虎子，你介绍一下你家就究竟是叫什么地方？
2: 我们是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哦，更近的那个地方我就不介绍了，就是我的家庭住址了，就是我们现在要去的那个地方。
3: 好，我们也专门准备了一些礼物，咱不能空手去，对吧？对，带的。
1: 那咱这春晚的礼物，那叔阿姨不得爱死？
0: 就喜欢这些，哎，
1: 就爱这些彩头。
3: 还有这个，这是贝蒂斯橄榄油。哎，
4: 这我听说过，
3: 西班牙皇室。
4: 西班牙皇室用油。
3: 对呀，
4: 你看营养成分非常高。原装进口，
3: 希望叔叔阿姨这做菜不光是注重这个味道，这健康也很重要。
4: 必须的，今天晚上咱们吃的饭就有来这个油，
3: 就用这个油是吧？
4: 哎哥，
5: 一个小情况。哎，
1: 你说有啥情况？
5: 因为刚收到了一个导演组的一个卡片，哎，说寻音乐队的小伙伴们你们好，今天虎哥带你们回家了，哎，你们就自由发挥吧，明天我们再回来，不管我们。
3: 对，这期没有台本。没有目的，
4: 甚至没有摄像，
6: 真的吗？
1: 那你是什么呀？
6: 每站都有个地接人。
4: 对呀，啊，那
2: 哦，每站都有一个地接人。
4: 对呀，啊，
2: 那我就是这个地接人。
4: 地陪啊，
6: 我是地陪啊。
3: 来，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周围这都是什么？
2: 你看这周围的树啊，
6: 长得好，
2: 郁郁葱葱，哎，
3: 对吧？这是大概什么位置呢？
2: 这个是我们的维三路，这个叫
6: 维三路。哦，
2: 维三路是我爸早上经常遛，
3: 相当于三环。
2: 哎，可以这么理解，
3: 对吧？维三
2: 可以的，维三路，
3: 这个维的吗？
2: 对，有一说一啊，我是觉得我们这儿变化非常大的。商水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是我们这儿的一个贫困县，然后现在因为国家的这个帮扶，然后这儿大家发展的特别好，
3: 所有在外打拼。

0: 您的朋友，我觉得回到家乡都有这样的感触，觉得家乡既熟悉还有点陌生，因为都变化太大了。
1: 真是，就是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就是都会特别开心，就除了就是有好吃的好喝的之外，你就会觉得说家是一个承载了你小的时候想的很多梦想，也有你特别在乎的家人，你在外面拼搏是为了什么，其实都是一直在提醒你的一个地方。
0: 以前这个家里边出过镜吗？电视台拍过吗？
1: 电视台没拍过。
0: 没拍过，第一次，
1: 这正儿八经第一次。哇，
0: 第一次就展示。
1: 对，
0: 他知道我们去啊。
1: 知道、啊、我都说了，我说把家里边好好收拾收拾。
0: 他知道我们都特别能吃哈、
1: 啊、准备20个菜就够了。
0: 对，
2: 必须得好好尝尝。
1: 对，
2: 叔叔阿姨的手艺。
1: 是，
0: 房子真不错啊，板楼。
1: 哎，老白跟你家像不像？
3: 是真像。
0: 小白和路虎他们俩住一个小区，
1: 你看看。哎，
3: 差不多。
1: 我跟你讲啊，大家咱们啊，有一说一啊，快两步。我发小给咱买了那个烩面，快
3: 跑。小白呀，要的就是这烩面啊，这。
4: 啊！来啦来啦！哟，欢迎我一仔。
5: 好，你的圆来了，
4: 圆来了，又来躲个儿子，
6: 喜林，
4: 哦，真漂亮，
6: 秋分
0: 年轻，留下，
4: 好，回家，
3: 哎，你好，
4: 白局长，
3: 白局长，好，哎呀，妹妹，来拿着吧，这咱春晚的东西，还有中秋的东西，
7: 祝你好，精神头真好，
8: 谢谢，欢迎。
7: 这是
9: 妹妹
7: 你好，
9: 这一只狗狗，哎，它叫什么？
0: 它叫猪蹄儿。
9: 啊，猪蹄儿，你好，猪蹄儿。
0: 猪蹄儿特别乖。
3: 啊，怪不得你爱吃猪蹄儿。
0: 你看看，
3: 是不是一听猪蹄儿就亲切？
0: 对，
7: 猪蹄。啊，它脚好短啊。
0: 对啊，
7: 短脚，胖乎乎。
0: 哎呦，
7: 乖啊。
0: 那外边这些菜是我爸妈种的。哦，
3: 这后院可太好了。
7: 哦，真好。
0: 哎，妈，啊，这个是贝蒂斯橄榄油，西班牙皇室用油。
10: 这我爸妈就经常用这个，
0: 这个营养价值特别高。哦，
4: 今天咱炒菜都用这个油。
0: 可以吗？哎，哇，比我都自然，太好了。哇，接的太好。妈，你是不是偷偷上过别的综艺啊？
11: 到家里了，别客气，坐吧。
4: 坐，
0: 来，我有一个小建议，我发小帮我买一锅烩面，咱们边吃边聊，好不好？哎呀，我去叫我发小去，
3: 你去叫。
0: 来吧，打过来。对，这是我发小，他叫张景惠。
3: 你好。
0: 这个是烩面，然后放这儿。哎呀，放这儿，直接放这儿。哦，在这儿吃。哎呦。
4: 又不能原神了，
3: 没事。面
0: 太厉害了，圆圆今天就吃的，
3: 我怎么吃了？
4: 来给圆圆来点肉，
0: 我来肉，哎，
4: 多来点，咚。有，
0: 真的。
12: 昨天讲的。
0: 哦，对，
12: 前天
0: 你看看，脑子不太好，现在这
3: 个。明天还有这个流程？哎，
13: 你不是啊？我就是
14: 演员。
13: 烩面，我不得来一个？
14: 你忍不住了？哎呀！
13: 你搞得我紧张了，你。
0: 我给你弄，
13: 你弄，
3: 这我崩我一身了。
0: 我给你讲，张元，俺这儿有一个讲究，
3: 你说
0: 我弄多少你吃多少。
3: 你那必须给我弄一个，
0: 就是他只要不断，你就得吃完。
3: 那我必须不能断，是不是？那你这不简单呢，你这一坨，你这得很长寿面，也没多长。
0: 说早了，我应该，这根应该是谁给夹断了的？再来一根，
3: 再来。
0: 晚上有大餐，中午咱简单吃一点。
3: 好。哎，
0: 这个好。哎，明明有大餐，还让你吃那么多。
7: 兔子哥，这面太厉害了。肉也很厉害，
0: 对，继续，
7: 对，就是要继续，
0: 可以继续。那我跟你讲啊，对我打小，就是，就两大爱好。
3: 你说，
0: 听歌吃面，
10: 感受了你的其中一个爱好。
0: 是， 这样，我跟你们讲。

0: 啊，因为晚上咱们还会回家吃饭。
1: 好，
0: 咱们就先简单吃一点。
1: 行，
0: 行程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1: 没问题。
0: 听一下陆导游今天说的。
1: 来，
0: 今天会带你们去几个地方。
2: 来，
0: 首先呢，就是我上中学的地方。
1: 好，
0: 就是我跟你们讲，我在跑步的时候，那一场流星雨，我许的愿望全实现的那个操场。我带大家去许个愿。哇，
3: 我要去许个愿。
1: 必须。
0: 然后再一个第二个地方就是我们这儿非常有名的一个叫做夜市庄园。
3: 晚上开的吗？
4: 庄园
5: 晚上去的吗？夜市吗？
0: 不是夜市了，夜市了。哥，你还主持人，你怎么能夜市呢？夜市那是晚上的事儿。
6: 那你这说是哪两个夜市啊？
0: 夜，姓叶，
6: 物业的夜，
0: 夜市。哦，
3: 就是叶这个姓氏，
0: 叶家的庄园。哦，咱们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夜市庄园的下一站，直接咱们回家，我爸妈给咱们做饭，吃晚饭。今天特别简单，就是这样。那咱们就是
1: 完美，
0: 咱们就是这样，我带着大家参观一下我家，好不好？
1: 好，
0: 来，上楼看看。哎呦，
3: 哇，这是一个什么呀？这是个舞房吗？
0: 因为我妹妹是喜欢跳舞，这爸妈给她做的一个跳舞的地方。对对对，
7: 这我小时候要有这条件。
0: 哎，来那个，那个，哎，
1: 哇，那个，
0: 哎，圆，你看那个，啊，
8: 这个有年头了哈，哎。
7: 这不是当年的海报吗？
1: 长沙赛区104号。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长沙赛区的十项选手，我是路虎104号。
7: 我是210号，南靖赛区。
0: 我是104号，对对。
3: 这给胡子做了唯一的一个海报。
1: 这个毫不夸张，我读书的时候，我们 QQ 空间全是你们这样的照片，而且每个人的发型都一模一样，
6: 都有点那个杀马特那感觉。
0: 给你们介绍完妹妹的空间，然后这个到我的小空间。
1: 好，
0: 这屋是我的做音乐的地儿。
3: 哇，这一看就是有点年头了。
1: 是的，
3: 看一下胡子销售的这个，就是参加这个快男之前都带的一些资料，我存了有一些。哇，
9: 还上报纸。
0: 哇，这是我们当时的袖章什么我都留着的，所有的我们当年发的这个单独这个没拆的这个碟。哎，袁，
7: 哎，你说
0: 我当时的
7: 闪亮新主播
0: 的那个牌儿。哎呦，那个都留着，
3: 这留着。这应该民营学院的时候，
0: 在
3: 民营学院的时候，04年的时候，这
7: 个是哪个是他呀？
3: 你看看，我的确也。
0: 04年的时候很洋气的这个眼妆，
3: 或者奖状也不少戴，都是没有学习上来的。
0: 妈，我是你的儿子呀。
3: 演讲啊，
6: 优秀播音员。哎呦，
10: 对，师傅，我来一份白菜。哎，
11: 最佳指挥奖。
1: 指挥奖，厉害，指挥了。哎，
0: 你们这个是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过的。哦，我小的时候有一点点五音不全。
7: 我不信。
0: 不能说是五音不全吧，就是没那么有天赋。就是在唱歌上有点跑调。
7: 那你什么时候开窍呢？
0: 就是可能因为天生会写吧，然后就。哎，
1: 这点题了，
7: 点在这儿呢。
1: 点题了。
6: 哎，我找到一个毕业照片。哎呀呀，啊，初中3年1班的毕业的留念，这照片呢，一会儿我们去就是这个学校呗，对吧？
3: 是嘞，
9: 看看哪个是。
3: 找找人。
1: 哇，
3: 你告诉我答案，我都很难。
0: 哎，我在哪儿啊？
3: 哦，你 C 位啊？
7: 必须的吗？哇，
1: 胡子哥这儿。你不指针看不出来，
6: 你能不能关心音乐？
12: 看着呢，
7: 你能不能快点吃饭？
12: 我边吃边看着呢。不是，第三碗胡哥给我整多了。
7: 哦，你第三碗了？
12: 对呀。
0: 那这样子，到我们学校去看看吧。
1: 走吧。
7: 这家真的太幸福了，
0: 舒服啊，
7: 舒舒服服的，这房太好了。
0: 哎，我带他们去，我学校就这样。
3: 你去吧，我在家准备饭。
0: 走吧。哎。

0: 镜头一转，来到了我，来到了我上中学的地方。哇，已经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左手边之前这是一个操场，我在这跑步，
1: 这是操场，
0: 看的有一场流星雨，在这许的愿望全部实现了。
2: 许的什么愿？
0: 上春晚，上春晚。
2: 你那时候就有这样的志向，
0: 当时就瞎说的嘛。我说你有本事你让我实现啊。哦，实现了，
2: 这么厉害。
3: 对呀，啊，
0: 这两个楼应该是以前的，对吧？这两个楼就是
4: 你在哪个楼？
0: 我之前这两个。

0: 楼都待过，嗯，但这边一般都是小学，这边是中学。这块以前是就是我跑步的地方，
1: 对吧？这原来是个操场，我们后来改造了一个幼儿园。
2: 对，
0: 哎，圆圆，圆圆，啊，你要不要扒着这门边再许个啥愿？
3: 你我觉得对。
0: 我跟你讲，这就我还要再许。
3: 我
0: 圆圆，
3: 我
0: 马年咱还去好不好？
3: 我其实愿望也都实现
0: 了。对对对，马年我们还想来。
3: 那马年我们
0: 马年我们马到成功，我们也还想去包饺子。再让我们上一次，
3: 一来来三年嘛，
0: 对对对，
3: 是
2: 不是？也表现出那种向往自由的感觉了。放我出去！
3: 这马到成功了。
0: 这个是正儿八经我老师，然后是他姐。
1: 是他半脚的姐姐，
2: 班主任老师吗？
4: 对对对对。嗯，
2: 老师贵姓？
0: 唐老师。
2: 唐老师，路虎上学的时候乖不乖？
1: 还行，还行。不是那种特别乖的孩子，但是很有才。
3: 哎，唐老师，那我们换个地儿慢慢聊一聊，怎么样？我们就想听听，但是就是有才之外的但是。
0: 咱们找一个
3: 一两地儿，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再看看吧。
1: 看那边吧。
2: 好有生活氛围啊，这边
1: 对，
2: 还晒被单啊。
0: 是，
2: 那这边就是应该是
1: 这边是寝室，对。哇塞，
0: 我洗漱的地方。下了课，我就是直接连洗头带洗脸带喝水，一样。
2: 上学的时候
0: 小时候都这样，
5: 对，
0: 就是踢完球到这儿，啪就开始洗头洗脸加喝水，全都这一
6: 种。小时候都这样，
0: 小时候都
2: 幸好没洗澡，
0: 这洗澡倒是想，但是不太好。
3: 对对对，小时候这就是男生那个打篮球的天堂，
6: 打篮球就这样，
7: 对
6: 啊，
7: 最爽的时候。
3: 太帅
2: 了。虎子有擅长的项目吗？篮球、足球。
3: 他擅长啥呢？这真的是。
0: 就这么讲，我的篮球梦就是在这儿断送的。
3: 是吗？
0: 我上中学的时候就是参加个第一堂那个体育课，我当时就是同学啪那个球就传过来了，啊，正中我的面门。然后我当时就是因为男孩嘛比较要面子，我说我再也不打篮球了，就再也没打过。啊，那
2: 估计也是打疼了。
0: 就是这样。
6: 嗯。来吧，聊。
0: 哎，你说这个就是时间真的挺有意思的啊，哥。
2: 而且就是学生时代，就是可能都是一生当中最怀念的、最向往的那个时代。
0: 对，
3: 我非常怀念，但好像西林不太怀念哈。
8: 主要是我老换学校，我没有那种特别
2: 怀念的学校太多了。
8: 可能那时候的确是一个比较爱学习的。哇。对，就是一门心也真的就是，而且我那时候朋友也就不多，所以可能更多时候就是想着学习了。
2: 你以为我们虎子不爱学习吗？来，唐老师介绍一下，虎子刻苦发奋图强。
0: 唐老师就是挑一些，就现在就是还可以的聊一
3: 下。现在能播的，
2: 对，不违反大原则的，可以适当的夸张一点。
1: 对对对，肯定能播，肯定能播。
0: 就咱这成绩这方面就先略过一下，聊聊别的。
1: 成绩虽然不是虎子的优势，但是虎子在我们学校啊，但是虎子在我们学校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啊。
3: 是。
2: 当年的音乐课的成绩应该是特别好，对吧？
1: 他不光光音乐课，在我们这个学校的所有的活动的舞台上，那都是佼佼者，数一数二的存在。没有虎子的舞台是没有灵魂的。哎呀，
3: 你看看，
0: 我是比较幸运的是，我碰到的这些老师们，他们就可能发现我不是学习的那块料。啊，
1: 也不是，不能这样说啊。
0: 您先让我说完吧，唐老师。就是老师好像就已经发现我可能在学习上面没有什么天赋，但是在别的地方有天赋，他们就鼓励我说：“哎，你既然喜欢。”你就可以，因为其实在当年那样的一个时候，他就鼓励学生，你有什么天赋你要多去尝试这件事，我觉得
6: 难得的，
0: 挺可贵的。
1: 对。
3: 你第一次尝试是在哪儿？是跟唱的什么呢？
0: 就在你屁股底下。
3: 我就在我屁股
2: 底下，
0: 就这儿，
1: 就这儿，对，
0: 就在这儿。当时会有迎新晚会，
1: 对，
0: 大家就是也就是像这样盘腿而坐。当时我记得唱的应该是我是一只鱼啊。
9: 只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相信也和坏脾气。
0: 就第一次感受到了。就是当时就说，哎，大家说哇，因为那个时候我唱歌还是稍微有一点那样的，我说这都有掌声，我就突然间喜欢上音乐了，就开始学吉他。
6: 看来不管干嘛，还是需要大家给予你的认同感，对吧？会给你更大的动力。
0: 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是有一点就性格很怪的一个小孩， 就是有的时候活泼的特活泼，有的时候安静的时候特别安静。嗯，但我就一直可能在找寻自己需要什么吧。就突然间有一天，就因为这样的一个迎新晚。

0: 会，就是我就拥有了很多朋友。就我站在台上之后，他说：“哎，你好敢啊！”没有人说你好会唱歌啊，就是你好敢唱歌啊。然后就从那儿就开始积极参加学校的一些活动，演讲啊什么的都会。说哎，原来我是这样的话可以拥有朋友，
1: 把那个自信那个小火苗就点燃。
0: 是因为我打小的，就有一点不自信，但是时不时的通过这些舞台啊、交流啊、表达、啊，就把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对。
2: 其实对一个孩子来讲，自信是最重要的，兴趣也是他最好的老师。
3: 对，还有就是得遇到像唐老师这样的老师，能够发现他的长处，对吧？哎，我想问一下你们，就有没有那种学生时期印象非常深的老师？
4: 来了
5: ，这是
6: 没有。其实我也很懂，就小时候的那一份影响，实在是有可能会影响一生的。
3: 对，
6: 就是我在幼儿园的时候，
1: 幼儿园就开始影响你了。
6: 幼儿园是真的，那时候眼睛也小，然后牙也没长齐，然后
4: 就是没长开呢。
6: 很多那个小孩，尤其是那种长得很漂亮的小女孩，都嘲笑我啊，小野司令，然后那种。但是当我唱歌的时候，哎。那歌啊，我真的是听一遍就
0: 什么歌，
6: 就是我的好妈妈呀，下班回到家，劳动了一天，多么辛苦呀！
1: 妈妈，快坐下！
6: 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我的好妈妈。哎
1: 呦，好欣慰啊！我觉得这好像几代人都唱这个歌。
2: 对，
6: 重点是。我唱完之后，然后我那个幼儿园的第一个音乐老师弹着钢琴，还就说这孩子是十年难得一见的奇才。哦呦，他说没有见过，就是音准第一遍上来就这么好，然后这么准，然后
1: 就等于是你听一遍就会唱了。
6: 对，哎，然后这个我就记了很久很久。哎，我就觉得我肯定是有一点能力和天赋的，所以不能辜负自己。哎，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以为是活很多的，比如说一些面，其实活的是点。你有时候记忆深刻的就那几个点，
1: 是的。
6: 所以就是我在这个操场，在那一刻被人认可的时候，你就会想起那一天我为什么会开始这段旅程，为什么会那么相信自己。你就因为从这里得到很多的能量，所以才会慢慢的又有自信，然后觉得哎，原来我喜欢这个。
0: 是
3: 对，就那一刻那一个点给予你的那个信心和那个支撑的力量。
6: 对。
0: 所以你看，就是再回到这儿，就你会有很多的感触，就想对当年的小路虎说，你其实就朝着你认定的每一步走。也非常感谢我的爸妈，包括身边的朋友还有老师，每个人对我的认可和支持。如果再有时光机，我回到过去，我会对那个小路虎说，你就认准你要做的事儿没有错，而且人生不只有一条路，你做你热爱的事情一样可以孝敬父母，一样可以成才。
6: 你就告诉他上春晚了，
1: 我也以为你会这么
6: 说。这句就够了。
1: 我跟你讲，就在那操场，坐那个时光机，几月几号早上几点，你到什么位置？
6: 对，哦
3: 对呀、啊。
1: 我从说，你可以从说吗，张老师？张老师，我给你从
6: 说吧。
1: 我
6: 从说，说一下。
1: OK。
3: 送了。
5: 裸活，你上春晚了？哎呀，
6: 哪一年？
1: 别上梁燕。哇。哦，我有点想哭哎，
4: 是不是？
2: 其实真的，我们今天在这个位置，其实确实特别有意义。我选这个地方的时候，可能也没想那么多。
6: 哎呀，小鲁虎就在那儿。
2: 这就是鲁虎子上春晚的，其实一个起点。
1: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人生当中第一个舞台都应该是在校园时代，
0: 是
1: 对吧？那不亚于在春晚上舞台的表现，
6: 还是亚一些的。
1: 不是，对于自己的意义来讲，
5: 亚老多了哥。
1: 我说对于人生的意义来
5: 讲，
1: 那个不亚于哥。
0: 他对于我的人生第一次嘛，那人生第一次。刚才我有说到一件事，如果有一个时光机，你能回去跟当年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们会说什么？远。一个是同一个事儿啊，
6: 我说的同一个事儿，我肯定说同一个事儿。
7: 我们这六人都说的是同一个事儿。我们大家可不可以都跟小时候自己说一句，你上春晚了？
0: 对，可以吗？
7: 因为我们都上春晚了。哇，
0: 来吧，得用自己家乡话说吧。
6: 用家乡话，
0: 都用自己的
6: 家乡话。用家乡话，
5: 对。富祥。
6: 你上春晚了？
0: 你北京人？鲁哥，你上春晚了？
6: 你2024年小长员，我跟你讲啊，你2024年上春晚了。你没听错，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1: 不对，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中央广播电视
6: 总台。

0: 春节两晚会，哎，对对，哎呀妈，吓死我了！吓死我了！你上庄园台那个春晚了，上了三年，他都上三年了，
1: 咱俩才两年。哎，
0: 你即将上第三年了，
1: 咱俩才两年。哎，
0: 你即将上第三年了，
2: 咱俩才两年。哎，
0: 你即将上第三年了，
2: 咱俩才两年。哎，
0: 你即将上第三年了，咱俩才两年。哎，你即将上第三年了，咱俩才两年。哎，你即将上第三年了，咱俩才两年。哎，你即将上第三年了，咱俩才两年。哎，你即将上第三年了，咱俩才两年。哎，你即将上第三年了，咱俩才两年。哎，你即将上第三年了，咱俩才两年。哎，你即将上第三年了，咱俩才两年。哎，你即将上第三年了，咱俩才两年。哎，你即将上第三年了，咱俩才两年。哎，你即将上第三年了 这样，那个是完全是羊油。
1: 羊油是吧？
0: 我跟你讲，我们这边的羊汤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每天早上一整只羊就放在这个里边。嗯哼，这个汤炖的不是今天的汤哦，是明天的汤。哦，这个汤炖一天
2: 、一天一夜。
0: 然后旁边还有一锅是什么呢？煮羊肉。你喝到的那个，它其实就是羊油跟羊肉分解开的。
1: 我觉得怎么有股奶香味？
0: 所以说为什么说中原菜讲究的叫本味嘛？
2: 就食材新不新鲜？
0: 对。
1: 这是卖菠萝的。
2: 哎呦，想吃！
0: 还有卖红薯的，你看快探哎。其实远远可以弄一点，给你煮一点红薯，明天。
3: 对，睡着了。
0: 好嘞，
3: 吃饱了睡。
0: 对。
4: 这个夜市庄园到底是个什么庄园？
0: 我们这儿啊，就莫名其妙的会给你变出手卡，你不信你可以念一下。来，圆圆来，
4: 让我来读一读，看他究竟是个什么人。
0: 来，圆圆来。
4: 邓辰夜市庄园，哎，从清康熙年间时，当地巨富的夜市，历时半个多世纪完成以三个大院为主的夜市庄园建筑群。
1: 半个世纪，
4: 是中国保存较为完整、建筑规模较大的清代民间庄园之一。2013年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如果大家看过《满江红》，哎，就有点像那个。哦，
5: 谁放一下那个《满江红》的配乐？我们一起拍一个。

0: 我差点吓我一跳，没想到有人拐弯，我感觉有事即将要发生，
1: 厕所就在附近，
2: 就在那儿，哎呦，河南坠子，
3: 是吗？
2: 挂失还赖不？
3: 嗓音。

0: 河南坠子演员牛青兰，牛青兰，牛牛牛牛老师，
1: 我叫杨庆林，河南坠子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2: 哎，欢迎杨老师，杨老师。
3: 刚才这个是现在网上特别火的，叫最美的月亮，
4: 对吧？摇滚，最美的月亮，
3: 最美的月亮，
4: 最美的月亮。
3: 对，因为我们这个最美的月亮，它不是最好那个最，啊，它是这个最湖的最，
1: 最美的月亮，
3: 坠子就是坠子嘞。

0: 那个
1: 是是是
2: 这个坠子，它因为听上去很就很民族特色嘛，很就我们这个当地特色。
0: 对，
2: 但它这个跟戏曲有什么区别呢？哦，
0: 它是跟戏曲的区别就是河南坠子，它主要是一人多角。哎，戏曲类它是一人一角。哎，你小生就是小生，你来花旦就是小花旦，你就演这一个角色。但是我们坠子里边，我一个人跳进天书，我一会儿是说书人，我一会儿是第三人称，我一会儿是个女生，一会儿我是个武将。
1: 但是对老师的这个嗓音条件要求就很高了啊，
0: 也有的，就像是你要说包公吧，你都得我万岁万万岁，
3: 陆虎你来一个，
4: 陆虎来一个。
0: 哎呀，
1: 我这个作为河南人，
3: 河南
0: 河南的老乡，
1: 我作为河南人，这个怒吟方面我是一直不太容。
0: 太肿了，
2: 你今天得肿一下，
0: 你得肿啊，啊，
2: 肿一下，
3: 学一下，学一下。
1: 我今天我就站起来了，我就和刚才老师您在教我，
3: 对，学一下，我们学一下
1: 功。
5: 我万岁，万万岁，
1: 万太帅。哎，不行哎，
0: 全靠底气，
1: 全靠底气啊，
3: 不能用嗓子，
1: 不能用嗓子哦。
5: 万万岁，
4: 万万岁，哦
0: 哦，找着感觉了，
1: 有嘞，哎
0: 对，
1: 万万岁，哎
0: 对，
2: 三哥这也可以，哼，
4: 万万岁，
0: 对，
1: 有了，有了，
0: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哎，老师，那您来一个两个角色对话，两个角色对话。
0: 哎，这随时都要小家人的转换，好比李逵呢吧，小堂倌了。哎呀，我说李大爷，你想吃咸鱼，咱船上有，那个咸鱼可是更危险。
5: 黑李逵一听是高流星，打茶不来到江岸边，喂，我是川龙岸，我是川龙岸。我要买两条咸鱼配酒餐。
1: 哇，太见过，
0: 就是这人物之间互相是要转换的。
2: 厉害了，这个
1: 有一说一啊，这些乐器咱都熟。
3: 对，
1: 我就现在就是老师，这双筷子是
2: 这双，
1: 刚才叫什么板？
0: 剪板。
1: 剪板，
0: 学学吧，谁拿着学一下。
1: 我们这儿有一个乐器神童。
0: 啊，这样先冲外啊，
3: 两个反面冲外，
0: 一个反面。冲外，这个反面打住它这个正面，
3: 哎，
0: 看见没放？里头这个要长，哎，长出来一寸。
3: 哇，这个好难啊！好拿，光拿都有难度。
0: 然后打，哦吼，
1: 哎，你别甩出来了，
0: 先冲。
1: 这一激动容易飞出去，
2: 你看看，我觉得老白马上就飞出去了。
0: 靠虎口，推它，哦，
3: 推它，挥出去的，
0: 对，推它。
1: 它是哦，
3: 我方向拿错了。
0: 哦哟，要推他的，
3: 嗯，老师，我这样拿对吗？
0: 啊，这样。
1: 老师，老师，不如让他先学大大大大大，待会儿。
0: 那中办那
3: 先学板板，
0: 大大大大
1: 大大大，拿都
6: 不好拿。你得让这个得靠着这儿。
1: 这手咋还不会动了呢？
0: 对，来这样，
3: 好嘞，谢谢老师。这个拿都不好拿，真的，你们试一下。
0: 我跟你说，刚开始学时候这都能夹炮的。
3: 我手出了好多汗。
0: 对呀，对的，对的。我教大家两句坠子吧，教两句坠子。
1: 老师，我们这儿有一个。
2: 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
1: 戏曲神童。
2: 我不是，
1: 我跟你讲，远远，
2: 你在说什么？我不是神童了，我是路虎。
1: 你待会儿你还有个，我还给他
2: Q。还有啊，
1: 我 Q 你，你还有一个别的。
2: 我没有。
1: 你等我，等我，等我。
2: 没有了。
1: 你有，你等我。
2: 我只是路虎。
1: 我跟你讲，远远，
2: 你在说什么？
0: 张元老师，
1: 张元老师在，我们就做代表。
2: 你在干什么？
1: 你在这儿，你可是俺的头牌啊！
2: 你也不是，
1: 你在说什么？你可得给他唱带劲一点。
2: 我是路虎而已。
1: 你是在？
0: 我跟你说，好学，教点最简单的，好吧？张老师。俺把弟弟借给你，你上恁娘家走亲戚，恁娘家有粮食，半夜三更闹耗子，黑耗子、白耗子、蓝绿耗子、紫耗子，啊，出溜溜溜溜，出溜溜溜溜，要回来俺的花弟弟。
2: 好，
0: 就这么。
1: 圆圆，你就来那个驴吧，驴驴驴驴那个可以。
0: 出溜溜溜溜，出溜溜溜溜。
2: 来一句行吗？
1: 不是，这样，圆圆，我先跟你说那是什么意思。
2: 你说，你说。
1: 他是看到那耗子，哎，
0: 瞎窜，
1: 他在窜，
0: 他的窜，你还得走。
1: 出溜溜溜溜，
0: 出溜溜溜溜，
2: 出溜溜溜溜，出溜溜溜溜。
0: 可以，
1: 可以，
3: 是这样啊。
1: 老师，有几只耗子来的？刚才我刚刚听
0: 挺多的。黑耗子，白耗子，
2: 黑耗子，
0: 白耗子，蓝绿耗子，紫耗子，
6: 蓝绿耗子，紫耗子。

0: 出来！
1: 出来！
0: 你这事儿一不现在很像那个大耗子，其实我刚才唱了一下，我是觉得就是也会让人很心情。
2: 太心的，
0: 而且就是画面感很强。
2: 哎，
0: 你就像看一出电影一样。
3: 是是是，
4: 咱坠子是怎么来的呢？哎，
3: 河南坠子它原来也是个
2: 银耳流盗听，
3: 盗听结合了，
2: 都是英雄人物，
3: 英雄人物特别的多。河南坠子它就是一个短平快，咱那什么政策下来了，马上都能给它补齐，就能唱。
0: 时效性很强，
3: 时效性很快，
2: 相当于河南当地的特色新闻。
3: 哎，对对对，
0: 好人好事真的是这样的。
3: 是是，
0: 就比如说谁家
2: 有喜事儿，
3: 对，
2: 说谁家娶媳妇儿了，
3: 乐呼呼去，他姐
0: 河南版的这个猪蹄吧，咱大小都吃的东西啊。对，我们听一下坠子版。
1: 约在旅途，由建民集团龙目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们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目壮骨颗粒。
0: 就是吃完之后，这个粗溜溜的往上涨、啊。
1: 对，应该加个这粗溜溜的往上涨、啊。
0: 就邀请各位老师参加我们的录音。好，
1: 好。
2: 我真的，然后我心里面已经想好了，因为我自己做乐队，我也做摇滚乐，然后我有一首歌叫《觥筹》，哎呀，然后也是写的偏文言文的词，
3: 是，
2: 然后摇滚的基础，然后特别想请各位老师，我们来一起合作一下，看能够和河南坠子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哎呦，
1: 那我们太荣幸了，期待明天跟白老师我们合作成功，好不好，白老师？
2: 好，
1: 好的，好的，
2: 感谢，
1: 明天见，
2: 再
1: 明天
2: 见，
4: 郑州见，
1: 郑州见，郑州见。
2: 月在旅途由建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0: 放点油，接下来炒一道回锅肉。好嘞，有起硬。这个菜是蒸鱼圈，这个菜叫七彩花生仁，这个是流动丸子，河南商水的特色猪蹄儿。山东小吃味起来。
1: 哎哎哎，师，我的妈呀，
2: 来，我来安排一下。
1: 好，那吧，
2: 这分两个桌。
1: 太贴心了，我们哥，
2: 来来，我咱们往这边坐。
3: 这是什么呀？
2: 这个是羊排。羊排，哎呦，这个是
3: 大盘鸡，哇，
4: 馒头，
3: 这个叫鱼，
4: 我知道它叫鱼，
3: 这个叫花生，
4: 这叫馒头。
1: 叔阿姨辛苦了，
5: 不行，我不行，我能给你们做顿饭，给你们做顿饭是我的荣幸啊。
2: 因为我们就是河南吃饭就是必须得喝酒，但是呢，咱们明天唱歌，酒呢改天再喝，
1: 那就少喝。
2: 我们就有一个说法叫做。吃不了兜着走，
5: 对对对，是嘞，
2: 一人带一瓶酒，就吃不了兜着走，一人带瓶酒，
6: 谢阿姨，感谢。
7: 真的，我们的河南还有个土鬼句，重要的客人来了，弄两句，你这是领导，
2: 家里边的领导得说两句，那我猜应该是阿姨呀。
0: 啊、哦，说两句吧。首先就是，
1: 果然是阿姨，
0: 能有这个机会，你们到我们家来做客，真是非常荣幸，捧你生回，真是你们几个到来了，是不是？觉得哎，
7: 这个收拾，
0: 能给你们几个做顿饭，是我的荣幸啊。

0: 来，
1: 全知道。
2: 谢谢，
3: 谢谢，
4: 开心。
0: 那那个领导动筷吧，
5: 等你吃第一口。
6: 大爷一起走，
7: 吃了啊，
6: 开吃了，开吃了，哎，
7: 西夏阿姨炸的，
6: 这个是驴肚面丸子，
7: 好，
8: 就是，哦呦，
9: 哎呦，这个，哎，
8: 我自己来，方哥，
1: 这个补充胶原蛋白，
6: 这个是奶麻面，
8: 好家
6: 伙，行不行，喜林来给你弄一点，哎
10: 呦，谢谢阿姨，
6: 您自己来，
1: 哎，我怎么吃今天这菜味道那么香呀？
0: 跟你既然这么提的话，我觉得肯定跟油有关系。妈，你用了啥油啊？
6: 今天用的那个给我推荐的那个油，
1: 是那个吗？这个、贝蒂斯。
6: 对对对，贝蒂斯这个油，全程炒菜全部用的是这个油。
1: 所以我就吃出了西班牙皇室的味道。
6: 嗯，很好吃的这个。
1: 怪不得我现在说话的感觉，我有一点想，感觉就是很好吃啊。都是你，很好吃。
0: 妹妹别拘谨，今天怎么吃就怎么吃啊。
1: 人家妹妹才不拒绝，妹妹是现在是老师，妹妹是班主任吗？
10: 在
1: 西夏当老师，
10: 我体育老师。
1: 体育老师，哇，
0: 你会把体育课让给数学老师吗？哎
11: 哎哎，好问题。
12: 说实话，
0: 我听听看，
10: 有被要求让我。
1: 现在还是那个风气吗？
10: 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们德智体育全面发展了。现在我们学生每天要保证一个小时的运动量，每天都要有一节体育课。嗯，我们学校执行的非常好，我们学校非常棒。
1: 好，哎
10: 呦，对，我们现在课间10分钟已经增加了课间15分钟。哦，
11: 是吗？
10: 对。
0: 让同学们多歇一会儿，是不是？
10: 对，
1: 多好的老师，
0: 你看看。
1: 来，叔叔阿姨问一下，虎子唱歌唱得这么好，觉得随你们俩谁多一点呢？
6: 我们俩对这个音乐呢都喜欢点，但是呢，小虎子他小时候他自己特别热爱，大概都8、9岁的样子。在家的 DVD 是吧？啊，俺家买了一套。他第一次唱的时候，跟着这个伴奏看着不跑调，我都发现这个小孩唱歌音准没问题。哎，是嘞，
11: 可以，
6: 音准节奏都没问题。
1: 那就还妈妈第一个发现的。
6: 哎，嗯，是嘞。
0: 家人在这方面一直很鼓励我，就是我在这方面的爱好一般，他们会觉得说，哎呀，孩子这喜欢一个东西，今后跟找工作没关系的，一般就会阻止。但是我爸我妈还是在这方面对我来说比较放手的，就是说你既然喜欢的话，你选择这条路，那你就好好的去研究它，喜欢它，
1: 特别好。而且今天二楼参观的时候，觉得挺感动，就是爸爸妈妈知道你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做了那么大的海报，对吧？
13: 对，
1: 到现场去支持你。
0: 当时还在那个公交车站拉票呢，家人会拿着那个
1: 给我儿子投一票，是这样吗？
0: 对，会拉票，说你们要是方便的话，给儿子投一票，就是对。所以我为啥我到最后我再也不参加任何比赛性质的东西，这就是原因。当时我是觉得就是我会背负很多期待，然后爸妈会做很多，就是你想一下，你在公交车站，就是说，哎，你好，你能不能给我儿子投票？那才几票，但是就是父母风吹日晒的在外面给你拉票这件事儿，这是我从此之后为什么再不参与任何竞争类的，然后竞演类的投票类的节目。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我之前可爱参加比赛了，因为每一次比赛我就知道他们是每次都会到街上去给我拉票什么的，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来不了。
13: 是的，
6: 实际上感觉也是作为父母来说，想为孩子做点事嘛。你做啥呢？你像他从事这专业唱歌吧，作为父母来说完全帮不上忙，也就是从这些点点滴滴能体现一些，就是能帮到孩子的，就是
14: 父母的爱之心切嘛，这个理解肯定的。
15: 那有时候我也是公司的成员，我们那也投票，但是好多一些不认识的同事，包括第一次聊，我就拿票以后，就说你以为你是谁呀、啊？就是啥以后不要用公司的资源，怎么样？说这一类的话，作为父母来说，我从我自己这个角度啊，我为了孩子，什么放弃身价，这个米连面，这个都可以不要，只要对孩子好，可以做任何事情，就做一些海报啊什么，有些人风凉风，有人说一些闲话无所谓，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你只要孩子自己孩子好，就那一个心情，没有丝毫的杂念，就是为他好。
0: 是，哎，对，我们都说各自当时是什么一个情况，
1: 你看看，
0: 对吧？
1: 大家都比过赛。
0: 我印象最深的，我当然我父母也非常的卖力，就是包括我妈妈也瘦了20斤，就是那段时间真的就是。

0: 是很那个。但是我要说的是我大学，哎哦，他们说我比赛那会儿，嗯，跟世界杯有一拼。哎、哦，你知道就分赛区的时候，
1: 你看看，
0: 比如说我南京赛区，只要谁给我投一票，下面就哇、哦，全校都啊，跟进球了一样。哦，那我第二天第二场总决赛，我就是说感谢我南京财经大学的所有师生朋友们，然后他们所有人又啊。

0: 又是前后一起七个月。
1: 老胡，哎，那个时候比赛你是不是第一次去台湾省？
0: 对啊，
1: 什么感觉？
0: 我当然到台北的时候，我觉得跟我老家很像，因为我广西的嘛。啊，对，
1: 气候，
0: 然后气候是很像，
1: 气候环境什么，
0: 对，
1: 很像。
0: 是，
2: 西林是好声音加那个
3: 创造营。第一段其实分两年，一六年、一七年是我出道嘛，然后我2016年是去了，但是没转身，嗯、所以我最初去是2016年，那时候我爸妈还跟着我去，就一块去。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没转身，然后回家的飞机上，那当晚是我18岁生日。哦，这是我就是我觉得我18岁生日就是在机场过的零点，嗯、我就在那儿说零点了啊，18岁了，就这种感觉。我当时就觉得。一下子成长，因为面对了一个那种梦想，然后一下子很努力很努力，然后一下子失落的那种感觉的一个这种算一个成年礼感觉是、
2: 嗯、哇，那这个成年礼还挺有意义的、嗯、
3: 对，
2: 就是说这个世界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要开始做大人了，
3: 对
4: 现在这么坚韧。
3: 然后后来第二年就我自己去了，然后就出道了。那个时候我爸妈去的那一次，当时有一个 reaction 的那个屋，然后他就这样
2: 那个时候的综艺流行那么录，有个第二现场，
3: 转身了，等转身那个，然后如果要是有人拍了以后，就是那种，然后就开始哭的那个。我就知道他会转。对，但是他后面就变成网上投票了。嗯，
4: 对。
3: 然后我妈就是微博号，她叫柯丽，因为我英文名是柯丽，然后她就叫柯丽。那是，
2: 哥，你喝的到底是啥？
0: 不知道啊，怎么感觉多了呢？方哥，这个情况多久了？
3: 医生怎么说？啊，
2: 你这个症状多久了，哥？
0: 这个症状
2: 多久？
4: 意思是龙母撞骨颗粒啊！
2: 自从断了一顿龙母之后啊，这个症状就明显。
4: 对，就是
3: 龙母撞骨颗粒的颗粒，没错。我的粉丝名也是颗粒，龙母撞骨颗粒的颗粒。哇，
2: 好有缘分
3: 的。他的那个微博号就叫什么西林超铁颗粒什么
0: 超铁颗粒，
3: 对，那就是
2: 也像我们的冠名商，
3: 是每天就在那儿，就什么也不干，就在那儿看我的东西，然后看怎么投票什么的。
2: 小白也是，
0: 对，
2: 是
0: 那师弟，
2: 嗯，对，咱师弟，
0: 师弟啊，2013年，
2: 2013年，
0: 对，2013年，我参加选秀的时候是第一次离开我的老家，然后我之前确实不知道我爸妈到底做了些什么，我回去之后。我爸妈他们拿了大概这么高一沓全部都是我的照片，我说啊要签这么多，我说你给谁啊，他说就是身边的朋友啊，朋友的朋友啊，还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全都给你投了票啊，都是我爸我妈一个一个正儿八经去跟别人打了招呼，然后对都经历过这种，就是很感动，然后那不行，那必须得一个一个写完感谢人家。然后我还记得我唱了我自己的原创《乘着破船回家》。
2: 有一说一，老白，我跟你讲，你这个确实是就是有很大的能量、嗯、你知道在我们当年非常的玄学、嗯、你唱的这个歌曲名叫什么？
0: 乘着破船回家。
2: 对，几乎就回家了、嗯、我们如果唱这样的歌，就比如说我们唱首再见，哎，那我们就再见了。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郭彪唱的吻别，他就吻别了。
0: 但我唱回家，我没有回家。
4: 他到总决赛啊，他第三名。
2: 所以说就是这，关键你是。
4: 哎呀哎，你看说错话了吧？
2: 你还是。乘着破船回家了吧？
0: 回家好，回家温暖。
2: 来吧，虎子，
1: 好，
2: 教我们点河南话吧。那我们这次来家里吃饭也得有点收获呀。
4: 以河南话，这不说来也训练呢啊，
2: 特别好。哎，远远这听到这个了吗？这个
3: 意，嗯，对，意，
2: 一个意可以有很多意思。哎，哥，你来猜一下，我现在这个意是什么意思？嗯，
1: 好，
2: 就是意，嗯啊，再来一次，
4: 再来一次，
2: 同样的啊，看好了。咦，有点那个嘲讽的意思。没
0: 有，这有点不好意思的意思。
1: 对了，是吧？
4: 类似那种说什么呢？什么事情？再来一个。
2: 咦，
0: 哎，有点嫌弃。
2: 哎，你怎么这样呢？哎，
5: 对，就这个，就这意思。
2: 弄啥嘞？就比如说我们家今天你都来这儿了，
4: 咦，来就来嘛，
2: 你来就来了，你拿啥东西啊？哎呀，咦，啊咦，这是你，那就跟。

0: 跟东北的哎呀差不多吗？
1: 太客气了。
0: 哎呀，
1: 蔡哥了，
2: 那东北不是这样的？哎呀，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下回别这样，
3: 就这样火
1: 就是。
0: 我们也想学点地道的河南话。你来之后，我们就学个一回去了，这没法交代呀。咦呀，你弄啥嘞？
3: 有一句这个古诗，就云想衣裳花想容。
1: 河南话说衣服，
3: 不说衣服，说衣裳。
4: 衣裳，
1: 衣裳，
3: 你衣裳。今天扔了，你多穿点衣裳。衣裳，云想衣裳花想容。还有什么叫下雨叫什么叫滴形儿？
1: 滴星了，星星点点。滴星儿了，
5: 滴星儿，
3: 滴星儿。
2: 我们那叫冒点的。
4: 我们叫掉点儿。
2: 对。
0: 叶格是昨天晚上，叶格是昨天，叶格。
4: 好野。
5: 好野。
2: 你野不野呀？
4: 野。好野哦。
0: 今天咱们在杯中水呗。再次感谢一下，
4: 感谢一下，
6: 感谢叔叔阿姨，感谢张哥，感谢妹妹，
1: 谢谢叔叔阿姨开心了，
6: 谢谢，开心喽，
1: 阿姨，
4: 好，
6: 感谢。

0: 四川，同一个胃用了几百遍，画一个如意画在眉中间，谁说河南儿女下几千，由于这个说唱像几篇，还生在前途最中间，能转个圈就中文说唱变中天，问你中不中，刚才冷也要听不懂，谁说河南话说唱很不同，也是心胸强调是孙悟空，俺在黄河里有个勇，
1: 黄城之无赛，
0: 嵩山是江湖中，
1: 开弓不帅，
0: 还说好身手咱就干仗，到顺昌在中州咱就干仗。
2: 欢迎马老师来到中原，
3: 太热，
2: 我们到来让这里盛世空前。现在已经不是冬天了，我不想再冬眠。去年这儿下了场大雪，瑞雪兆丰年。哦，
4: 大家好，也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河南。
5: 我叫
4: AK 熊猫五分裤，我叫孔熙。
5: 熊猫五分裤，
4: 对，这位是
6: 鬼才。
7: 大家好，
4: 鬼才原名
7: 王佩武。
4: 王佩武，
3: 鬼才，
7: 对，
5: 这是一个河南特色的说唱组合。
7: 对。对，其实你看大部分中原人是相对比较腼腆的，就他其实刚才有几个地方，就是说我不是冲你大喊大叫，其实自信全在里边。
8: 对对对，
7: 我冲你小声说话，但是是因为我有底气，
9: 是一种谦逊的自信，
10: 没毛病。
5: 其实越自信越不需要太去张扬，
7: 是的，
5: 对吧？
7: 是的是的是的。中原嘛，文化大省，
8: 对，
7: 他其实会有一些文化自信的表达。其实我刚才听歌词里面有唱我们这些年，就是你可以再用这个普通话给大家说一段，你自己最自豪。
5: 刚才这个作品大概唱的都是什么？
7: 阐述这个文化自信的那段词儿，
4: 就是同一个武艺用了几百遍，好一个如意画在眉中间。谁说俺河南 rapper 享清闲？这是咱们豫剧里的一个嘛？谁说俺河南 rapper 享清闲？用豫剧给说唱镶金边。哎，生在版图最中间，等我转个圈，就让中文说唱变个天。
8: 好好好，
10: 帅，
8: 有劲儿。
5: 这段说唱里边唱到了河南的历史文化，包括地方的戏曲。
8: 刚才我不知道为什么其他地方我都没有怎么听懂，但是我是四川人，我听到了一句四川。哦，你们是跟四川有什么 beef 吗？
4: 不是不是不是，是我们第一句话是听西安说四川，
8: 听西安学四川，
4: 说的是有很多的那个河南的孩子们，他们不学习河南话说唱，他们去做四川话说唱，哦，然后西安的说唱
8: 都去学四川西安那边的方言了，谁来？
4: 对，我谁来继承我们的？
5: 所以兄弟俩的任务就是从你们四川把市场再抢回来。
8: 对，那没毛病，确实没毛病。
9: 啊，因为这次虎子哥带我们来到河南，也去了周口他的家，然后想说，就是现场再来一段，
4: 来一个试一下
8: ，OK， 好，感受一下，耶，来。
4: 关于未来，我其实没有太多规划，未来还未来，所以今天才是最大。咱都爱音乐，现在用着音乐对话，现在对象说欢迎鲁虎老师回家。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春天的河南到处都鸟语花香，见到西林老师本人，他确实美得发光，恁都羡慕我吧，这一点都不夸张。
8: 好好听哦，好好听，好好听，好好听。
4: 见到胡夏老师仿佛又回到那些年，小小的我再也回不到那一天，但龙目壮骨颗粒保护骨骼不用操心，我也想要冠军，想学会白举纲老师的高音。突然一下就 Q 到

0: 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河南。哎，
1: 那等等，我们这两位老师，
2: 我们怎么就两位老师？
1: 我们就没有名儿？
2: 我有名儿。
1: 他的名字叫张元，这个音数在
2: 他叫张元。
0: 张元老师，
1: 我先说他。
0: 欢迎张，
2: 不着急不着急。
0: 欢迎张元老师。
1: 先夸他，那我也要自我介绍一下。对，老师，我自我介绍一下，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主持人。
0: 我知道老师，我知道，
1: 我叫杨帆，我2006年参加主持人大赛进台，主持过越战越勇、黄金100秒，连续6年春晚风云榜主持人，个性比较张扬，然后幽默、帅气。你把我这特点能编进来吗
0: ？OK OK。哦。
2: 你刚才自己不是上了一段呢？
1: 别整懵。
0: 欢迎杨帆老师，还有张元老师、来到河南，恁必须得兑点小吃。哎，说了真多老师，让我绞尽脑汁，赶快动筷子刀，把老家好玩又好吃。哦。
3: 刚才其实我有听到一些特色是什么？他是老师，他就是平时我们就这样说老师啊。他讲的他所有的曲调全部都是河南话里面的曲调，
4: 方言的调调，
3: 就是方言的调调，他没有说给他再加别的音，
1: 所以就是河南话那个语调放到一起就像唱歌。
3: 对，
4: 要不要教我们大家小小的体验一下，怎么样？感受一下，
1: 互动一下，
4: 对，互动一下，对吧？感受一下。
1: 咱们这样吧，一人学一句嘛，咱们就能连起来了，哎，对吧？还不需要太费力。
4: OK。
0: 吃饭给恁夹菜，那不叫夹，叫倒。
4: 吃饭给恁夹菜，
5: 那不叫夹，
4: 那不叫夹，叫倒。好，第二句，
1: 来，夏哥，
0: 有杂草了，拔出来。就是麦地里有杂草，
4: 有杂草拔出来。
6: 这句太难了，我们换个位置。来。
5: 有杂草了，
0: 有杂草，
6: 有杂草，咱把它拔出来，
5: 咱把它拔出来，
1: 咱把肥劲咱样
4: 儿，咱把身体可好啊？
6: 有杂草，咱把它拔出来，那不叫拔，叫薅，
3: 就是薅羊毛的薅，
6: 叫薅，
3: 叫薅。西林的语言天赋特别厉害，给他来个厉害的，
0: 这句很厉害。碰见卓人可坏，他不叫坏，叫挠。
5: 碰见卓人可坏，这不叫坏。叫挠哦，
6: 这不叫棒，叫好，
5: 叫挠。
3: 那个挠就是孬种的孬，
4: 孬种，
0: 炸了藕，
1: 炸了藕，
0: 不叫嚼，
1: 不叫嚼。
0: 你把这薯条炸藕了啊，炸了藕，不叫嚼。
1: 我就这两句是吧？
7: 不是啥焦了，
1: 炸了藕，不叫嚼。
0: 对，炸了藕，不叫嚼。
1: 厉害厉害，那我就不用。
0: 对，
1: 我
0: 最后一句，最后一句还有说话抠。难不着，
6: 说话抠，难不着。
3: 这个抠是你知道啥意思吗？
0: 说话他有点抠，
3: 有点凶，
0: 有点凶。
1: 你凶就抠、啊。
3: 说，哎呀，这个人怎么说话这么抠啊？哦，
0: 这么那我有时候说你，我说你这人可太不抠了。
1: 我就抠，
0: 你不抠，你很大方。
1: 来吧，
4: 来，再晚一点就要忘了。来，3、2、1，吃饭跟人架菜，那不叫架，叫倒。
6: 又咋潮了？拔出来，不叫拔，叫好。
5: 碰见卓人可坏，那不叫坏，叫挠。
1: 叫挠不叫嚼。哎呀，
0: 说话口那么着啊！
1: 心里有了路，才能越载越吐。
0: 全世界都在学河南话，
4: 中。
8: 大家都是跟着虎哥回到了河南，现在我们给大家每一个人发一个板，然后每个人可以
4: 又要画画。
8: 昨天到今天的这个内容写一句话自己的感受。
4: 你不要站在我后边，你就知道我写了什么。
8: 现在，然后你们可以随意组合，把你们所写的话唱成一首歌。
4: 这样搞啊，
6: 那酱肉烩面太好吃。
1: 我还想回芦湖他家，吃他们家的大猪蹄脚丫。
4: 我这句话不太好解。
5: 我们只要排序嘛，看
4: 对，得排个序。
5: 我觉得第一句可以是回虎吉的家，开有钱的花。然后是
4: 到世界尽头，
5: 到世界尽头，你我不会累。然后你说我还想回虎吉家，路虎家吃猪蹄儿，
4: 可以。
5: 然后你说羊肉烩面太好吃，恨我胃不够大。然后最后去溜溜溜溜河南种里恨，这不连在一起了？
4: 可以，来，
5: 来吧，站。

0: 重了很，我在说啥子，这味道美不美？
1: 说句心里话，
2: 我想回鲁家，
3: 我想回鲁虎家。烩面是真好吃，
4: 但我的胃不够大。
1: 走吧，咱们再去逛逛吧。
5: 河南
6: 中，
7: 可否请两位一起参与我们的路演？
5: 好啊，
7: 来整一整。
5: 越在旅途由建明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龙母壮骨颗粒。

0: 我没想到有如此礼遇啊。
1: 刚才我们是演奏了三首不同时代的乐曲，然后我们请各位老师来舞台上，大家我们尽情的交流一下啊。
2: 这是平时比如说逛我们博物馆的游客就可以看到的节目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哦，
3: 这个创意真的挺好的。不过是河南人，
1: 而且河南的
3: 真的也是有幸第一次来到这儿来感受。刚才其实挺震撼的，就每个人的站位，每个乐器的编配都在复原。就为什么说之前的人更有智慧，因为现在我们的音乐还要靠混音来摆这些声像，其实老祖先通过一个文物都已经告诉你了，站这儿就是好听，站这儿就能听清这几个东西的中高低频怎样是最合适的。我们刚才在底下就是真的非常震撼，那边这个编钟敲响的时候，我说哇，
4: 环绕式的，
3: 环绕的，我说那怎么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灵感，是可以从这个我们出土的文物里面来研发这样的节目呢？
1: 其实说到这个问题，我是首先是第一个感觉很感动，因为作为我们这个策划编导或者创作的端，是希望达到刚才你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大家能听得出来，其实我们心里都很欣慰很感动。另外一个，不管是从出土的文物还是现在的文献，这个在历史上都有记载的，我们一个最大的初衷就是让陈列在展柜里的文物，让依然留存在民间的这些民间音乐遗产，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演出给大家提供一个窗口，
2: 让他们发出声音，
1: 活起来，
2: 活起来。
1: 嗯，比如说刚才你说到这个编钟使用，应该是第二个曲子，第二个曲子是我们先秦时期的一首音乐。当时呢礼乐制度非常完善，当时来说它是用礼乐制度来教化人心。比如杨帆老师、帆哥这种大咖，
2: 像我这样的，
1: 举个例子，您是这个一个王，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0: 不好意思，
2: 那也太不好意思了，哥。小王，
1: 他的这个礼乐的制度呢叫宣旋，就是四面演奏，我们称八义五嘛，比如说是八行八排的，这样的话就是64人，
2: 就七个也够。
0: 老师，刚才我们三个节目，我们第一个从一个人吹奏古笛，到第二个纯演奏，到第三个跳舞，然后这些音乐这些音符的灵感来源是哪儿？
1: 有从文献上进行编译，然后呢编译的基础上又进行整合编配，然后呢有一些是创作，
0: 新创作的啊，
1: 新创作的。你比如说演奏的《诗经》的音乐，一般情况下就是宋清两代的乐谱上会有《诗经》的记载，当然和现在我们看到的简谱乃至于五线谱是不一样的，是一种文字谱，
0: 简字谱啊。
1: 对对对，
0: 刚体验过
4: 那个什么拐七，
2: 还有南音，当时咱们也感受那个什么谱是吧？啊，
1: 对，这个南音的

0: 这个谱子呢是公车谱体系，
1: 啊对对对
2: 对对，公车谱体系。
3: 你看学完就忘。
2: 王亮不至于。
0: 然后还有刚才大家听到的那首《胡腾舞》，其实它就不是我们从古谱上来的，那它是根据它音乐美学和出土乐器的性能来进行创作的。
3: 那团长，现在我们像类似这样的节目有多少？
0: 我们大概有不到200首啊，
4: 两百首。
5: 那刚才我们看到，其实有古笛，古笛这个乐器是它是最早的吹奏乐器吗？还是
0: 经过我们专家的研究吧，是中国目前还可以演奏的最早的吹奏乐器，也或者说最早的乐器，
3: 是骨头做。
0: 对对对对，骨头做。
2: 这根也是骨头吗？
0: 对，
2: 是什么骨？
0: 这是一个大型的飞禽的骨头。
2: 对，老师，您再来演奏一下吧。哇，
6: 哇，这个比笛子还要更清脆，更通润一点感觉。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复原的吗？
0: 对。哦，其实我们这个乐团还是要求大家成为一个研究型的这样的乐手，从基础资料的研究，包括考古资料的掌握，到当然演奏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些复制复原研发的这些功能，大家都是基本上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6: 那咱们这么多的这个乐器然后都需要修复对吧，然后哪一件事就是修复比较困难的一个？
0: 有的，你比如说那个陶鼓吧，
6: 这个修复是不是比较困难的？
0: 这还不单是修复，最早是碎片要修复，连蒙皮的方式都没有皮了，因为这个皮质是保存不了的。
7: 它叫是南洋内镶陶骨，大家看一下它的器型，
1: 是陶体。
7: 这个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和团长我们俩一起来做这个，拿到文献照片，但是没有这个实物怎么办呢？就拿一个相机，量一下它的比例，这个比例和长的比例，然后按比例给它放大完了以后，再去蒙皮。
2: 又低又亮的，这个好。
0: 这
3: 个不是古筝吗？
8: 这个在《诗经》中有所记载，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的瑟。
3: 这个叫瑟。
2: 这个是做了改良，现在改良的。
8: 其实复原古代乐器，我觉得复制本身器物不是很难，主要是它上面的，比如音阶怎么排列呀？这些非物的这些文化蕴含，我们要从文献中啊，还有其他的文物中找寻这些蛛丝马迹，这是很难的。
3: 能演示一下吗？
0: 好。

0: 弹出了好多黑键、
1: 啊、所以这些演奏方式跟古代也都一样吗？就完全相同吗？
2: 这些演奏方式呢，就是说它其实是失传的，但是我们在汉代的墓葬里头还有弹瑟的，就定格在这个样子，
1: 这样
2: 就是在这祭坐着这样弹琴的啊，陶俑壁画演奏会有这样的姿势，
1: 我们只能靠想象
3: 推测出来的一种。
2: 对，
4: 啊，老师，我知道您也是就是学音乐出身，也是这个咱们河南的这个，全称怎么说？全称是那个中原诗经古乐省级代表传承人。好，那霍老师，我知道您是这个中原
0: 诗经古乐，
4: 您是中原。
1: 诗经
4: 传承人，
0: 代表性传承人。
4: 你能不能就是教我们一些，就是我知道那个语言
0: 好唱几句吧，
4: 还挺难的。
2: 诗经305篇，孔子皆可弦歌之。哦，你比如说关关雎鸠吧，大家可能最熟了。嗯，那个我就简单来啊，就是明代的这首卫士乐谱。
0: 好，
2: 来来来，你好。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它很简单，但是呢，它旋律的很清新。

0: 可不简单。当我在舞台上演唱这些乐曲的时候，它传递的是几百年前，仿佛是当时几个文人在一块交流时的音乐，就像今天此时此刻是一样。我给各位说，我们这个《诗经古乐》的吟唱的感觉，这个音乐就像一条河一样，从古笛那时候就开始流淌，等到今天诸位嘉宾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分享。
1: 那老师们，我们今天晚上会有一个路演，想邀请各位跟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美妙的夜晚。
2: 如果说有机会这样合作，我们当然很开心。然后感谢邀请，
3: 谢谢，
4: 感谢你，
2: 特别邀请，
1: 感谢你，
2: 特别邀请
1: 来见证我的爱情。
2: 谢谢，感谢。

0: 谢谢，好听，谢谢，好听，欢迎一下我的弟弟少帅，他是非常新晋的民谣音乐人啊，
1: 就是你一路上跟我说你特别羡慕的那位弟弟吗？
0: 是他，多大了弟弟？
1: 我98的哥。天啊，
0: 他是来吧来吧那年的，
1: 来吧来吧跟西泠一零年，
2: 对，来吧来吧，
1: 来吧来吧西泠，
0: 这么年轻怎么能写出这么沧桑的歌？
1: 我在这个地方写的这个歌，虽然是我写给自己一封信哈，因为整首歌你看。 没有重复一句，就像一个很长的一封信，对，是一封信。就是它就是一封信，然后呢，最开始发出来也是一个 demo 的形式。这首歌是你被很多人认识的那首歌吗？我感觉现在大家好像也只是知道我的歌，不太知道我。对于你来讲，歌红更重要，还是觉得你自己红，大家认识你更重要？哎，这一定是个选择题的吗？如果一定是个选择题的话，我选
3: 一定要选的话，
1: 歌红。
0: 哦，那你已经成功了，是，那也没有，因为现在这个作品很多人喜欢听啊。他未来路还很长，我觉得还有更多的机会，还有更多的歌嘛。
4: 我是觉得在少帅身上我看到了年轻人的韧劲儿。他虽然是年轻音乐人，他有一个老灵魂。作为河南本土的音乐人，咱们中原的音乐人，你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发展跟计划？
0: 未来就像在家种小麦一样做音乐，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把这个粮食种好，开出金灿灿的果实，对吧，哥？对，等丰收，这不是哥？
4: 刚才那首歌。
0: 是因为在那个黄淮区，对吧？写的，黄淮学院，这就是你的写歌灵感。那你其他那些种的歌曲灵感来源于哪儿呢？
1: 驻马店西，黄淮学院，黄淮，下雨的杭州，敦煌日记，
3: 对，
1: 那这多取点地方，
0: 简直就是歌曲中。
1: 那你这个未来发展计划是不是就写遍所有的地名？少帅，我给他取了个英文名。
3: 叫麦克，音乐地图。他这个写法很适合我们这个乐队旅行。
0: 对，
1: 在旅途嘛。
3: 对他就是乐队。
1: 只是一个噱头就起了这么名字，还是说确实这个名字背后是有故事？
3: 其实很多都是很简单的故事，可能写完之后也就释然了。你再让你唱的时候又不一样的情感。嗯，
1: 所以他的歌最有意思的是，其实我也有去观察他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然后有一次他也来了我的电台，我们讲完之后，他有很多他的听众，讲了很多故事。他说：“小帅说，我当时写的时候其实。”
3: 不是这么想的，他的歌最神奇的就是大家可以在他的歌里，虽然不是他这样想的，也能找到自己的故事。共鸣点非常强，
5: 你不用大家完全 get， 甚至你不用别人懂你在写什么，只需要大家从你的歌里面能够听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1: 你怎么那么会呀？就是你，真好，真好，
0: 太好了。
3: 哎，我跟你讲啊，就今天其实咱们的舞台特别巧。
1: 就在电影小镇，
3: 哎，就在这个地方。
0: 对，
3: 所以大家看这个此情此景，有什么灵感想唱什么歌吗？
1: 我今天其实想唱一首自己的新歌，哎，叫《小明同学》。
3: 那适合哪个景？你觉得？
1: 我觉得任何一个景都有小明同学的身影，哎，因为一看到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就会想。

0: 到横店呐、啊，中国有很多影视基地，有很多群众演员，他们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 NPC， 他会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不重要。但是其实小明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应该被提及、被看到的每一个人，
1: 因为他是最出名的 NPC，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对，小明不透明。
0: 对，不透明的小明。对，
2: 你看看，
3: 我跟远哥唱一首叫做。
4: 走在回家的路上，哦，
3: 好走在回家的路上，
2: 我们河南就是老家河南，哎，那个契合了，契合了，
5: 正好应景。
3: 我们昨天来的路上就是嘛，走在虎子哥回家的路上。
2: 你比如说虎哥就很喜欢今天晚上我唱那首歌，
0: 他的歌要不然跟地方有关，要不然就跟吃的喝的有关，哎，就所以说就是我喜欢他的原
5: 因，贴近生活。
0: 那今天天挺冷的，你得唱个热乎的歌，
2: 暖一杯茶，
0: 这太漂亮了，你看看。
1: 完了完了，回家的主题被占了。
5: 那今天凡哥，
1: 那我得唱一首新歌了，
5: 是哪首新歌？
1: 我歌的名字就叫《心不了情》哦，虽然是老歌，我觉得老歌新唱，
0: 老歌新唱，有新的感受。
5: C 零呢？
6: 我觉得这个电影城这儿很适合一些很美、很浪漫的那种感觉，哎，所以我就唱最浪漫的事。
5: 哦，听到最浪漫的事，耶，非常好，非常好。我昨天跟咱们的河南坠子的牛老师、杨老师、摇滚乐队老师们。我就已经想好一首歌叫《觥筹》，哎，你看，一樽清酒化月夜，万事消磨。哎，再配着我们的音乐，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自由自在，该洒脱洒脱，对吧？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配在现在这个地方。
0: 是的，而且把那所有的烦恼都粗略略略略，
5: 粗略略略略，粗略略略，哎，跟咱们河南坠子一搭，我觉得很完美。
0: 是，我其实还想到了一件事，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哎，吃饭你们家乡都怎么念？
3: 吃饭，
0: 吃饭，
2: 吃饭，
0: 吃饭，吃，
1: 咱俩有点一样，对对，
0: 吃饭，
1: 吃饭，啊，
0: 吃饭，
6: 吃饭，
5: 吃饭，
0: 对，我就想到这首歌叫《方的言》哦。赵英俊老师的作品，然后今年老学也在春晚上演。哎，
5: 对对对对对，
0: 这首歌如果行的话，咱俩来一个，
5: 没有问题。这首歌。我觉得跟我还蛮像的，我就从江油一个县级小镇里面出来的小青年，跟歌词完全能想到自己。对对对对，
0: 我跟你讲啊，再给你个惊喜，其实咱们唱这首歌，今天下午咱们碰到的鼓乐团也会
5: 加入进来
0: 演出，对
5: 对对，这很好很好，哎。
7: 约在旅途由百年品质西班牙皇室用油贝蒂斯橄榄油指定播出。
8: 剑鸣咽喉片，开嗓时刻，跟我走吧。

0: 回家喽，谢谢。
1: 现场所有的观众举起你们的手好吗？跟着我一起，不要停好吗？